0: 咱朋友收听，咱的好朋友收听，忙在家中哦，练武功啊，练武功哦，我虽然练者啊，咱安尼哦，精神较好，精气神拢安尼真好安尼吼，啊，所以哦，你啊身体爱健康啊，
1: 加减调节运动节啊，
0: 哎呀，骨头吼爱健康哦，所以哦，你要来练武功，唔才有法度，
1: 是，
0: 所以哦。要做一下运动哦，干那要做一下上简单的哦，就是讲直接钓下来西瓜个毛来哦，啊个破这两边，这边好利，啊这边好利啊那样，
1: 嘿，哦，嘿，
0: 这安尼就做简单的，迄种诶，人讲哦派一种轻功哦，诶这是功夫呢，
1: 嗯，
0: 哦，这个练武功啊，嘿嘛是有这练武功的一项诶，
1: 嘿，
0: 但是哦我讲哦，这个陈庆功哦，起码扮大人哦。办大人要做运动哦，
1: 嗯，
0: 我即摆伫咧讲哦，
1: 系，
0: 咱咧五意思对吗？
1: 嗯嗯嗯，咧、咧、认真咧听，嗯、
0: 对嘿、
2: 嗯欸，我算特别来宾咧，
0: 系啊对啊，所以你即摆伫咧评分啦、啊，我正咧讲我讲哦，头拄是练武功对
2: 哦，是是是，
0: 啊但是哦，我咧讲即摆我那有人办大人，
2: 办大人，
0: 办大人我那有运动哦，安、
2: 啊、尼，
0: 嗯。班大人我都有运动哦，
2: 班大人运动是安怎运动？
0: 来，我跟你讲吼、哦哦，这你都唔知啊，
2: 我真正唔知，
0: 因为吼拢行拢吼，哎，行出去呢，一直行去，然后我拢捉袂着，吼、哦哦，啊，我跟你讲、哎、这班大人的运动哦，就是讲放松筋膜吼、哦，筋络啊，
2: 哦，放松筋络啦，
0: 嘿嘿嘿，
2: 要筋络筋络，
0: 安尼哦。哦、我跟你说放松了要不然放松了、哦、这样不用说你站着这么嗨弯膜凸膜不用了、
2: 哦、
0: 这
2: 样了
0: 拍个名字
2: 拍门前
0: 拍个名字拍
2: 个
0: 拍个
2: 你过来你过去不
0: 用了、哦欸、你只要拍个这样对让来缓解了我们的肩胛疼痛这样因为这样就是这样放松了
2: 嗯
0: 哎、欸、哎，阿、欸、这真正嘞，伊讲这话讲哦，放松这吼，我讲有九大好处，真的啦，
2: 真的，
0: 嗯，我咧讲，
2: 来，你继续讲，
0: 继续讲哦，
2: 这我了悟到，
0: 哎，对吼，所以讲你也讲咩，哼，我是唔是中医师啦，
2: 唔好啦，你有那特别行啊啦，
0: 哎呀，对吼，我讲放松筋膜，哎，这好处吼，当咱的筋膜变硬咧，较僵硬的时阵啊。啊，关节甲这周遭都容易吼，是咪都安，都
2: 疼，是关联的。哎，
0: 啊，严重的时阵哦，有可能就安尼含起来啦、坐咧啦、吼、走路啦、吼，日常几撮动作吼，拢有问题。
2: 啊，拢有问题。
0: 嗯，所以讲哦，就甲咱朋友教着讲哦，放松筋膜这好处。
2: 好好来，
0: 这好处就这哦，注意听哦，高行的哦，
1: 嗯，
2: 高行哦，
0: 嗯，记起来哦，吼。
2: 哦，我在教授教我对的亚迪教授家，请教我们对。
0: 好来，我不吝啬，我就教你们哦。
2: 来，
0: 当来提升的运动的表现，
2: 运动的表现，
0: 对啊，啊你就是那恁恁哥哥，你那有什么提升什么运动的表现？
2: 哦、对，爱用的哥哥，
0: 系啊，啊过来，过来当来缓和吼关节的迄个疼痛。
2: 嗯，哦，缓和关节疼痛，
0: 对啊，
2: 哦，咱这个腰骨啦，哈，
0: 哦，
2: 胸椎、腰椎啦，
0: 哈，嘿，
2: 啊，颈椎、尾椎，
0: 对，哎，尾椎啦，哈，啊，过来，可以当好咱哦，精神安定，
2: 哦，个精神安定哦，
0: 嗯，好，啊，过来哦，改善的淋巴的循环。是足重要的呢。
2: 哦，淋巴循环够好。
0: 系啊，佮用排毒啊，对不对？
2: 毒排出。
0: 哎，对吼，啊，过来哦，佮当来增强肌肉力量。
2: 哦，肌肉力量。
0: 对哦，今麦足侪人弄啊。
2: 肌萎缩啦。
0: 哎，对，
2: 肌肉流失症。嗯。从阿咧走路，从阿无力去。
0: 礼拜。
2: 哇，迄肌肉流失吼，要恢复。足难的，
1: 是
0: 哦。你若想袂到，你看我讲这哦，
1: 嗯，
0: 诶，我中医师过来甲讲这，嗯，真好。

0: 名也袂歹吼。过来，会当来强化呼吸的机能。
1: 哦，安尼哦。呼吸的机能。
0: 系啊，你迄度是照干的，你唔知道？
1: 是是咧，两个去互相呼吸。
0: 你你安尼想干呢？想迄两个去互相去个，无啊！你是家己趴喺眠床个，家己对应安尼啊。
1: 趴伫眠床，
0: 哎呀，
1: 啊，底下竖开，
0: 哎呀，对啦，吼，
1: 啊，竖一个，
0: 强化呼吸，绑
1: 一个，啊，你唔在倒趴，
2: 嗯，
0: 吸气吐气，
1: 倒趴啊是爱
0: 趴个啦，
1: 爱趴个，
0: 嗯嗯，趴个吼，
1: 吸吐，
0: 嘿，
1: 吐，
0: 嘿，
1: 爱练偌久。
0: 啊，就是安尼，啊，就放松者。
1: 好好好。
0: 受苦受罢。
1: 好。
0: 啊，这
1: 聊聊，放开了出来。
0: 对。你安尼哦，做几届，你就感觉哦，人会比较轻松。真的啦，唔相信哦，你等下你今麦落来趴在眠床来做。
1: 有。安尼
0: 哦，嘿，啊，过来哦，一旦僵化吼，这二关节，这
1: 哦，二关节，
0: 哎呀，
1: 哎，强化二关节啊。
0: 啊哈，这个活动啊。
1: 哦，是，
0: 啊，各当提升的这柔软度，我本来为人拢硬壳壳啊，
1: 跟那真会晓迄个型嘞，
0: 哎，安尼硬壳壳啊，对唔对？啊，所以讲你来安尼来，你
1: 就感觉，
0: 嘿，都会拢硬，
1: 哦，安尼哦，
0: 嗯，都，你唔爱想欢喜，都会拢硬哦，是阿妈讲硬啦，
1: 哎，我听无，我爱问我怎做啊？我刚开伊吼，要嗰个学习未，要嗰个学啊，啊，咱老师底下咧教。咱当然不要爱金门
2: 派的，对，
0: 有问题
2: 就爱问呀。
0: 啊那安尼，大行都拢办轻松啊，对哦。你得讲柔软度都加较有
1: 哦。哦哦哦，是哦。
0: 咱人哦，骨头辽宁，
1: 哦，
0: 筋络辽宁，
1: 哦，
0: 啊你有感觉加真松快？
1: 哦，安尼哦，
0: 哎呀，
1: 真的哦。
0: 啊过来你就会当吼，会当提振这个精神呐。
1: 哦，安尼哦，
0: 系啊。你跟他趴在眠床顶哦，你等于放松颈部啊，你
1: 跟他
0: 趴起安尼哦。
1: 我唔知啊，讲眠床顶爱运动，我拢人啊咧讲眠床顶爱运动，咱拢靠运动买几下，都嘛是奇怪，就村里一去就感冒来，系啊，好啊，来就叫他趴下，
0: 趴喺眠床顶哦，等于放松颈部，
1: 个拢未放松，拢紧张个紧张，几个个几个搞个拢两个个，哎，暗个是阿弟讲的安尼啦，
0: 外国跟他趴在眠床顶，都会当预防颈部周围僵硬
1: 呢哦，真的哦。
0: 哎呀，你试过没？
1: 这样子还
2: 在感觉，拍你就好啊。
1: 哎，然后咱一世人哦，拢在那做迄种梦成定的迄个动作拢固定，即个就是也是一个熟悉呢。咱就知影各位都无固定，
0: 对吧？所以
1: 拍
0: 个，拍个的时阵哦，就脸部朝下趴着。
1: 哦，脸部朝下趴着，
0: 啊，你了趴在吼床铺，啊，加这被窝，你了成全讲，无许为人眠床较垫啊，你个被个粗了着吼，趴个面顶安尼吼，啊，面呐吼，啊，加迄个手掌拢个向下，
1: 哦，
0: 放松啊，全身哦都放松，
1: 安尼哦，
0: 有，
1: 真的哦，
0: 嗯，
1: 你无阿片，
0: 没，你。你等都会做，
1: 你讲伊袂敢拍，哎，可以等待。
0: 哎，你讲保持趴着安尼哦，啊，个来这边哦，
1: 两
0: 边朝侧边，两边朝这一边安尼哦，安尼转动安尼哦。
1: 结果等来这边啊，他妈接个起一条公斤两个哦，无安尼哦，个敢叫他一个，因为拢唔知也厉害。
0: 我讲，
1: 边啊个人头前唔知安尼咩哦，
0: 没啦。我讲，起码够有几只啦，起码有几。这样都离眠床垫哦，
1: 引
0: 导应该的气块没？
1: 安尼好，
0: 嗯，因为这肩颈放松哦，这代谢就自然就会好。
1: 朋友，恁个饿起来呢？
0: 嘿嘿，
1: 无饿起来，恁得爱个门牙底。
0: 啊，所以动作哦，伸展
1: 要啦，我饿不掉啦，有啦。我真正学不掉，
0: 学不掉。
1: 我唔知讲亚弟遮厉害，我正啊今啊天讲说愈来愈谦卑。有。
0: 我比中医师较牛。
1: 较牛，真的。
0: 哎呀，
1: 后盖我较换伊教，我那倒咧无爽快，较换伊来教看。有啊，换伊开
0: 好食。迄个时阵换我执咩啊？吼。
1: 对。
0: 换我执咩啊？
1: 啊，你就师傅啊。
0: 嘿。哦，啊，你甲你讲安尼哦，就安尼放松啦。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1: 哦，
0: 哎呀，
1: 就这么简单。
0: 安尼好，报告完毕。啊嘛，安尼嘛，运动嘛，完毕啊。安尼你个看，恁爬起来是不是 都加足轻松
1: 哦，不要不要不要，我嘛吸吸收一挂新鲜的空气，
0: 系
1: 啊，感觉未歹啦，
0: 未歹哦，
1: 啊，尤其恁恁这搭吼，风景风景嘛水啊，啊，真有灵气，啊，看到恁厝门口的风景，啊，个恁厝门口的灵气吼，啊，个在这个那个不那个观音菩萨庙，到底恁家吼长命百岁，
0: 外
1: 公真嘞，也是因到够水的啦，
0: 有影哦，
1: 系啦系啦，
0: 水水，咩啊？迄个感觉。
1: 水，我你讲，要得到家这地理，我那得爱有缘分哦。你无咧缘分，别人得未到，祝贺啊！要改善的拢祝贺。
0: 每一个人拢安尼啦，好啊，所以较等下运动好哦，
1: 嘿嘿嘿
0: 啊，就那样去行者啊，旱季吼来吃。
1: 行子
0: 啊，无落沙，
1: 泡一下茶啊，
0: 系啊，
1: 哦，啊泡一下茶，啊看头前的风景。
0: 啊，食食卡蛋都哔哔补补安尼吼，但是我讲吼，
1: 食地瓜，嘿，
0: 食地瓜哦，会抗那个大肠癌。
1: 抗癌呢，啊个再食食地瓜吼，也是优质的淀粉啦，还比我们大颗呢。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系啊，所以讲哦，你食这地瓜吼，
1: 地瓜挂皮爱食呢，
0: 对啊。你吃不吃拢好啦？
1: 无啦，迄皮有抗癌，
0: 有抗癌啊！
1: 哎，阿边啊吼，泡只阿里山的茶，还是迄个好秀山的茶，我来看恁头前的风景，哇！
0: 唔要紧啦，唔免啦，有迄茶机通好泡嘛好啦，有迄茶味安尼就好啊。
1: 气氛已经出来啊！
0: 哎，对对对对，哎，就安尼吼，好，安尼今天就是安尼开始，安尼吼，拜拜，好。啊，收听咱的节目吼，最后在进行，所以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2: 0800-5431
0: -0800-54321。安尼好，吼、哦，安尼好哦。
1: 哟，啊来，听者音乐，啊我甲恁讲一下七爷八爷的故事。
2: 哦，那我要讲过啊，
1: 我的故事吼，不简单，我跟你讲，我就是台南走来到台北，你那不认真搞笑，我会生气气呢，
0: 生气气哦，好来，
1: 我先生人讲故事吼，你咪听下对嘛，就难的。
0: 对，
1: 你知七爷八爷为什么也变成仙？哦对不？
2: 对，
1: 我来讲你听。
0: 再来吼。

0: 个月送。
1: 嗯，是不是？
0: 之前咱囡仔听到的呢，啊，足久无听到啊，我听到嘛是足快乐的吼，听得足欢喜的，
2: 好听
0: 吼。对啊，吼，来来想一下过去的，
1: 嗯，
0: 哦，未歹，
1: 嗯，
0: 哟，啊啊，会记的呢，也伫个节目吼，会在写恁爱甲转去听，
1: 嗯，
0: 啊，我是来宾啦，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无啦，可是我若来。啊，我拢会足尽力啦。
1: 嗯，
0: 好、哦。啊，今仔日你要讲七廿八呀，告诉你拢知影七廿八呀。但是七廿八呀是到底代表啥物？哦，啊，伊个发起个地点伫倒？
1: 嗯，
0: 哦啊，到底七廿做啥物名？八呀啥物名？嘿，哦啊，因咧做啥物工过？
1: 啊，迄个人啊，
0: 我拢讲互恁知。
1: 你出巡啊，啊，都七廿八呀。
0: 哟，啊是安怎？啊，因个工作是安怎？
1: 工作哟，都是廿派人。
0: 哦，廿派人。
1: 嗯，
0: 好、嗯。哦，那两派人是有啦，
1: 有
0: 哦，有，好，咱来讲啦吼，咱这个这两辈的地点吼，其实是伫福州出来，福建福州啦
1: 吼，
0: 啊，伊的开始就是讲这两辈啊吼，伊开始如果啦吼，伊来牺牲着生命，伊嘛要修信用，
1: 嗯，
0: 要修信用，
1: 过迄个信
0: 用，过伊的信用，可见信用偌重要啦，所以只有坚定的修信用，
1: 嗯，
0: 好，
1: 嗯，
0: 好，看会当一个一看伊现状安怎调安呢？阿基啊，做伊一世人的代志啦，坚持修法，哦，就是咱修习法、修信用，就是咱七呀、八呀的信条啦。
1: 嗯，
0: 然后来，伫咱台湾传统啊，诶，这个老祭中啦，哈，
1: 哦，
0: 这个祭典中，常常看到一对一个佛冠的咁诶，啊，这个形象啦，哈。啊，管的是比咱食的人较管啦，矮吼，有较矮小块，啊，内底呢都有分辨两个穿红裤的人的牙啦，哦，闻人红裤牙，因就喜欢摇嘞摇嘞，嗨嘞嗨嘞，摇嘞摇嘞，哦，啊，这身上呢就对因安尼摇嘞摇嘞，哦，足好看，足高水的啦，哦，咱后来看这条背啊，拢讲，哎呀，这条背啊，那只高水，哦，啊，一个在。啊，因为迄种动作吼，高水做会引人注目啊。
1: 嗯，
0: 我这个形象就是足和蔼可亲的啦哈。
1: 嗯。
0: 啊，大家都知啊，这七牙啦，这八牙啦。
1: 嗯，大家都知。
0: 有。嗯。我要甲你问一下，七牙八牙哈。
1: 嗯。
0: 咁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顺风逆前，你敢讲讲？
1: 冇讲，冇
2: 讲，
0: 冇讲啊！哦，迄个佮另外来讲，哦，迄个佮另外来讲，你真正冇讲啦。
1: 嗯。
0: 因为一个呢，
1: 嗯，
0: 面是乌色色啦，啊，身骨是 A A A 啊啦，
1: 还没有做 A 啊，
0: 啊，
1: 七里啊，八啊，
0: 哦，
1: 吼，
0: 迄个叫做 A 啊牙
1: ，A 啊牙
0: 是龟牙，
1: 八啊，
0: 哦，是哦，
2: 八啊，你是八啊，
0: 八牙就是 A 啊牙吼，八牙吼，人就生做啊乌身乌身啦，啊，人啊咧 A A
2: A 啊，吼，
0: 有，啊，有名咧，
1: 嗯，
0: 一姓欢咧，
1: 嗯，
0: 欢，
1: 哦。
0: 啊，一个就无救啊！
1: 无救，
0: 无救，
2: 无救啊！
0: 换掉伊就无救啊！
1: 好，
0: 好有名嘞，这个名我就熟嘞，那个在换你
1: 嘞，换掉无救嘞，
0: 我都唔知啊！
1: 哎，
0: 这个贝牙有一个名叫做换无救，
1: 哎，
2: 阿哥姐。
0: 啊，个性咁样命，咁款哦，伊个性较急啦，啊，较急佮较严格，啊，你若无说无小心啦吼，去滴水就咱背牙，哎，不管你安那个道歉赔罪，伊拢唔差别，
2: 脾气较歹，
0: 因为伊
1: 脾气这么硬，
0: 哎，脾气很硬，很硬，
2: 冇翻掉都冇救啊，
0: 伊唔是遐人家轻易惯用人啦，诶人啦，
1: 嗯，
0: 哦，啊，那是讲这个山山啊，热热的啦，
2: 嘿。
0: 阿面哦，阿你看你阿你无啥血色的啦，白叔叔的迄个七牙，又个个咁样得病，哦，
1: 迄人人好，
0: 哦，迄人人好，好先生啦，你呾看伊揭起来，咱揭起来吼，即个迄个七牙就较威武，哦，阿人较矮，啊，
1: 我
0: 阿面对
1: 啊，
0: 对，
1: 阿我阿面那道理啦，
0: 阿人阿人都做好嘞，
2: 对
0: 啊，
2: 啊，多好互补，
0: 多互补嘛，啊，这个这条、個、也心肠真嫩啦，为人和善，就是讲有人吼、喔、那个欺负啦，哎，伊嘛拢未肯伫心内咧，啊，伊也好，伊不等真有啦，所以人拢叫伊食 必安，人有名的虾呢？
2: 哎，不是虾吗？
0: 虾
1: 虾虾，白鱼，虾虾
0: 必安
2: 哦，
0: 必安
1: 必安，
0: 一个一个，
1: 等到伊拢平安啦。
0: 嘿，一个
1: 啊，这里还无救诶，
0: 这里还无救，反正你都无，
2: 你又反正无救
0: 啊。一个，
2: 你加谢谢哦，你就平安
0: 啦，安心啦，
2: 你就平安啦，
0: 再记啦。啊，传说咧，咱这两位先生伫虾红苗、虾红苗、虾红芽诶，迄个诶播下啦，嘿，每到暗时啊，吼，因两个拢去街啊顶哦巡逻，啊，要掠啥呢？掠吼恁这一挂为非作歹的歹人啦。
2: 嗯，
0: 这歹人拢都惊因的呢。暗时啊，来去饮酒啦，去偷看人洗身躯啦，吼，哦，像迄个凯伊啦，吼，啊，拄底下就看到查囡仔在安尼考试安尼，水水水，哦，我就考无起啦，一定就叫掠去啊啦，吼，啊，那看到水小姐的，就请我去。說小姐，請你給我愛，
1: 小姐，請你給我愛，
0: 哦，你就叫那個七爺抓去了啦，
2: 哦，
0: 有，不然我說不定了，叫八爺抓去啦，有，那個黃毛球抓去啦，啊，做壞，這些人出去，很怕做壞事，去給他們發現啦，這些八爺呢，做先的行先之情呢，本來在福州的夜門啊，咧做消除啊，
1: 嗯，
0: 系，厦门你知哦，系，
1: 知，
0: 厦门消除啊，咱较早嘛，即厦门啦，伫遐咧动车做消除啊，咧负责个工作都是讲咱今仔日警察、警官啊，是警察啊，伫使用的人啦，
2: 嗯，
0: 啊，因两个感情足好个呢，拢足好个，足好个，甚至呢，佮结拜做亲兄弟啦，哈，
2: 嗯，
0: 哦，所以两个一个做歹，啊，一个做好，结果人两个结拜做亲兄弟啦。啊，平常时啦，无论咧做啥物，哎，拢做伙是运动咧，
2: 好，拢做伙咧，
0: 要爬山嘛，拢做伙咧，啊，要爬山啦，吼，也是讲要去饮酒啦，哦，哎，拢全做伙咧，
1: 啊，两个感情好啊，
0: 感情好，感情好，
1: 嗯，
0: 啊，只要看到其中一个人，往往就会找到另外在附近找到另外一个，哎呦，啊，你今仔个改一个呢啊，其实。一时的没，啊，一个做造下来放流，啊，这放流，你等，啊，你给他改一个，啊，一个底下放流，就一定会找到另外一个啊。啊，因为因虽然呐，哦，一个上海，这个像这个啊，贝亚吼，一心一个人看到加派台心地足善良啦，
2: 嗯，
0: 哦，啊，以为欧贝俩人，哦，啊，足端正的，所以呢，一足受着咱这个老百姓啊。对伊的尊敬啦，
2: 哦，
0: 这老百姓，因为咱老百姓也感觉讲话，因尊敬嘛，
2: 嗯，
0: 诶，啊，应该保护因啦，
1: 嗯，
0: 所以老百姓咧对七爷八爷咧特别崇拜啦，哈，啊，有一天啊，因两个因为公一个衙门的代志吼，一公事去出差啦，
1: 嗯，
0: 啊，来到着这个南台桥的时阵哦，忽然间哇，天气变歹。
2: 嗯，
0: 乌云密布呢，
1: 嗯，
0: 啊，看来就特别落大雨迄类样啦，
1: 嗯，
0: 哦，啊，因拄啊呢，好佳哉，因拄啊才离开厝无偌远啦，啊，怎啊七爷就对八爷讲，讲八哥啊，八哥啊，咱提我等于提雨伞，啊，你只等叫他等我好无，啊，你啦，哦，这七爷就安尼讲啦，啊，对八爷好，啊，无你等于提，啊，我只等啦，
1: 嗯嗯
2: 嗯。
0: 啊，两个约定好啊呢，啊七爷都赶紧走等于厝，哦，因为七爷较长啦，啊，未等于到厝先去提雨伞，可是呢，唔知伊走得伤紧，还是安怎啦？哈，伊等下到厝的时阵，发觉讲伊巴肚痛，哇，疼疼啦，足疼啦，迄人咧走得伤紧，巴肚会足疼啊，啊，疼啊，伊嘛冻未掉啦，又惊都未惊，啊，从头顶门上顶。啊，坐在底下叫爹咧哀啦，哎呦，我咧疼啦，哎呦，巴肚疼啦，我咧做咩事情呢？
1: 有，
0: 我随着这个雨咧，愈落愈大，愈落愈大咧，吼，大个啊，安尼蒙蒙啊，后边安尼足大的雨吼，滂沱大雨，
1: 嗯，
0: 你知道水嘛，一路灌起来咧，
2: 嗯，
0: 阿伯啊，有一点啊咧，啊，一。他粗刷掉，因为咧管好我多啦吼，伊一心底下一直咧等七爷回来啦吼，阿妈底下咧管到讲七爷伫落，我敢发生啥物代志啦，所以就坚持啊，吼，就底下等啦，我阿姨咧一直想咧，七爷咧赶紧阿未回来，安尼啦，阿姨从小讲要等伊催啦，但是佫惊讲。
1: 一来啊，今日多
0: 啊，伊来多个地多啊来，无等着。有小两个小出路咧，
1: 小项，
0: 安袂安怎？嘿，哦，一个惊啦，啊，所以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咧，啊，以后咧从我当面的叫卡遐等啦，要坚持七日啊，等来啦，
1: 哦，
0: 要坚持七日啊，等来啦，哈，啊咧，诶，来，
1: 嗯，
0: 听一下音乐，哦，那个过来继续讲七日啊，八日，
2: 好，
0: 啦，
1: 好，安尼哦，
2: 嘿，
1: 好，听一下，吼。

0: 哇，你个看，这个安尼哦，伫遐咧等，桥卡咧等，我报这首哦，十一哥安尼有下无？
1: 哦，有啊有啊，
0: 下输啊下输啊，
1: 哎呀下输啊下输啊，讲得爱烧得爱烧，
0: 哎呀
1: 爱上爱上，
0: 哎呀，所以我讲啊，十一哥啊哦。你若卡输你的卡那是吼，两支卡那一支哦，不听使唤哦。
1: 哎
0: 呀，你讲看本来七廿八也拢做伙哩，对不？按讲熟悉。
1: 啊，伊一个等于咧吹咧，啊，一个底下咧等咧，啊，卡头摆的时阵咧，别按那等。
0: 无法度，
1: 对，无
0: 法度。
1: 来，咱来简单哦，等一下，卡去继续讲啦，
0: 吼。
1: 啊，咱先来讲到咱伫咱啊，也伫个节目，
0: 嗯，
1: 啊，做了真久，
0: 嗯，
1: 啊嘛，烧了真好，
0: 嗯。
1: 叫做卡头一多用，
0: 嗯，
1: 我、哦、这个卡头一多多用，恁拢冇听过啦，
0: 嗯嗯，
1: 啊可能
0: 大家、
1: 大概嘛拢食过啊啦，
0: 足侪人食食吼，有法度去趁钱，
1: 当做老百姓，
0: 哦，哎、欸，人佫要上班啊，我，
1: 哦，这个卡头一多用，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卡头一多用，一对着这个卡头才好用，
0: 嗯，
1: 啊，我系甲恁讲，哎、欸，啊卡嘛咧。加嘛咧食卡头，啊，这嘛咧食卡头，
0: 嗯，
1: 其实要安那分，
0: 无同，
1: 吼、哦，有一点啊无同，我爱分互恁知啦，
0: 吼、嗯
1: 哦，我爱分互恁知啦，吼、
0: 嗯，
1: 这个我恁啊真足听，
0: 哦，
1: 伊是跟加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倒，
0: 嗯，
1: 啊，足济人拢甲即味跟加做伙咧食，
0: 嗯，
1: 我讲，哦，我这好过来加只强啊，
0: 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
0: 嗯，
1: 哦，伊的原因伫倒，我嘛讲互大家听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来。这个卡头一多用是咱卫生署一个级别啦吼，啊，伊个处方咧，哦，伊叫做荣桂，
0: 嗯，
1: 八宝啦吼，
0: 嗯，
1: 这荣桂伊是六荣哦，
0: 嗯，六荣哦，
1: 六荣啦，哦啊，玉桂啦，土司子啦，甘杞、杜仲，
0: 嗯，
1: 冬桂、八吉天、地竹、鸭竹、青杨、山鸡乳。哦，三七如地遮嘛，熟地别出，阿怀有七，
0: 木
1: 心林三感激，
0: 嗯，
1: 哦哦，感错啦哈，
0: 嗯，
1: 遮买晒讲个这三样贵啦哈，
0: 嗯，
1: 是咱中医中药对着人体，嗯、哦，就是讲咱查甫人
0: 的
1: 精气神上重要的叫做三样贵，
0: 哦，哦，
1: 就是这支药呢，当然这支呢，
0: 嗯。
1: 有，多接多多打了这个药呢。
0: 哇，就这样吃个足饿了。
1: 哎呀，有了有了。
0: 黑人太太讲，也提麦克贝亚啦，
1: 麦克贝亚。
0: 嗯，
1: 啊，那提这个中医啦，吼，这古早吼，什么威尔刚阿未出来以前啊，
0: 嗯嗯，
1: 这边就是咱中药的威尔刚。
0: 嗯，
1: 啊，当然也好，各对西药比较强不多啦。
0: 嗯，
1: 但是这种是那粗肥的呢。
0: 嗯，
1: 好，因为有。威尔刚是幼肥呢，幼肥哦，你压了水分啊，但是足劲的提，
0: 嗯，
1: 啊，人这粗肥压了了了吸收，了了吸收哦，长会用，
0: 嗯，
1: 哦，这无同观念是无同的
0: 吼，
1: 哦，啊，所以咱中药的啊作用药就是这边三种肥，
0: 嗯，
1: 哦，啊，三种肥就是咱家头一多用，
0: 嗯，
1: 啊，你甲看电视无咧，做一出讲做啥，
0: 嗯，
1: 做一个啥物？什么？我觉得这个杂音啊，吼，讲什么强，什么强啊？我啥叫未记诶？
2: 什么强？
0: 你是广告迄种诶，迄个？
1: 有，
0: 暗时咧食诶，
1: 有暗时咧食诶，汗尿诶，
0: 系
1: 啊，啊毒地嘛。
0: 哦，那你唔是专人咧啦？
1: 哦，因专门咧讲诶，对感情很感官诶，
0: 系
1: 啊，
0: 哦，
1: 强哥强，
0: 啊，伊个是做啥物啊？
1: 爱什么会啊？我未使记迄个啊啦，吼，广告真大嘛，广告真大呢。
0: 爱好好诶哟，
2: 哎，哈哈哈哈哈。
1: 伊就是咧假查甫人纵容诶，
0: 只
1: 能，但是咱唔是，咱不加广告安尼去，咱只加广告讲博野心，
0: 嗯，博心，
1: 博野卡头，
0: 嗯，
1: 啊，实际上查甫人咧食是有感觉诶，是真有效
0: 诶，
1: 安尼啦，
0: 嗯，
1: 啊，咱来讲者即个内容啦，吼，
2: 嗯。
1: 洛阳这个物件，哦，在咱药店内底嘛，拢记录啊真清楚啦，哈。哦，洛阳伊是一个啊，壮阳阳刚之物。阳刚之物呢，伊是向上发展啦。
0: 嗯。
1: 而且洛阳这个物件，在咱历史上哦，
2: 嗯，
1: 大家都嘛讲啊，那要食好亲像人爱食龙肉这类物件，哦，啊，这就是龙肉，因为龙肉，伊伊个伊个荷尔蒙，感染人诶，都会当过敏，
0: 嗯，
1: 啊，你感染人过敏呢，就会当啊。三千一个性的需求啊，
0: 嗯，
1: 哦，陆强啦，
0: 嗯，
1: 哦，阿姨嘛对咱的卡头嘛是真好，真好啦，
0: 嗯，
1: 哦，陆强啦，
0: 嗯，
1: 啊，阿姨的啥呢？
0: 嗯，
1: 迄、那个肉桂，
0: 嗯，
1: 肉桂哦，就是咧温肾呢，
0: 嗯，
1: 温肾呢引火归元，
0: 嗯，
1: 哟、哦，就是讲咱归身躯，你若惊寒的人，
0: 嗯，
1: 你若适当会食这个肉桂的产品，
0: 嗯，
1: 你就会较温暖。也较袂惊寒，哦啊，所以伊这是哦，那是咧壮阳的物件，哦就一类的啦。啊，透析剂的言论多水，
0: 嗯，
1: 透析剂咱进来时阵，你来去多少回的透析灰，
0: 嗯，
1: 哦，爱的透析灰吼，伊个剂哦嘛是咧保鲜的啦，
2: 嘿，
1: 哟。啊，甘蔗哦，甘蔗恁都知影，过目椒，爱是猪肾因，头前遐遮拢猪肾料。这个透析剂呢，阴中求阳呢，
2: 或
1: 者、啊、就是透主肾阴，哦，肾阴啦，阴阳的阴，哦，啊来肚中啊，
0: 嗯，
1: 肚中这个物件吼，
0: 嗯，
1: 啊，大家你甲看啦，那要生囝，
0: 嗯，
2: 嘿，
1: 啊生了就爱食肚中，
0: 肚中，
2: 哦，
0: 阿外公这边那腰酸疼，
1: 哦，
0: 嗯，
1: 卡袂。较袂未来风，
0: 哎，
1: 所以肚中补腰骨的力量是足大，
2: 是
1: 哦，补肚中，
0: 嗯
1: 呀，哦，这大家拢知啊，因为一旦流传伫民间，就是无简单啦，
0: 嗯，
1: 啊，冬瓜，哦，冬瓜就补血啦，哈，
0: 嗯，
1: 啊，佮兴血了，气固换心，
0: 嗯，
1: 有啊，这个八极天，八极天嘛是补心的啦，
0: 嗯，
1: 有补咱这个心和心有力，哦，咱的心的少年，哦，会用，哦，啊，白灼就是。补肝血，
0: 嗯，
1: 我艾灸肝补肝血，
2: 嘿，
1: 阿爸强用，爸强用，这嘛是补肾的，
0: 嗯，
1: 哟，和咱的肾会个愈强，
0: 嗯，
1: 哟，
0: 嗯，
1: 啊，三注意就是这嘛，哦，咱六味内底一煮红，哦，一个熟地红，
2: 嗯，
1: 这种是啦，哈，
0: 嗯，
1: 啊，人参、甘草，这种啦，这种啊，叫做三阳归八宝丸，
0: 嗯。
1: 三样归八宝丸，
0: 嗯，
1: 哟，啊，咱一般哦，弄个用地，
0: 嘿，
1: 加加卡头多用，
0: 嗯，
1: 嘿，哦，就是高列卡头，高列腰脉伸，第一好用的，
0: 嗯，
1: 哦，一多用，
0: 嗯，
1: 哟，
0: 嗯，
1: 啊，这个卡头一种比较是卖了真好啦，
0: 嗯，
1: 卖了真好，
0: 啊，够哦，人家有卡头我接水的黑啊，
1: 哦，卡头我咧接水的水好，差不多应该食四五间个，
0: 哎，我也唔知哦，可能开刀实在真冤枉，
1: 卡头我拿接水的就是无顺，啊，这个无顺的前头伊就会接水啊，就会挂水滴啊，啊，就爱抽，爱黏伊。两米的爱换卡头碗，
0: 所以咱厉害在呢。
1: 啊，卡头碗啊，积水的，你更加加这個，它不就四五
0: 干？消气，
1: 水都无。
0: 嗯，免去开刀。
1: 啊，一段时间咁加咧吃，
0: 嗯，
1: 也卡头乌就好起来。
0: 嗯嗯。
1: 哦，卡头乌那边好，我所看到的是吃加咁卡头乌都用。
0: 嗯嗯。
1: 好，无个毕竟两个物件较好用。
0: 嗯嗯。
1: 啊，咱讲到这个加伊是补骨，但是伊未补心。
0: 嗯嗯
2: 嗯，
1: 哦，你听好啊，
0: 嗯
1: 嗯，
0: 哦，
1: 伊是补咱的骨啊，伊袂即个补即个心，
0: 伊预防骨质疏松流失起来啦。
1: 对，嘿，啊，咱即个卡头伊都是专门咧补心，
2: 嘿，
1: 哦，专门咧补心，
2: 嘿，
1: 哦，啊，即个来心，即个，你来就讲啊，暗时啊搞了，
2: 嘿，
0: 嗯，
1: 哦。这嘛是新的问题，
2: 是，
0: 啊，过腰子，
1: 系啊，行路软卡，
0: 哎，
1: 这嘛是新的问题呢，哦，啊是讲人欠血，哦，迄嘛是新的问题呢，新主管嘛，啊骨脆咧，
0: 欠血，
1: 系，好好欠血，又是讲欠血啦，吼，不过口音啦，有啦有，啊，咱在这个卡头一多用，
0: 嗯
1: 啊，伊的效能就是补血益气，
0: 嗯。
1: 固本培元，什么叫做固本？哦，人这个本，
2: 嗯、
1: 哦，咱先天是心，
0: 嗯、
1: 后天是脾，
0: 嗯，
1: 哦，啊，那先天为了哦，起来身体的作用诶，阿弥在破病，
0: 嘿，
1: 哦，搞，安那做都未感觉讲
0: 天难神，
1: 天难神病咧，啊，为唔是讲着做娘咧。 安尼哎呀，
0: 暂
1: 停啊，嗯，我哋第一面镜咧，有睇那无睇，我哋讲，嗯，对先天不足，
0: 嗯，
1: 他个后天失调，
0: 嗯，
1: 哦，啊，伊就一世人咧，嗯，就兼做人做济，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成就会差人真济啦，吼，所以咱这个固本培元，你要固这个本新的本，
0: 嗯，
1: 哦，啊，培这个新的元，
0: 嗯，
1: 哦，安尼来。咱诶诶，咧一个开来带有，有开来带，咱经济型带有。
0: 查甫查某就是拢新，一定爱用。
1: 这个卡头一刀用是会保护的哦。
0: 嗯。
1: 诶，兼为朋友吼，这是保护的哦。
0: 嗯。
1: 啊，那是咱这个骨碌里先加保护的力量较不遐强，
0: 嗯，
1: 因为专门保筋骨的啊。
0: 嘿嘿。
1: 哦，无讲啦。
0: 嗯。
1: 有。
0: 嗯。
1: 啊，气血不足。啊，是脾胃虚弱，
0: 嗯，
1: 哦，就讲啊，胃常常做诶啦，
0: 嗯，
1: 哦啊，常常感觉讲，这脾胃脾呐，
0: 脾无开啊，
1: 脾无开就未食，
0: 嗯，
1: 哟，啊，常常感觉未食啦，啊，冷心诶啦，吼，
0: 嗯，
1: 神困体健啦，
0: 嗯，
1: 腰肌酸落来，你甲食看卖，
0: 嗯，
1: 好过上冬上冬诶好，
0: 嗯嗯嗯，
1: 好上冬上冬诶好，
0: 嗯嗯，
1: 哦，搞住诶啦，即个朋友啦，胃后做诶即个朋友啦，
0: 嗯，
1: 啊是不时吼。因为阮中医有咧讲，讲脾胃生痰之源，脾你若歹，你痰就一大堆啦。那这样你就食袂好，
2: 哎，
1: 啊你若个食这个痰就无用。
0: 所以今嘛感觉胃人足侪感冒诶，有无？痰足侪，迄个鼻
1: 涕。痰足侪，啊，但是你若感冒，这毋是感冒药啊。
0: 对啦。
1: 哦，这毋是感冒药啊，但是这是脾诶药啊。
0: 嗯。
1: 哎，心肝脾。
0: 嘿。
1: 啊，因为你心肝脾咧，只能用补心，
0: 互
1: 你诶心诶用，互你诶精气神诶强。
0: 嗯。
1: 啊来。啊！你玻璃的鼻吼，你的鼻窦会开，
0: 嗯，
1: 啊，鼻窦啦开，咱鼻特别湿，
0: 特
1: 湿，这个痰气就会无，
0: 嗯，
1: 哦，痰气就会，啊，然后痰气，你的鼻就是湿，哦，啊，一受困，一受困呢，啊，你就胃口未开，
0: 嗯，
1: 这就是安尼哈，
0: 嗯，
1: 所以这个开头一多用，
0: 嗯，
1: 啊，一时效果相当好，一时我立安。销售第一名，
0: 嗯，
1: 销售第一名，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哦啊，你话看是另外咧加销一大，啊，阮咧产品拢伫电视电台咧广告，即个卡头一多用，就是我另外销售第一名，
0: 嗯，
1: 系啊，你只效果真好哈，
0: 嗯嗯，
1: 啊，我一届捌拄着咱台中，
0: 嗯，
1: 有一个医生啦，吼，叫苏胜涵，
0: 嘿，
1: 哦，医生谁，打电话去公司，
0: 嗯。
1: 要以前啊，就提起检，
0: 嗯，
1: 啊，这里底都不是西药嘞，
0: 嗯，迄个阮听有哦，
1: 啊，嗯，听有，
0: 对啊，因见医生啊，
1: 因见医生啊，
0: 嗯嗯，
1: 啊，伊就是去药厂，讲伊买卖嘛，
0: 嗯嗯，
1: 伊讲啊，不管老母本来卡都要手术啦，
0: 嗯，
1: 好，按就讲迄个人，
0: 哎呀，对啊，
1: 先生，
0: 我先生我袂记，我是啥，因见
1: 医生
0: 啊，哎呀，
1: 名医嘞，
0: 嗯嗯，
1: 啊。一进来来去个验验嘞，讲哎呀，这个物件都很溜嘞，都顺很溜嘞，啊，但效果真好。啊，伊讲安尼，伊个诊所内底，伊原来要甲咱卖些。我讲哦，阮无个用出去啊，你若卖，你都叫伊听也伫个节目啦，有啦，安尼啦。伊讲好话，唔知我这中药真好用，西医哦，伫台中的西医师，哎呀，伊个名医，啊，伊讲。伊讲，伊伫妈妈遐看到这罐药啊，伊规个对中药拢中
0: 改观啊，
1: 拢改观。我讲较早因老母要食这罐中药，就安尼咪咪
3: 啊
1: 咪
3: 啊，我白食，
1: 啊食啊会惊会走，
0: 嗯，
1: 啊卡下面手术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这咱好朋友吼，有关这个卡槽的问题，食这个会使，食卡会使，两个人合起来吼，
3: 哇，
1: 时间下输，就减足些啊，
0: 天衣无缝，
1: 时间啊，就看你那边。哦，两个月又好，
0: 嗯，
1: 啊，是要五个月又好，
2: 嗯，
1: 哦，你那边两个月又好，你就两行做位吃，
0: 对，
2: 嗯，
1: 哦，啊，你那边五个月又好，啊，你就吃一行得，
0: 嗯，
1: 哦，你听意思无？
0: 对，
1: 哦，啊，就是安尼，结果啊，开拢起来，拢检查差不多啦，
0: 嗯，
1: 哦，安尼我安尼，咱好比恁听有意思无？
0: 在， 跳舞
1: 啊，卡头一刀用，
0: 嗯，
1: 一旦名做卡头一刀用，这卫生署请的，
0: 嗯，
1: 哦，
0: 嗯，
1: 卫生署的伊要请这个名号哩，伊、就是对着这个卡头，
2: 嗯，
1: 足专门的，
0: 嗯，
1: 足专门的啦，
0: 嗯，
1: 哦，啊，对着这个医生，
0: 嗯。
1: 好、哦，做专门的，
0: 对，
1: 有啊，那有腰酸的朋友，你记得单杠来猛掉哈，
0: 嗯，
1: 因为有当时
0: 啊，你骨骨了比你较熟悉，
1: 好、哦，你看
0: 腰酸，脚软无力，
2: 嗯，
0: 脚头换退化，红肿，
2: 神经过积水的，
1: 哦，你来看嘛，遐咧，也对哦，比先生较厉害，
0: 不，伊这是吼、哦。正经讲啊，就是讲，咱有足侪人哦，都是这问题，拢甲解决嘞。这个足侪要上班了，我唔知会要。
1: 安尼吼，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卡头一多用，只会出风，就是阮较早啊，诊所内底的进补药，
0: 嗯，
1: 会用。
0: 安尼哦，
1: 诶，进补药会用。
0: 嗯，
1: 系啊，
0: 系啊，所以诶，补唔通乌白食呢，因为以前报告新闻了哦。就这人讲，我、哦、要去吃什么冰什么冰啦、啊、哦，我无、哦、去到伊买哦，哇，迄来浸哦，
1: 免吃啥拢免浸啥，你来下头一刀用地等于吃了。
0: 问题是伊吃吃的吼，到尾又讲要收哦，这红米这么侪钱对哇吼，较早是咪讲迄什么冰什么冰的呀、啊，结果伊是塑胶做的。我你讲，即个佫看到的是啥物啦？伊要用个啥物、啥物迄种个迄安尼、安尼溜落几枚有哦吼、哎？结果讲嘛是假的啦，我那塑胶啦。哇，你要看那玩弄，哎，佫直接搞不了吼，佫那用要洗身。
1: 我去嘞，去越南啦。哎，我们平用是几好变好过啦。
0: 哎，
1: 阿姨讲吼，这样用好，就等来台湾。
2: 嗯
0: 嗯，哦，爱浸酒，
1: 叫我浸。
0: 嗯，
1: 讲伊浸一届啊啦，
0: 嗯，
1: 叫我浸第二届啦，
0: 嗯，
1: 啊，伊讲这好变足足珍贵吼，啊，好个皮肤才会好人啦，
0: 嗯，
2: 啊，以前当反复安尼浸，
1: 我拢感觉怪怪怪啦，
2: 嗯，
1: 我第点我个小靠腰臭塑咖啡，
2: 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你睇啦，
2: 你检验诶，攞嚟检过诶，
1: 输攞嚟过检，无只诶，只输嚟中只，
0: 嗯，
1: 就是安尼。我讲哇，你诶物件较贵，啊，什么物件较俗？
0: 嗯，
1: 我你讲，诶，公司诶管理开支无同，
0: 对
1: 哦，哦，开支无同，哦，人家唔知啊，性命未使开玩笑，
0: 对啊，
1: 对啊，
0: 嗯，
1: 哦，啊，所以讲即个卡头伊都用哦，
0: 嗯，
1: 咱只要进入。
0: 厉害，厉害，厉害，哦，听起来应该。

0: 你讲哦，我当诶，即个哦，人朋友听到遮哦，人对都嘛迫不及待啊。啊，即个呢是要安那卖啦？
1: 哎，那即个物件你只卖要几十单啊？
0: 系啊，啊人话无听到啊？
1: 系啊，
0: 哎呀，
1: 无听到。
0: 嗯，啊你唔通你唔通气起来哦？
1: 哦，你卖得咧，
2: 卖正话的，安尼讲吓，哎，无，还派位的还打正经的话，
0: 嗯，
1: 我你讲啦，
0: 好，你讲，
1: 其实啦，我这个产品啦，我伫八达咧卖一罐一罐啦，
0: 嗯，
1: 因为这一罐是佮讲啊三百粒啦，
0: 嗯，
1: 我是卖三千粒的啦，
0: 哎，
1: 哦，唔是六十粒的哦，
0: 我知，
1: 哦，六十粒为了卖什么卖一千
0: 块，嗯，
1: 哎，啊，我三百粒五倍，唔爱卖五千，
0: 嗯，
1: 哦，你是听我意思无？
0: 对，
1: 哦，
0: 嗯，
1: 我这三百粒我卖，我是卖两千人啦，我都讲唔对啦吼。
0: 无啦，三千对啦。
1: 哦，三千对啦吼。我记未上来起来。
2: 对，伊在你讲要卖三千五嘞呢。
1: 哦。
0: 啊，我改讲三千多啦。
1: 系。
0: 啊，为人爱买一罐三千多安尼。
1: 系。啊，都前日准卖较紧。
0: 嗯。
1: 卖较紧一直来吼。
0: 嗯。
1: 系。也伫啊，你也一直拢系医生。
0: 嗯。
1: 你该得到的利润，你也一直无爱啦。
0: 嗯。
1: 啊，所以你拢是迄个四压，哦，六千嘛，顶一罐变成五个，来，你甲看啦吼，伫遮尔好用的物件啦，啊，遮尔大罐的物件啦，你按出来啦，哦，一罐来吃，
0: 嗯，
1: 过外位啦，
0: 嗯，
1: 安尼，安尼，要过一罐个钱通好呢嘛，
0: 嗯，
1: 三种贵呢，
0: 嗯，
1: 哦，咱平良心来讲，
0: 嗯。
1: 哦，
0: 阿德贵叔，
1: 凭良心来讲，
0: 对啦，卖个讲凭良心啦。
1: 阿六强一斤一两万啦，
0: 知啦，知啦，我咧讲哦，大家拢知影最好啦。啊，你像我咧哦，用这个价钱哦，让大家拢食起啊咧哦。
1: 不是，
0: 人会给你恶落呢。
1: 我咧讲也是哦好，我那红，我那爱人恶落吼，我连咪规家伙啊吼，拢爱去嫁人吃啊啦，系啊，
0: 大拢搞恶落吼。
1: 大龙搞鹅肉吼，我连咪口袋都打
0: 唔。我跟你讲，唔啦，搿啲鹅肉哩，讲吼你出好惊孙哦，安尼哦，你安尼哦，安尼嗡嗡嗡哦，安尼你知无？
1: 我讲啊，但是啦，人一个事业要一点一起，你嘛爱用一点仔利润啦。
0: 有啦，
1: 好诶，
0: 有啦。
1: 较早，你卖个四压六千块，
0: 嗯。
1: 啊，这一啊加大罐三百粒的鹅公啊，
0: 嗯，
1: 哦，
0: 嗯，
1: 三百粒的鹅公啊，
0: 嗯，
1: 卖千五块，
0: 嗯，
1: 啊，这根本都无合理啦，
0: 哈啦，
1: 无合理啦，
0: 哈啦，我咧讲哦，啊，就四罐六千啦，哦，
1: 啊，
0: 十罐万二啦，
1: 后抓，后抓要修正三啊六千，
0: 哦，安尼哦，后抓，
1: 后抓，
0: 哦，安尼，哎，
1: 我无安尼，我卖
2: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
1: 后抓，
0: 好啦，
2: 安尼啦，
1: 后抓，我即届啦，吼，最后一届四啊六千，
0: 好啦，好啦，
1: 系啦，
2: 啊不，
1: 无人咧卖，无人咧卖安尼，
2: 够，能够大做呢，
0: 有啊，都十罐万二啊，我。先
1: 讲啊，啊十罐，后盖哦，咱未说做得大做卖未来啊，哦，三罐六千，咱大做，因为恁卖愈济哦，阮愈卖好啦，哦，我你讲实在啦，你卖物件卖卖到阮会欢喜会快乐啊，啊你拢卖到阮拢也未介欢喜也未介快乐，
0: 好啦好啦，啊都已经甲你学到啊，你听咧。
1: 啊，
0: 太
1: 到顶
0: 了呢！哎，
1: 不啦不啦，
0: 哦，有啊，那
1: 好比哦，好比就改啦，好，那还叫四啊，
0: 两千，
1: 嗯，啊，抓，
0: 好
1: 抓了三啊，好，那好抓开始的，
0: 啊，拜这个功，啊拜啦，嗯，
1: 加大罐一罐加青蛙，
0: 哎呀，
1: 加一个高瓦贵，
0: 嗯，
1: 那个好哥家里那个，好哩。啊，卡未生啊，腰
0: 生卡闷，
1: 啊，家的骨走的远，
0: 哎，
1: 啊，家里好的物件，市面上你要倒找几间有啦。
0: 好了，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哦，各位开始哈，
2: 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贵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弟伯仔仔，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
7: 在后方铁马道可以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的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地方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8: 来哦，欢迎咱朋友继续收听《梦丽家族》，我是亚迪，个只
9: 凯伊，
8: 好不咱好朋友吼，啊，咱这吼啊，立安，
9: 嘿，来，这有多只，
8: 嗯，
9: 老公诶，
8: 这不啦，今麦这是五医师，今麦这五医师，
9: 今麦结婚是五医师，
8: 五医师
9: 公告，
8: 五医师吼，伫现场安尼哦，吼，啊，所以咱
9: 到这节目啦，
8: 哎，无啦，你若有什么问题吼，拢会用来讲，
9: 这拢会当问啦，
8: 电话吼拢会用卡，
9: 拢会当问，
8: 哦，
9: 我到电台做电话，
8: 无，那有足侪，你若无伫咧喏，卡电话要找五医师啦，哎呦，哎呀。啊、所以今麦，伊今麦伫现场，啊，恁拢应该。
9: 那要问问题，我拢会当甲恁回答
8: 啊。
9: 你关心的健康的问题啦，哈。要啊，那无的时阵，你得乖乖啊听我讲过。
8: 嗯。所以身体哦爱顾好。
9: 是。
8: 今天。
9: 啊，拄仔咧甲咱讲的吼，即个脚头一刀用是好物件。
8: 嗯。
9: 哦，脚头那用。
8: 嗯。
9: 啊，咱。是给去吃头去运动，卡骨的话去。啊，咱老咧运动，给我做，给足少背的。
8: 我讲阿阿婆感情咧好吼，真正是。
9: 啊，这个卡头一刀用咧吃，哎，对咱查甫人会成够帮助，
10: 是
9: 哦，真大的帮助。
8: 啊，都高招本数的。
9: 哦，啊，你来就讲，啊，都老暗时啊做高料，
8: 一夜七次郎。
9: 卡头一刀用个吃，看没有，一对这个膀胱。真好，啊，用一个高臂位的社会，所以你那卡手高麻的这，
8: 嗯，
9: 哦，头壳高戆的这，拢会加钱，
10: 这样
9: 嘛，加拢有效，
8: 嗯，
9: 啊是胃点的做的，
8: 嗯，
9: 哦，你个加这拢有效，
10: 嗯，
9: 哟，啊，咱来不用这是真好真好，喜欢立安小上者，哦，这种喜欢来第第一名，哦，做了上好的哈，哟，
8: 哎呀，
9: 啊，所以比较推荐恁，啊，这个卡头一多用。在家 啊，已经做了几十档啦，
8: 嗯，
9: 啊，一直介绍也无改变，
8: 嗯，
9: 但是我念伊会调整，
10: 嗯，
9: 哦，我一定调整，啊，不管袂好，
10: 嗯，
9: 啊，搁再互咱只好朋友呢，搁介绍，啊，用一阵嘛，我特地调整，
10: 嗯，
9: 对，即个卡头伊多用，
8: 嗯，
9: 要讲卡头伊多用，
8: 嗯，
9: 你若无教着。啊，家里那好用，无人敢接大声，
8: 是
9: 啊，这个是啊，
8: 嗯
9: 对
8: 嗯，
9: 啊，较慢，
8: 有好接敢大声，
9: 啊，较大声，
8: 嗯，
9: 较慢，阮孙啊，
8: 嗯，
9: 啊，阮孙啊，考着中学医，
8: 嗯，
10: 嘿，
9: 有啊，伊毕业的时候，我就是要叫伊出来，啊，甲做模特儿，
8: 模特，
9: 就是要广告这个卡头一多用，
8: 哦，
9: 因为我里面物件做在电视电台咧广告嘛，
10: 是是，
9: 对啊，啊，因为这个太好用，太好用，
8: 嗯
9: 有，
8: 我爱爱我妈收咧，
9: 诶，介绍我玩的真领导哦，
10: 嗯，
9: 诶，伊中医书个西医书，
8: 嗯嗯，
9: 啊，伊。一些存啊啦，一广告哦，特别当提这个介绍。
8: 哦，对啦，好啦，好啦，不要紧啦吼。好来，
9: 好来，
8: 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8: 哎，你好。
9: 那要用起来，啊，不够用，无个比较好用啊啦，无啊啦。
8: 大嘴吼，
9: 来，
8: 我来来来，
9: 稍等
8: 我，稍等我叫一下吼，来，李爽，李爽，该听者。嗨，你好。
12: 嗨，你好，
8: 阿弟。哎，你好，你好。
12: 你好啊。
8: 你有哪要提一个大组的吼？哎，真正呀，身体较过好啦，提大组的人吼。后来，你稍等我嘿，稍等我请我叫人听者吼。来，医生哦，医生，甲听者。嗨，嗨，你好，嘿，嗨，你好，你好。
13: 哦 ，hello。
8: 嘿，
13: 三冠啊。
8: 你要三冠安尼哦？
14: 三冠，伊这我咧讲哦，这就是安那要三冠，都伊拢无听到。三冠六千，咱就甲谈起。
9: 嗯，无啦，哎，咱拿来敢报吼，咱有这个特惠，
14: 了，
9: 咱这个专案，咱袂使敢骗，
14: 哦，袂使敢骗啦，
9: 嘛是爱一视同仁啦，
14: 一视同仁啦，好啦好啦，好，好来，空八空空空，
10: 我数三二一，
14: 所以阿爸，你来腰酸卡软无啦，卡头我退化，红肿，甚至个积水的这，
9: 电话个你个有咧礼拜哈，
14: 有喏，那无，
9: 过来线了，你个接，
14: 哎呀，因为咱这播音室这来的无声嘛。所以他做耳机无挂吼，你都唔知啊，人喺电话来，我可唔知哦。空白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咯，
14: 电话再讲继续
9: 跟你。
14: 所以身体够健康哦，身体够健康，我咧讲。
9: 袂漏亏的哈，即个食卡头袂漏亏的。
14: 我咧讲，
9: 食药生袂漏亏的哈，卡头伊多用，哦，都是袂漏亏，加加安尼命。哦，阿哥意思，恁拢大家捌，恁拢阿捌食过我的物件，
14: 嗯，
9: 我甲恁讲好。

0: 所以呢，像这种啊，不是查甫问题，无就查某问题，
1: 哎、哦哦，
0: 所以，哎，对对对，啊，所以你看，要提出要离婚，嫁要因某，因翁的手机啊去发现着，
1: 好、
0: 哦，因翁的手机啊发现着讲有迄个小三，有迄个暧昧暧昧的这对话啊，那都对，所以就讲好，安尼哦，出去啊，出去啊。人有人在用啊啦，
1: 嗯，
0: 啊，就出去啊啦。
1: 哦，
0: 所以我讲，迄个时阵，查甫甲查某拢同款，组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吼，
1: 不简单呢。
0: 嗯，一定吼，唔是干那讲硬做，唔是安尼俩，
1: 唔是硬做。
0: 嘿，迄有时阵，
1: 一寡培养一寡气氛。
0: 嘿，啊，佮说了，家己身体有哪爱国，最重要
1: 最重要。嗯，啊，拄只坐最外口吼，
0: 嗯，
1: 啊，去山顶，
0: 去山顶
1: 就。享受这个花蕊，
0: 哦，
1: 享受这个啊，有这个蝴蝶，哦，风吹，听鸟啊声，啊，看到这溪水，哦，啊，规家伙啊，
0: 我听你安尼讲，我头啊，唔知我哈，要坐喺山顶，
1: 哦，我以前我就是安尼，我就爱山，
0: 哦，
1: 啊，我就爱啊，出国佚佗，我就爱啦，
0: 嗯，
1: 我爱一段时间咧看咧。我进的时阵哦，
0: 嗯
1: 啊，
0: 无法度啦，
1: 阮某哦，讲伊伤忝啦，伊嘛无爱我，
0: 哎，敢无差呗？切切啊，切切，你家己去看。
1: 爱我爱到要死嘞！我讲拢找丁阿慧，什么人丁阿慧找啥？当伊讲伊找啥死人，甲找到嘞。
0: 哦哦哦！
1: 伊讲哦，这死人找了这个翁哦。讲伊讲未出来啦，讲伊讲未出来，满意咧，大汉拢表现阿足满意。
0: 好安尼哦，好啦好，身体爱顾啦吼，腰酸脚软无力，脚头我退化，红肿，甚至过积水诶，买倒吹都遮尔吼，电话再个卡嘿，空白空空空，五数三二一，
1: 加未远，
0: 嘿，
1: 哦啊。走袂走袂久，行袂久的这，哦，卡头一多用，
0: 嗯，啊，不是在咱难时的吼，
1: 啊，这爱保护，
0: 哎，跟咱行路，哎，狗也都落袂死的啦，对不对？好来，要个讲七廿八啊，
1: 七廿八啊，咱就继续，啊，你那电话来算，
2: 电话当继续卡，
0: 哎，
2: 告诉啦，
0: 好人听到，好人听到，哎。
1: 来
0: 听未起，我再倒听吼。
1: 那这个水调呢？啊，这个河呢，愈落愈大，愈落愈大啦。
2: 嘿，背啊，搁咧等
1: 背啊，吼。
0: 嗯，
1: 伊不管河落个偌大啦，伊心头咧想讲吼，咱这七日地路啊，唔知发生啥物代志未？
0: 嗯
2: 嗯，
1: 大家真拢阿未转来，
0: 嘿，
1: 爱想要个走转去吹，又搁惊讲地路啊，若有拄着七日咧，颠倒啊！啊，煞小心心都错过了哈。
2: 嗯，
1: 想来想去，伊嘛决定讲啊，我无去继续再徛，继续再等啦，等只坚持七日回来啦。唔过吼，哇，雨煞愈落愈大啦。
0: 嘿，
1: 呼叫。
0: 嘿，
1: 那像个老天哦，伫天顶安尼用迄个水哦，从啊规个倒落来，用迄大暗光啊，一光一光啊，咧就甲倒落来安尼啦。
0: 啊，唔是秘密叫靠。
1: 系啊，啊，这个溪仔水了，滴入管啦。
0: 嗯，
2: 系。
1: 来，管起来是不是？用一个会淹掉咱背下个卡。
0: 系啊，
1: 淹掉啊啦。
0: 系。
1: 这个来。
0: 啊，背下个哎。
1: 啊个淹掉背下个小腿啦。
0: 嗯。
1: 啊，这个来，我含背啊，辛苦嘛，叫阴掉啦。可是呢，背啊，一直唔敢离开，
2: 都冇离开，
1: 离开咁七呀约定的所在啦。哦，安尼你知吼？哎，因为吼，一个，因为一向啦吼，这个。伯爺攏講好話啦，伊袂使開口講好話承諾啦吼，伊嘛是一直一足守信用，伊講安呢就是安呢，所以呢伊嘛一直無離開底啊，嘛一直無咩，咩啦咱就了得咧，蛋，哎呀到伊那去啊，啊到伊那邊來啦，
2: 搞清楚，
1: 哎呀媽，嘿啦咱就安呢，啊人個唔是，伊攏歡樂咧，歡樂講哎呦，哎咧。一个，
0: 七爷
1: 是早已倒开阿未来，又唔知危险无？哦，这八爷搁咧烦恼伊啦，啊，安尼啦。
0: 哎，七爷当做什么名啊？八爷好做
1: 环保叫，啊，一个贾必安，
0: 贾必安啦，
1: 贾必安哦。

0: 给我外姑，哇，给水果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啦，背啊，都剩一粒头啦，
1: 嗯，
0: 搁伫水下骹尔啦，
1: 嗯，
0: 啊，水足强的足强的哦，已经咧，好，安尼咧，上安尼咧，上咧，一，哇，背啊，咧夹袂掉啦，
1: 嗯，
0: 哦，爱从我赶紧，赶紧来把这个鸟呢抱咧，
1: 嗯，
0: 而且咧。吼、哦，因为伊个水愈来愈大，
1: 嗯，
2: 一变名，
0: 变名错了，伊个变名个破嘞吼，
1: 嗯，
0: 啊，只是呢，
1: 嗯，
0: 啊，因为这水太大，
1: 嗯，
0: 尾啊冻未掉，
1: 嗯，
0: 从个暗气啦，吼，从个，从个个阴气，
1: 嗯，
0: 阴气啦，吼，
1: 系，
0: 啊，可怜，
2: 暗都无命啊，
0: 诶，可怜的背啊，就是安尼叫阴气伫水中啊，
2: 啊，不老去哦，
0: 老去阿未老去，等下你听你就知啦。
1: 哦，
0: 啊，这个来伫这个尊顶啊，哦，伫下咧，伫坑里门，伫下门城顶啦，
1: 嗯，
0: 哦，伫下门城顶啦，伫下点点啊点啊也系，哦，啊有受伤的七爷呢，
1: 嗯，
0: 心内一感官嘛是安尼，
2: 烦恼呢，哦，
0: 嘛是咧烦恼呢，
2: 阿伯啊，伫下呢，当然
0: 啊，
2: 阿
0: 伯嘛烦恼讲这伯啊，哦，伫下一只可怕的大河内底呢，伫下叫也唔知发生危险未，
2: 嗯嗯，
0: 啊，所以呢，等下伊呢，也等啦，等下阿河发烧啊，
1: 嗯，
0: 个有力啦，
1: 嗯，
0: 啊，也等爬起来啊，
1: 嗯，
0: 伊就赶紧啦，啊，伊就赶紧呢，啊，提好山。
2: 喂，
3: 哎，亚
2: 迪安
3: 吗？
2: 哎，对对对，那你稍等了，嘿，因咱听未起哦，稍等了，稍等了，哎，好来，继续。
0: 哦，一个三步，这两步行咧，走，走一个桥边来。
2: 哎，
0: 有，
2: 嗯，
0: 啊，个的时阵呢，火已经变小啊，
2: 嘿，
0: 哦，啊，溪水嘛，小块甜啊，
2: 嘿，
0: 哎呦，啊，这个目睭出来，这个七爷呢，都看到呢，迄、那个。背啊，强啊，水啊，阴湿地啊，
2: 嘿，
0: 哦，又快啦，
2: 哦，
0: 一虽然死啊，
2: 嗯，
0: 但是伊个手呢，嘛是个玩的蓝蝶嘞，叫
2: 哎，安尼，你好，爱卡头伊多用哦，
3: 我要改那个，
2: 稍等，哦，这安尼有听
0: 没？哦，这电话真正真侪，咱卡头伊多用是真好用诶，有咱这好朋友，恁把握这届机会，
2: 嗯嗯，
0: 把握这届机会啦，
2: 嗯嗯，
0: 以后无可能有这种这
2: 样有名啊，你要吊起来，要吊起来，
0: 不可能啦，
2: 嗯嗯，
0: 哦，一十外当来一介绍哈，
4: 有，
2: 哎呀，恁讲，
0: 啊，我恭喜恁来，恁买有得，我恭喜恁啦，
2: 系啊系啊，哦，
0: 一种啊咧，
2: 嗯。
0: 伊看着要个好，要个破地的桥墩啦。
2: 嗯，
0: 啊，这俩足伤心的啦。
2: 哎，
0: 就是讲啊，这就是我唔对啦。
2: 哎，
0: 中阿呢，伊、嗯、啊，从阿决定讲啊，我要跟伊做伙啊，爱从阿跳楼梯啊。
2: 嘿，
0: 从阿跳楼梯。
2: 哎，
0: 啊，煞嘛阴死呢。
2: 嘿，
0: 啊，这俩背也拢阴死呢。
2: 嗯，
0: 伊讲那个得着，该当迄个对得起两个人哦。
2: 嘿。
0: 结拜，啊，诶，这个情谊啦，
2: 嘿嘿
0: 哦，安尼啦，
2: 嗯，
0: 啊，伊跳落跳落去的时阵，但是水呢愈提愈提，
2: 嗯，
0: 诶，水提咧煞水煞淹未死咧，落开啦，
2: 嘿啦嘿啦，下壁安啦，
0: 下壁安煞淹未死啦，吼，又个爬起啊，
2: 哦，水人都反而有好处咧哦，
0: 哎呀，伊就会落嘛。你个爬起来，哎、啊，就行到附近的树卡，
2: 嗯，
0: 哦，啊，解个衫脱起来，
2: 嗯，
0: 啊，掉，哦，从啊底下掉煞死啦，
2: 哦，
0: 伊要掉，伊未死，伊要掉好死啦，
2: 嘿嘿，
0: 哦，安尼，
2: 他们对背牙去啦，
0: 哇，好啦，
2: 嗯，
0: 所以为什么呢？咱若看到青牙吼，会造型拢是后边拢会排一支雨伞，
1: 嘿，
0: 哦。
1: 系，
0: 啊，搁在嘴吼，拢吐着红红等等的汁，一掉刀的嘛，
2: 哦，
0: 一掉刀的嘛，
2: 哦，
0: 这俩伊是掉刀的，最记得安尼吐啊，
1: 等等等，
2: 哎，
0: 红红啊等等啦，啊不要排起河山啦，哦啊，七爷跟八爷啊，一种信守的情谊啊，就讲两个迄种的情谊，为着对方含性命都无都无要紧啦，
2: 哈，
0: 这种情形。连伊呢，安尼传遍了几个福州，
2: 嗯，
0: 哟，几个福州啦，
1: 嘿，
0: 哎呀，老百姓呢为着要纪念哦，这两个人啊，这个情谊在连啊亲，
1: 嘿，
0: 啊，得叫人家将军跟范将军，
2: 嗯，
0: 啊，佮做着这个形象啊，
2: 哎，
0: 佮因吊拜，
2: 嘿，
0: 啊，就是咱今仔日拜七爷。
2: 对呀，哦，所以看到只要老的是安呢
0: 哦，有， 哦，啊，就是这个黄将军哦，这里也敢毕业啊，哈、哦，哦，我个作者故事啦，哦，什么千里眼啊，顺风耳啦，哦，是啊，那目睭会得看样，是提望远镜，哎，怎个咱无法度啊呢？
1: 对，
0: 咱提望远镜呢，
1: 咱使看足远哦，哎，
0: 还要听听中毛有呢，哈、
1: 嗯，
0: 哦，听听，你甲看人咧，感人咧讲话，啊，提个手机啊，啊，看嘛听到，我子那伫德国，啊，那讲爷爷。爷爷哦，所以听到咧。
2: 哦，你那个真高追。哦，
0: 我那德国孙啦，啊，我嘛一个美国孙啦，嘛是爷爷爷爷，哎，安尼啦，啊，有看有人一个会当走出来咱看嘛，手机啊，最科技的发达啦，啊，千里眼、顺风耳，哦，感进的手机啊，哎，意思佮赶快赶快，但是民间历史的迄个流传哦，咱嘛拢足少爱知影的吼，啊，所以千里眼、感顺风耳。故事，哦，我拢会讲给咱只好朋友听，
1: 是
0: 哦，是好歌伯啊啦，白茶七啊啦，哦，咱今仔日听一下故事，咱大家来个回想一下啊，回想一下，
2: 哦，
0: 啊来听一下音乐，咱个过来继续一下咱的啊，
2: 听一下歌啊，听一下歌啦，吼，过来啊，咱好朋友都爱这里吼，腰酸看了无啦，卡头我退我。红镜甚至过积水的遐，电话你都记
0: 下，空卡头一刀用，爱卡头一刀用，
2: 空，
1: 五四三二一，
2: 我来接听电话，到听了，到听了吼。

0: 你要大组的啦，大组两组嘛吼，系啊系啊系啊，这同款啦，这甲以前对啦，以前都七罐都要万二啊，系啊，无唔对，只嘛十罐，嘿嘿，所以爱把握，我这是这个吹落去的呢，吹落去的哦吼，所以爱把握嘿，好，提两大组，好 ，OK。谢谢哦，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咧收听吼、哦，啊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31，腰酸扛闷，无力，卡头啊退化，眼睛，
1: 甚至个积水，
0: 哦，最后你念、欸，你搁念一遍，
1: 好。腰酸脚软无力，脚头啊退化，眼睛甚至个会积水的、嗯、哦，这都是哈
0: 啊，对、嗯，电话要紧卡，爱扒阿爸呢，啊无你啊看爱脚头啊积水啊，爱去开刀呢，对不？爱动刀吧呢，偌冤枉诶，你这个家都好啊，你吼、0800-5431，爱这个这个好处就是讲为个招诊所去啊吼，各种应用着，嘿，未歹啊呢吼，0800-5431，0800-5431。哎，你好，
2: 上去大做，
0: 你大做哎呦，
2: 好哟，你做真，
0: 安尼吼，
2: 啊，你安尼介绍拢做好用嘞，
0: 嘿呀，就不说，
2: 上去大做看，看我还不得真，
0: 安尼吼，嘿，改善真好，
2: 就先嘞，大个要死。
0: 有影吼，有影嘞吼，好啊，哎，啊身体爱顾好吼，骨头爱顾好，所以有这问题哦，真讨厌嘞。啊老的伫厝的吼，少年啊，佫无要带咱去倒位嘞吼，哦，介啥物事嘞吼？
2: 少年的拢带少年的上去看老的。
0: 哦，哈哈哈哈哈哈！会有嘛？有影嘞吼，
2: 啊，
0: 所以恁这少年的啊，你佮看卖下嘞，唔当安尼啦，唔当敢要带少年。我来坐一个老的啦，吼、
2: 哦，好啦。我较健康，能够
0: 坐。有影吼，哎，有影，咱老咱家己也顾好势吼、哦嗯。好啦，你稍等，我叫人听嘿。来，一线咯，一线，甲听这里。
2: 我听我
0: 听，嘿，安尼吼，好啊。你要爱大做的啦，吼、哦。嘿。我你讲，哎，头家讲哦，我拢用迄、那个，用迄个压迫的安尼啦，吼、哦。伊讲未使安尼啦，伊讲
2: 后摆。当然啦、啊，要甲电视台讲话啦，你爱压迫，我搞后。
0: 你真有福利啊！你
2: 啊，
0: 系啊，
2: 在帮我清楚我们福利，
0: 然后伊假讲咧，头拄仔讲未使安尼哦，也只我咧讲后边无可能这种价钱，伊讲安尼对别人交代未贵安尼啦。
2: 啊对啦，真的，我嘛清楚，爱大做麻烦点。
0: 好，你爱大做吼，来，你稍等我叫人听哦，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后来，0800-5431咯。哎，咱的好朋友静静吼，哎，这部在咧听吼，当然要跟爸阿班的吼，0800-5431。后来，咱这里吼，咱的好朋友，这里卡头一多用啊，内面的升温呐。静静，你听到你感觉哦，内面拢囥个哦，绿绒哦。对不对？
3: 嘿，
0: 哦、哎呀、嗯，因为头拄仔吼，郭医师含听有讲话啦，哦，啊，听录音啊，个啥，个啥，郭医师，
3: 来，我你讲啦，这个录音啦、竹龟啦、兔丝子啦，柑橘多中，有啊，腊肠羊，有啊，人参，哎呀，拢是吃，
0: 好。啊来，你也看嘛，这样、哦、定位这不要紧，阿好听吼、哦。好来，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5431，0800-5431。所以你都那腰酸卡软无力的啦，脚头我退化啦，你都安尼，伊那卡会酸软有无？
1: 是。
0: 迄位安尼，行行都安尼要温柔安尼，啊行行感觉讲哇安那安尼。安尼敢那无大理安尼吼，这你着紧个食，这着紧个食吼。啊，佫说迄话要爬一个楼梯嘞，真困难。哎，话安尼徛几工，迄日菜市啊做工过啊，爱徛伊无法度啊，
1: 是
0: 一腰吼袂扎力啦。你个食，迄有足济都是讲伫个菜市啊要做生意哦，无法度好做。啊，伊无做生意，佫无钱好赚，你敢知？所以吃吃的拢有法度去做生意，这我嘛替因足欢喜的，人因更加欢喜。伊讲哦，开这钱开开咧，伊讲吃两大组啦，吃吃的伊安尼有法度去赚钱， 伊更加欢喜。
1: 嗯，
0: 伊讲话你都唔知咧，咱哦卖讲存长久哦，
1: 是，
0: 家己安尼有法度去赚钱哦，迄种感觉足好诶，真正有影。
1: 系，
0: 我嘛感觉，我那阵讲哦，像讲有一天啊，拢爱存手要讲讨钱哦，我嘛真烦恼，对不对？所以身体过好，身体过好吼，亲像安尼咱的卡头一多用，
1: 嗯，
0: 无奈何这个名，
1: 是，
0: 对不？啊，咱都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哎，咱较早跟咱不是讲这个名，为什么？因为咱都卖到比人较俗哩，啊，这安尼叫用砍不认嘞，
1: 嗯，
0: 对，人要赚较济嘞，啊，你讲安尼哦，
3: 我讲吼，
0: 哎，我是要
3: 改变，也伫这情形啦，
0: 嗯，
3: 哦，恁老听着啦吼，
0: 嗯，
1: 嘿，
3: 恁来咧听下伫个节目啦，恁真正吼骗人有够济啦，
0: 骗人有够，
3: 骗人有够济啦，
0: 嗯，
3: 因为也伫伊卖出的物件拢比别人较俗啦，
0: 嗯。
3: 啊，比别人较像哦，阮人若有共款迄个产品的物件，
0: 嗯，
3: 人就赶紧要阁用一支牌子啦，
0: 嗯，
3: 啊，只要用一支牌子，阮就足晦气，足晦气啦，
0: 别爱抢啊，
3: 啊，只要人客足厉害呢，因为去比呢，
0: 嗯，
3: 啊，迄个咩就共款，
1: 嘿，
3: 安尼啦，
0: 嗯，
3: 啊，结果伊就卖较贵，也伫咧较俗，
0: 嗯，
3: 啊，所以讲哦，这对我来讲有够困扰啦，
0: 嗯，
3: 够困扰。
0: 拍死啦！
3: 你阿弟钱无爱赚，
0: 拍死啦！
3: 海关红眉阿要死，
0: 哎呀，
3: 哎呀，阿弟都讲会过关就好，
0: 系啦，哎呀，
3: 拍死阿我都不是的红阿咧咩？
0: 你个看我都去跟你讲拍死啊你！虽然好朋友爱把我接触到，阿恁都爱提掉安尼吼，阿我虽然红眉吼，好难见哦，
1: 不
0: 要紧哦，阿恁拢有用到有吃到，爱当安尼，哎，较少钱，一当来吃到，顾着身体呀，对不？那有一寡我来跟你讲，就这样一定爱去做工过，才好多赚钱啊，对不？啊，安尼这就是讲，无形中我冇帮到恁啦，对不？吼，所以腰酸、脚软无力、脚头换退化、眼睛
1: 视之过、
0: 积水，哦，你得定位金个卡，空白。
1: 0800-5432-1
0: 没有嘿，嗨，
4: 你要不要大做？
0: 你不要大做吼，好来来来，你稍等啊，我叫你听嘿，来一双一双给听这里吼，0800-5432-1
1: 0800-5432-1
0: 好，请关哦，咱个倒听电话哟嘿，电话这个利用。

0: 我真给你恭喜哦，吼、哦，哦，真好，真好，吼、哦，好啊，好啊，好啊，吼、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欸，你个看麦，这个公哦，伊真正食这样食干哦，伊发多去趁钱啦，伊就是安尼啦。嗯、我头拄啊讲，欸，啊你即个官费原来你唔在咧讲互人听，有、嗯、卖啦，欸，去用听着哦，人系捌我歹势啦。
1: 我就是有这人安尼哦，
0: 阮、哎、遐、
1: 哎、啦吼，迄个。诶，同乡啊，
0: 嗯，
1: 因爸爸较早啊，因为因啊做一寡事，我感觉做袂正家，
0: 嘿，
1: 啊，因为少人真骨力真怕病，
0: 嘿，
1: 啊，个性嘛无好啦，
0: 嘿，
1: 爱囡仔啦去咧做吼，
0: 嗯，
1: 哦，
0: 嘿，
1: 伊拢看袂下，
0: 嘿，
1: 啊，人真热哦，
0: 啊，那伊就歹命
1: 啊，啊，伊啊，伊就一路骨一路骨，哎，
0: 嗯，
1: 骨甲一段时间爱卡袂起啊，
0: 嘿，
1: 啊。不要吼，人家来讲讲，我因爸的脚工作严重，
0: 嗯，
1: 啊，因为较早你就知影装脚人，
0: 嗯，
1: 啊，脚咧艰苦，脚头那咧艰苦，
0: 嗯，
1: 哦啊，那咧挂水，
0: 嗯，
1: 哦啊，那咧酸，
0: 嗯，
1: 哦啊咧麻，
0: 嘿，
1: 哎，侬恁那手机跟家咧，
0: 对啊，
1: 大药包，
0: 系啊，
1: 啊大咧了呢，
0: 嗯，
1: 又个腿咧麻是个咧骨，
0: 嗯
1: 哼，安尼啦，
0: 无啊多啦，你就生活，
1: 啊，刚好不要吼，
0: 嗯，
1: 啊。伊捌一届咧讲讲，因爸脚要去手术啦。
0: 嗯嗯。
1: 哦，讲要去手术，我唔讲讲阿是免啦手术啦。
0: 嗯。
1: 伊讲阿都已经一个退化性关节真严重啦。
0: 嗯。
1: 哦，在拢在做。
0: 嗯。
1: 唔在家啦。
0: 系。
1: 有迄过家人嘛。
0: 系啊。
1: 真怕病。
0: 系啊。
1: 安尼啦，阿伊就讲阿因爸爸哦，正安尼都嘛。
0: 所以我甲你讲，我爸爸子。你阿爸哦，就安尼为着家庭的付出
1: 咧。伊讲伊安尼做了，安尼因爸爸安尼做，安尼搁再叫手术，当然嘛袂做啊，万一啊滴爱做啊啦，
0: 嗯嗯，
1: 哦，阿姨咧甲问我讲，阿狗啥物卡做个啦？
0: 嗯，
1: 我来讲，你这恁爸这爱食卡头，伊多用，
0: 嗯，
1: 安尼啦，
0: 嗯嗯，
1: 如果阿人唔是讲加卡好，
0: 嗯、
1: 我讲唔是讲加卡好，
0: 嗯，
1: 加。是咧补这个骨头诶，
0: 嗯，
1: 哦，和这个骨头顶起来，
0: 嗯，
1: 啊，卡头一多种是咧补肾咧，
0: 嗯嗯，
1: 好、哦，补肾嘛，补着骨头，
0: 嗯嗯，心主骨啊，
1: 但是较慢，
0: 嗯，
1: 好、哦，啊，你若直接有补骨头诶，
0: 嗯，
1: 好、哦，啊，佮有直接咧补肾咧，
0: 嗯，
1: 安尼咧好，
0: 嗯，
1: 比如来讲啦，
0: 嗯，
1: 你若按算讲半冬也好，哎，一两三个月就会好，
0: 嗯嗯，
1: 哦，安尼恁跳哈，
0: 嗯嗯，
1: 安尼啦，
0: 嗯。
1: 伊讲安尼，因为伊讲那个，因为伊较早因这个争论有一个咧混机，
0: 嗯
2: 嗯，
1: 啊咧混机吼，
0: 嗯，
1: 混机是不是去关伫遐内底？
0: 嗯，
1: 哦，关伫内底咧混机啦，
0: 嘿，喂，
1: 嘿，
0: 来，嘿，咩啊卡头一多用吼，来，稍等老
1: 嘿，哦，这足好用，这足好用哦，
2: 嗯
0: 嗯，
1: 啊伊正个咧混机。
0: 嗯，
1: 啊，混机混了吼，因为关一个月拢未当出来。
0: 嗯，
1: 啊，伫内底哇，那咧掠狂，那咧拍摄。
0: 嗯嗯，
1: 啊，那咧拍摄的时阵，人这个新名，人就开始起价。
0: 嗯嗯嗯，
1: 啊，起价讲说写字是五啦。
2: 嗯嗯，
1: 写字是五啦，讲爱垂线五啦。
0: 五条命
1: 啊，不是，是一个叫做五东星。
0: 哦，
1: 哎、
0: 哦，
1: 啊，即个一起。讲啊！你找我要做啥？我唔是先生啦，安尼啦，哎、
0: 嗯，
1: 就讲啊，今日迄个吴医师安尼啦，哦，讲邓三下啦，
0: 就，
1: 邓三下，我去搞，哎、欸，这算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哦、喔，因为你正要看病，甚至问切
2: 是，
1: 对、喔、你要看伊人嘛，爱伊咩爱看嘛，伊关伫房间内底，你无在了人里面嘛，迄个混机嘛，哦、
0: 嗯
1: 喔，啊，我问外国讲十八岁，我正要安那讲，我叫咩俩讲，叫咩取消安尼，啊，我来喜欢的话，啊，老爱的话，哦、喔，这伫阮中医来咧讲啦，哈、
0: 喔，
1: 叫做肝阳上空。
0: 嗯嗯，
1: 官阳上空，
0: 官位上大，
1: 无官阳上空，就是讲阴邪入下焦，
0: 哦，
1: 阴邪下入下焦，相耗阴意，损结肝血不足，肝脉疏云，热极生风，引起肝阳爆发。我讲这恁听无啦，这就是阮读册的迄个事故，就是讲这个会，哦，阴诶，因为啥？因为囡仔吼，高阳。独养孤阴之体嘛，所以因是卡成三道会作热的嘛。啊，这个你作热的时阵哦，也阴邪就下焦。哦，啊，你这个肾水无够。哦，啊，袂当一个水，咁一个未当上济。
0: 嗯，
1: 哟， 啊，去来应用着以过同源来应用着咱的肝肝的水，
0: 嗯，
1: 啊，我啊，即个咱这肝的水也肝火的方向向顶管烧，啊，就应用着脑，哦，那是中医的讲法啦，
0: 嘿，
1: 哦，啊，所以这恁听无这真深啦，
0: 嗯，
1: 我赶紧啦，吼，天麻肝高得高，一个天麻高藤饮，
0: 嗯，
1: 啊，搁加这个咧。咱嘞，咱嘞，那个七孔嘞啦，石碣敏管嘞，啊，个加嘞，啊，就讲诶，那个因会牙关嘞，油漆，啊，赶紧嘞用药抓，哎呀，啊，抓一贴，水切落来，
0: 嘿，
1: 迄叫做对症下药，因为毒养固因之体嘛，啊，迄个拢总食十贴，啊，个食五贴就好呀，好，啊，所以讲东升啊，有一看过节目，我改讲恁爸爸爱食卡头一刀用，好，伊讲好安尼用好食，哎，我恁个家族出名做好食，咁我那会当做好食，
2: 好
1: 个加不啦杯，
2: 加杯，
1: 哎呀，伊真有效，我伊就是从啊用好食，去买一斤加，个买一罐卡头一刀用好食，哎，点解叫因老爸会记恒恁？会去拖下、拖下迄个物件咧，横林顶管咧，迄个什么杂草啦，一挂迄个，
2: 哎呀，去骨啦，
1: 哎，去骨会当去哪咧？阿妈讲，这打好你啊，爱好休困一下呀，爱好休困一下呀，唔通安尼，你用迄魔术。我算是龟仙窟的，啊！你今拿波掉卡了，你龟仙窟嘛是爱个好药窟，
0: 是
1: 啊，好行路得，咱少年的来做，安尼啦。所以这个卡头一刀用对着这个卡头啦，哈，是相当好用。哦，啊，来当加加也是几溜紧，啊，你若不加加嘛是不要紧啦。哦，嘿嘛是不要紧。那像我咧讲迄个蔡将军，我台南县咧蔡将军，蔡将军食到九十几岁回去啊。我们这老大回去啊，这做人真好哦。
2: 伊在南咩做几人
1: 啊？伊阵哦，特别拜哩。伊阵啊，八十几岁嘛。啊，因为伊去越南，唔是迄个厦门嘛，伊去犯着代志去厦门啊。啊，一个卡头就正就完啊退化嘛。啊，伫厦门医未好啦。啊，医未好，等来台湾的时阵，已经伊个追溯期过啊，伊等来台湾。啊，等来台湾的时阵哦，因为伊有迄少年呢。啊，较早拢讲阮伫咧运动啊。啊，运动你甲讲啊。啊，惨嘛咧！老大爱食豆啊肉呢。啊，就讲，啊，要八十岁的人就要食豆啊肉，一定出一定生歹命嘛。结果伊讲唔是啦，是卡头要换卡头啦，讲少拢计换啦，拢未惊，啊，拢不是拢爱去抽水啊。我阿婆你都食卡头一刀用，加看卖啊啦，安尼啦。伊讲哎，老大你茫提要食吼，啊。伊那食袂使钱哦，伊家己苦头扛咧，安尼啦。蔡政府伫阮用做人足够，所以阮遐大家都买你啦。大家都买你。
2: 伊今是佚佗罗马，
1: 袂当讲罗马，伊迄算作教父。
2: 哦，教父。
1: 伊专门咧啊，代志教一下吼，功课啊就衰。
2: 哦。
1: 了，人咧算作顶缘咧。
2: 哦，对啦。
1: 行了有头的，像一般的啦，
2: 一辈分的啦，
1: 一辈分全国的啦。啊，你好。头啊，蔡一个蔡英雄哦，是台南市较早一个警察大队的队长。哎呀，哎，因为他对伫伊边啊，哦啊，伊也捌做过馆长的水务，边啊交的水务。哎，啊，伊呢去提伊怎啊来了？啊，一提咱的加甘卡头一刀用好去。咱蔡老板唔敢食呢。伊讲啊，你卖提提啦，卖提提啦，哦，伊脚够济啊啦，大家都对钱了嘛，伊做人钱了啊，所以足济人提物件要食嘛，伊讲加嘛就足济啊啦，简单嘛食了啊啦，啊伊不爱食啦，伊要来手术啦，伊讲迄红萝卜油啊啦，
0: 红萝卜油，
1: 哎，一个蔡将军，买一个蔡，一个蔡英雄甲讲，哎，老大呀，人迄唔是王道甲摇啊啦，人个足出名喺立安咧咧，系啊，人家也出名，卡头伊都样也出名哦，你敢食看卖啊啦，安尼啦，呵，嘿，迄老大吼无啥情愿甲收里面咧，无啥情愿咧，系啊，阿廖。
3: 伊就交代下少年呢，
2: 嗯，
3: 应承啊交代下少年，讲老大大一仔啊拢爱食，
2: 嗯，
3: 一片家，
2: 嗯，
3: 啊拢爱食两粒的。一招啦，下头一刀用，啊你阿招把东西啊，啊你啦，哦阿德刚都开定个迄个门，刀刀有价无？刀刀有价无？假四刀，刀刀讲，哎呦，他本来一个水啊，
2: 这水
3: 来讲摸伊嘞，四刀消伊嘞，哦，哎呦我这物件唔好，阿卡呢加点头，阿个点。安尼啦，伊家电话影响，诶，影响啊！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哦，安尼啦。结果呢，伊个只两礼拜了了吼，哎，一直在打赌啊。哦，啊，这是卡大无可能的。安尼结果呢，我食一个月后，伊就当牙关啊，顶住边啊打。安尼个叫影响啊来退，哦，个退三斤加，哎，一个卡头，伊都用个退五六关。吃到爱去阿里山行路，吃到九十几岁，我也是烧酒，吃到朋友带车，我说哦，老大的啊，你这朋友这么多，你又这么会啊，你常常这样颠倒，对你身体不好呢，我都害怕，太害怕
2: 了，
3: 我一次，在我们的节目我有在说到啊，咱这将军大的代志啦，哎，去哦，那个咸水一个少年的哦，叫做啥？
2: 一个少年，
3: 少年叫红姑的，
2: 遐
3: 对呢，红姑的走去甲老大讲咧，讲老大，有人咧，
4: 老大讲咩名呢？
3: 啊，食伊的物件，食到会惊咧，老大喺乌白鹤泽里哦，我拖出来讲我出赛，安尼啦，讲了乌白鹤泽要讲我出赛啦，啊了，这个老大就甲英雄啊，就这个警察队的队长，讲啊靠，有人咧讲我安怎啦，讲我食伊物件好个啦，我咧食无意思好个，啊上咧乌白讲你电台，讲我食伊个啦，啊英雄总来追我，我讲
4: 啊得话啦，啊得话啦，
3: 哦，哎老大讲啦，啊我意思讲袂要紧，我意思讲袂要紧，啊咧啦，啊去摕一件那个比赛袋来送我，个加食十几担，个加食十几担，九十几岁才登天。这老大足心酸，真古锥，这台湾大龙关算我的名人，伊就是卡头一刀用，不伊个卡本来爱手术啦，好朋友，你那是有这个情形啦，你今仔趁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无迄个物件，这个价格啊，无啦，那人咧都唔是咧。要做要倒啊，去做这个价格，我这也对吼，系啊，阮这你一个阮那同款的产品，名无同款的，当时能管五千，恁知影，阮未使讲啥，人销价有够好的，系啊，你这安尼，我这对阮来讲哦，上来。
2: 啊，未啦，我讲嘛，人阮都名改
3: 过啊，你啊，不是成本，你等下六将一斤两万几块呢，系啊，啊小米就无好话啦，啊多等下阮这小米个足好话啦，我你讲，阮都吃亏，哎呀，我爱先做，
2: 所以可能你朋友哦，拢吃着
3: 哦，我绝对袂当安尼，
2: 可能吃着高档的物件吼。啊，路边的介绍呢？
4: 哎
2: 呀，所以电话要警告。
3: 啊，这种卫生控白级的哦，
2: 对，
3: 是食品呢？
2: 不是哦，吼，控白控，
5: 我数三二一。
2: 嘿，你好，
6: 兄弟，
2: 嘿，你好，
6: 大
2: 组
6: 的，
2: 要大组的吼，好啦，大组的吼，好啦，来，你稍等了嘿，来了，我叫你听吼，来一线了，一线，甲听这里，你要大组的啦吼，好啦，啊。有吃过有赞那就对了吼，
6: 赞
2: 哦，哇，你又看麦赞哦，啊，今麦都变大做呀吼，来，你稍等咯嘿，来0800
5: 我数三二一，
2: 所以吃出这个信心嘛，身体爱过好，真正，
3: 卡头要好管啦，卡头用一世人，啊，咱受辛苦，咱下个价值下来滴卡头，来补充来留伫迄个所在，所以你那卡头出问题，规身躯拢欠嘛，
2: 去开塔头碗呢？
3: 开又感觉未好啦。
2: 唔是爱就成功跟失败两行呢？
3: 你个成功以后嘛是个叛逆啦。
2: 迄个摆去开吼，开了后吼，夭寿讲强要死。嗯，两三年都无法度。
3: 那像杨老师嘛，那个讲台中这个杨老师，
2: 嗯嗯，
3: 这杨老师这伫台中哦，嘛是名师呢。
2: 嗯。
3: 哎呀，马明师呢？
2: 嗯，
3: 啊，我把你讲嘛。
2: 嗯，
3: 杨老师的故事啊。
2: 嗯，
3: 伊就是伊伫咧明道中学咧教数学啦。
2: 嗯，
3: 教数学。
2: 嗯，
3: 哎呀，教数学嘛。
2: 嗯，
3: 啊，伊怎啊有一届啊，因为伊办发生车祸。
2: 嗯，
3: 奥青桥有手术过几啊届。
2: 嗯，
3: 啊，脚头是我那也重点。
2: 嗯，
3: 哎呀。啊！伊这个脚头吼，
2: 哎，脚头就人袂灵活吼，我都做袂舒适啊。
3: 脚头重点，因为伊爱骑嘛，爱驾车嘛。
2: 嘿，
3: 啊，这重点，你因为脚头受伤啊，医骨啦钙啦，啊嘛手术骨啦钙，拢总袂好。
2: 嗯，
3: 嘿，哦，拢总袂好。
2: 嗯，
3: 啊，袂好吼，有一届人家介绍迄个一个名医，中国的名医，叫做樊登乐博士。
4: 嘿，
3: 这个樊登乐博士吼，我那真出名。
4: 是，
3: 对啊。啊，伊嘛做过迄个台湾的副院长，
2: 嗯，
3: 啊，迄个华泰副院长，啊，即下我最近家己出去在开啦，
2: 嗯，
3: 也搞唔太好，
4: 博
3: 士嘛，骨科博士，
2: 嗯，
3: 哎，伊手术了呢，啊，整个人工关节啦，
2: 嗯，
3: 哦啊，即下因为平常时哦，都拢会生疼，
2: 嗯，
3: 啊，伊就食迄个消炎啊，忍咧忍咧忍咧，
2: 伊真咧当面咧疼，生疼
3: 一点咧，忍咧忍咧咧，安尼买进过来当啊，
2: 嗯，
3: 啊四五当前有一工哦，吼，一搞个疼疼疼，疼啊个冻未掉啦，
2: 嗯，
3: 啊一个去病院检查讲，哎呦，伊个膝盖去溃烂啦，
2: 嗯，
3: 哦，膝盖，伊开头检查过来带哦，
2: 嗯，
3: 啊膝盖后边关节咧骨头拢无伊呢，已经叫细菌食伊
4: 啊，
3: 哎，我到病院去走。严重的嘛，到中山的嘛，到中天嘛，到啊，因为情形足严重，无一个病要甲处理啊。
2: 嗯，
3: 系啊，无一个病要甲处理。啊，再来严重的呢，甲介绍去中国大学去找这好，爱找一个有办法的啊。
2: 嗯，
3: 叫做樊登乐。
2: 嗯，
3: 哦，安尼啦，樊登乐博士啊。
2: 嗯，
3: 啊，这个樊登乐博士头啊是用抗生素来治疗。
2: 嗯，
3: 后边呢啊甲。更换人工关节跟塑正骨头，或者是让上野骨头啦。
2: 嗯，
3: 啊，不一样，假料一样嘛，
4: 叫
3: 细菌假料一样。
4: 嗯，
3: 有。啊，因为这个樊登乐真老，
2: 嗯，
3: 所以也手术真成功，但是手术两单哦，骨头一滴拢无射出来。
2: 嗯，
3: 拢总无射出来啦。
2: 嗯，
3: 啊，六六受伤哦，又个开两块刀啦。
2: 嗯。
3: 1905年啦，伊个骨头又个因为外孙个疼啊，医生讲阿爹去开第三届啊，头前已经做一届啊，但啊这个樊登乐咧开这个头爱个第三届啊，
2: 嗯，
3: 别人开也无算啦，啊，这杨老师听着开刀吼，惊了惊死啊，惊了惊死啦，唔知要安怎啦，爱多伫电视吼。都有听到我咧讲啦，吼，讲唯有骨碌的增加，哦，感到这个啥，
4: 卡头一多用，
3: 一多用，
4: 嗯，
3: 有，对着骨关节啦，诶，心脏上好，
2: 个
3: 比这个靠好啊啦，
2: 嗯，
3: 哎，老师现在讲不可能，
2: 嗯，
3: 讲呀，
2: 还
3: 是伊人咧讲惊到绝红咧，
2: 嗯，
3: 唔知要安怎啦，
2: 嗯，
3: 啊无，
2: 西北动作话咩
3: 啊，在咧讲以后，
2: 那
3: 无我都。下定决心，做些人就是多一点，会下决心跟未下决心，讲好啦，好做了怪去的啦，安尼啦，哦，伊就是讲这种想法啦，因为太侪人咧买啦，吼，啊，伊我安尼想啦，买等于下哦，哦，伊就一盖就买三斤，啊，咁这个卡
2: 通，哎，好大有好食，
3: 我下定决心要干过了干污，
2: 嗯，
3: 哦，干过了干污，结果伊食两个月了以后，感觉哎呦。节奏未停咧，一两暗做一只节奏未停咧，哦，像抓将军啊，那只像迄个都嘛两暗做迄个只咧，迄个上海迄个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科长，太太嘛是两暗做迄只咧，
2: 哟，
3: 哎呦，一个士官接了讲，这个卡头后边骨头，哎，谁出来呢？谁新的呢？哎，黄医师讲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一点点问杨老师，哎呀，你到底讲啥？到底讲啥？杨老师拢甲讲无啦。
2: 嗯，
3: 尾下一个问，啊，你是到底讲啥？
2: 嗯，伊
3: 嘛讲无咧。
4: 嘿，
3: 结果问过来跟你来讲好了，我跟你讲啦，我袂卖你啦，你从阿讲，食入阿你古老的仙家，干掉，他头一作用，
4: 哦，
3: 经一一个杨医师讲，他个继续吃，哦，那像一个苏善衡医师，改老婆讲个继续吃，
4: 嗯，
3: 啊，讲这比谁要卡好用，赶快就来管理啦，哦，安尼前后三个月，哦。杨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黄医师嘛觉得不可思议，
2: 真的啦，
3: 三个月后，鬼拢生出来，一个黄老师讲奇迹啊，黄老师讲奇迹，本来都不是奇迹，本来你若吃着，你若出轮，你就食着就会好啦，你若没感觉过来当，结果伊接着这加好到三个月了，我过来当加干工的，啊钱开的嘞，啊精神的，诶接我，你个身体你就知啊，哎呀，啊今下来这杨老师吼，含因为伊咧驾车故腰会酸痛，没嘛好意，
2: 哎，多咧徛咧腰会酸啊，
3: 伊打电话来公司咧讲感谢是安尼哪讲哪好，哪讲哪好，讲完是因咧再造父母。杨老师一世人吼，拢做好代志，老师拢教遐侪好心，做好代志。好人虽然受苦，但总是会过去。苦尽
2: 甘来，
3: 这杨老师的最佳的写照。祝福杨老师延年益寿，身体健康。但那朋友，你老在听点吼，头一刀用，一定加，一定爱加，无好无坏，要爱社会。啊，顾你的骨头、骹头骨，
4: 是，
2: 不搞招变数，
3: 无其他的常选择啊啦，有啊啦，
2: 好，咱来听个家里就知吼，我那有足侪你引起啊做参考安尼啦吼，0800
4: 我数321
2: 0800-543-21，一空爱个空掉，三个空，空白，过来三个空，过来了五四三二，真好记，真
4: 好记，好呗，
2: 靠着身体就健康啊，吼，身体就不离婚啊，空白0800
4: 五四三二一，
2: 0800-543-21，要吃身体的哦，安尼哦，好，要两组吼，啊，这里有赞无？赞哟，哦，要爱两组呢吼。这你看嘛，我都改讲头啊吼，拢来啦，这边两组嘞啦，两组个听者安尼吼，所以好大又要个加入去安尼吼，0800
4: 我数321
2: 0800-543-210800
4: 我数321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电台
2: 吧，我家电台着，来个听者个听者吼。0800我数321阿姨你好，
7: 喂，你好，
2: 哎呦，
7: 麻烦一下
2: 吼，
7: 在建中，
2: 你看，这唔对啊，未使佮讲个，紧来紧来听者，卡槽一多用啦，
3: 哦，建中是较早，
2: 哎呀，
4: 这老人家哦，
2: 哎呀，我就讲哦，因为咱就是讲卖了比人较少钱。人会感觉讲，你安尼袂使着，所以咱来更改名，我爱个更改个称谓，我那偌麻烦的呢。所以你讲，我
3: 为你多用比建中名较好啊。
2: 我甲你安尼清楚呢，你敢知对无吼？不然，
3: 迄个
2: 拆掉安尼哟。伊就我安尼都现场我都。
3: 伊会记的啦。
2: 哎呀，
3: 迄人家较早食的食。
2: 哎呀，我
4: 所以在
2: 现场我都，所以我就甲拆掉安尼啊，对无？嗨，你好，
7: 你好，亚弟了，
2: 喂哟，
7: 哟哦，我健康怎样？
2: 啊靠腰，一个来经过来吃掉，你个看嘛，卡头一多用啦，卡头一多用哦，所以别使安尼，咱对人拍摄，
4: 是，
2: 哎，记得哦，都卡头一多用，
3: 卡头一多用就是健康，
2: 哎啦，吼，0800
4: 我数三二一。
2: 哎，你好，
8: 我想要买那个。
2: 来，个听者，个听者要买的吼，
4: 今
2: 个听者，今个听者吼，0800。
4: 我数三二一。
2: 你看，怎样时间特别高啊？呢，电话也要紧催啊呢。哎，你好。
9: 哎，你好，
2: 哎，这个够慢了。哎呦，都跟你讲未使，如果讲这样，我用只跑只卡头一多用。
0: 脚头一度勇，
4: 嘿，
0: 哦，爱搞清楚了，
4: 是，
0: 因那种盖鬼啊，那种盖鬼啊，
4: 嗯，
0: 哎，没事，也也拢资料拢未记哩，
4: 嘿，
0: 拢在那个心内啊，各种想安尼吼，
4: 嘿，
0: 对啦，啊，咱今日去咯，啊，感谢咱好朋友在收听呢吼，
4: 嗯，
0: 啊，需要咱的这个卡头一度勇电话继续利用，啊，感谢郭医师。感谢咱朋友收听，
3: 感谢咱这好朋友，
4: 哎，谢谢。
0: 好，来，需要阮老婆电话拢记。
8: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倒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罗龙窟却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窟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窟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建这几年阁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香蕉区，一挂已经废弃的土地变成湿地，吸引各种的水蕉啊来遮佚佗。福宝村民家己伫福宝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香蕉啊平台，希望为福兴带来香蕉啊客，也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希望。福兴有海、有牛、有水鸟、有独一无二的莲厝庄，也有台湾产量上界最闽南啊。伫这片靠海靠乡的土地上，福兴。
10: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对那个阿伯阿姆啊，那个爸爸妈妈非常欢迎，欢迎这阵呢共同收听咱每礼拜日啦，或者是十点进行到十二点。
1: 逍遥世界，
0: 阿婷，
1: 安妮，
0: 而且可能共度快乐的两点钟久哦。

0: 小世界有人陪伴你呢，
1: 有人来陪伴我。
0: 哦，上快乐的时间啦，
1: 哈。有地址准啊啦。
0: 老丁个接老卡。
1: 阿母爱叫阿爸哦。
0: 要啊，阿丹的哥哥爱叫阿叔，弟弟爱叫俊嘛。
1: 俊妈妈，阿伯爱叫阿母啦，阿姑爱叫阿金啦。
0: 老丁的环境少少啦。
1: 嘿，拢都来啦，拢都来收听。
0: 无论是一个老朋友啦，哈。
1: 哎，阿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啦，哈。啊，咱的小小世界哈。那阿田看阿丽呢，甲咱许多做服务。当然，这个现场当中有一串免费的电话，唔忙咱许多你家记起来，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你从节目开始听落去，听这节目当中，我咧讲第一点会当点歌声游戏，起来招财的钱无，
1: 对
0: 不对？
1: 有啊，
0: 要个有咧，就讲吼顾身体，
1: 顾家会，
0: 真正有影吼，爸爸妈妈。
1: 过掉哦，
0: 啊！你那是吼无听到吼，真正有影，
1: 有够无彩哦，
0: 真正啦。尤其节目当中嘛，有些一挂这个专家吼，啊，肯定啊开讲报道，所以讲吼会记哩哦吼。卡等来当中啦，咱咪邀请咱一位来宾啦吼。那今麦咱第一阶段啦吼。阿伯来解伊输游戏嘛，
1: 又
0: 未猜嘛，
1: 当时点歌哦，
0: 好不好？哦，这老朋友知啊嘛，
1: 系知啦。
0: 啊，新朋友哈，
1: 嗯，
0: 啊嘛，非常欢迎上山的吧哦。但是要上山，一定要甲咱电话
1: 拨好，
0: 记好哦。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以后你哦，今麦要出差呀？
1: 要出差呀？好啊，
0: 要话咱是多，大家动动脑哦，来。咱今麦个出差就起来，
1: 好好跳好，
0: 是
1: 透早甲暗加东西，
0: 透早甲暗加东西，
1: 无要食南北哦。嗯，一天过去，哥再来，
0: 一天过去，哥再来。哎呦，大姐是要要什么物件嘞哈？是做爸爸妈妈，你个动动脑
1: 咧。什么动动哈？
0: 咱老公的啊，当时脑筋开袂动。
1: 对。
0: 哦，一天到暗加东西，
1: 只加东西哦。
0: 一天过去。
1: 哥再来哦，
0: 来的
1: 对哦，
0: 我来，
1: 嗯，
0: 许多，
1: 想想看，动动脑哦，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呀，手机啊，直播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啊，那今嘛先那个安排跳一段歌曲，啊，等下哦吼，歌曲的后人随时开放电话哦。

0: 全部拢无问题啦，
1: 无问题，无问题。
0: 西瓜只要甲咱的服务电话敲着，吼、哦，啊，咱然后拢总会当甲卡登来咧，无论你个手机也嘛同款。
1: 是。
0: 啊，今嘛动脑时间呢？
1: 对啊。
0: 阿婷哦，拢做语音摄像
1: 诶。
0: 爸爸妈妈，我甲讲当时候你搞我袂记哩啊咧啦。啊，所以咱今嘛就是吼、哦，这又袂猜。啊，要对哦，交财钱无？
1: 会嫁好你哦。
0: 就是咱的交财钱无，食好穿好。
1: 那底下不是可可可。
0: 哎呀，啊是感觉有限哦，点歌做为来进行哦。
1: 对，
0: 看到两个要请住美女来、哦。
1: 美女来啊。
0: 对啊，啊所以讲，今晚要别猜时间哦，来，今晚好讲好。一天到晚安怎？
1: 透早到晚啦，只行东西，无要行南北啦。
0: 无要行东西呢。
1: 系啊。
0: 哦，
1: 啊，一天过一个
0: 再来
1: 啦。有有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你好啊，田。
1: 喂，你好。
2: 两位好，大家。
0: 嘿。哇，这美金啊。
1: 美金啊。
0: 哦，我上爱你的美金的相哦。
1: 比代表都还好。
0: 比代表都用。哦，来来来，咱这美金子啊，好，你又来。
1: 日头啊，日头啊、哦，太阳啦！
0: 哦，日头，跟什么瓜？什么瓜？
2: 我爱你胜过你爱我。
0: 哦，啊、
1: 真的吗？
0: 不一定哦，你不一定哦。
1: 我看你看爱丁昂吧、啊，
0: 是不是爱的爱起来吧？
1: 这国语的啦。
0: 那我爱你胜过你爱我。
1: 好，给你准备
0: 啊。安排哈，好，叫你请阿小妹，好来，你好啊，婷。
1: 喂，你好。
0: 你好。
3: 喂。
0: 嘿，是哦。哦，来来，咱新朋友哈。哦，是你好啊，婷呐。
3: 我叫我要一个做日头，
0: 日头啊吼，安怎你称呼大哥？
3: 我玻璃姓詹。
0: 哦，玻璃的詹大哥吼。我第一摆卡来啦吼。
3: 我正正毛甲你叫一个物件。
0: 哦，安尼哦。哦，欢迎欢迎欢迎啦！啊，你迄个要日头啦吼。
3: 嘿嘿
0: ，OK， 安尼吼，无问题哈。好，感谢，谢谢，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零八零零，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你好啊，婷。
1: 喂，你好。喂，有你有。
0: 有，哎哎，来哟。
3: 日头啦。
0: 哦，日头啦，日头啦。
3: 日头啦。
0: 哎啦。
3: 日头。
0: 日头啦，吼。哦，咱新朋友，安怎你称呼？
3: 啊，我姓廖。
0: 廖，廖大哥，你好啊。
3: 我马进店嘛不卡。
0: 好的哟。哦，拢欢迎你吼！啊，咱廖大哥你住倒位啊？
3: 我住中澳路，大中市中澳路。
0: 哦，大中市啊。OK， 好，安尼熟悉啊，吼，好，好，日头阿兵，你当做位点歌哦，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你好啊，
1: 喂，你好，
0: 阿
3: 姐。
0: 哎，是啊。
1: 金妹呀，
0: 金妹，
1: 金妹呀。
0: 因为你讲来到底倒蓝的吼，
1: 倒蓝
0: 来
1: 的，
0: 来
1: 啦，错啦错啦错啦，
0: 错来，
3: 我要一头啦，我还要，
1: 你对人要的哈，阿妹你对人要的哈，
0: 好啦好啦，要一头啦哈，
1: 嘿啦好啦好啦，好，
0: 来，我来要不再把我点关时间卡有份了，咱红星是多好朋友哈，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你好啊婷，
1: 喂你好，
0: 你好。
4: 喂
1: 喂，秋梅姐，
0: 你讲哦，太阳，
1: 太阳，太阳啦哈，
0: 太阳哈，太阳公公啦哈，
1: 大家都用日头安尼啊，
0: 不是圣诞老公公哦，
1: 太阳公公安尼，
0: 好啦，好你要日头啦哈 ，OK 好啦，啊你拢买点歌哦，你拢不能买点歌哦，不买到台，买到台啊。哦，买到台
1: 哈，平常收未起来，
0: 我就安排好聆听。
1: 系啊，我安排就好啊。
0: 安排我家己爱听的，聆听。
1: 大家爱听的啦。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阿
1: 婷。喂，你好。
4: 我买二日头。
0: 哦，你买二日头啊？
1: 咱多几位啊？
4: 啊？
0: 安怎称呼你啊？
4: 我叫安妮。
1: 安妮啊，安妮啊。
4: 安妮。
0: 安妮。
1: 不是安娜啦。
0: 不能没有你一条，是安妮哦。
4: 假的关
0: 哦。哎，咱多多位啊。
4: 我点溪湖
0: 哦，到底溪湖啦，
1: 溪湖啦哈，
0: 欢迎你啦，第一摆下来哈，
4: 啊，我先靠过两摆啊啦，
0: 哦，安尼哦，
1: 真的哦，
4: 系卖香，
0: 奇怪哦，啊，你可能听兵你咧看吧，
4: 系卖香啊，不系卖香咧香香，
0: 好好，你有咩咩搞啊，咩讲讲，咩唔知啊，
1: 啊，你真只是留手机啊呀，
0: 系，哦，好啦。

0: 感谢谢谢时间的问题啦，好，来，咱即马接最后一通电话好不好？
1: 好，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你好
1: 哦。喂，你好。
0: 你好啊，田。
2: 帅哥美女。
0: 哦，你好。
2: 早安。
0: 哎，你讲你讲，哦，好好好，来，进来。
2: 日头。
0: 哦，日头。好，安排。这个日头的歌你。好，感谢谢谢，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你电话非常的多呢。非常的多吼，啊，即马满线啊，无人搁接得起啊，因为时间的问题吼，所以讲即马，比如你点的歌，今日点无几条啦吼，无点歌，我尽量安排恁爱听的歌曲啦
1: 哈。我来安排就好啊。
0: 啊无吼，啊即马听一下歌，咱就要卖菜，要跟做一个宣布，正确答案就是
1: 日头。
0: 日头。
1: 答对了吗？
0: 哦，啊日头，那是咱的好朋友啦，咱的会员要到哦吼，就在钱包寄好你哦，跟你结缘哦。
1: 下个月提几间哈？
0: 哦，那那不是咱的会员的，赶紧加入咱的会员。啊，你会员足简单诶啦，比如讲吼，咱今日产品当中有需求需要，你家己做一下吩咐，主动加入咱这個会员，咱有你诶资料嘛，啊，我就在钱包要寄，我们才寄有落来，对不对？
1: 是。
0: 哦啊，即要电话拢稳线啦，但是不要紧，伊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要未采啦吼，今日卡，那要接对，后礼拜过来。
1: 嘿。
0: 哦，啊不要紧，我阿婷啊，我要爱你交在钱包呢。
1: 怎么办？
0: 当然啦，大家嘛爱，对不对？
1: 是呀、啊。
0: 诶，吃好穿个那底下不是嘛？磕磕磕。
1: 对啊。
0: 不要紧哈，今日无客电话哦，电话卡无起来哦，卡等下我有传。
1: 诶，你有传哈？
0: 诶、哦，特别特别啦，比如大家人啦，
1: 也
0: 希望恁客对啦。
1: 对好、
0: 啊。但是你客，客人的办法等下注意听，安尼好不好？来，好安排听歌哈，安排这首呢。什么歌曲？
1: 轻松的日本歌曲。
0: 好嘞，日本歌啦，你讲歌啦，诶，来听下麦来哦，好。

0: 后来安排好听的日本歌曲啦，
1: 就偏上来啦哈。
0: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零八零零
1: 八八一一三三。
0: 那个黄金时段阿伯阿妈，把咱电话记起来啦哈，来。今日然后咱请就位啦吼，这个来宾，嘿，咱的专家来到咱这部现场当中，介绍咱我是大和平台人熟悉一下安尼，吼、哦，我吼阿伯介绍伊进前哦，我要甲咱朋友报告，伊本身是这台北医学院呢管理科的。嘿，健康的管理师
1: 是
0: 哦，听讲因家开诊所开几啊间，
1: 几啊间嘞呢？
0: 这早我都熟悉啊，
1: 真的吼、哦，对啊，
0: 我有后生阿伯阿伯娶啊，
1: 我好美女嘞，
0: 我后生又气的啦，
1: 又气
0: 的，来讲我娶无大子，坐金高椅，
1: 真的。
0: 我发音到有哦，哎，嘉贞老师你好，
1: 嘉贞老师好。
2: 跟安利林好，啊，還有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是，
2: 哎、欸，咱小材料伤晚，
0: 伤慢
2: 啦。因为温健嘛要娶。
0: 对啊，我是林光六仔囝。
1: 嘿嘿啦，
0: 对啊，温老温后生，
1: 对啊，阿伯
0: 后生嘛在做老师呢。
1: 对啊，
2: 所以哎，找时间啦，
0: 哈，
2: 找时间来两个家长哦，两个家庭
0: 来。今麦囡仔，你若讲要跟相亲哦，无爱啦。
2: 对啦。
0: 你别当特别安排讲啊，来哦，我带你来相亲，我介绍一个什么女朋友，你小孩子不要。
1: 嘿，伊拢无爱
2: 啦。哎呦，其实咱今日来哦，我嘛是算。特别啦、哦，特别有缘分啦，
0: 有缘分哈、
2: 哦，真正有缘分啦。
0: 是啊，
2: 我感觉厂商哦算足熟的，
0: 是
2: 啊，开讲又讲，啊，你今日来跟我讲一寡健康的常识，
0: 对啦，
1: 对啦，
2: 对
1: 啦，
2: 对啊，我才来。
0: 啊，我唔在拄啊，我隆重咧介绍，咱是多少边？我你除了本身是这台北医学院嘛，健康管理科管理师呢，
2: 是。
0: 啊，过来你讲哦，开中医诊所，听讲恁一家人开几啊间哦？
2: 中医、西医、甲骨科拢有。啊，我想讲今日是算真正缘分就难得啊，是因为我最近拢在做义诊。
0: 哦，做义诊。
2: 对，因为你嘛知，今嘛吼，咱台湾啊那种年岁大的爸爸妈妈是愈来愈侪啊。
0: 哎，
2: 咱是五个人哦，内底都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哎，咱开始要甲你分共款，老年化社会。
0: 对啊，老年化社会。
2: 啊，你知我最近咧做什么义诊？
0: 做什么义诊？
1: 做什么？
2: 做那种地方，叫伊爸爸妈妈笑啥哦？笑伊的骨质。
0: 骨质。
2: 啊，甲伊的叫肌肉力度。
0: 哦，你讲这部分当中哦，我昨下顿看阮丈母。
1: 嗯，
0: 对哦，我丈母嘛，差不多伫一礼拜前哟，
1: 差不多啦，
0: 跋倒，
1: 跋倒啦，
0: 跋倒，
2: 伊个这是大跋倒是足惊啦，
0: 哎呦，得几工啦，
2: 哎，出大代志，
0: 啊讲哦，啊你讲讲重的就疼，重的就疼，
1: 伊骨质密度，
0: 啊你知影讲今麦来要请一个来看护足歹请，
2: 嗯，是啊，
0: 结果有嘛吼，讲你这申请当中吼，啊我顶种现主持就是讲得几工啊，啊你讲熟悉的囡仔时时拢伫外口。
1: 爱上班啦，
2: 无人过
0: 啊，无多
1: 人过啊。
0: 你知影讲吼，我也是讲用钱啊，请这吼咱台湾
1: 临时看护，
0: 临时看护啦，
2: 临时看护
1: 贵的呢，
0: 一工3000里，
1: 3000里的嘞，
2: 3000里个算数，个算数，
0: 然后
2: 有的人吼一工爱甲你收偌济，收要5000块，
0: 5000哦，
2: 会无多啊，因为伊甲你过年先休息啊，
0: 就先休息啊，
2: 有啊，
0: 赶紧弄回得啊。
2: 这讲这店家要注意，因为吼，阮前几阵，阮算做义诊几啊年啊，阮每一个季节拢会去做。
0: 是
2: 啊，不然就是最近呐，阮做想到我最近也较无用，因为阮今嘛吼做义诊拢变成深度义诊。
0: 哦，深度义诊，
2: 你知为虾米叫深度？
0: 啥叫深度？
2: 因为吼，咱大部分义诊拢想哪去，比如讲礼宾中心啦，啊去一个算讲活动中心，咱大家来做嘛。啊，像爸爸妈妈家己的兔乖啊，啊无就是吼，算讲洗洗来甲看出来啊，安尼啊。咱讲的深度义诊都是一。根本无法度路面层，就一定是倒一面层，这一面层这种诶。
0: 啊，像阮丈人丈母共款，
1: 对，
0: 阮
1: 丈
2: 母共款。大部分拢是安那，拢是有跋倒。
0: 啊，计跋倒了，是阮丈母话讲话，尾后是无吼，你安尼听了几日讲啊？
2: 对。
0: 啊，我无拢个出来检查嘛。
2: 是。
0: 吼，啊，阮大爷出来检查，骨头又憋气啊。
2: 嘿，憋气。
0: 嘿呀，憋气啊！
2: 哇。
0: 是不讲骨头？是咪讲
1: 骨折啊？
0: 骨折啊！
1: 爷骨折密度有无？成负四啊！
0: 负四啊！
1: 负四啊！
2: 负四，就严重啊！
1: 严重啊！严重啊！
0: 所以早都爱请你来啊！
2: 真正爱，大家爱知啊！因为吼，你知啊，阮在几年做义诊落来啊，因为刚拄着一个妈妈，哎，伊是伊无跋倒还好，但是呢，阮咧刚起起伊遐时阵哦，怀疑个哭出来。
0: 安怎讲？
2: 我讲啊。哎，我应该叫阿妈，因为要七十八岁要八十嘛
0: 吼。
2: 哦，阿妈你想哪在哭？ 伊讲吼，伊已经一个月啊，无踏出门口口。
0: 安尼哦，
2: 伊唔是讲有跋倒袂行哦。以前啊，伊又讲吼，因倒是住二楼，
0: 伊
2: 住二楼呢哦。啊，你嘛知道，咱那种家人啊，拢是挖山，啊，迄路拢是关关格格，关关格格。
1: 不平，
2: 卖讲是二楼啦，伊个二楼都敢那咱的四楼袂
0: 安尼。是啊，
1: 有影。伊
2: 个也有家嘛吼。伊讲伊根本就无在条出门口，必须啥？必须伊在台北做工课，家里时势有等来，才有法度甲挨落来，所以无在条出门。啊，平常时拢拜托吼厝边头尾啊，甲送物件，伊才有汤吃。
0: 是啊，
2: 一定要靠。伊讲吼，伊少年的时阵吼，四界去啦，像那个这个年纪啦，啊，因为这个骨头出问题，叫阮去甲检查。其实伊个骨头还好呢，
0: 还好。
2: 哎呀，讲奇怪，伊讲我都是卡会嫩，
0: 是啊。
2: 伊讲吼，伊卡嫩一惨吼，坐起来啊，伊连要爬起来啊，伊就无力。
0: 是。
2: 伊敢那胃边层吼，要安尼坐倒起来啊，三分钟。
0: 啊，我知影啦。伊讲吼，你讲伊今只骨头无问题嘛？
2: 对。
0: 有可能伊只个肌无力啦。
2: 无唔对，
0: 对不对？
2: 真正阿晴真正吼，你就了解伊就啥啦。因为伊个吼肌肉吼全部拢萎缩，
0: 就伊啊，
2: 按旧去，
0: 无吧？
2: 伊讲伊严重到啥物程度？因家里呀，甲提咧食海食梅，啊食梅那毋是提糖丝啊？
0: 对，
2: 伊连要糖丝啊吼，迄酒精头啊要甲糖丝啊甲尿起来，
1: 无法度，
2: 迄手拢会落落去。
0: 系啊，
2: 胖碗嘛袂使哦，一定是藏头前，伊连我一只手根本无在
1: 度胖碗。
0: 所以讲咱今物啦，讲哦，迄个隐形杀手的对啦，拢就肌无力。我哋讲个即隐形杀手，佮其中有一种。给咱听听咧，讲看卖先。隐性饥饿哟，
2: 隐性饥饿，
0: 隐性饥饿，我是讲，迄做者是怪咱的时段讲，啊，就讲隐性饥饿，我那腰饿，我就想要吃。
2: 对，下面叫做。温情的要不动，
0: 要不动，
2: 这其实都有这些营养素跟一种医生拢在讲啊。其实吼，像我讲的这个阿妈，伊就是其中的一种，伊就是温情的吼要不动，
0: 要不动。
2: 因为伊家里是谁有交代钱吼，厝边头尾啊，
0: 一家
2: 一定有汤家，一讲四五顿拢无问题。
0: 嘿，
2: 问题是家吼，因为咱年会在降低时，咱吸收本来就不好，
0: 吸收吧。
2: 对，啊，你想讲伊的软卡软手无在。条肌的，人讲这个肌无力，是爱补充啥？
0: 爱补充啥？
2: 氨基酸蛋白质啊，
1: 蛋
2: 白质嘛。啊，咱大部分蛋白质用啥补？
0: 用啥肉？
2: 肉，卵啦。
0: 对啊，
2: 对不？啊，无就是吼，啉足济牛奶
0: 啦。牛奶嘛，对不对？
2: 啊，来，啉牛奶哦，人会乳糖不耐症，有的人吸收会歹。
0: 哦，
2: 对。啊，鸡肉加一种啥
0: 肉？
2: 这本身咱食一巴肚底啊，咱干那吼咱。比如说咱少年啊，咱少年都要开六点钟至八点钟才有在条消化吸收。你想看嘛，时段爱开偌济时间，上班时间佫无一定吸收会好。
0: 对啊，
2: 啊你变啊补充。
0: 是。
2: 所以伊就讲吼，伊食个巴肚拢肚肚哦。哎，因家伊是一个那个蛋白质，你个煎啊，食的吼拢肚个巴肚，无在条排放以外呢，伊赶快卡手无力，赶快啊，卡袂起来啊。
0: 是啊。
2: 伊用伊把一盖讲去变数啊，伊讲用白去。用白挂链啊，那链个变数去了。到尾啊，伊无阿多，因家里是一个坑一个一种尿壶啊，那个跟那边
1: 放尿
2: 放尿的，放尿的边啊。伊讲吼，伊活到就无尊严，
1: 现在
2: 要考啊，
1: 笑啊！
2: 啊，结果我有个讲，我讲吼，阿妈，因为吼，你家里是谁？马开始为阿友好啊，好你食这两杯子，算讲好你算食饱啦，
0: 食两啦，无你腰掉啊，
2: 对，无你腰掉啊。但是因为你的吸收已经退化，你不应该搁食这种来吸收
0: 啊，
2: 因为你无在调吸收，
0: 对，
2: 你应该食啥？爱食芝麻吼，人讲吼，美国啊，全世界讲啊，全世界上营养的物件。
0: 所以讲哦，平常时当中，咱唔讲啊大鱼大肉啦吼，啊讲哦，先吃到饱啊。
2: 啊，你食素边喏？
0: 啊，食素边喏？对啊，我讲的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你讲哦，除了讲哦，平常时咱的三顿饮食一足啊啦吼。啊，即马会讲种较好诶一寡，好像时代当中咧食当中也好吸收。
2: 对。
0: 什么物件？
2: 因为其实哦，咱时代在进步啦，慢慢啊，大家拢知影讲哦。未行未叮当，卡手无力，哦，拢是因为啊啦，咱的那种就把肌皮啊，吼，肌肉拢萎缩，嘛，知影讲爱补两百斤，
0: 对，
2: 啊，但是食肉、食卵、食牛奶拢无效，
0: 对，
2: 哦，其实吼，时代进步一定爱愈食愈对，愈精准啊，即嘛吼，其实人欧美国家吼，人唔是咧食卵、食肉 咧补两白质啦，人咧食啥？人咧食绿藻啦。
0: 绿藻，
2: 嘿，
0: 绿藻是种藻类物件。
2: 是种藻类，
0: 是。
2: 好、哦、啊，这个绿藻真特别，妈妈你爱真足听哦，你想看卖啊哦。咱啊后摆真正，你想咧太空梭啦，要飞出去时阵啦。你知道太空人拢食啥？
0: 拢食啊，食啥？
1: 太空食物啊！
2: 太空食物是啥物物件？咱拢唔知道，
0: 对不、啊？
1: 唔知
0: 啊，
2: 因为你咧太空梭顶面一直飞起去，可能是去你四五年呢。
0: 啊，
2: 四五年啊，一只太空梭只细只，跟那回旋机同款
0: 的。太空梭来
2: 底啊，无多种物件，
0: 哦
2: 啊，无多生物件。啊，请教这太空人咧食啥？
0: 再来讲个太空食物。
2: 四五年食啥？太空食物其实就是绿藻啊。
0: 哦，就是绿藻。
1: 是绿藻啦。
0: 我听讲什么太空人物吧？哈，讲什么食一挂太空食物吧？啊，是用太空食物是到底是？
2: 因为伊去哩顶管，伊嘛是需要两杯，只不伊个卡手会萎缩啊。我做在太空人登来个地球，拢登卡袂叮当啊。所以伊在太空梭内底都是爱补充下，补充蛋白质、氨基酸，可以会使生肌吧。
0: 是，
2: 甲咱许多拢同款。你要生肌吧，你就是爱食上营养的物件。
0: 绿藻
2: 吼，起码是连那个美国太空人呐、啊，因拢得固定爱补充绿藻。啊，起码大家发现，原来绿藻伊个两倍只氨基酸呐、啊，是肉哦，牛肉是咪上应用？
0: 对啊，
2: 伊是牛肉的四倍至五倍。
0: 安尼哦，
2: 伊个两倍只咯，
0: 肉类就对啦，
2: 肉类哦，哎，四倍至五倍哦。啊，伊是咱想讲食卵是唔真好，
1: 对，
2: 伊是卵啊、牛奶这方面的蛋白质啊，伊既然是伊的几倍，你知道？
0: 几倍？
2: 六倍，
1: 六倍啊！
2: 等于先话，你食一粒那种咱的那种绿藻啊，哦，一粒绿藻，比食六粒卵哦，伊的两倍只较营养。
0: 哦，安尼说算讲来讲算不贵哦，吼，不可能讲太空人拢食这个物件。
2: 对，啊是连今嘛，你嘛知啊，全世界今嘛老年化社会上严重哦。依然亚洲来讲啦，亚洲国家亚洲来讲，日本是上严重。
0: 对，
2: 但是你真少看哦。日本在时代，伊个家里是谁？跟我的辛苦兵。
0: 无的辛苦兵。
1: 无呢？
2: 拢无呢？
1: 嘿，拢无。
2: 人因家己种田，家己阁有栽掉八十几回桥，多摆哦。
0: 真的，
1: 对。哎，
2: 家己我都举低头去骨头卡哦。
0: 对哦。
2: 对不？家己去起厝哦，去订那种房啊哦。来，这种八九十回在做的代志，啥那因有栽掉？
0: 是安怎？
2: 来。日本人其实吼，咱伊就爱食绿藻
0: 诶。哦，绿藻啦，
2: 因就爱食绿藻诶，包括因平常时吼，因诶汤内底拢放啥？
0: 放海带，
1: 海带，
2: 伊嘛是藻类啊，
0: 是。哦，海带嘛是藻类的。
2: 对，其实因拢知影讲吼，藻类内底蛋白质啊，比你食鱼食肉搁较好。
0: 安尼吼，
2: 啊，虽然八九十岁哦，会使家己起厝，
0: 是，
2: 咱七八十岁坐喺厝诶，无在条出门。
0: 对啊，差做对。
2: 就是差一家，所以即马大家吼，营养学家，包括阮在做义诊诶时阵，阮嘛是甲爸爸妈妈讲。卖个食卵食肉，
0: 对啦，
2: 阿你啊食素无通食，搁较害对不？食绿藻。
0: 而且讲这绿藻吼，伊嘛属于一种叫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
2: 对吼，这些是爱甲爸爸妈妈讲，因为恁今嘛吼拢知影讲吼，咱要清血咯，尤其今嘛，食鱼油，加不饱和脂肪酸来清血咯啊，
0: 和
2: 血也使清啊，对不？但是你想看嘛呀？咱食这不饱和脂肪酸加鱼油，是海底鱼啊来个萃取对不？啊，请教者哦，海底鱼啊是食啥？
0: 海底鱼啊嘛是，比如讲，
1: 食藻类啊，
2: 大只食细只，细只食海藻嘛。
1: 对。
2: 所以你知影哦，其实哦，上元素的不饱和脂肪酸是这个绿藻来呀、
0: 啊。哦，对，这个藻类的讲吼，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上元素的哦。
2: 对，所以鱼啊啥呐吼，伊内底体内有这种会使清咱的血路的鱼油。
0: 对。
2: 一家是啥？一家是绿藻啦。
0: 所以讲吼，有足侪，比如讲吼，像我冇足侪一挂这书听书记无，这些人嘛吼。
2: 对。
0: 那其实我啊，你若有迄个机会，加食一挂鱼油，我啊唔可以鱼油，我这本身就
2: 加素加素的啊，来加素吼。全世界唯一叫做素食鱼油诶，都是咱的绿藻。
0: 就讲这绿藻，
2: 伊来的不饱和脂肪酸，是到目前为止吼，你揣无第二项会使取代。
0: 嗯嗯嗯。
2: 所以想看卖啊，伊专应用，唔只有法度吼，太空人干那炸这几条 Kitty 都会使啊。
0: 对。
2: 伊啊免炸鱼、炸肉、炸菜，啥拢唔免，爱伊就好。
0: 所以讲吼，这绿藻除了有足丰富的一挂营养分、营养素之外啦吼，那如果我像你讲一挂咱的这个镜头方面、身体健康方面，有啥物款的好处呢？
2: 其实讲实在啦。咱若讲今日啦，干那迄个生鸡肉来讲，
0: 吼，
2: 肌无力症有严重无？真严重，连存毛巾咱都无在条
0: 存，
2: 咱徛起来无在条徛。大部分爸爸妈妈拢干那怎啊割骨头？
0: 是，
2: 但是呢，你啊骨头外靠无鸡巴来筋，你赶快爬未起床，惊未出门，
0: 筋粗赶快嘛，
2: 啊丢丢，
0: 对不对？
2: 哈，所以伊迄个软骨的所在，咱是来拜托伊。
0: 对，
2: 啊，佮包括啥？包括吼，咱若讲心肺更常常有物件塌掉，
0: 心血管。
2: 哎，讲实在，这塌掉的物件都刚刚咱即马天气寒吼，滴油结冻，
0: 对啊对啊，
2: 这个结冻滴咱的血管内底迄外。 较严重呢，
0: 是
2: 结痂多，咱血管憋较多，
0: 当然咯，
2: 憋较多呢，咱的器官，咱的迄种功能都开始退化，
0: 开始退化，
2: 啊，甚至可有可能死亡
0: 啦，
2: 袂顶袂当嘛，脑中风，咱拄拄好，咱这个种绿藻以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比伊是有的清血咯，
0: 是，
2: 好的同价的种无好的油啊，还更加好。
0: 所以讲我也知讲哦，做一寡长期人食素的朋友哦，经常啦吼，几乎都对啦，拢种一寡心血管的毛病，
2: 对，
0: 啊，所以讲如果来讲从这绿藻无食素。所以咱食嘛，对不对？
2: 食素绝对会使食。
0: 啊，所以保障一寡欧米伽十二就对啦吼，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吼？你降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规划甚至也能够降咱的血压嘛，对不对？
2: 会使降血压以外呢？爸爸妈妈，恁卡丘会冰冷呗？
0: 哎，卡丘会哦。
2: 卡丘这个天气是不是算真歹对吧？
0: 我也穿几下，嘛是个小，嘛是个冷机。
2: 哎，我捌看过，无也穿六双诶。
0: 对啊。
2: 哎，赶快，赶快冷试试，因为冷是倒位，是体内来。
0: 体内来。
2: 其实吼，咱现在卡丘冰冷，源头啥呐？是因为血路塌掉，啊，佮有欠血。
0: 是。
2: 啊，问题是欠血，欠血你补啥？爸爸妈妈，你会记哦？咱起码有足侪物件内底拢要加铁质，要互你，就是要互你保护对不？来，铁质的源头是用用到来。其实讲实在，咱要补铁质，但是因为吼，咱欠 B 十二这物件，因为咱无食吧，甚至咱就算食吧，咱的吸收嘛不好。其实吼，维他命 B 十二是甲咱保护、甲铁质来合作，来甲咱生活。咱的迄种开手病呢，就是因为欠血。啊，你要补 B 十二，你无要多食吧，要安怎？食吧，吸收吧，要安怎？
0: 食绿藻。
2: 绿藻来的 B 十二跟 B 群哦，是所有的那种植物来的啊，全部一接管的。
0: 真正有影吼，又讲莫怪伊讲吼叫超级食物、太空食物啦。
2: 对。
0: 哦，当然啦，伊好处非常的多啦，非常的多啊。尤其讲吼，像咱讲家政老师你嘛讲这绿藻本身就对啦吼，伊对咱这体内一寡，比如讲吼排毒就对啦，伊嘛是非常的好用吼。
2: 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吼咱起码有真侪爸妈在食慢性病药啊。
0: 对啊。
2: 慢性病药啊吼，其实吼伊七成甲你压落来。但是有三成吼，这个你也一种肝脏个油脂来，对这些毒素是排不掉的。
0: 药品毒素啦，
2: 对，三分毒嘛，这个三分毒咱是无在掉排掉的。
0: 是，
2: 好啊，但是呢，绿藻真特别，
0: 是，
2: 它针对这种的重金属啊，佮有一个化学毒，
0: 嘿，
2: 也使个包包蛋黑个。
0: 啊，你就等于讲对咱这个肝脏方面，伊冇相当好的保护作用啊。
2: 对，所以你讲吼，以前那清血咯，遮厉害，因为伊不但是用伊的不饱和脂肪酸，佮你佮血佮清个清清，但是伊内底毒素佮清。所以咱一寡血路内底一寡化学毒、甲金属毒，拢甲包包的淡掉。
0: 包淡掉，刚才苏丹啊讲哦，每过年啊都爱清炖。
2: 咱大扫除嘛。
0: 啊，你即摆出来面啊，整理理了、清炖了、大扫除了，你面惊嘛？啊，摕出去淡。
2: 对啊，你想看绿藻在咱台湾要五十年呢？
0: 是。
2: 像那个即摆啊，搁遮侪人知影讲唐江的日本人，日本人哦，即摆绿藻个向尾，台湾尾。
0: 哎呀，听讲这绿藻有无吼？伫咱台湾是全世界有名的哦。
2: 全世界有名，全世界第一名。
0: 安尼哦，是第一名，
2: 是第一名。
0: 有名，佫无。
2: 美国嘛是甲咱买，日本嘛是甲咱买，因为咱的海岛型气候，饲这绿藻是饲了上水上有应用的。
0: 哦，这是讲跟气候有关系的，对啦。
2: 有，这是台湾哦，是吊顶的。
0: 莫怪讲哦，这全世界咱是第一名嘞。
2: 所以啊，唔讲哦，人知影糖家，日本知影糖家，啊，美国家太空人知影糖贝。啊，爸爸妈妈，您知影糖家？
0: 对啊，好，所以讲知影糖家，唔知影糖家啊，要食上好，啊，要倒位食？来，时间的问题，咱听一下歌，卡等下我再过来讲哦，注意听哦，吼，听歌。来，这条是咱的冰店的歌曲嘛，吼，安排冰共同做收。

0: 息的啦，伊咧手上我正听无啦，对不对吼？但是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咱邀请的是吼、哦，那这家珍老师，人家本身是台北医学院的健康的管理师，不简单呐、啊。真正有影，咱今日讲讲这绿藻，对不对？
1: 这绿藻真正很厉害啦，你知道？
0: 嘿，
1: 连日本人啊，后壁国家拢来甲咱买，原因是因为咱台湾饲这绿藻饲了，真正有够好。
0: 对啊，
1: 你知道？包括德国啦、苏联啦、
0: 喔、
1: 美国太空总署啊，伊拢成立啥？成立绿藻中心，啊、因为伊知影讲哦，即马现代人啊，会拄到的一挂慢性病的问题，包括啥？包括吼、喔，咱的种身体退化，
0: 对，
1: 尤其是吼、喔，因为以前的人啊，超过60岁算长寿，
0: 对吧？
1: 哦、喔，即马的人啊。会使活到100岁以上的足济，所以你也讲哦，咱规分过机能，啊，够咱的肌肉，买哈买比以前哦，使用加2倍时间出来，50年变100年，你想看嘛？要加用50年，你也无予伊真正足足的应用哦，伊无在调承受遮久啦。所以现在有足济爸爸妈妈，你啊够唔知唔捌去接受这个绿藻的时阵啊，你只买坐遐，
0: 哦
1: 啊无啥会叮当，满堂拢啊拜托咱的洗洗啊，甚至爱洗洗啊开钱去请看护，你想说？一个人啊，袂顶袂当哦，一个人哦、啊，无在条主力，你造成这个家庭的负担偌重，
0: 会
1: 咱家己活了嘛不尊严。
0: 讲出实的啦，
1: 对啊，
0: 这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我人讲吼，这个生命的长度较重要，也跨度嘛较重要。
1: 是啊，
0: 咱来活得有尊严。
1: 对啊，
0: 对不对？而且讲，今麦来讲，要死个啊，去行行的啦。你讲啊，卡罗嘛爱用。
1: 你连出门都无在条出门，现在还要过门过电视，你变哪出去？
0: 对啊。
1: 所以我定去甲爸爸妈妈开讲，我讲吼，爸爸妈妈对家己较好诶。
0: 哦，
1: 唔免开大钱，一点点嘛，只要食着物件，咱个太空人食同款嘞，
0: 我
1: 咱个后壁国家即个长寿诶吼，70岁个我都家己去跳倒来，骨头开，家己会使起诉诶，咱来改同款。
0: 而且吼、哦，咱讲实际的，这个物件是咱这全世界哦吼、
1: 嗯，
0: 咱这台湾伊咧得天独厚啦，气候诶问题对不对？
1: 好，
0: 你看，伊咧讲吼，全世界哦拢。比咱台湾咧，开这个物件，
1: 其实吼、哦，一个荷兰的朴素啦，
0: 伊
1: 吼，伊讲伊即世人拢在研究绿藻，
0: 吼、嗯嗯，
1: 啊，伊的绿藻迄种绿藻种啊，都、就是伫台湾来。伊讲啊，伊讲吼，伊从来捌拄过一项物件，既然伊的营养会才较完整。
0: 安尼吼，
1: 你针对啥？针对吼、哦，咱的体内啦，
0: 纤
1: 维咯，血咯上重要嘛。像肝来结冻的问题啊，
0: 伊
1: 这个绿藻内底不饱和脂肪酸比稀有较好。既然我都吼、哦，甲血咯内底结冻吼，甲清甲清清
0: 气气，
1: 清淡掉以外呢，佫会使啥？佫会使。甲咱吼一寡五脏六腑内底有长期性，咱不管是咱的食食去食着化学的防腐剂、重金属，包括食慢性病内底毒的物件，伊我都家己包包的单调，
0: 就
1: 体内开始清，清到啥？清到厉害，甲咱的迄种鸡吧，咱要生成鸡吧，过去拢怎样公公啊食肉，公公啊食卵，绿藻既然是伊的5倍至6倍的迄种蛋白质，咱只要食细细啊粒啊一粒啊哦，比你食6粒卵啊，内底蛋白质较好。而且哦，你想看卖啊，咱人目睭看会着，绿藻哦，绿藻你啊讲关底，你要看绿藻细细只哦，咱目睭是看袂着，
0: 太
1: 用电子眼
0: 哦
1: 显微镜去看，显微镜去看表示足细足细，你想看卖？分子较大粒，甲分子较细粒，多一个吸收较好。
0: 无唔对，好，所以讲就这个物件就对啦。哎、欸，阿嘉真老师听你讲遐尔好，阿、你今日到底有传无？听、
1: 啊、
0: 你讲
1: 到七八九，因为我当初我都，伊这个有枪的头给我加出血的。迄当初就是因为我去深度义诊的时候，发现着真侪爸爸妈妈吼，拢是拢无生肉啦。我规个面来乌徛拢徛袂起来，家己摕物件食饭都无在掉，所以我就甲这有枪头给讲，你来跟我配合，针对这。在一种爸爸妈妈吼，未顶未当啊，爱需要人照顾的吼，咱来甲补充绿藻。
0: 好，
1: 所以伊讲叫我吼再来推广，
0: 安尼吼，
1: 有这个
0: 机会，
1: 机会来试看卖
0: 啊。好啊，听你咧讲当中是来许多爸爸妈妈，咱的电话甲记号哦，0800
2: 881133，0800881133。
0: 来，啊啦，广告之后咧吼，比如今日我咧记台，我知啊，赶紧，咱来进一段广告吼。来，咱家珍老师去抓来了，讲又传呢，够传破手嘞，传当落来
1: 嘞哈。因为咱这是叫找博士嘛。
0: 找博士，
1: 找博士，其实你起码吼网络一家查，爸爸妈妈恁绝对拢看会到、因为在咱台湾吼已经50年啊吼，这个博士真厉害。
0: 是
1: 啊，伊呢起码所有的药局。连锁药局、大药局拢有哦，
0: 拢有哦。
1: 一罐价哦是不离价，一盒哦是1680块。
0: 一克啊，就对啦。
1: 一克啊，里面有30粒，
0: 30粒
1: 真的。啊，咱若讲平常时食保养，一天一粒都会使。
0: 是。
1: 哦，啊，即马已经开始塌啦，
0: 哎，
1: 种卡嫩手嫩啊，
0: 吼。
1: 跟你说一天只要吃两粒就好，分钟吃都可以，
0: 加强
1: 加强都可以。
0: 对，如
1: 果今天去有个1680块是不理解，但是今天因为是来推广，我跟你说哦，有像这头家真正就有生意，爸爸妈妈你真就听。咱一盒是不是1680块？两盒多少？
0: 两盒
1: 3300。
0: 3360块。
1: 360块。今天哦，后边那个零头那个去掉，
0: 对啦，
1: 哎，去掉两盒3000块。
0: 两盒3000块。
1: 哎，啊，两盒3000块，爸爸妈妈讲五盒，减咩拿不300块？
0: 是吗？哎呦，对不对？
1: 爸爸妈妈。哎、欸，靠耐心嘞哈，
0: 来
1: 来听一下哦、喔。
0: 不要急啦，你肯定进来。
1: 咱两阿是做一组，
0: 哎、欸
1: 欸，做一组3000块，啊，买一组啊，
0: 哎、
1: 欸，上一组。
0: 哦，安尼等于买二送二嘞，
1: 买二送二，
0: 安尼等于那是四 K 啊，
1: 嗯，介绍赶快3000，
0: 安尼哦，哎，安尼那是关给的，哎，我3360乘以二，哎，6700几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6700几可以4K 啊，对啦，
1: 对，
0: 哦，阿松给五百五上的，对啦，
1: 对，
0: 哎，
1: 对，买一周上一周等于买二送二四 R 呢，
0: 四 R
1: 3000呢，
0: 哎，我这人该讲究这个数字啦，
2: 对啊，这是不好听啊，
0: 你来问这老板呢，对啦，哎呀，拜托个
2: 四，
0: 对不对？嘿，你买厝无？啊，你讲个四楼较俗点
2: 对？四楼一定较
0: 俗。慢慢啊，四楼是无啦。哦，啊，当然你那边讲小商对对嘛是会使，但是问的就那，你讲买贵买上贵上对不对？啊，你贵去啊？你感觉无一个准备，拢无探听。是不是
1: 没啦，因为我想讲，这个头家平常时伊就无得拍势啦，不理解啊，安尼算。
0: 我那许多爸爸妈妈，大家拢嘛知影讲，一定拢有好康的嘛，对不对？啊，你若讲哦，事实啦，你若讲哦，四 K 来讲的话，一 K 啊那30粒，对不对？一 K 啊30粒，两 K 60粒嘛。
1: 对。
0: 两 K 60粒当中，我甚至讲好啦，你一般的保养一天吃一粒来讲的话啦，阿妈吃一个2个月尔。那不是，
1: 啊！你讲吃一粒，还是再吃4个月啊？
0: 一讲吃一粒来讲的是4个月，
1: 对啊，
0: 4个月当中是怎么讲？我本身才是以后去可以发挥啊，对不对？
1: 那
0: 你说明阿爸佫可以吃些安怎？看来讲我吃较老道的，对不对？佫加上一阿爸，
2: 对啊，吃较久的啊，
1: 可能加上一阿。
0: 有啦，
1: 吃阿几千百八百十块。
0: 我知呀，
2: 我知呀，
0: 对不对？
1: 我就无这个权利，头家无来。
0: 不要紧啦，我讲啦，你来，我讲吼。你来到家，你都唔免出头家，头家吼，伊无听，伊唔知，
2: 伊无听，
0: 对不对？
1: 啊，系
0: 啊，
1: 安尼我想着，但是头家好瓜吼，伊再来啊，这数量有限
0: 的。
1: 啊，你也讲真正要甲送，你等于是伊本来是两阿做一组，算一分啦。啊，你今嘛各位甲送一阿，唔多，各叫伊爱听。啊，你真正要听吗？
0: 你今嘛买二送二对不对？那又该3000块嘛。
1: 对。
0: 好，你个三比四，一阿看你生意安尼。我这人是袂敢勉强啦。
2: 对啦。
0: 对不对？
1: 我是感觉啦，对以外的场来讲，我希望爸爸妈妈吃了后会再到小宝。
0: 是啊。
1: 咱老公加上一阿，我绝对讲好。但是问题是，你的数量是固定的，你也真正要甲贴一阿过来。你的数量本来是这边少，
0: 不要紧啦，
1: 我算算好看，你阿公估计上只安尼60周年
0: 咧，不要紧啦，恁不你嘛算可以吃些体验的，对不对？
1: 反正啊，讲60周你也会使，不60周就甲出来啦，
0: 安尼啦，
1: 出完
0: 对啦，对不对？啊，都反正客完就刷。
1: 但是这不是正常介绍，你要今日去有个
0: 另外
1: 个讲咧。
0: 哎，我咧讲啊，真啊是安尼加起来多啊，总共5K啊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哎，5K 一 K 啊是1680块，5K 啊嘛，得哎
2: 8400
1: 啊。
0: 对不对？好，阿丹就是穿60周的对啦，哈，今就60周呢啊。所以讲你那个就找博士爸爸妈妈，第一点我咧讲哦，莫怪讲是太空食物，人讲太空食物对不对？太空人拢嘛就爱食营养的物件，
1: 对。
0: 啊，佮安怎，伊袂造成一寡负担嘛。
1: 是。
0: 所以讲哦，咱讲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嘛，
1: 哦，优质蛋白质一个是素食鱼油，咱两公斤这样吼。卡手无力，
0: 哦，
1: 连手指头啊，咱要提低哦，咱就两手的，
0: 两手的，
1: 咱来生肌
0: 肉的，这，
1: 嘿，不是干那骨骨头，
0: 全面筋都全面
1: 筋，全面筋全面好，提物件手袂加关，对无，脚袂起来，
0: 对，
1: 干那要为面层坐，要倒来要坐起来，你都要开足侪时间，爱安尼花，
0: 要倒来
1: 改变，
0: 是不是？
1: 面筋真侪，后壁国家吼，嘛是拄着同款问题，因为老年化社会拢会拄着，因为着吼要减轻社会负担，因拢是叫人家病患吼开始吃绿藻，
0: 所以讲
1: 吼，尤其是台湾绿藻，
0: 把然后生出来对不对？
1: 啊，
0: 主人当然都有支撑力嘛，
1: 对，
0: 讲他五代的艺术，
1: 对，
0: 好，阿哥来讲，包括我心肺更会来吃，我嘛非常的好，
1: 对，
0: 爸爸妈妈又要吃素，一寡素食素食啊，吼，讲啊，揣无一个有无吼，
1: 会使通血路的，
0: 通血路的，
1: 你即马大条细条表示就这呢，
0: 对啊。
1: 多以来对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咱吸以为来源，其他都是在海底吃绿藻的，所以伊才会吃这不饱和脂肪酸来充血咯。咱无在了吃鱼的， 咱食藻博士，咱食这个绿藻，同款瘦血油比鱼油较好。
0: 对，香港给咱一寡歹胆固醇啦，当然啦吼，包括讲讲咱的血压啦，来减少心脏病甲中风几率啦，对不对？尤其啦吼，咱讲啦，净化咱这体内当中一寡毒素嘛，
1: 是，
0: 对不对？非常好，就是
1: 咱一寡慢性病毒素吼，拢积在咱的体内。所以爸爸妈妈，你才会刚刚讲吼，你那会常常吼，啊困啊困袂饱吼，啊过会吹潮，皮肤过会歹，像这天气来遐白遐白，上到要死。现在毒素到底往倒来？其实都是咱平常时的食食，即个毒素咱都排出去。其实吼，绿藻伊个最足重要的效果，就是甲咱一寡血路内底毒素，我从尿壶的毒素伊会使甲包包淡掉。
0: 唔对，
1: 对喎，因为你过去也无人甲，敢那甲你讲吼，食啥会使治病，但是并无甲你讲，你食落即个毒素安那排？
0: 对啊，伊讲是包括咱平常时三顿，对不对吼？你看即摆食迄个西药有无？
1: 嗯，
0: 诶，甲咱专门在吞呢。
1: 对，嘿，
0: 有诶，专门在当中讲吼，食西药比赛，食药比赛呢？你看伊年久为深，吞这几个真的。有不能毒素在那边，
1: 是
0: 啊，你讲咱这找博士的对啦
1: 哈，
0: 一个人将一块毒素啊掰下，咱这体外出去。
1: 对，所以几个那种欧美国家，你嘛以前拢是噶在病房讲啊，你食这三高药啊，比如糖血咯啦、三高啦，或那种大那种血糖、降血糖的，这物件食在咱的身体内底，你还佫包括找那种绿藻加加类，加类有法度讲吼，低力的那种几块慢性病个下来东西啊，可再佫会再加几块那种毒素，啊包包会佮杀掉。
0: 好。来，所以讲哦，咱今日找博士哦，今日总共五 K 啊，吼，五 K 啊，关系爱八千几块哦，吼，八千四百块，唔免，我咧讲，咱来特别优待咱啦，吼，只要3000块优待价哦，但只有六十组呢啊，爸爸妈妈，你今日用宽度交代六十组来对面就对啦，吼，阿婷要去送咱招财金不？
2: 都我讲过啊，
0: 吼，咱今日这招财金物当中有咱这财宝天龙财源天庙，那么来加上啦，吼，咱来对面有一块金物伫来对面，和你客厅当中，和咱财运，和咱啊利润当中会当。非常的顺通的对啦哈，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来，好来来，赵博士你等下来算就来哦，来，啊，咱阵当中爸你要挨哦，即阵当中电话拨通哦，只有六十组呢，即卖已经电话入来啊哈，赵博士哦，总共五 K 啊哦，要大概3000块，要挨，卡就卡要你啊，电话拨通，以上公告哦。我先来你听听。来你好啊，婷你好。
3: 哎、
0: 欸，你好、喔。
3: 我
0: 张大哥
3: 食饭前啊，食饭后，
1: 饭前拢会在食饭前更加好。
0: 哎、哦，食饭前，
3: 我一组啦，
0: 好一组啦，吼，一组好啦，一组我咧写起来啦，吼，感谢谢谢来哦啊，你电话吼是多爸爸妈妈记好哦，0800-88-1133，0800-88-1133哦，真正系八十组无计多，这
1: 六十组
0: 呢啊，无计多话无就无啊，吼，啊你又要挨哦几多？五 K 啊，要大概3000块，啊个可能结因一个招财之宝哈，0800-88-1133来，即马听歌哦吼，左手卡溜汗毛，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来，张大哥，
3: 啊，一组啦，
0: 好来一组我写起来啦吼 ，OK， 好无问题哦吼，安排三位哦吼，好，感谢谢谢，
3: 我在
0: 张大哥吼，台中市的哈，好啊，你好啊，婷你好。好来，你好，
3: 好来，
0: 张大哥，哦，怎样做哟？针对咱本身一挂这个，
1: 对，咱会使一种生鸡吧，生鸡吧以外呢，佫会使甲咱的血路甲清哦清，因为伊是素食的鱼油，比鱼油较好。那包括吼，咱若讲欠血卡，用卡背手背会冷啊，其实伊内底 B 群甲 B12吼，会使加强咱生血，所以对咱的通血路也好，对咱生鸡吧也好，甚至咱若讲食一挂慢性病药啊，包括平常时咱若食起内底有食一挂防腐剂，一挂化学的，即拢。会使甲咱的一寡毒素甲排除，所以算绿藻即马目前为止吼，欧美国家包括美国拢叫伊全营养、全营养的一个好东西。绿藻即、這个物件吼，目前为止啊，你揣无任何一项物件，伊的营养会使变过伊。
0: 无唔对，咱来找博士哦，3000块呢，爸爸妈妈电话甲你甲拨哈。

0: 8133-0800-8811-33的电话哦，吼，是多，电话家己甲拨哦。你好啊，平你好。原来曾大哥你讲，嘿，是走啊，嘿，有听到无？啊，有听到无啦？喂，来，是多，咱来上线吼，麻烦讲话啦吼，要一组两组，家己发一声哈。来你好，我阿景，你好，就说
1: 好，我是金田，可以坐。
0: 好，来，我先起来哦，好，好。来你好，我阿景，你好。喂，这安尼接，安尼你尽量接住我这个新人客哈，尽量接住我新人客哈。来你好，我阿景，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阿景哦，嘿。
1: 有听到
0: 无？哦，有啦，有听到啊。啊，咱新朋友吼，新朋友等下来线，甲接一下吼，0800-8811-33，嘉贞老师，真正有缘啦吼，咱讲真正讲吼，要补给一寡营养，
2: 对，
0: 第一点咱袂当有一寡即个囤积，产生一寡咱讲的有无吼？
2: 就是咱头笨手爱再雕，啊，新的营养叫我多礼拜，啊，嘟嘟后绿藻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伊我都甲咱一寡多少清完了，我继续补充营养礼拜。以前哦，你知道像那吼，比如讲。德国啊，苏联啊，美国啊，荷兰，这几个国家吼，今嘛拢在成立像成立绿藻研究中心，就是因发现一个问题。咱前几年是不是新冠肺炎，加咱的流感是不是足严重的？哦，已经死足多人诶。但是因发现哦，有固定在食绿藻的这些人啊，因得着流感加得着新冠的比例是较低哦。
0: 这顶咧抵抗力已经较提升
2: 啦。因为伊的抵抗力是为你的第一开始做，因为你想看买氨基酸两倍剂，布料有胶，是因为你的肌肉就用的，细胞嘛就用的。啊，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咱的体内这毒素一个我都清掉，包括啥？包括吼，咱的血管内底在走的流动的物件哦，真侪拢拄着冷就结冻，对不？啊，内底还佫再毒素，你想看买，你两面嘛大条细条白，但是因发现咯。你也有在补充绿藻，登记上在补充绿藻的人啊，既然拢无这问题，所以人家吼遮尔济后美国家，迄科技拢比咱较进步呢。结果拢来台湾拜托，把咱的绿藻回因，回因早登去研究，像咱这个物件遮厉害，甚至未来太空人要飞去你那种太空说，加的不是别项呢，加的是绿藻呢。
0: 炸了有无吼？
2: 炸都炸死就好
0: 啊！
2: 因都讲啊，因讲吼。因只要一天吼，虾米拢免食，绿藻固定三顿食，佮加上啥，啉水就好。因呢，一天的营养都拢有够，你想看咩啊？啊，所以你讲营养有好无？啊，是大，咱爸爸妈妈，咱即马拢是大部分讲家己照顾家己。只要咱我都家己照顾家己，咱就卖互先生也负担。
0: 无唔对，
2: 对吧？啊，食这就好。
0: 今日食一支，尤其我咧讲哦，咱只赵博士啊，食素的朋友转素的哦，食菜是寡是大和平，孙也书记啊吼，来，咱要补充一寡营养元素啊，尤其啦吼，针对心肺各方面，咱做一照顾，心脏方面，咱较有力来就对啦吼。那啥物啊，咱排出体外就对啦吼。今日啦吼，电话你家己甲拨好通哦，即个咱讲是超级食物哦，太公。0800-8811-33来，即摆咧吼，咱利用简单的时间哦，啊，咱呐吼，会当讲赶紧呐，要爱哦，电话甲拨倒转来哦吼，做熟较了闲呐，赶紧电话甲拨，互通。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只要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利。
5: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好啊，婷你好。继续等下咱的逍遥世界，咱进行第二点真久的时间哦。

0: 你好啊，田里。喂，你好啊、
1: 哦。喂，你好。
0: 好、哦、啦，你等下送来新朋友啦吼，资料甲问一下吼、哦，来。好，朋友俩继续等下咱的这个逍遥世界进行第二点钟久的时间啦吼、哦。啊，咱的是大好朋友咧，会记得哦，现场一串免费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行动电话直播0800881133啦吼，今邀请的呢就是啊，咱这个台北医学院啦，咱这个健康的管理师，那么呢来到咱这个现场当中呢，嘉珍老师哦，咱的电话非常的多，啊，我是惊讲哦，咱的是多爸爸妈妈啦，较慢一卡波一客无啦，
2: 因为咱这间是今嘛所谓大间药局，拢有在卖药物件，包括全世界的欧美国家。甲日本拢是来咱台湾，
0: 台湾
2: 一间公司买，所以讲哦，你唔通租数伤济，不会去乱掉一次电话机，后边国家的电话卡来。
0: 不要紧，不要紧，我咧讲哦，后边国家咱的服务长，伊唔知伊无听节目，伊喺国外挂
2: 掉。一个人听你的节目。
0: 嘉珍老师，
2: 嗯，
0: 啊，咱讲这个，都咧讲这个物件的对啦
2: 哈。
0: 你讲哎，没有知识也要看什么啊？也要看电视哟。
2: 我甲大家讲哦，因为哦，台湾绿藻啊，这是全世界有名。
0: 但
2: 台湾哦，当时开始其实就1950年呀，日本来台湾，哦，都是跟咱台湾合作来做，所以已经是全台湾上大间的绿藻公司，
0: 还
2: 是全世界哦，全世界哦，为知名哦，伊要买那种藻种，就是要找这间公司。
0: 所以讲我来讲，我这个台湾第一啦，哈，台湾第一啦，哈，咱讲在咱这个台湾当中啦，你来看电视的对啦，伊拢在广告，
2: 对，
0: 啊，所以讲我真正今其实你介绍你卖敢讲。
2: 有这就是因为这介绍跟药局吼冲突伤大，所以咱做手袂使掉。你知哦？
0: 不然你就讲你迄啲送的倒啊，你冇摕钱出来。
2: 我无这个权利，
0: 是不是？
2: 我头多头多，我有甲头家报备啊。头家就讲啊，快紧啊，反正六十组吼，咱就当做广告好出去。
0: 好
2: 啊，做广告。
0: 你啊啦，啊，到咱时代今日都听到就对啦
2: 吼。
0: 到你家己本身啦吼，电话你就爱家己甲拨啦。啊，根本是卡拨嘿。
2: 头多啊吼，我有听到迄种大哥大姐卡电话来时，他们讲啊，会使甲我讲一下哦，到底。吃哪？其实哦，我甲大家讲一个例，你就知影。因为你知道，咱日本人当初1950年啊，甲这个藻种甲炸来台湾，想要炸来台湾甲培植，因为台湾的环境太好啊。
0: 是，
2: 咱台湾哦，拥有出来这个绿藻啊，全世界无人比得着。
0: 咱台湾是宝岛啊，
2: 对
0: 不对？
2: 啊，你知道，咱在做出来绿藻啊，日本人哦，甲提登去做检验，做人体实验，一摆吼找一个19位，19位哦，中过风的。即因日本人哦，中过风的长辈啊，伊去啊试验，咱想看卖中风的人会发生什么问题？
0: 脱掉咧，啊一卡一手，
2: 对，
0: 严重跌断脑筋，
2: 对，
0: 甚至有当时有无？你若讲哦，跌断细条的，凡是爱人讲跌断大条，化一声就断去
2: 啊，做造孽嘛，
0: 对，菩萨去修行。
2: 啊，这19位拢是要捌跌过一遍。
0: 来，
2: 我甲爸爸妈妈讲，中风的人会发生哦第二届中风，因为你脱掉唔是讲脱一位，你也脱个跌掉绝对吼，过来过会跌第二遍。
0: 你有这定，你有这个因子的。
2: 对对对，就是你已经吼会更来得有结党。
0: 对对对。
2: 啊，这个结党你一定要给通掉。
0: 是啊。
2: 所以呢，你也讲拄着有中风的人啊，伊个伊个日本人个找19位中过一届风的人。

0: 生机吧，
1: 对，
0: 好、哦，福建了，因既然呢才正常惊大，
1: 对，
0: 本来有在吐乖啊，等到衰变吐乖，
1: 对啊，
0: 伊讲哎，那也真厉害，不但吼、哦，阮中风无个发生第二遍，而且佫会互伊生机，
1: 对，
0: 好、哦、生吧，互伊卡手有力，
1: 对，
0: 甚至吼、哦，因讲吼有真侪中风会动工啊，因、无呢，
1: 无，除了你讲啊，比如咱讲吼，咱讲一般来动工的人有无吼？比如讲像咱呐加食一寡地中海食物嘛吼，
0: 对，
1: 讲个不饱和脂肪酸，比如 DHA、EPA 嘛，
0: 哎，
1: 啊，比如咱讲呐吼，像咱讲一般来讲这个 EPA。那就是讲对这个鱼油去摄取嘛，
0: 对。
1: 啊，其实你讲的讲，其实那鱼啊，食什么物件？
0: 鱼啊，就是食绿藻啊。
1: 相关素的物件就多啦。
0: 相关素也不饱和脂肪酸，都是为咱的绿藻来的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想看嘛哟，咱吼都爱涂卡顶管的人吼，拢上面拢乌白食。
1: 对。
0: 但是你想看嘛呀？海底的鱼啊。
1: 是。
0: 海生植物是不是因只要有绿藻的加一半，
1: 人
0: 吃一项会使过贵的海底的一种动物。
1: 对啦，啊，而且你若讲我伫海遐去处的物
0: 件，
1: 那叫做重金属嘛，
0: 对
1: 不对？对，啊，咱这是台湾第一大厂，
0: 第一大厂
1: 皮子的哦，
0: 皮子的，所以你免烦恼，因为今嘛连欧美国家拢来甲咱买藻种，
1: 是啊，
0: 就是这间工厂。
1: 无唔对，好，所以讲是对爸爸妈妈啦吼，咱的服务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啦吼，啊，尤其来讲。针对咱今日这个产品当中，无安尼啦，因拄啊做一寡好朋友吼，在问，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即摆注意听，无安尼即摆啦，家政老师，咱直接过来进一段广告，好不好？好来，咱进广告来。哦，咱拄啦无注意听的，无听的是多爸爸妈妈即摆注意听吼。所以讲，今日跟咱的好朋友介绍的，就是咱这个台湾唯一到世界第一的藻博士，
0: 以及世界第一名。
1: 是、哦、
0: 爸爸妈妈，恁家的先啦。以前咱拢是爱去国外取经，即嘛是国外欧美国家连美国太空总署拢来台湾取经，
1: 排队抢的咧，
0: 排队抢就是被咱的台湾所培植的这个绿藻。
1: 而且咱是咱这个吼台湾绿藻公司的对啦吼，这有公司啦是多爸爸妈妈真正绝对安心的对。
0: 讲实在，咱地球吼这么久啊，好过在一万年，你想看买什么物件活上久，藻类活上
1: 久，
0: 伊为着啥？为着要解决咱地球人吼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咱个。一个年纪哦，咱可能开始会退化，退化上紧的是啥？头壳、
1: 头壳、
0: 阿个肌肉、
1: 肩膀，
0: 嘿，阿头壳肌肉变哪补？其实哦，补头壳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哦，阿要补肌肉。氨基酸，
1: 哦，
0: 这两行，这两行啊，过去可能吃啥，吃鱼、吃肉啦，吃牛肉啦，吃卵啦。但是讲实在，吃卵啊，无就是吃迄个咱的种肉，对咱时代来讲，消化歹，搁吸收歹，
1: 负担较重、啊。
0: 甚至你也讲吃菜咧，你根本无法度补充。所以咱这问题出了侪，起码吼，为会使来取代这肉，
1: 哦，
0: 这卵的两倍质，都是吼、哦、绿藻，因为绿藻来讲，以来的氨基酸蛋白质，好、哦，一家一家冻吃六粒面。
1: 对，就是咱这找博士。
0: 对，吃几粒？既然比你吃牛肉来得氨基酸更加好。
1: 对啊，对啊。
0: 啊，包括啥？包括爸爸妈妈，恁是不是弄会感觉脚背、手背会来
1: 冷气气？
0: 就是因为咱的欠血嘛。
1: 是啊。
0: 啊，咱欠血部分就是什么？爱 T 一加上 B 十二。
1: 对。
0: 咱过去咱所吃的物件根本 B 十二都无够啊。
1: 对啦。
0: 甚至你可能爱去吃牛肉，叫我都补充的物件。
1: 佮足侪是关咱这讲话先 B 群 B 十二，哎，足侪化学合成的啦。
0: 咱爱吃天然的。
1: 爱吃天然的物件。
0: 啊，天然你也讲。一天然，啊，佮外植物诶哦，袂使就动不
1: 了吼。
0: 植物内底要找着 B 十二啊。
1: 嗯。
0: 绿藻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1: 那恁你啊，比如讲咱讲诶，虾红素就好啦。
0: 嘿。
1: 你讲哦，鱼啊，食咱这个藻类嘛。
0: 对。
1: 虾啊嘛是拢食一寡只藻类嘛。
0: 嘛是食藻类啊。
1: 对不对？
0: 咱日本甲欧美国家因咧做实验的时阵啊，本来是要为着要生鸡生吧，
1: 好、
0: 哦，本来是要为着吼消消咱的动工啊，吼啊，甚至是通咱的血管，因发现啊。所有吃过绿藻的人啊，既然啊呐，目睭嘛变金，
1: 目睭较金较亮，
0: 因为伊内底冒叶黄素，
1: 叶黄素嘛、哦，
0: 植物性的叶黄素，
1: 嘿，
0: 这个叶黄素嘛是吼，今嘛目前为止啊，对咱人体来讲吸收上紧。
1: 对啊，所以讲伊这是虾红素的来源就对啦
0: 哈。
1: 那虾红素啦，一寡是都爸爸妈妈拢知讲，伊这本身然后有这个哈。抗花炎的效果嘛，哦、对不对？
0: 抗花炎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今麦人吼、哦，一些排面拢是体内一直发炎。
1: 对啦，
0: 你想那讲吼， 绿藻，我们的藻博士叫做全营养。
1: 对，
0: 因为哈不单好你生吧，同会咯，你既然过在讲快盐，
1: 讲快盐哈，
0: 甚至讲哦，有一寡咱哦，那种开种烧热的所在，不是拢会比较开贵病，
1: 皮肤方面啦，
0: 贵病啊，不就是哦，是即话香港卡哦，有固定在食绿藻的人哦。既然啊，这问题拢会降低，
1: 无唔对，
0: 就是咱体内吼，咱本身的迄种抵抗力已经
1: 加强。
0: 有食过绿藻的人吼，

0: 大部分啊，流感来吼，无可能去找到伊。
1: 你的抵抗力较好嘛，就算你讲只感冒啦吼，有些人讲熟悉嘞，嘿吼，
0: 有
1: 些
0: 那
1: 个速紧嘞，一两天啊，有当时要无随时就开好啊。所以咧，今日赵博士注意听哦，今日这一克是原价1680块哟。
0: 是
1: 啊，咱今日啦吼，两克啊，买二。佮犹太呢买数啊去掉啦，
0: 哦
1: 对不对？嘿买数啊去掉，搞无够大班，所以咱就两克3000块嘛。那安尼啊，佮加上一组。
0: 咱是买一组上一组，等于是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好多，都是你佮凹几凹的。
1: 莫讲凹啦，对不对？嘿，咱算讲有无吼？可能是到爸爸妈妈啦，吼，第一摆听到啦，啊，关咧，可以加价，可以弄一个，咱佮食，可能到时介绍。
0: 我刚刚吼，爸爸妈妈，咱来试验啦。
1: 对。
0: 你讲这个中岛博士，
1: 嘿，
0: 讲完哦。是不是咱存毛巾？咱的手背有力，开罐头哦，唔免拜托洗洗啊，开。背上面层，你徛起来时阵，咱脚站喺头壳，
1: 迄个
0: 力度有够。甚至我到啊啦，门开开，唔免洗洗啊，等下甲咱挨，
1: 甲
0: 咱杀，咱家己甲惊出门。
1: 咱家总共5K啊，犹太给3000块，那5K啊，原价8400块哦吼，咱个今特别犹太啦吼。3000块，来，今日有看到高台主文60组无介多，即马无遐多啦吼，即超过一半较加起啊，佮加起吼，咱来招财之宝来以上广告吼。来你好啊，请你好，你好啊，好来咱的柯大哥你好，你讲嘿，抗凝血剂让加，无问题，让加
0: 吼。这是全营养补充品，但是我也无冲突。
1: 好，安尼怎样吼？
2: 一个
1: 有几粒？好来，一个你几粒？你算啦，讲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哦，是我爸爸妈妈，所以讲哦，都咱柯大哥问讲啦，我咧有咧食咧抗凝血剂，咱食无问题啦吼。
0: 是。
1: 咱咧专家伫遮哩，哦，恁有任何问题当中，有任何疑问，恁当中会当电话卡得等啊。但是我咧讲哦，组数克一组减一组，克两组减两组，迄号叫三组的呢，迄对咱产品当中有信心啦吼。啊，咱即马即组数即无时间通点。啊无，嘿无就无啊哈！爸爸妈妈今日听到当中哦，电话甲你甲拨通吼，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来，你好来，算下来，来算下接我来，0800-88-1133，许多来，今嘛吼电话非常的多啦吼，啊卡手较紧的哦，你万一卡拨了无客电吼，真正有影，无猜人的米。
0: 你知道以那种米糕啊去检验出来，
1: 伊
0: 发现啊，绿藻吼既然会使吼，
1: 你好，
0: 生成咱的血清抗
1: 体。你好来，
0: 既然卡袂感冒，
1: 卡
0: 袂去感染尿毒感，
1: 这嘛是吼，
0: 这今嘛目前为止大家真惊讶
1: 哦，
0: 就说咱这个那种绿藻本来是哪，本来是要生鸡，
1: 好
0: 要生肉，要通血路以外，伊发现哦，个人在家的人哦，规个寒天来哦，流感拢无
1: 去治疗，拢无咱的份
0: 啦，拢无咱的份。
1: 所以讲，爸爸妈妈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好生命，电话给你个卡吼。今麦来个听歌，电话非常多，我来到接电话哦，再安排好听的歌曲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哎，来，咱先接电话吼。你化疗，化疗能吃吗？
0: 可以，化疗更加爱吃，因为营养无够。
1: 化疗更加爱吃。

0800-88-88-33。来，你好啊，婷，你好。来，陈信，陈信大姐呀，哈，好，我来写起来啊，哈，好，好。0800-88-33，也咱手机的行动直播，0800-88-33哦。

0: 嘉贞老师，都啊吼电话非常的不易啊，我接通咧大哥卡来，你冇听到嘛？
1: 哈，
0: 伊问讲，哎，来做化疗的吼，这种物件到底会当食？
1: 咱想看卖啊啦，咱身躯边只要做过化疗，你有讲伊三级落去？
0: 啊，对个，拢贵拢三级嘞。
1: 因为吼，那化疗，咱那化疗，你做些做什么代志？就是这个用化学疗法嘛吼，把咱周围细胞包括啥？包括排泄啊，甲消掉，
0: 哦，
1: 甲太阳系。啊，问题是排泄过程当中，咱那好的细胞咪叫排泄，所以想那吼，咱的身体愈来愈烂。啊，咱这个当中是上欠营养的时阵，咱就必须要想，必须可以加新的营养，可以细胞生成新的出来。好，啊，咱这我都开始去抵抗
0: 外来后边。
1: 你想看咪啊？咱有做过化疗的人哦，想那弄个第二代佫拄着赶快的代志，就是因为咱身体愈来愈烂，好的歹拢用排掉。
0: 是啊，
1: 咱既然买的台雕，咱来想补充营养好的生长啊。
0: 对啦，
1: 啊，补充营养什么上紧？全营养，全世界认同，包括美国太空总署拢认定的这个全世界上营养的绿藻。
0: 诶，物件
1: 哦，伊地球25亿万年哦、喔，就是安那伊的迄种地壳能上用，伊叫我都活遮久嘛。无你想看卖，咱哦五亿年进前的恐龙都已经再见啦。你想看卖啊？伊的我的绿藻我都活遐久，因为伊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伊为啥？做做地球上尾一个会使替咱人类啊，咱只动物补充营养的物件，所以我今嘛一受原因呢，你知影？
0: 所以讲哦，那讲咱本身都即款好朋友啦，都讲阿都既然都拄着啊，唔吼，啊，卖上好啦，阿都拄着啊，你本身啦，比如讲有一寡即个镜头已经形成啊，
1: 哦，
0: 包括咱讲的一寡三高嘛，即卖三高啦，因即卖人食好穿好。
1: 啊，少年那三高嘛就
0: 对了。有啊，对不对？
1: 其实哦，我捌身躯边有一个35岁，一个算讲。滴滴啦，我叫滴滴啦。伊敢那囝仔就装四机啊呢，
0: 35岁
1: 囝仔装四机，
0: 啊，唔就算讲要囝，
1: 伊就是吼比较较碰皮啊呢，哎，伊在拢想讲吼，一家都有好
0: 啦，
1: 啊，家家有车吼，伊个吼物件拢他咧想，拢他咧伊个种大条细条讲来，啊，再讲吼，他就伊都爱装囝仔，他就倒来装囝仔，啊，有办法，办安尼规个人怎倒落去5分钟拢无喘气，啊，因某安尼靠家呢，尾啊伊转来嘛是安尼啊，囝仔装装诶，食物件，啊，食赶快搁他啦。不要我甲讲啊，我讲吼，你该食啥，该食绿藻。
0: 这算讲其实咱已经啦，有一种体质啦啦。
1: 对，
0: 你就讲吼，会当甲调整咱体质就对啦吼。你其实食这种物件，
1: 伊讲伊冇食稀油啊，问题伊食稀油，伊就感觉讲吼，敢那嘛是同款遐会安尼塌掉，吼啊，脚手会麻。我讲你甲改，因为咱要吸收上紧的其实啦。因为藻类啊，这是要用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伊的分子较细、较细只，所以伊要补充吸收，甲伊要吼产生的效果啊，是速度较紧的。所以我甲讲吼，你即马改食一种绿藻，结果呢，伊家吼第四根根啊增完啊，甲即马8年啊，无个增第二。
0: 真正有影啦，所以讲吼，今日无听到你啦。啊！但是我咧讲哦，今日这个机会啦吼，真正爸爸妈妈你家家做把握啦。啊，这吼做数，我大家记者嘉贞老师，超过一半较低。
2: 嘉贞老师，今麦吼都打电话来改做数呢，
0: 改做数，
2: 一周改两周呢，
1: 恭喜改两周。我头多我个头家报备，因为我唔是头家啦。我讲今日用这做，伊讲唔通，你来个来个做没有就没有，你唔通。
0: 我都系看头家走来边个个起起楚楚安尼，
1: 无，
0: 是诶，你个
1: 今日头家有讲，
0: 你头家来干工呢，对唔对？
1: 伊讲伊唔知影讲我今日用这个助手介绍你袂，伊讲伊即马外靠有这书有人在听你的这部，伊讲唔通啦，我安尼外靠我固定卖，你想有这书有个人卖伊卖20年
0: 啊
1: 呢？
0: 对啦，
1: 伊讲我安尼卖这20年。
0: 对啦，啊这是安尼啦，就给多这个机会去钓，对唔对？有听钓对唔对？
1: 有这书讲啊，伊讲吼。伊卖20年，只要有听伊话，固定在食的，在几位啊？
0: 是，
1: 到目前为止哦。70-80岁有啦，
0: 对，
1: 吼、哦，50-60岁拢有啦，大家身体拢勇敢
0: 些。足多啦，足多拢嘛是讲哦，人迄拢会问出有这事来，你好啊，婷你好，来你好、哦，方大哥，你讲，吼、哦，你注意听，你等下我算下个接电话来，这是到爸爸妈妈吼，你拄来讲无听到的就对啦吼，啊，有诶拢吼你无用啦，啊，无用加咱这不多听一半尔。
1: 其实真简单啦。生机吧，你爱不？一定爱吧。你即卖人脚手无力，干那有骨架啊用无好，你知影？骨架啊外靠无迄个机吧来个筋啊。
0: 买有旧呀？
1: 哎呀，把旧去呀。
0: 啊，讲个肌无力有无？啊，萎缩无吼？啊，一般讲阿爸都啉牛奶，但是话讲听下牛奶就老啊，你知无？
1: 伊牛奶是啉就老。啊，你讲阿爸要个安那补？哎，有人会去食卵，卵你会使一工食几条？
0: 哎，食少少嘛袂使咧。
1: 咱老公一工要补充咱吼，时大啦，要生机吧？你一工同我食六粒啦？
0: 哎，迄个打过水。 心就心烦啊，咱心
1: 事。你无在调，啊有人讲啊，无我食食肉，
0: 哎，
1: 啊食肉来，爸爸妈妈、嗯，你知影哦？要补充在两杯子啦，啊个吼要补血啊，下下上好，食牛排。问题是牛排做侪人不爱食啊。
0: 对啊，从我都无食牛排。
1: 对啊，有人真侪拢不爱食牛排，甚至是食素的啦。
0: 对啊。
1: 啊，你变安
0: 怎？是啊。
1: 啊，尤其是讲啊，你爱要食牛排好啦，食牛排你知影哦，咱时代牛排塞咧个嘴，
0: 甲
1: 消化甲吸收哦，你爱超过二四小时啦。
0: 而且你讲这本身是这肉类的这四倍呢吼。
1: 咱你走哦，既然是咱的牛排这肉类啊，四倍以上的两杯子。
0: 对。
1: 吼、哦，阿姨哦，一粒米枣啊，会使冻下冻六点两
0: 个，两杯子。所以讲，有比如讲啦，胆固醇你啊，两只伤侪嘛，胆固醇过高啊，对不对？啊，你嘛食伤侪，有你讲我实咧，伊个三高就压起来啊，对不对？吼、
1: 哦。所以咱今日要降三高，咱食绿枣。
0: 是。
1: 啊，要生肌吧，会使食绿枣。
0: 对。
1: 啊，想要降三高，会使食绿枣。咱以前要降三高，食啥？食鱼油。
0: 对。
1: 啊，鱼啊，食啥？鱼啊，你海底食绿枣的啦。
0: 对。
1: 伊内底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都是滴绿枣来呀、啊。
0: 对。
1: 啊，咱食罐头就好啊。
0: 对对。
1: 甚至这个罐头如果是素的，这罐头如果无任何一种化学的物件，
0: 啊，是个老肯酱嘛哈，老老少少都很适合。
1: 有尤其是哦，你知影有食这绿藻在各种补充的一种，人后壁国家有去甲登记做研究。
0: 嗯，
1: 既然哦拄着流感、甲新冠，有固定去食绿藻的人，
0: 哎。
1: 跟他拢无去用干
0: 净。对啊，所以电话跟你甲拨通啦，咱稍稍叫做减一组啦。好，来你好啊，婷你好，来李大姐你好，好多啊，来你。哦，要盖要盖，你等下来算啊，伊这要盖的啦吼、哦，来，你好，我阿婷，你好，你好，来，嘿，翁大哥，翁大哥，你讲来，翁大哥，我阿婷啦，
3: 阿姐，等我翁大哥，
0: 你到底，啊，你到那个会员啊，你刚叫过产品啊，嘿啊，来，你到底到哪面嘛，对不对？
3: 对对。
0: 哎啦，有啦，你刚叫过产品啦，我知影啦。
3: 哎、
0: 你若话叫过产品，我拢嘛知影，对不对？
3: 哦、
0: 我若记条条，是不是安尼？哎、啊，甲、欸、你记条条、
3: 啊。
0: 好啦，我咧写起来啦哈。哦、OK， 写、啊、起来。
3: 你讲起来。
0: 差不多三天的时间啦，好不好？
3: 哇，你还固定是。
0: 好、哦、啦，你等下来算安利的号，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但我咧讲哦，咱这个组数大概啦吼，电话哪接啦吼，啊，这个资料哪做，记录哪做，即卖才剩十外组啊尔，十通组啊尔，无就无啊吼。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来，来咱即卖听歌吼，来。
3: 打打打打打。
0: 两组啦，两组啦。

见面咯嗬。啊，你好啊，婷你好。啊，你定位几啊？你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亚兰手机啊，行动直播0800888133呢。

0: 叫真老师一定会亮亮的。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来来，咱新朋友吗？
1: 对啊。
0: 第一摆卡来啦哦。
1: 我在国姓。
0: 哦，都是国姓哦。国姓国姓乡在南投遐嘛。
1: 南投县国姓乡。
0: 哦，迄个以前电信工作底下的款啦。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3: 五
0: 压，我学入门就对啦吼。
3: 五压偌济钱？
0: 三千嘿。
3: 三千。
0: 哎，咱拢叫两客，两座咧叫咧。你拄好叫过啊无？
3: 我叫一座啦。
0: 哦，安尼吼。
3: 哦，好好。
0: 好，安尼在你拄好叫啦吼。
3: 五压三千啦。
0: 就在姊妹甲你结缘啦哈。我拢是希望咱是多体力环保嘛，介重要
2: 对不对？对，咱体力嘛是爱个变
0: 变。对啦，你好啊，婷你好。
4: 你好。
0: 来，阿姨啊。你讲，你讲。无啦，一组五客啊啦，来你等下哦，你甲阿弟问我啦。啊，所以讲吼，咱的电话吼，电话甲你拨啊。这个产品当中，比如我咧讲吼，今日推荐荷兰就对啦。咱讲啊，物超所值的啦。所以讲即摆时间的问题，来注意听好，咱今晚来进一段广告吼。今日是咱这个查甫，是咱的吼太空总署 NASA 研究哦吼。真正讲吼，咱这吼太空人啊，咱的高科技的无太空人拢。这个太空食物啦，
2: 其实恭喜在啊，咱早博士啊，伊今嘛是全世界上大绿藻的研发公司。
0: 对哦，对哦，对哦。
2: 咱台湾家做干吼，台湾之光吼，以前拢是懵讲诶，把人物件拢懵讲，但是绿藻哦，1950年哦，日本提绿藻种来到咱台湾，来研发，然后甲今嘛目前为止，咱做着全世界第一名，你知道？你知道连欧美国家都要甲咱套，就是因为你知道今嘛所有迄种国家拢拄着吼，米会愈来愈大。啊，无阿多，家己照顾家己这个问题，唔是干来咱台湾的。但是伊都感觉奇怪，日本人奈遮厉害，那我都70-80岁，家己个阿多正产呐。
0: 家己做有迄厝，然
2: 后厝家己定
0: 咧。来收租有无？
2: 就是讲奇怪，伊那有迄个困难。咱干那吼，普通时阿在厝的啊，干那要爬到眠床哦，咱就真艰苦。要存毛巾就真艰苦，要摕地来食物件，拢手仔啊都无力。其实吼，人想那做会到，因为咱人迄种日本人啊，因祖先。跟大龙在吃啥？吃海藻汤啦，
0: 对啦，
2: 好，拢啃海藻
0: 嘛。你看，日本都无，那你看，
2: 米色汤来
0: 咧，
2: 拢爱啃海藻
0: 对
2: 不？
0: 对对对。
2: 因早就知影讲哦，海藻这项物件对身体好，甚至是上厉害是叫做绿藻。
0: 绿藻，
2: 因为绿藻吼，伊是全营养，伊内底迄种蛋白质、氨基酸，是咱两个六倍，
0: 六倍哦，
2: 两个六倍哦，哦，啊是肉的四倍，就是讲哦，意思啥？你唔免食卵。没吃骨丁，没吃肉，吼、哦！你甚至讲吃菜嘛，无要紧，咱只要吃绿藻，比吃这肉较好，因为野生吼，甲咱生肌肉，生肌肉，才有法度控咱的骨头，咱才有法度肌力，才有法度提物件嘛。
0: 是啊，
2: 啊，甚至连吼，咱的三高的人啊，三高是不是吼，啊，用大条细条踢，卡住一把，
0: 过油过关呐、啊，胆固醇呐，对不对？
2: 你过来吃一过一种慢性病，药啊，才有法度甲压落来。但是你想看卖，过去大家拢教你吃鱼油，但是鱼油的来源是啥？鱼油来源是鱼
0: 啊，
2: 鱼啊内底个萃取的油，但是鱼啊食啥？
0: 鱼啊食海藻啊，对不对？
2: 其实吼，所谓鱼啊，像那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鱼啊食海藻。哦，这就是鱼啊，咱是食补充来源
0: 啊。
2: 咱补充来源，咱这不饱和脂肪酸，甚至是素的。所以咱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爸爸妈妈，你拢会使用绿藻来当作啥？动作咱的哦，前会路的好物件，
0: 对对啊，最主要尤其是讲来这边啦，够有这虾红素啦，哈，
2: 对白酒好哦，
0: 你来讲东西啊，
2: 讲发炎哦，
0: 发炎，咱讲会西白面无，
2: 对，那
0: 就先嘛，讲头开始是发炎嘛。
2: 其实我把一个妈妈吼，一个妈妈伊的囡啊，就是那种过敏性的体质，
0: 过敏性，
2: 啊，过敏性体质的体来一直发炎嘛，所以呢，伊只要吼。寒天的时阵啊，滚水会上啦；热天的时阵啊，滚水会起疹啦。吼，啊，无就是规个面红光光。哎，种妈妈就讲，安尼是变安怎啦？结果我有甲讲，我讲吼，你可以食绿藻试看卖。迄囡仔才6-7岁啊，尔，伊可以固定食绿藻。自秋天食，寒天既然哦。 未够上啊，
0: 未够牙，
2: 未够牙起来哦，哦，嘛未哈上哈上。
0: 对对对。
2: 啊，到热天来啊，既然恢复嘛无起劲，迄个真真正正伫咱体内吼，把迄个化验的指数甲压落来。
0: 对，安尼啦，我讲。
2: 越早厉害。
0: 咱讲吼，卖讲咱家己讲白花、讲花红、白酒、讲酒香啦。你看哦，迄去到迄个药房、药局有无？
2: 对。
0: 你咧有这书拢介绍伊食一支啦。
2: 有这书讲吼，阮就有这书啦，卖二十米，伊讲伊用这二十米吼，所有听伊讲，
0: 爱食绿茶
2: 人，乖乖爱食的人，
0: 对，
2: 身体人比身躯边的人较健康。
0: 嘿。哎来一早我写起来一早我写起来齁好好感谢谢谢你看人讲齁人有这书我都别介绍的啦。
2: 对啊。
0: 来咱这个数全部介绍哦一起要支持两三组的哦爸爸妈妈咱这种就是五 K 啊哦。
2: 是。
0: 一 K 啊啦齁关键是1680块。
2: 对对对。
0: 特别无啊齁啊五 K 啊有无有13000块。
2: 你别先定哦你这么做手
0: 机。你好你好阿婷。哎你好林大姐。来咱讲个讲个高级你好来林大姐齁。
4: 哎哎哎，请问迄个是几粒的？
0: 三十粒装的哈。
4: 啊，是刚刚那食几粒？
2: 咱哦，食保养一粒就好，一天食一粒就好。啊，来讲吼，今嘛吼，你开始会卡手会卡无力，血路大条细条吼，比较卡弹，会卡麻手麻，卡手冰冷的人，咱一天食两粒。
0: 食两粒，安尼知影无？加强加食。
4: 该食没有？
0: 嘿，我咧讲吼，你若做该食不要紧啦。啊，我系建议啦，比如讲第一摆食，你都开始食有无吼？啊，体内你甲清个清气，点毒素要清个清气有无？咱今日咱个家政老师傅，我今日佫有甲加吼，
5: 加
0: 嘿，争取啦，卖讲甲熬啦，加争取一克啊！你甲食三顿一顿，食一粒安尼啦，卖欠啦，知影无？
4: 拢食饭前啊，食饭饱，
2: 饭前上好，啊，最爱加啉，
0: 嘿，哦，啊，最加啉寡。
2: 你又讲有咧避忌啦，会怕咧啦，你又讲吼，一工甲食三粒，吼，饭前食，最加啉，佫会使甲咱个等下来底迄种。
0: 哦，啊，过来要那便便嘛，改善掉，伊又来得有膳食纤维嘛，那讲这藻类最主要的是膳食纤维嘛。
2: 对对对，
0: 啊，你怎样吼？啊，你多少几粒未啦？
4: 啊，
0: 未啊，三米八。啊，你等下来算啊，甲接一条，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我今麦来个安排听歌啦吼，咱这组数剩差不多，我看较无十组的款咯吼。来，等下你播吼，开始到尾你来，啊，先客先赢啦吼，紧手就落赌哦，那个标赌啊吼。客们一家宝宝客着，我咧讲是大爸爸妈，即今日留这个机会，咱家争取这优待价哦。啊，今日无客着吼，时间要挨，我咧讲我无得好你哦吼。即由咱台湾绿藻，即世界第一顶的哦吼。0800-88-1133。你好，我听你好。来，咱先用电话压你来。

0: 好，
1: 我先接电话哦。吼，来，你好，我停你好，你大哥你拄啊唔是客啦？你拄啊唔是客啊？
2: 我刚刚甲你叫过，伊个袂。
1: 有啊有啊，你之前有甲我叫过啊。你等下啊，你拄啊，你等下来来，这拢有叫过，拢是咱会员啦吼。啊，卡入来当中啦吼，咱就将你的资料啊，咱的住所，今我咧讲哦，爸爸妈妈注意听下。咱这住所我咧讲哦，绝对绝对啦吼啦，按我大家个要的就对啦吼。哎呀，我系第六间足村的，我咧讲大概村差15座呢啊，较无啦。较无
0: 啊，即卖嘿，算我算我好，你唔通好中哦，你中我无物件好人啦，
1: 中就中啊，
0: 我都超过真正，头拄啊头拄啊头家个差来讲讲。因为你的介绍，好、欸，咱家家里的介绍，因为个外靠哦，有差太济啊，所以有这数人，有的人哦，做生意已经做二十几年啊，拢得卖赶快
1: 的。啊，我定啦，中多中啊，中什么都提无安尼呀，对不对？
0: 啊，当然，一般都有看另外礼拜拢是会丢啊。
1: 哎呀，提丢安尼啦吼。
3: 爸爸妈妈啦，提无安尼对心肝
1: 嘞。
0: 你知哦，你知哦，人即马吼做这一种时代，拢知影通食了。尤其是你，我头先咪跟你讲，咱的日本一个博士，叫川田医学博士哦。春天哦吼，这个朴树伊唔是针对19位中过风，既然因为吼伊用迄种咱的绿藻来加条件啊，伊无个第二届中风。
1: 一般你来讲闹中风过哦，我来讲哦，正经哦，反正吼差不多一年半年吼，
0: 一条啦。第二遍对不？
1: 阮迄个大姑啊，就是安尼啊。你听我咧大姑啊有无吼？伊本身就对啦，就是有中过风。啊，中过风了，身当中人一般是安尼，一般是看作用作健康诶。
0: 诶，
1: 阮姑啊吼，拢伫厝咧，阮咧算真卡，咧算真卡啦，啊，家己拢有产地啦。本身就讲哦，平常是作用个那牛个哦，叫中央过滴后顺就对啦吼。迄几个人有无？
0: 规个体质拢崩过。
1: 不是个性，包括个性。个性当中去想咧，可以你听无？伊可是安怎讲？你阵伫迄个病室讲，伊做啥物滴楼卡跳楼顶跳落？医生解讲哦，你得安怎拄啊？你有可能吼，佮第二次个中风，哇！伊佮他跳落，讲伊人生就无希望啊，对不对？
0: 恭喜个，你爱听人家川田博士就讲啊，高位既然无发生第二遍哦，无、
1: 啊、
0: 发生第二遍是足足八年拢无发生哦。
1: 是啊，
0: 我加上啥？加上吼、哦，伊发现这19位啊，内底吼有一半以上新冠无丢过，
1: 无丢过，
0: 除非拢少年拢有丢，伊无丢哦。吼、哦，过来呢，那种流感
1: ，
0: 伊无伊嘛无注流感疫苗、
1: 哦，拢无注，
0: 拢无丢，有一半以上哦。
1: 对啊，
0: 嘿啊，包括啥？包括引起感染，因为内底有三位是血糖较高的三高的人，
1: 三高。
0: 结果伊的血糖无压起来，既然佫降落，
1: 佫降落去。
0: 人讲实在，你中风的时阵啊，你有感觉就是吼，咱的一挂数量会愈来愈慢，因为尤其中过风在福建的期间呐、啊，有真侪爸爸妈妈吼，脚手愈来愈无力，甚至吼福建以后啊，人拢徛袂起来。
1: 当然啦、
0: 啊，啊是啊，佫有一挂三高的数量拢是变红字，
1: 是，
0: 这拢是啊，福建以后你就是提在遐嘛，但是因发现哦，这19位，咱的川田博士佮用绿藻调用过啊。既然所有受理红里变乌里，
1: 哎、欸、是啊，
0: 嘿，啊血糖还受理嘛干嘛？
1: 人讲个受理也讲话啦，
0: 啊不哦，伊个骹手哦，既然肌吧，佮生出来，
1: 生出来哈、哦，
0: 比中风进前较好，所以就讲，但这个绿藻遮厉害，你想看咩啊？美国太空总署全世界科技上发达的所在，
1: 是，
0: 像那叫太空人，飞起了，
1: 对啊，
0: 啥物拢免食，食绿藻就好，
1: 食就好啊，
0: 因为叫太空食物，伊叫全营养，
1: 也
0: 使生吧，
1: 全面补充，
0: 哎，也使给咱的血流结冻，
1: 对啊，
0: 全部清，啊，佮包括啥？包括咱即卖现代人哦，食一寡物件，食是有可能化学的啦，防腐剂啦，重金属啦，讲实在，食鱼也买，食到重金属。
1: 对啊，对
0: 不对？因为这绿藻哦，伊也使把这毒素啊，把打包丢掉。
1: 你讲进前有无？人家日本那边咧，什么也也什么也核废水有无？
0: 核废水拢排出来。
1: 你这排水当中啦，啊，你看诶鱼啊有无？诶，迄种是你吼，可能你看袂到咧，几年了后啦，比如讲真正伊有污染就对啦
0: 吼。
1: 诶，真诶啊！啊，你讲哦，像咱这无台湾一路世界第一个，你看这种吼算讲皮子诶，对不对？啊，咱台湾诶，诶，咱讲气候啦，得天独厚就对啦吼。所以讲吼，全世界莫怪啊！你包括讲吼，全世界拢在抢咧，咱台湾是这吼出口当中第一名的就对啦吼。
0: 你讲连欧美国家拢要来出金，就是这个绿藻。
1: 来，爸爸妈妈，
0: 台湾的绿藻真正厉害。
1: 你家己做证书，我讲啦吼，你若无给留了无法度啊啦吼。啊，咱的这个租数吼，话无就只啊，只啊，差不多10座左右的款哦。啊，你只啊大概剩几座？ 十一组来，十一组啦，吼、哦、来，等你家己个卡吼，啊，我今麦有淡薄仔时间啦吼，咱顶注意听，啊，我来进一段广告啦哈，来，来，顺到十一组啦，啊，无就无啦，吼，咱个找博士啊，在台湾绿藻公司啦吼、嗯，那么咧，一旦讲哦，这个产品当中专属的苹果拢总一旦加的，
0: 你叫做素食鱼油，
1: 素食鱼油，
0: 但是比鱼油较好，嗯，因为咱大部分拢要食的鱼油要通咱的血管嘛，通大条细条，但是呢，这鱼啊，这鱼油，伊个来源是啥？也来源是绿藻啊，
1: 是藻类嘛。
0: 这家鱼啊都是吃这绿藻啊，唔只有吃这一种鱼油，它好哩出油。
1: 咱讲虾红素嘛是吃这绿藻来，靠
0: 这虾红素。哦，这虾啊，嘛是吃这绿藻。
1: 对。
0: 啊，这绿藻伊来底不饱和脂肪酸哦，比这巴类也较好。
1: 嗯。
0: 哦，啊，但是哦，啊，够想。佫有真侪爸爸妈妈吼，佮一个年纪，咱的肌肉在退化，肌肉退化这是足严重的。你食肉，有的人讲食肉歹消化，啊，佫会三个月牙关。啊，你食卵胆固醇真恐怖。啊，食卵佮食肉，你不如食啥？食绿藻。
1: 食绿藻。
0: 因为吼，咱这藻博士的绿藻啊，伊内底迄种蛋白质啊、氨基酸啊，既然是卵的六倍，
1: 六倍咧，
0: 啊肉类的四倍。
1: 是啊。
0: 所以你讲你食啥？你食伊就好啊。
1: 对啊。
0: 素食来使食。
1: 对。
0: 吼，啊伊佫会使大条细条通。
1: 对。
0: 甚至是吼，捌食过，人迄种日本做实验，为着讲吼，卖互伊中风，卖互伊第二届中风，既然食食了啊，掺血糖三高拢降落
1: 来。对啊，你看买一个木怪讲哦，即咱讲叫超级食物啦
0: 哈。
1: 那尤其是讲啊，最主要伊啊一寡诶，即种食物就寡即便秘的有无吼？等于便秘的即有无？
0: 便秘哦，你食大刚吼，加食两粒吧。
1: 加食两粒。
0: 啊，水吼，
1: 叫
0: 诶，加咧加啉一寡。
1: 对对对。
0: 咱连咧等下多来得一寡恢复，拢会使摆个。
1: 那你叫我讲你啊，那个即长时间咧，你是得大肚腩的无？大肚腩的，嘿，买消炎呢。
0: 啊，有一件代志真恐怖，我甲爸爸妈妈提醒，因为恁咧食三高加慢性病。油啊，伊内底有真侪重金属甲化学的物质，油啊一定有三分
1: 毒。对啊，对啊。
0: 这毒吼，你想看卖？医生拢叫你食，爱甲遐那种镜头甲压落来，但是无人甲你讲。啊，我要安那甲遐三分毒甲排
1: 毒。对啊，讲记要三分毒。
0: 啊，你再搁去食什么肝油啊
1: 啦，
0: 够油脂的啦，为着啥？为了预防这毒素来伤害你。其实真简单，你也固定在食慢性病药啊，你更加咱食藻博士，因为藻博士哦，伊这个绿藻，我都甲咱一寡化学毒、甲油毒，也在个包包诶，蛋壳钙。
1: 对，
0: 对，所以咱家庭吼，咱食伊，你等于是所有营养食掉，以外过再讲吼，咱大条细条来底一寡无好的毒素先甲排毒，
1: 拢甲排毒掉
0: 吼。生鸡巴你都赚掉。
1: 对，我咧讲安尼吼，可你开一个五块啊三千块啦，爸爸妈妈租数村十一租年啦吼，啊你爱电话甲你甲拨通哦吼，啊咱那今日有卡你牌哦，啊吉恩啦吼，啊有咱石家山啦吼，咱的这个开山宗师咧吼，啊咱的妙莲法师啦吼，甲咱吉恩的哦，咱的招财之宝，来拨通广告到这哈。好嘞，啊，这剩十一组呢啦，我咧讲啦，这人啦，信用能力啦，啊，我讲我拼无改个什么讲吼，啊，得个清楚啦，个什么无无，就是六十组啦，六十组啦吼，啊，无就无啊，哈，无人这本身人个挂靠吼，迄药房有无吼，迄未使，
0: 迄大经药局药剂师拢固定在卖，有个人已经卖伊卖二十几年
1: 啦，
0: 这个好物件，这个介绍外口是不离给，
1: 对，
0: 今日做广告，爸爸妈妈恁真正有吃到，恁算缘分啦，
1: 缘分啦，我咧讲熟悉的缘分啦，有这个机缘对不对吼？来，啊，咱今日啦吼。我可以三千块啦吼，又太贵啦吼，剩最后十一组尔，就用家己甲拨，即马来甲安排听歌哦吼，啊未客气的哦吼，赶紧哦，尤其我讲哦，针对咱本身一寡血糖方面啦吼，啊一寡即胃肠肠爱健康，啊会记哦，家珍老师讲哦，你来这当中水甲加啉寡哦，帮助咱排毒，便秘的问题慢慢做改善哦吼。

0: 四周的机会
1: 啦，春四温啦，爸爸妈妈，你赶紧给他啦哈。
0: 咱只要有吃绿藻，你知哦，绿藻这特别是伊个血清抗体的，赶紧给他管。
1: 是，
0: 因为是吼流感无你的代志，感冒无你的代
1: 志。无咱的份
0: 啊。所以吼，咱讲春天吼，比较怕到感冒的人哦，一定爱用咱的绿藻，不但吼生机吧，或者在吼同迄种咱大条细条，包括下抵抗大家给他管。即马全营养，咱阿甲你讲哦，绿藻要甲讲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这个连美国菜工总署荷兰。德国、苏联，今嘛拢在吃咱台湾的这个绿藻。
1: 对啊，所以
0: 咱家己袂使
1: 吃输人啦。家己也卡，啊啦，台湾都无啦吼。今嘛个电话你卖啦，即个带嚟咱这个，咱这洪大哥吼。啊，伊即近咧叫拢两座两座咧叫的吼。所以咱今日也无客气哦，就真歹势哦吼。但是啊，你今嘛有靠机会，咱今嘛啦吼，就是吼五 K 啊，五 K 啊，哦，一台计三千块尔啦吼。洪大哥继续做尔吼。哦，安尼都有三组啦。你好啊，田你好，来。喂，阿姨啊，你好。
2: 我是张。
1: 好，我来写起来哈。OK， 好，好，好，好，安尼个扣掉一组，安尼剩两组，最后两组呢，阿无就无啊哦。今日吼，咱邀请到啦吼，咱的嘉珍老师来讲节目当中啦，真正上好的产品啊，介绍咱是大啦。
0: 嗯。
1: 啊，拢希望是大，讲今日有客到当中，咱犹太有对，对不对？
0: 你算全世界第一名。
1: 嘉姐，我咧讲第一点啦吼，咱来讲吼，这个血管较柔嫩诶。卖要塌掉咧，对不对？阿血阿无较稳定诶，
0: 打
1: 比方时段先控制袂好诶，对不对吼？
0: 是啊，爱有力啦。
1: 但一个对控制好，阿个来乱生麻咧，
0: 对不对？全营养绿藻，但台湾全世界拢在食，阿你唔知通食，
1: 咱
0: 食输人。
1: 阿今日有只犹太鸡啦吼，阿就剩最后诶两分尔啦吼，阿今日真感谢，来电话甲你甲拨，客运者只好先开先客啊。慢卡来，咱即马拄啊吼，客运你阿别卡来歹势咧，甲你讲一个道歉啦，讲一个抱歉，剩最后两组。五 K 啊，三千块，阿健就在钱要一个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八八一一三三，电话给你拨。来，感谢咱今日嘉珍老师来讲节目当中，感谢，谢谢，拜拜。因为咱唔通袂记哩哦吼，咱即阵当中北京台八吧吼，要一支啊吼，来你好啊，听你好哦吼。好来咱个许大姐遐啦哈。
2: 对。
1: 好，我咧设计一组哦哈 ，OK。嗯。好。
2: 嘿。嘿，中
1: 平
2: 社
1: 迄个。系啊，你平社迄个中心给你送啊，中心啊哈。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来算啊，你讲啦，你等下啦，好来。来，你好啊，听你好哦哈。
2: 啊，买绿藻。
1: 好，咱新朋友啦哈。
2: 对。
1: 好，你电话举来哈，你电话举来算啊，你无卖切落来。尤其咧哦吼，咱要食止药吼，尤其咧讲即阵毒油的事件，对不对吼？毒油的事件，啊，咱绿藻咱敢穿啊，敢穿一挂即个毒油哦吼，敢穿一挂毒油哦吼。来，啊，皮那白啦，上那药的这就对啦吼。咱讲今物热天气啦，热当中，确定的这湿啦过敏的哦，哦，这绿藻上好用的啊。迄毒对，反正比如讲吼，伊本身啦，迄白啦上药的问题啊，像咱绿藻你也就拢改善掉，迄位吼，你看。就安尼吼，十多年、二十多年诶啦，迄臭头烂药就对啦。啊，就是讲吼，食了绿藻了，伊拢改做一下改善改进。伊本身啊，体内一挂毒素，伊拢改清掉啊。所以更加像即款一挂毒油诶事件，毒油无，即款矮油无，吼，即更加爱加食，啊，确定加食当中，请咱即北来啦，吼，会记得吼，一定有那个拨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电话就无啊。哎，你家你卡，唔知够有无？我唔知你家你卡来，你好啊，停好啊，哈，拍摄。喂，拍摄，我你等你哈，来，我等你啊，哈，停一下嘞。好啦，阿叔讲要搁有两组啦，哎，两组，即种拄啊吼卡顿来讲吼，新朋友阿伯老主子的吼，就会卡顿啊，我讲就接不了，会甲你问主子啊，吼，来，阿叔讲两组，吼，阿恁是大爸爸妈妈。空白空

三三，来最后这种做落要爱哦，要甲阿婷客最后这种做诶哦，来，赶紧甲靠通哦吼，五块啊，三千块来交在姊妹，好你啦吼，食好穿好，落地也不时，可可可哦，感谢谢谢。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利进行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精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瓜袍，袍底乌纱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清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跪顶，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皇上真奇怪，问伊讲：“你为什么要哭？”伊就讲：“我自细汉无爸无母。”是由阮阿伯甲阿母所饲大，今仔日我伫你家受到皇上的厚爱，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故乡的阿伯阿母年岁遮尼大，却是无福气来观赏着遮尼大的宴会顶的盛景。我请求。
4: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侪足水耶！
4: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5: 做伙来收听
6: 空中花园。
4: 今天这部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学习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要。

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红一峰本名红文道，出道初期的名叫做红文昌，是台湾创作歌手。红一峰伊着淡水模式、古井迷迷、可怜晚会再会吧等等台语经典歌曲闻名全台，所有报道歌王的比如。这当中，咱就先来欣赏着红一峰在1957年伊着台声唱片所发行的这首歌曲《山顶的乌狗兄》。

出世在台南市盐水区，后尾啊，带老母迁居在婚姻观北港镇。少年时期，伊流浪各地，十八岁就伫淡水码头，以及台湾传统的歌曲活动当中，为多甲卖唱为生。迄当时，伊就获了洪文昌作为艺名。在1949年，洪一峰在电台演出。而且为了区别，迄当时用唱片播送着歌曲的作法，伊做了数名的歌手，到阵伫录音室现场自弹自唱，获得着真侪电台邀请。在迄当时，伊照着宋明生的建议，获了一个艺名洪一峰。到了1957年的时阵，洪一峰熟悉着作曲家叶俊麟，两个人就开始合作写歌，创作出真侪经典的名曲。在1961年，伊组成着洪一峰歌舞团，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唱。到了1962年，更加前往着日本发展，在东京的东宝公司旗下剧场演唱。到了2010年2月24号，洪一峰因为腰椎癌离来过身，享受82岁。所以来，咱继续来收听这首由着叶俊麟作词、洪一峰谱曲，并且主唱的经典台语歌曲，在1957年所发表的《淡水暮色》。

0: 袂认账，讲话真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躺呆袂认账。
1: 第一步，跳雷针，三二一 ，Action！
2: 阿哥，我伫要气死啊！
3: 啊，是安怎？
2: 我照同事资料，帮伊整理报告，教伊安怎做。结果主管问伊时阵，伊讲迄拢是伊家己想出来。
3: 哦。
2: 更加过分的是，主管一直恶落伊，伊一句话拢无提着我。
3: 哎呀，这都叫做饲鸟鼠咬布袋。
2: 哈，鸟鼠咬布袋。阿公，你哪会知影伊有饲鸟鼠？
1: 第二步，养出白眼狼。三、二、一。Action！
3: 以前的人用布袋打米，那饲一只鸟鼠，伫咧厝内吼，逐工偷食米啊，就煞。最后呢，伊个将布袋甲夹破，规个米哦，拢捞甲干干干啊。
2: 嗯，原来如此。
3: 所以这句话是伫讲，好心帮助人，栽培人，照顾人，结果反倒倒来，互伊伤害着，这就叫做饲鸟鼠夹布袋。
2: 哦，阿公，安那就亲像今麦咧讲诶啊，养出一个白眼狼。
3: 系啊，差不多就是安尼。
1: 第三步，阿忠诶故事，三、二、一 ，Action！
3: 以前有一个好野人，叫做陈元贵，伊做人真豪爽，大公拢请人客哦，帮助真侪人，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叫做阿忠啦，伊诶家境吼真唔好。啊，单位会看伊讲吼，真可怜，唔呐讲，互伊食，互伊住，佮请伊教厝里个囡仔读书，甚至将厝里小屋拢交互伊管理呢。
2: 你这位单员话真信任阿忠呢？
3: 对啊，大家拢感觉讲吼，阿忠真受到单员话重视。

0: 第四步赚大钱的机会。三二一 ，Action！
1: 后来有一个朋友阿雄，就走来找阿忠。
2: 哎，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哎，你买无？
1: 不过我都无本钱呢。
2: 等我花钱，敢唔拢你管？先借出来赚利息啊，几几工了，再佫赚得几多啊？
3: 啊，这几天就有问题啊。
1: 对啊，阿忠本来嘛知影唔对，但是心内咧想讲，我若有钱吼，我都唔免互人请，互人管，家己会当做头家。结果伊贪念就愈来愈大，最后真正将钱个偷得出去呢。
0: 第五步看唔到人，三。二一 ，Action！
1: 哎呦，阿雄根本不是去做生意，是提去跋筊。好在哦，有一个乞丐看到，偷偷啊将钱呢，甲偷倒转来。好些个乞丐都甲单位话讲，最后呢，王贵才知影讲，真正偷提伊钱的人，伤害伊的人，是家己上个信任的阿忠。
3: 安尼，单位话一定足伤心呢。
1: 对啊。但我为探高鬼公吼，唉，饲鸟去假报的，我真正是看唔到人啊啦。
0: 第六步，每当高虎狼，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给你考吼，然后一个人一直帮助你，你应该安怎？
3: 爱怎样感恩啊？
1: 啊，那别人信任你嘞，
3: 更加不能辜负人家。
1: 对啊，啊那利用别人的信任来害人嘞。
3: 好，那就是饲鸟鼠咬布袋。我来不是在讲鸟鼠啦，是在提醒人，受人恩惠，袂使忘本。
1: 是啊，饮水思源才是做人真正的本事。咱就千万唔通像阿忠同款忘恩背义。
2: 一个人的能力更加好，那无感恩的心，最后嘛得袂到别人的尊重。饲鸟鼠咬布袋，提醒着咱受人帮助爱加感恩，受人信任就爱不珍惜，唔通让帮助咱的人失望，更加唔通让信任咱的人伤心。因为做人上界大的财富，唔是金银财宝，而是别人愿意相信咱的迄粒心。咦？
4: 是啊。
5: 为什么
6: ？Why？
7: 不理解。
8: 为什么？
9: 都是的。
4: 为什么
10: ？Answer coming soon。
11: 这句台语俗语“死老鼠咬布袋”，对应的成语就是“吃里扒外”。在古代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名叫李三的人。李三原本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中的贪欲渐渐滋生。这个小镇与邻国交界，时常有一些贸易往来。李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邻国的一个商人，那商人见李三机灵，便许诺给他一些好处，让他帮忙收集小镇上的一些情报。李三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从那以后，李三开始利用自己在小镇上的身份，偷偷摸摸地搜集各种信息，然后传递给邻国商人。他会在和邻居们闲聊时套取一些关于小镇军事部署、物资储备等方面的消息，甚至还会趁着夜色潜入一些重要场所窥探。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小镇上的官员逐渐察觉到一些异常，开始暗中调查。经过一番侦查，他们终于发现了李三的所作所为。当李三的行径被揭露后，小镇上的人们都对他感到无比愤怒和唾弃，他们纷纷指责李三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为了一点私利竟然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根据历史记载，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在许多时期都曾出现过，那些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最终都遭到了应有的惩罚，李三也不例外，他被官府捉拿，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这个故事警示着人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不能为了一时的私欲而做出损害他人、背叛国家的行为。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忠诚和正直，那么他将遭到人们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只有心怀正义、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敬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光辉的足迹。
4: 啊，原来

0: 说。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近了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弟妹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阿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
10: 桃镇守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这是回鸿广播电台 FM 88.7空中回鸿，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回鸿有得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022022 0831，也手机啊是外关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控诉哦。

今天是礼拜 Happy Sunday， 你今天有打算要去哪里出头走走来吗？那到了这个礼拜日还是说拜六的时候，周休二日，其实就是一些上班族最开心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可以睡比较晚一宿啊，还有想要吃什么会来外面吃自己爱吃的东西，全家出动。现在刚好是休假的时候，暑假暑假呢，我们家的孩子就休困嘛，休困一那是公婆去打工假，当然就是有更多的安排。那么咱知影，甲暑假的时阵有足侪景点、足侪景点吼，拢是足闹热的哦，尤其是离岛的所在哈啊，亲像讲小琉球啦，啊是讲绿岛啦、兰屿啦吼，这拢真侪人哈，每年都是这样子。但是每一年离岛地区嘛，受到一个真大的考验。叫做风台哈，今年风台拢做袂煞哦。之前迄个叫做八威，啊，今嘛这个叫做白海豚哈。做怀念无风台迄个时阵哈。啊，之前听讲蔡英文做总统的时阵哈，小英总统执政的时候，听讲迄个时阵拢无风台，我是袂记的啦。但是无风台无一定是好呢哈。啊，有风台嘛无一定是无好，但是大部分拢是无好啦哈。风台大的时阵，你看我都上班哈，然后呢小朋友嘛无法度去上课，我阁造成一寡灾情，所以风台是无好的，比好的较济啦。当然会带来一些丰沛的雨水啦哈，那是科幻的时阵安尼是真好啦哈，啊那无是带来灾情，咱拢是足讨厌风台。好，啊这个今年风台吼，一个刷过一个安尼哦，真济店家拢是。叹声连连呐，哈！啊，这是要安怎做生意嘞？哈！啊，都无人来佚佗，哈！我那民宿经营未起来呢，足可怜呢。你咧叹钱的时阵是啊，那你都唔讲吼，叹钱叹个八八八，哈哈！有影啦，这个时阵吼，风台贵哦，较歹做生意。不过没关系，我们就顺应天气的变化。那么今年的暑假休假。已经过了一半呢，哈，七月已经过啊，来到八月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哦。现在讲到暑假，你知无？哈，因为我前几天哦去老街行行呢，结果我看到啥，你知道？我看到迄个古早时阵的吉亚边。哎呦喂啊，哦，真的是回到小时候，细汉的时阵哦，迄个年代算阮家较散啦吼，不过迄个时阵好起来无偌济人，无几口罩啦吼。我若有糖食，我就足感恩的啊。所以迄个时阵，我就甲我堂弟、堂哥、堂姐吼，啊，阮这辈姊妹啊，这辈的兄弟吼，阮就虾米人若有钱吼，虾米人就出啊。给出国减出国安尼啊，大家拢出钱啊，就集资啊，咱即马讲集资啦啊，迄个时阵讲来，你有偌济要我 QQ 咧安尼啊，去买几啊冰来食吼，就是休假的时阵啊，个放头炮吼，唔知你捌听过放头炮无？那是无食，安尼就是阮遐诶迄种的。

想到这个，算怎样讲？哎，刚去洗老街的时阵哦，刷看到一挂古早物啊，让我想起着阮细汉迄个时阵，无手机啊，无电脑，无 WiFi， 足快乐诶，足欢喜诶，人生就是迄个时阵无烦无恼，囡仔。啊，囡仔年代无烦无恼，就是耍，就是读册，安尼尔，啊，做欢喜也做快乐，唔知道什么叫做欢乐啦，哈哈哈！大刚就是快乐的童年呐、啊，哎呀，迄种日子真的是，即马想起来回不去了，好，所以我要甲咱好朋友讲，要珍惜当下，真的要珍惜当下，珍惜你身躯边的人，好，我感觉这种最开始较重要。因为武雄当时来，咱拢唔知呀。现在的社会不比较早啦，哈。有真侪拢是咱料想未到诶，所以趁着暑假休假这时阵，哈，讲到我细汉时阵的棒头炮、食鸡鸭边，啊，这种幸福的感觉，你若有想要享受一下，即马去买一支鸡鸭边来食看嘛咧，你就知。啊，来棒头炮，都市可能较歹棒头炮。嘿，真卡所在就会使啦哈。不过，厝诶那是有迄个庭院，有没有？有迄大亭诶，你买使试看卖咧哦。好来，这部一开始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好，等下等来，咱来这部。

好嘞，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啊，我告诉啊，我告诉啊，好热哦，天气安尼热白白，这若无冷气哦，可能袂活。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很多人讲的，尤其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每次啊，如果说要去什么地方走走走，他都会说，那有冷气吗？啊，如果要去吃饭，说，那有冷气吗？没冷气是没话，是啦，现在这种天气没冷气，真的是很痛苦的，所以一定要吹个冷气，啊，如果我都会感觉会掉刷那个感觉，这里热的天气冷气是咱上好的朋友，对吧？有灵动啦哈，这个冷气，一旦讲是家家户户不可欠缺的救命神器。你若无吹冷气，一定困袂去的。你若无吹冷气哦，规身躯干，啊那掉痧是要安怎？所以冷气是真正是咱的好朋友。但是真济人哦，常常真苦恼，苦恼什么呢？讲啊，这冷气哦，那是吹久哦，奇怪，有迄个臭酸味，个有迄臭扑鼻走出来呢，奇怪了，嗯，那也安呢？最近啊，就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嗯，很好的问题，因为大家家里都有冷气嘛，是不是你有感觉说，奇怪，我们家的冷气怎么吹久了后，会有臭酸味和臭扑味造出来呢？嗯，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等一下会来解答，这个一个爸爸，他在大概啊，冷气吹到凉啊，好爽啊的时候，他要关冷气啊，关冷气他不是随便把那个遥控器拿来这样关掉呢，不是哦，他在关冷气之前都会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先开上风再给他关掉。你是不是这样做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哦，冷气要关好关闭这样哦，一个动作关闭，但是呢这个爸爸不是哦，他是先把那个送风先打开，上风打开开了后，等一下，再个关闭，安尼吼，加一个步骤就对。哎，为什么要安尼呢？安尼感真正较省电，安尼感真正会较无臭酸味、甲臭扑味。嗯，你有想要知影无？来，冷气师傅甲咱回答咯。冷气师傅，哈，冷气师傅伊想了解，这个关机进前先甲你的遥控器，先甲你的冷气切换到送风运转的模式。好，就是你要关冷气进前，先甲切到上风遐，安尼就是讲压缩机啊袂运转。耗电量相对的就袂悬，啊，安尼有巧得着吼，原来就是安尼哦。先切到送风，就是主要要让这压缩机啊袂运转，安尼你的电量就会较省吼。啊，佮会当吼，把你的这台冷气机内底所残留的湿气改吹好大，大大降低臭扑佮滴水的几率。要关机进前开一个送风呢。所以啊，这个冷气师傅嘛讲呢，你伫个关冷气之前，加一个动作就是开上风，然后再关机，真正是比找冷气师傅更加省钱呢。我今日开始试看嘛咧，好不好？有人讲吼，卡数关机进前无将冷气伫咧制冷运转时阵所产生的水气给排掉，那么湿气的环境就会让这个臭扑产生啊。啊，既然迄个臭扑产生的有迄个臭扑味，所以吼、哦，可能就是吼、哦，你咧吹冷气的时阵，你关机啊，对无？那个水汽啊，佮残留伫个即个冷气机内底无打，所以伊就会产生生菇，生菇的臭扑嘛，爱臭扑味就会产生啊，这样子哈、哦。所以你开冷气的时阵，一直吹，一直吹，吹吹吹，啊，伊个湿气有无？水珠啊，迄、那个水汽啊，伊就一直产生嘛。啊，这个时阵无排掉，啊，迄、那个臭。生味就会造出来啊，就是安尼，你就会闻到迄种，嗯，这是什么味啊？嘿，这个那是迄个臭豆腐的味，臭豆腐的味，你哪唔知？你头的豆腐提来闻看嘛嘞，你就知。哎、欸，冷气那有这个味？哎、欸，表示说哈，那个机体冷气机的机体内底已经长霉菌了哈，啊，都爱清啊哈。啊，那是讲你无解了解，会当叫冷气师傅来看嘛来检查一下哈，洗一下冷气嘞哈。其实哈，这个阿爸，你有够搞的呢。
阿爸大概吼要关冷气进前，拢会先开上风，和这个水气、水珠儿哈，先飘散一下哈，卖老爹来对，实在有够够啦。阿爸真正就有智慧的啦，安尼有差，安尼有差哈，安尼吼。你的冷气的寿命会比较久一点，好、哦、吹较久安尼，好、哦、啊，上无咱咧吹冷气，卖闻到迄个臭扑味，吼、哦，安尼就真爽快啊，对不？你享受吹冷气，搁爱闻到迄个臭扑味，啊，实在足痛苦的。也唔过吼，恁家即卖那是新型的变频冷气机，听讲吼。有进步呢，听讲这种新型的冷气机，你唔免阁加一个动作，唔免讲上风才关机，唔免，因为你直接关迄个关机，伊就会当真主动产生防霉送风，吼、哦，迄、那个风机臭铺的迄个上风护理，安尼，这个已经列为标准的配备呀。哦，安尼哦，是安尼哦，嘿啊，这得爱去问卖电器的人哈、哦、啊，问电器行的头家哈，阿、哦啊、是师傅，你问问看啊，今麦变频已经做到足先进嘞。我讲哦，科技带来方便，带来进步，带来幸福啊，带、哦、来无限的方便呐、啊、哈、哦。你想袂到，伊拢替你想好好啊。这就是科技啊，这就是 AI 啊，这就是技术啊哈、哦。你可能今麦兰花天空就对了哈。好、哦，所以。那这种变频的冷气机，你改自关机，安尼伊就主动上防霉送风，以后就不用那么的晦气啊哈。阿哥呢，我感觉这个阿爸真正真巧哈，你应该是读电机，阿那无就是你本身是不是冷气师傅啊？

欢迎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我是你的好朋友连安。现在人买东西是越来越方便，对吧？三卡波一间全联，四卡波一间家乐福，五卡波一间大润发，阿哥美联社，哇，这真的是很方便的。啊，那是 7-11 哦，我感觉那是参头参尾土地公同款，好多哦，哈啊，那么 7 没了全家哈、啊，真正够方便。买物件，讲实在，家里无钱尔啦，唔免惊买无啦，对不？现在人买物件实在太方便了，唔免出门买单，透过网络买物件，所以我都在讲诶，嘿，拢是小 case， 什么全联啦、啊、美联社啦、家乐福啦、大润发啦、好事多啦，这拢是店面呢，这拢是有门牌号诶。咱来讲网络，网络无远佛界啊，对不？你要买虾米拢嘛有，哈、哦，你想要什么通通有，哈、哦，就是伫网络买物件，食衣住行各种生活用品拢有啊。有的人是这样，未雨绸缪，就是好天即可来牛。有的人就是惯习讲啊，加买几份啊，备用啊，哈啊，不知不觉出来在刷囤足济物件，吼、哦，迄个真正有囤积症啊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惊讲吼，啊，万一若要用呢，吼，啊，万一要用的时阵找无要安怎，来去买废弃啦，吼。针对这点，命理老师有指出三种星座特别容易养成囤积症。囤积的习惯，不一定是冲动买物件，是有不同款的理由，哈啊，无买袂使啊，啊那是要用要安怎啊？即马买较俗啊，啊到时要买时阁变贵啊，总是有不同款的理由，所以因的囤积症，因的囤积的理由八八款，哈啊，咱即马呢就来看三种星座容易有囤积症。这三种星座，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嘞？还是讲领导的人就是猫咪人就是安尼？你看，最爱买物件吼，啊，暗个拢为厝的啦，未歹啦，还是值得鼓励。但是哦，有够爱买，有够高买就对啦哈。因为惊无买，有那一种不安全感这样子哈。好，来，咱今麦就来讲这三种有囤积症的星座。来讲第三名的就是处女座，吼，这个处女座平常时，让人感觉讲，这代志吼有条不紊，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安尼。这代志经验个诶，处女座竟然嘛是囤积症诶代表呢。哦，这个处女座之所以会累积到这尼啊侪诶物件，并不是因为伊买物件失去控制，是惯系提早做好准备，哈、哦。只要生活中一定会用到，伊就会买。而且这个物件一定爱长时间保存诶，好、哦，伊就会买。处女座通常会加买几份啊。一分无够，一定爱买两分、三分安尼，较袂讲真正有需要的时阵，哇，无，找无啦，哈哈哈哈，尤其是买一送一的时候，你注意看哦，迄个处女座，那拄着公格讲什么，买一送一，买小送大吼，买大送小，买二送四，这种的多吼，伊足欢喜的吼，这种的，啊，佮有甚物限时优惠活动吼，比如讲，就到今仔日为止哦，今仔日过都无啊，这种的哦，伊就赶紧买啊吼，伊就会较容易一摆就甲加全部的货拢报告到吼，卫生纸啦、洗头毛的啦、清洁用品啦，即民生用品，伊愈累积愈侪吼，愈囤愈侪，就爱囤的就对啦吼，愈侪愈好，这种用会到的物件嘛，限时优惠呢，买一送一呢，哦，你即马无买起来，你若要洗头毛的时阵，无洗发精要安怎吼？总是永远有理由哈，这是第三名的处女座哈，会有囤积症哈，囤物件的镜头啦。来讲到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金牛座哈、哦，这金牛座天生就是精打细算呐、啊，只要看到限时优惠、限时优惠、第二件半价，哎。这个呢是迄啰便利超商点点有诶哈，第二件半价，限时优惠，还是讲一寡迄啰拍折的活动，哦，伊就开始咧算啊，他壳内底都有算盘，开始伫遐运转呐，哦，对介绍相当敏感诶金牛座，上爱 CP 值观诶物件。总是感觉讲，你即马若无买，后摆若起价一定后悔。所以伊逐概若看到折扣啦、周年庆啦、促销活动啦，啊，一个无说你就会买伤济。啊，毋过金牛座吼，毋是盲目囤货哦，毋是安尼乌白囤货哦，毋是哦，其实人早的已经拢拍算好势啊。用量偌济，食偌济，用偌济，他其实已经拢伫伊个心内算好啊哈。购买的数量通常拢拄啊好，会当用到后一摆安尼。所以，这个对金牛座来讲吼，这个、累积囤物件，其实是一种省钱的策略。也就是讲，噶省到就是赚到，吼、哦，这个观念落实到生活中的方式，伊感觉俭钱就是贪掉啊，哈、哦，这种的观念就对啦。这就是金牛座，恁家有金牛座的人无？过来讲吼，第一名的巨蟹座，巨蟹座听讲是囤积症的第一名，你买当卖成人吼。来讲到这个巨蟹座是安怎囤物件的呢？吼，这个爱囤着，上容易囤这物件的星座就是巨蟹座。这应该无反对吧？对巨蟹座来讲，哈，厝就是上重要的避风港，哈，因厝甲厝内底准备甲啥物物件拢有一应俱全，哈，你要爱啥就有啥，这是真正上的代志，因为这嘛是巨蟹座做的出来，就主人伊就是会甲物件框甲好势好势安尼，啊，巨蟹座在买物件的时阵哦，伊头壳内底。就是都会浮现的一种观念，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总有一天我一定用得到的，这种的想法，因此那是较特价的民生用品啦、啊，吼，啊咧拍折的这啦，特价的这啦，啊是讲亲朋好友送你的小礼物啦、啊，甚至是讲股东会的奖品啦、啊，吼、哦，伊这种物件足爱的，伊无法度改单调，啊是讲送别人伊无爱，伊就是藏伫个厝内底，很难狠心把它丢掉，无可能的代志。另外，巨蟹座嘛非常重视厝内底人，因为伊总是认为讲家己所囤的这每一项物件，未来拢可能用会到。吼、哦，我拄则讲诶，拢用会到，或者是讲适合厝内底某一个人啊，即阮翁用会到，啊，即阮某用会到，即阮第二个囝用会到，即阮细汉仔囝用会到，都是这样哦。伫伊诶眼中，厝内底物件不只是收藏品哦，更加是照顾每一个人的物件，吼、哦，守护家庭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巨蟹座。安尼讲来讲去吼，一吨这物件是有目的的，是大家人拢用得到的啦吼。但是过多的唔好啊。这个有囤积症的人哦，一定爱注意一点。这个你想的观念拢对，但是过多就是变成笨蛇。你拢想讲用得到，用得到，但是呢，用不到呢，吼、哦，它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嘛，面对就遐尼济，你用的时阵买就好啊。但是恁的观念无都打破，就是讲，等下要用都袂好啊，你即马要用都还去走去买啊，这个观念是冲突的哈、哦、啊，所以你得干嘛做纠结？这个时阵你得爱去取舍，到底是用到的时阵去买，还是特价的时阵得买起来囤呢？吼、哦，这个人的看法就无同款咯，看你安那去处理啊。你是不是有囤积症呢？哈，囤积症并不是无好。只是讲要蹲嘛，唔好蹲伤济啦，哈！啊，那无我出来得变成粪扫场哦。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连安。今晚好，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医生跟咱交代话。最近天气真热哈，高温闷热，真正是无冷气袂困的哈，很热很热。真热，你会晓想要开冷气吹电风，但是你会记得爱啉水无？有没有想要喝水？哈、哦，有人会真正袂记的呢吼。真侪人伫个暗时啊，你困的时阵呐哈，伫个这睡眠期间半暝的时阵，容易因为喘气还是讲流汗、流失水分、低速掉。你透早起床的时阵，你的身体是伫个欠水的状态，只是你家己唔知影尔。所以，这个肾脏专科医师洪永祥洪医师，伊就甲咱提醒，真侪心肌梗塞甲脑中风，拢是发生伫个你起床了后的30分钟以来。哇，足恐怖的呢！哦，所以你知影这件代志无？你可能唔知影，血液浓稠。你一定爱会记得啉水，好、哦，那是讲暗时啊，你诶水分补充无够，啉无够，好、哦，你诶血液浓稠，血流血克就对了哈、哦，这个血流血克会增加，恐惊就会提高心血管阻塞的风险的咧，所以洪医师伊也建议着咱大家人都要养成正确啉水、补充水分诶习惯。其实呢，有一点吼，你嘛免抽血检查，免透过抽血检查，只要你观察到你起床了后的时阵，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当初步去判断讲你是不是有欠水的情形。首先，你会当观察到你下在起床的第一泡尿，吼，第一出尿，迄、那个色水，那是讲哇，你第一出尿是。深黄色的，就是底米色，就是一种琥珀色。吼、哦，迄干嘛？那一出就那遮尼啊黄，吼、哦，甚至是红，甚至是迄个气味实在有够歹味的啊！闻到实在是足艰苦的。那么就代表讲，你的油脂即马大量来浓缩你的尿，通好保留体内的水分。啊，这嘛代表着你的身体可能已经。真明显欠水啊，哈、哦，欠水分，所以下再起来第一泡尿，你注意看一下，啊，有的人哈、哦、棒棒的，啊，都冲水都冲掉去啊。为今嘛开始，你也当先看嘛嘞，你的第一泡尿是什么色的？好、哦，那是安尼，唔敢唔敢还可以。你那看到琥珀色啦、深黄色啦、白米色啦，安尼都唔对哦，哈、哦。这个时候代表讲你身体真正有欠水分啊。另外，那是讲你起床的时阵会出现着嘴大喉阔，吼、哦，阿哥呢会头晕，精神不好，啊，你想代志呢，安尼做迟钝呢，做慢呢，这种情形，冇可能讲你伫咧暗时的时阵咧困这个过程流失着上过侪水分，低速着你血液循环的速度下降，使得你的大脑供应氧气受到影响。啊，搁有哦，平常时那是咧困的时阵会讲的人，吼、哦。有的人暗时啊，高加足大声，会讲的人吼，暗时啊，水分会流失，买较济哦，吼，所以更加爱提高警觉。好，要睡觉之前，好也是要补充一些水分，尤其是热人，咱是不是拢会吹冷气？吼，哇，嘿，水分、水分的流失搁较紧，所以有人讲，连面床头放一杯水，好，暗时啊。哎，半暝啊，那困醒的时候，搁啉一挂哈，啊，补充一下水分嘞，安尼。所以来，朋友有打呼习惯无？有干无？暗时啊，有咧干的这哈，爱注意哦，多补充水分哈。真侪长辈是大人，因为担心讲暗时啊吼，常常起来放尿这个问题啊，伫个咧困进前几乎拢是无啉水的，安尼唔对。安尼反倒等增加着你透早你的血液浓稠度，哈，啊，佮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若是愈无啉水，你的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就会愈大，哈，啊，你的血就会愈流愈渴。所以爱养成两杯黄金补水的习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爱啉两杯水。第一杯就是在要睡之前的30分钟喝这杯水，差不多150cc 到250的温开水，就是一杯马克杯的水，
第一杯困进前诶三十分钟哦，哈，安尼有帮助你降低透早时啊，迄个时阵诶，迄个血哥哥诶情形，同时嘛较未去影响到你诶暗时咧困诶即个困眠。好，啊第二杯当时你呢，就是放伫眠床头，哦，我拄好讲过哈，放伫眠床头，你先放一杯温开水，那是起床了后啊，伫眠床顶暖暖咧哈，啊暖差不多一分钟，这个时阵才起床补充一杯水，安尼，这有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加肾脏代谢，降低你因为欠水所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这杯水足重要诶。有人讲吼，哎呦，我今日搞尿。不管你有啉无啉，拢会交流啦。一定爱啉这杯水啦，加补充一下。这杯水补充落去，你的血嘛，较袂遐尼啊粘稠哥哥，对不？而且呢，佫会降低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吼、哦，所以这杯水真正是黄金水呢，救命水呢，足好用诶。好，我即马你听着开始，咱要困进前，诶，三十分钟，家你眠床头放一杯水，哈，通好好运用来啉这杯温开水。尤其是那是有三高的朋友哦，会记诶，三高的朋友，还是讲常常迄落咧熬夜啦，吼。常常半暝也唔困的啦，还是讲你困的时阵会干的，这样的人更加爱建立着这款的好习惯，就是讲靠规律来补充水分，哈、哦。暗时要困之前，加眠床头放一杯水，安尼哈，较袂因为讲暗时啊欠缺水分，增加心肌梗塞、加脑中风的风险嘛。医生是肾脏专科医师洪永祥医师，给咱的提醒哦，提醒大家哦，这个水看起来足平凡的，嘛足平常的代志。唔过有的人那是无用，就会袂记的，甚至是无养成补充水分的习惯。为即马开始，尤其是热天啊，含糖饮料较卖啉嘞，啉这个白滚水、白开水是最好的水哦，啊，大家加啉寡哦。啦啦啦

好朋友，你家你即马即个岁啊，你捌想起讲过去的时阵，少年的时阵，还是中年的时阵，有人对你讲过什么款的话，互你一直记伫心内，记甲呾拢无法度放袂记的咧。那是有者，那呢，这的话应该是对你来讲真重要的话，对你真有启示的话，对不？来讲到有一位老先觉，伊对南怀瑾先生讲过一段话，伊就记掉咧，记一世人。话只有两点，煞甲做人的根本全部拢讲透透啊。第一点就是看，看花，唔是甲眼神放伫个花顶面。是把花的精神收到眼神内底，看山看水拢同款。要爱的是山水的气温入来到家己的心内，唔是把家己的心、家己的气摊开，散伫个山水之间。安尼讲，就是精神内敛。中国文化讲观物取向，所处的就是这份滋养。不过咱人常常倒变过来，看花先看花的好歹，欣赏风景带着家己的情绪，花溅泪，鸟惊心，精神全部拢伫外表。真正会晓看的人是目睭向外，眼神内收，外境是来来去去，心内自有天地。第二点就是胆，胆调的胆。人的心中也差不多是拳头母的大小而已，无法度得真多物件，痛苦、烦恼、得意，全部拢胆出去，什么物件拢不准得伫个心内。这不是叫人消极，是教你做减法、减法。人生的病，大多数不是欠什么。是因为你的心内底伤甜啊，满出来啊，溢出来啊，痛苦来啊，你就甲藏起来存档；快乐来啊，你行的单调，得到甲失去，蹲满满，蹲甲几粒心，小小的一粒心，哪会藏伫咧？道家伫咧讲虚其心，佛家伫咧讲放下，拢是同款的一个道理。心内有空间啊，安尼智慧才会当生出来啊。这两点，一个向内修，一个向外淡，精神无随境转，心不为物来忝。一个人会当做到安尼，唔免去要求什么大事业，自然进退无碍。这份安定甲清明，这是真正的福气啊。来，咱来重复一次哦。南怀瑾先生记一世人的这两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看，第二点就是胆。看，看在心内内敛。胆胆出去，向外胆，精神不随境转，心不为物累，乃当做个安呢？嗯，这是真真正正的幸福啦。

感恩的回馈，连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暑假期间，小朋友、大朋友拢足欢喜，期待讲会当去外围行行嘞。这个外围有可能是国旅，咱台湾行行嘞；有可能是出国去外口行行嘞。伫遮拢要甲大家讲，愿望达成的时阵足欢喜的。不过要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欢喜的东西，通袂记的，爱注意安全哦。哦，今麦热天，大家拢就爱去海边啊耍水的。每年的夏天，我拢会讲，我拢会提醒好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去有水的所在耍水，其实真欢喜嘛，真危险嘛，哈哈。一定爱有大人伫个边啊看过，吼、哦，啊那无吼，哎，真正是袂放心啦，哈。当年拢会发生一挂出代志，这种危险，所以一定爱特别注意耍水的安全哦。爱对倒位去？暑假了，是足侪小朋友的期待，嘛有真侪人利用暑假两个月赶紧去打工赚一些钱。不管你的是谁，做什么款的决定，你拢爱甲支持，好，一定要支持他，让他勇敢。好，伊干嘛讲有一个足有力的目睭啊？台中清水大洋国小在竹片片的所在，学生的人数只有百多人。邱怡晶老师以深深知道很多孩子的家境并不好，所以有完怀抱出国的梦想，他就带领学生参加基金会活动，筹办义卖翕影片来邮票，甚至透过国语日报投稿来筹备毕业旅行的经费，将写作练习甲实际生活连结，一步一步引导囡仔观察生活，表达感受，激发潜力。邱怡晶老师已证明，资源有限，无定义梦想有限，创意会当点到任何的希望。真侪人伫生活中拢会拄到真侪困难，有人放弃，有人继续。资源有限不等于梦想有限，创意可以点燃任何希望。你有没有希望啊？希望敢有变成真呢？祝福大家哦！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大家拢幸福。再见，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基隆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将会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蔬菜市。在你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过一台再搬着蔬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整齐丽气。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了后，随着渐渐结束，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绿色的美景。可能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又到了礼拜日啦，今日是新历的八月初二，八月份的头一个礼拜日。
1: 对。
0: 哇，八月初二，哎、欸，各位时代，
1: 嗯，
0: 各位男士朋友吼，
1: 嘿，
0: 古六天的爸爸节
1: 啊
0: 呢？
1: 对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啊。
0: 哎呦，那都爸爸节都拜啦吼。
1: 系啊。
0: 哇，这聚会看我到安尼吃一下龙虾无？
1: 哎，有啦，那家人都有拢开始咧吃啦。
0: 什么有就开始咧吃？
1: 咱八月一号人就开始咧吃爸爸节啊。
0: 是哦。
1: 系啊。
0: 有哦。
1: 有啊，为什么？
0: 不是跟咱妈妈吃龙虾，啊爸爸拢走去味哦。
1: 我爸爸基本拢吃高亢。
0: 吃高亢哦，小孔就对啦。
1: 吃鲍鱼啦。
0: 好安尼啊。吃鲍鱼就对了。好啦，不管是母亲节还是爸爸节啦，祝我天啊，做老爸老母的，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感恩谢谢收听咱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咱为两点吼，来个今年个四点，啊，包括咱店里边有咱阿卢的阿姑那个阿吉，伊三个哦，在咱店里边咧，跟接听一线。全国免纳电话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7200-7100-7200-7200，欢迎多拨多利用。但是今日吼，爸爸节要到啊吼，
1: 系对，
0: 我无论如何一定爱找一下厂商来
1: 啊，一定
0: 爱啊，我一定哦敲一个啊，
1: 哟，
0: 敲一个厂商嘛，今日来看灯来，甲咱啊好好优惠节，
1: 是，
0: 邀请咱北部的，台北人台北营业区，
1: 哟，
0: 专工为台北落来吼，
1: 是，
0: 啊，咱的嘉尊老师，
1: 对，
0: 骑到伊上心爱一台奥多麦，骑到奥多麦，砰砰砰，啊，这伊讲哦，足久无骑啊吼，今日讲骑奥多麦骑落来。
1: 有啊，
0: 为北部啊，徛来甲咱中部。好啦，谢谢你啦吼，感恩啦，安尼早都生意满满吼，安尼一道安尼两百几公里，甲你徛来哦，今日看伊当安尼早来好料的。
1: 对，
0: 啊，所以各位时都不用，好康的在到位，
1: 拢送伫家啦。
0: 等，啊，不爱好康的没有关系。我敢清楚，就是要敢优惠予恁，但是恁一定爱一个动作，爱做好。电话给抄起来，0800-7100-7200。这个电话给抄起来，啊，你若听听有好康的，你要卡电话，唔再享受会到。
1: 哎，对。
0: 但是呢，咱今日吼有邀请到咱健康管理师，咱的嘉尊老师来跟咱节目中的当中，啊，咱的动动脑就暂时休困。
1: 对。
0: 吼，因为今日无该邀请你，后礼拜礼拜日脑都袂赴啊。
1: 对，人都无用啊啦。
0: 哎呀，后礼拜礼拜日的八月初九就父亲节就过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好对啊，
1: 是会插爱插头前，
0: 对，人讲诶，要上头爱上头前，唔能上后边哈。
1: 哎，有呀，
0: 赶快，谢谢好。啊，咱诶先来听一首歌，歌听完了，我开用电话，我开一下电话，互恁点歌，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转上电话，0800-7100-7200，
1: 友
0: 情加爱情，拢总是情。

0: 来哦，来哦，要点点，要点哪歌吼？
1: 嗯，
0: 你若要点歌，就来紧考，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记你哦，记你哦，卡手甲记你哦，真真的是无鬼通哦。来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0: 来听什么歌？
2: 杨哲哥，那个唐诗你爱爱到心疼。
0: 啊，你啊，我也爱到心疼。
2: 哎、
0: 欸，啊，你去叫去亲自做检查啦。
2: 哎
0: 呀，好好，谢谢
2: 哦。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2: 哎，阿公你哦，
0: 好，好
2: 美珍姐，点水茫茫。
0: 啊，你啊，我也个水茫茫，哎，小酒啉落去，肝下面嘛歹，哟。好，我再给你安。

0: 什么万事如意嘿？啊？
1: 都死，干个死你咧！万事如意、
0: 啊。万事如意，我查看嘛，敢有这款歌应该无吧？
2: 我查看嘛哈。
0: 好，我查看嘛，查看嘛，好，来，好来，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欸，来，喂，来，你好。
2: 喂，徐太太。
0: 哎、欸。
3: 喂，我跟你讲，我也乱瓜。
0: 我也乱瓜。
3: 我也。
0: 午夜乱歌乱歌哦。
3: 嘿啦，七龙子。
0: 好好好，午夜的练歌啦哦，
2: 午夜练歌啦。
0: 乱歌哦，午夜了，然后来，你又来，喂。
4: 无人爱
0: 啦。无人爱就可怜啦，无人爱，咱家己爱啊，咱家己爱家己啊。好啦，好 ，OK。好，安尼几首啊？你
2: 二四六七首了。
0: 来，过来，来。哎，来，你又来。
3: 挂灯。龙珠的心情，
0: 龙珠的心情，好 ，OK， 好啊，好啊，谢谢。好嘞，安尼几首啊？
2: 八首。
0: 哦，八首歌，好啊，好啊，
2: 八首歌，
0: 八首歌对啊，嘿，哎，啊，那无个点了，我今日想做，今日又邀请特别来宾来哦，咱嘉贞老师来教咱节目中哦。
2: 是。
0: 今日算路途遥远200多公里桥都
2: 买啦。
0: 哎呀，骑一条伊是最爱，我都买骑来个车。因为伊的兴趣就是桥都爱了，
2: 对啊，
0: 袂啊，安尼好啦，啊，真健康的运动吼，
2: 对啊，
0: 安尼凡事哦，拢是爱小心着吼，
2: 是，
0: 好啦，啊，恁点的歌吼，醉茫茫，还是爱个心听拢好，好来，爱个心听好来，咱先来个安排。

0: 都加来，男生要请到咱那千里迢迢专程，今日咱呢骑伊上介意的迄只奥托曼，咱为台北安尼骑来加咱中部，咱的嘉珍老师来，嘉珍老师你好，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哦，今日安尼热吼，
1: 嗯，足热，
0: 足热，
1: 车有够侪啊，
0: 车足多哦。
1: 我就看今麦人哦，跟他无像咱以前农业社会啊，
0: 哦，
1: 啊，欠长内多，
0: 哦，对，
1: 今麦不是诶，今麦。看佚佗都佚佗呢，
0: 哦对，
1: 食的物件只要人讲好食，拢去排队，排队
0: 买
1: 就是囡仔哦，
0: 新
1: 庄嘛就多哦，
0: 真的啊，真正哦，咱那网络一直看了哦，哦，讲到一家好食，遐就马上随排队，
1: 安尼
0: 啊，我新疆啊，拄到我吼，佮平段排队哦，我拢唔知是唔知办怎，想要食好食啊，佮平段排队，
1: 你也使拜托别人排，
0: 啊，拜托，
1: 金牌哥也使拜托排，
0: 哎，有人专门那种请排队的，
1: 对，
0: 真正
1: 哦，这是。好
0: 啊，
1: 阿妈是无好，好是啥？好是即卖人知影，安那对家己好。
0: 哦对，哎，这有影。
1: 伊咧钱欠欠，大家拢讲啊。疫情以后，大家拢讲啊，我迄只欠欠的啊，人做化惊就惊
0: 起啊。化惊就惊
1: 起啊。钱拢啥？政府帮你开。
0: 啊对。
1: 哎，
0: 系啊。
1: 你看哦，这几年啊，挂者亿啊，十几亿啊，十几亿无人念的为甚呢？
0: 啊对。这些钱拢无人念。
1: 因为人化惊就惊起啊。
0: 哇。
1: 因为即卖讲起，咱环境的伤害太侪啊。
0: 哦对。
1: 啊，所以你讲。哦啊、我有钱我来开无、开无保养的人身体有问题、有开有去享受的人赶快身体出问题啊
0: 那变不安呢我就过去我钱我该赚的我家己紧来享受
1: 赚
0: 了够一口开对的我尽量对家己较好的
1: 对我像我头拄仔讲的你无那种欠的人欠的人无对家己好嘛
0: 啊
1: 身体无保养
0: 对
1: 啊看惊就惊嘛
0: 有 啊
1: 我讲第二项是哪我敢对家己好哦食好我也食好哦、
0: 对
1: 人讲啥都一个餐厅好我就去哦、结果咧即卖外食酒性的麻烦身体如
2: 饭现在物件拢到底在食
0: 人讲哦有时讲哦爱用较大件的
2: 有啊
0: 啊你也看毒油
2: 系啊
0: 即个大豆沙拉油啦啊豆油啦啊烤地油啦
2: 拢出问题啊
0: 这种大件的呢
2: 有啊
1: 像我前两礼拜嘛
0: 大
1: 家一定请营养师
0: 哦营养师
1: 啊各位种健康管理师我是关好朋友的卡卡我咧想你个问题
0: 想啥问题
1: 咱台湾人哦，是不是国病是官病？
0: 哎，对，
1: 哦，自以前自我细汉时啊，就开始就跟金毛龙讲奇怪啊。
0: 啊，
1: 你看哦，保养官的人，保养的药啊，保养的保健食品，
0: 对，
1: 这么侪，
2: 是，
1: 像那官病也是不断。
0: 啊，过去有那么红么排第一名呢？
1: 哎，啊，为什么？不要我是讲哦，可能不是大家人无保养，是因为咱平常时吃三顿，里面物件、食的物件、使用的物件。
0: 出问题，
1: 对咱身体肝脏的伤害伤大。
0: 因为咱食的跟啉的，你去跟咱巴肚内头一项解毒，就是爱经过肝功能。
1: 肝嘛吼，
0: 对，
1: 咱上简单啦。爸爸妈妈，咱想看卖哦。红裤仔你敢有可能无接受？
0: 哦，
2: 无可能啊，
1: 无可能红裤仔无接受嘛。
0: 对啊，
1: 只要这个物件在控固，大部分拢有控红裤仔嘛。
0: 对啊，
1: 就算是食用级的嘛是红裤仔啊。
0: 对嘛是啦，加减嘛是用的对。
1: 啊，色素加会对不？
0: 诶，色素
1: 加减嘛，农药加加减减你加会对不？
0: 诶，
1: 然后食侪食少尔嘛。
0: 对。
1: 啊，过来咱即嘛吼。那是咱平常时就去接受哦，啊，过来来豆油，
0: 哦，豆油，
1: 啊，个什么之前苏丹红，
0: 啊，苏丹红辣椒，
2: 啊，今来过来个独酱油吧，
1: 啊，豆油啊，出代志啊，
0: 烤豆油嘛有，
1: 啊对啊，啊，之前啊个古岭的代志，
0: 啊对，
2: 古岭，
1: 啊，现在代志，你讲哦，啊，起码政府一点都无啊，歹势，无可能无，
0: 无可能，
1: 俩大宗诶。啊，细种啊，啲后边咧嘛唔知，
0: 对哇，哎，啊，佮作祟也无发现到，
1: 嗯，即个哦，这种事件是有发现佮无发现的问题，啊，掠大件的、细件的放喺后边，你掠袂到嘛，
0: 对哇，
1: 所以咱只有呐，咱只有第一，尽量家己煮嘛，
0: 对哇，
1: 家己食嘛，啊，过来，你身体一定要保养个足强的，就表示啊，我的解毒功能比一般人强。啊，你是不是我吃吼？我就算加加减减，无小心去吃掉，
0: 我也惊。你冇法度，挂机灵，赶紧把恁排毒掉。
1: 啊，你讲我即卖人，即卖现代人爱过个遮辛苦吗？丢无唔丢？你都是爱接受。
0: 丢，
1: 我倒会。
0: 我讲，这人要吃好食吼，人较早人讲一句，你若要吃足好食，你爱注意伊背后。 有一挂化学的物件，
2: 对啊，
0: 一挂色素，
2: 对啊，
0: 无染化学的，无染一挂色素哦，你永远都袂食到好食。
2: 这是有咩？
0: 你若像咱较早咱做囡仔，我四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迄个时阵哦，工业农业社会啊，迄个时阵，人讲高渣味，迄就是正港哦，上袂去污染掉的，
2: 对啊，
0: 遐物件上元素啊，
2: 是啊，
0: 但是今。迄个时阵，那个换过来个这个时阵，迄即马下来讲，迄款物件歹食，
1: 不可能食，
0: 不可能来讲歹食，
1: 都不是跟他食的问题哦。爸爸妈妈，咱想看卖哦，咱即马吼普遍来讲啦，咱真正会使讲，就算我观众100%健康，够可能，
2: 不可能，
1: 为什么安尼讲呢？
0: 啊，
1: 咱人哦，咱咧，譬如讲洗碗、洗碗精。哦，啊，咱露头卡、流头卡的物
0: 件，对哦，
1: 啊，咱咧有当时爱什么芳香剂，
0: 哎，
1: 足侪足侪物件，这物件，你敢讲讲伊拢无毒素？
0: 一定有诶，
1: 我跟你讲绝对有啦，
0: 绝对有
1: 诶，化学的物件，嗯，啊，化学的物件都是瓜种，你爱解毒啊，
0: 对啊，
1: 啊，政府是安尼，政府一定有。中国诶，互你一个标准值，
0: 对，
1: 好啊，比如讲这个，伊的标准值是偌济，啊，伊无超过啊，来，一支无超过，两支都 double
0: 哦，
1: 三支三倍哦，
2: 有啊，
1: 你也讲哦，你规个啊，自头甲尾，包括食甲用，你加起来绝对超过。
0: 你虽然达支物件拢是标准来，
1: 对，
0: 但是你若拢啊综合起来。啊！你看严重未？
2: 哎，会啊！
1: 真正，
0: 变成咱大家呢，
2: 变成咱大家拢在食毒。
1: 所以吼，我起码拢感觉讲吼，有的人就讲啊，我不管是咩个卖食来，你也讲我都连你家己菜啊，家己种，土家己土家己吃菜，家己种，物件家己用，哦，豆油家己做，啊，对我家己种。
0: 我系讲，
1: 你所有拢家己用，
0: 无遐搞啦，
1: 无遐改变啦。
0: 啊，我系讲哦，哎呀，够空气多哦，
2: 对哇，空气污染嘛，
0: 空气污染嘛有毒素咧。
1: 食健康的人吼，有当时啊嘛感觉奇怪，讲哎，我拢食个足健康的哦，我虾米拢食天然的咯。但是我感觉我高中嘛歹呢，去检验嘛是激素无水呢。
0: 你请问我一个老朋友吼，因为红阿婆因一对红阿婆拢70几啊，还是大惊死呢？
2: 真正，
0: 迄种大汉都拢虾米都拢唔敢吃，唔敢吃。我讲因常常拢去台中严重啊，咧病院咧看。
1: 啊对啊。
0: 哎呀，我本来要甲问
1: 这个，到底倒下来？
0: 我甲讲哦。伊讲，哎呦，迄烟肠唔通食啦。
1: 哎，
0: 你我讲哦，阿婆嘛买两条烟肠等下煮。
1: 伊讲要食关型的对吧？
0: 伊讲，啊，迄烟肠唔好。哦，我按怎生？我讲，啊，你咱大行惊，啊，含要出门骨家己炸杯啊。
1: 哎，
0: 去人家要恁地讲无啦，我用我家己炸杯啊。你看安路小心无？
1: 哎呀，小心咩吼？
0: 啊，结果常常我讲安内结果无，无安路常去台东运作个咧检查身体。我讲安内安尼。
1: 与其手无水嘛。
0: 是哦。
1: 其实我跟他问一项。
0: 啊。
1: 咱敢有可能无啉水？
0: 无可能
2: 啊！你嘛讲呢？
1: 水来，
0: 啊、
1: 咱水吼、喔、是不是那种水口落来？
0: 对啊，
1: 经过一挂公路，
0: 到
1: 南投，
0: 啊，
1: 经过公路过程当中啦，伊内底有新鲜的新鲜啦，
2: 有
1: 细菌的细菌啦，
0: 对对对，
1: 啊，过来哦、喔，伊经过进水厂啊，对不？
0: 啊，对对对，
1: 进水厂内底消毒是用啥？
2: 红绿，
0: 红绿啊，
1: 破肥水嘛，
0: 对啊，好。
1: 啊，像这种物件对瓜种有伤害，
2: 伤害
1: 特别有，
0: 对啊，
1: 所以你可能你煮头锅，你只要是人，
0: 啊，
1: 无可能无接触毒素。
0: 啊，有诶讲哦，啊，我若无咧用诶，我干那洗菜，啊，你菜洗洗是毋是拢过卡地菜？卡地菜啊，就过起落蛋咯。
1: 哎，
0: 啊，你洗用水果啦，啊，嘛是用迄款水来洗啊，洗洗你嘛是过食咯。
1: 所以就是安那，洗较少。
0: 对
1: 啊。所以咱即嘛现代人，我拢建议啦，
0: 啊，
1: 一寡吼对瓜种好诶物件，咱加食。
0: 诶，
1: 加为着啥？保持咱的肝脏解毒功能顺时个健康。
0: 诶，你像咱都我都接这通电话，都我本身我接的啊。
1: 嗯，
0: 咱就逆上啦吼。
1: 嗯，
0: 查甫诶，伊甲讲哦，诶，恁顶回吼，诶，你顶回来迄阵咧介绍的无？伊本来肝指数红字，红字哦，
1: 对，
0: 红字哦。啊，偌济我唔知，伊刚才甲讲哦，啊，我去抽血检查有红字，我讲啊，你敢有啉烧酒？伊讲有啦，三高血，加减拎一半杯啊。有些较好朋友安尼，无逐工拎啦三高血滴，但是哦，伊咧做工课哦，有些较甜头。哦，啊，即款的经验哦，伊讲未去检查身体，讲有红字，结果有食你介绍迄支，迄有迄啥，迄有专利的日本的有无？
1: 哦，
0: 系啊，
1: 诶，
0: 粉呢，地粉。
2: 双黄的，
0: 对对对，伊讲有食迄个，食起来尾啊，食一段时间又过去抽血检查，红字全无去哦，
1: 哎，
0: 红字全无去哦，伊个卡电来讲哦。 哎、欸，恁这个物件，哎、欸，恁电台这个物件，佫真正
1: 会讲话呢。是啊，我
0: 伊佫甲恁学了呢，甲恁学了讲，伊原底是红的哦。
1: 嗯。
0: 啊，即马食食食一段时间，食头两个月啊。
1: 嗯。
0: 食头两个月了后，过去病的抽血检查，红的。这个肝的红的全无去哦。
1: 嗯，
0: 安尼啊，
1: 我都是我嘛是一个主持人呐、
0: 啊，
1: 电视的主持人。
0: 是。
1: 有你问讲哦，因为伊拢是主持健康的物件。
0: 嗯。
1: 还、啊、有一个观众朋友甲问啊，
0: 伊
1: 讲哦，伊配一个妈妈，然后伊食迄种素食，食个足单纯
0: 的，
1: 啊，食个足简单的，人物件也无食济，啊嘛足注意的，连生物件伊拢用什么橘子去催促的，伊连那种化学的物件伊拢无用，但是呢，伊的面吼拢安尼黄黄啊，
0: 黄
1: 皮肤拢安尼黄黄粗粗啊，
0: 出问题，
1: 啊，又是讲奇怪，我拢加注意啊，所以伊就去做检查嘛，
0: 嗯、
1: 啊，检查其实就是哪，伊天生就有迄、那个。鼻肝带源
2: 哦，鼻肝带源
0: 啊，鼻肝啦，鼻肝。
1: 台湾人吼，鼻肝带源是
0: 足多足多哦，足多哦。
1: 能诶，差不多将近300万人。
0: 嗯
1: 啊，即因为有个人无检查拢唔知呀、
0: 啊，
1: 所以伊安讲，你只要有带源呢，
0: 好、
1: 哦，你可能身体肝脏本来就开虚弱，
0: 是。
1: 所以你解毒功能佫降低，你阿卖讲接触一点点啊就好，
0: 啊，
1: 都可能比别人吼接触足多，
0: 更
1: 加严重。
2: 对哦，
1: 你当初伊就问讲吼、啊，到底吼要用啥？
0: 哦，
1: 其实迄当。你当中，我这个朋友就来问我嘛，这朋友问我，我讲吼，过关的物件真多，
0: 嗯，
1: 比如讲你啊，较食啉酒，你也使用红姜黄
0: 嘛，吼，
1: 啊，你啊讲吼，你比较偏鲜较稀料，你也使用啥？用桑黄，
0: 桑黄
1: 啊牛樟芝嘛，也使酸点，
0: 牛樟芝吼，
1: 啊，你啊讲本身吼，可能因可能有遗传那种吼，肝细胞较稀料就是有变一过，
0: 嘿，
1: 就是讲有丢感觉的，
2: 有丢感觉，
1: 因的基因内底有这个基因啦，
0: 肝癌的基因，
1: 嘿，你都在去接受云脂，
0: 哦，云脂，你不能云脂。
1: 啊，不就是金五枝，
0: 哈，
1: 像这两项就针对迄个细胞恶化，
0: 哦，哦
1: 啊，古装剧就是针对讲你可能有迄里面啦，啊，还是有鼻肝带源的，会使加强咱的肝细胞的嘛，
0: 是。
1: 啊，你啊平常时哦，会使，比如讲穿心莲啦，
0: 哦，
1: 啊，白虫草，这会使来泡茶，哪啉，增强咱肝脏解毒的速度，
2: 是。
1: 其实有真侪物件可以选择，
2: 如果
1: 哇，安尼算算就，啊，伊啊讲伊要搁爱红姜黄，
2: 嘿，
1: 好啊，
0: 黄黄，对啦，你公司都一支都拢综合配啊。
1: 你当时我就讲这几样，啊，所以迄主持人讲，安尼我嘛感觉，伊感觉伊爱食。
0: 是。
1: 你讲，但是呢，伊有三啉啦，啊，伊引导啊，有鼻肝小瓜鼻肝代言啦，啊，伊家己本身呢，当时面黄啊，应该是本身嘛较虚弱，啊，伊个爱洗东洗西哦，加减少拢会接受。
0: 啊，你有时熬夜
1: 结
0: 果嘛是
1: 关键疲劳。下脚本的时阵，看脚本的时阵，当时暗时拢无困。
0: 对。买光买皮油，
1: 伊讲叫安尼讲过，印度红姜黄爱贝、桑黄爱贝、牛樟芝爱贝、日本云芝啊爱贝、北虫草、穿心莲，
0: 外国
1: 买啊，
0: 无爱吃卡都啊吼，就摆家哦，摆十外罐。
1: 我就讲，我就讲，
0: 面啊，
1: 你也讲叫依扎来讲啦，你确实每一行你爱贝，
0: 哦是哦，
1: 啊你来分你的状况来吃，
0: 哎有呀。
1: 但是你也讲以今日来讲，自从咱这个有厂啊，你做这个配方开始，我讲我你起码都要坚持。
0: 哎呀，你无甲讲啊，你食恁公司的机就做拢打毛啊！
1: 我袂使只钓个，家己朋友我袂使只直接吧。
0: 哎，
1: 可以感觉，我想要赚伊个钱，感
0: 觉。好啊，你讲。
1: 但是我讲实在啦，报人健康这件代志是福报
0: 诶。我想
1: 讲，我想要赚钱，所以我甲讲，我讲你会使去接受像这种的
0: 吼，
1: 自己针对肝的迄种保护的一挂成分，
0: 对，
1: 坑到点这种配方。
0: 你嘛是叫网络改查
1: 看卖啊？网络改查，
0: 对啊，
1: 家
0: 己看伤亡是咧食啥物啊？
1: 你嘛是主持健康。健康节目的嘛，伊也家己去找厂商，无一定厂商买可以 special 啊。
2: 对哇，佮包括讲恁内底阿个喝枣糖胶哦，
0: 对
2: 哇，佮做者修复。
0: 哎呀，喝枣糖胶，哎呀，
2: 是啊。
1: 其实加这嘛是目的为了讲吼，因为咱台湾人吼肝脏出问题，人真正介济
0: 啊。
1: 阿个有登记性吼，今嘛拢阿个伫调用的人嘛真济，所以伊加这种喝枣糖胶，比如加日本云脂，其实都是针对这个，你已经。真长的时间拢得甲伊对抗，比如讲人伊生歹命的人嘛，你对抗啊，有的人先啊是因为伊已经有治疗过了，
2: 是
1: 啊，治疗了后立马加以复发
2: 啊，对，
1: 所以你总是爱甲几挂，比如讲糖，那种褐藻糖胶，这种云脂，这种人是针对啥？ 已经做处方签，将你派你来处方签，你个家里去，所以产工吼，咱已经做治疗的，有照过治疗的这人，阿哥会使使用。
0: 哦，
2: 是，
1: 所以对现代人来讲啦，是一种适合医的，你都会使吼。食保养，
0: 哦，食保养的啦，
1: 食保养，
0: 包括你要挂治疗嘛，会用的。
1: 哎、啊，你起码有讲吼，对病医治疗，哦，还是讲你建议复发休养阶段，
0: 是，
1: 哦，你也使吼加量对去食，
0: 哦哦，
1: 加倍嘛，比如讲你也讲人一般保养食两粒，你也使加四粒，
2: 是，
0: 哦，啊，恁只刚刚食两片药
1: 啊，也使去食协调，
0: 对，哦，安尼好，安尼够许多好朋友，恁现在电话空不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听听咱就加一份的知识。咱就会当加了解讲哦，现主席面对的即生活环境当中，遮尔复杂，物件要吃，啊，拢啊食啊，真细腻嘛，是啊，佮拢会去丢，会去丢掉。
2: 丢，
0: 啊，不然话呢，总共一句啦，你叫厂商卖做，伊厂商无可能啦。咱就是爱加保护咱家己。
2: 丢，
0: 你叫也以为讲哦，你唔通你来做好啊，伊敢要听你的话？
2: 有啊，伊有时阵伊嘛无爱呀，为甚物你知？伊所采用的即个大道出问题。
0: 丢啊！
2: 是伊在烘焙的时候出问题，伊嘛没有
1: 问题。
2: 我
1: 了
2: 解了啊，
0: 那你像咱哪讲选择讲啊，咱外口餐厅要食饭啊，
2: 系啊，
0: 咱嘛无材料去选择讲啊，恁厨房是用什么油啊？
2: 对哇，
0: 啊，咱只有咱家己做好咱家己，
2: 对，家己保护好啊，
0: 解毒功能做好，
2: 是，
0: 安尼就对，那个人的肝胆诶，
1: 主任，对啊，你细菌安那来，病毒安那来，咱唔知啊嘛，
0: 对啊，
1: 但是咱哪讲个先拍预防针，先较无代
0: 志，啊，先家己做羽绒，
2: 对，
0: 啊，先羽绒起来，恁就唔惊啦吼，
2: 对，
0: 好啦，咱先过来听歌，听几首啊。诶，张龙龙唱的《爸爸》，紧等来哦。

0: 对啊，今日规个拢传好了，等你要来咧，食食巴巴济哦。
1: 来来，食龙虾。
0: 哈，对，食龙虾哈。
1: 呀，
0: 啊，家己爱钱早，万不依
1: 家。爸爸要付清啊。
0: 啊，爱付我清哦。
1: 嘿，
0: 好啦，恁啊，那里传说电话空不空空？
1: 这一空，这两三。
0: 来，咱那讲啊，今日那邀请咱嘉诚老师来啊，啊，拄啊讲的啊，讲啊正详细。
1: 是。
0: 啊，提醒各位许多朋友，日常的生活当中，家己爱注意家己的五脏六腑，
1: 哦，
0: 一定爱顾好。身体再健康啦！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这支啦，完整的啦。
1: 嗯
0: 啊，咱拄啊，家珍老师讲话讲啊，咱啊要吃什么，搞什么，啊，咱这支拢有三黄，啊，佮红金黄，
1: 嗯，
0: 五金枝、牛樟枝，啊，佮日本的银枝、金乳枝。哦，这刚才听好，这啊，佮三呢，当堂下草。穿心莲，这种完全拢要过咱的观众机灵诶，
1: 嗯，
0: 哦对吧？
1: 啊，过咱这里高背，这里人讲的这鹤藻糖胶，
0: 外讲也过鹤藻糖胶，而且过金银花哦，
1: 对，
0: 刺我加加黄芪哦，
1: 是，
0: 啊过甘草哦，哈，
2: 嗯，都，就是对咱身体好的物件，都对，尤其是观众。
0: 诶，这哪要认真讲哦？这我拄啊念的这成药的成分啊，这哪要把人的药呛啊？
1: 嗯，
0: 我跟你讲，上届无做三。三支至四支的产品，
1: 对啊，
0: 好你分开买，
1: 系啊，
0: 好你分开买，安尼人生理人哦，我讲生理人诶，想讲啊，你若要顾这样，你买这样，你要顾那样买这样，安尼伊生理是毋做啊？但是加州你老因公因这间公司也有枪哦，
1: 嗯，
0: 伊是综合体，
1: 对。
0: 就一边甲你搞起来，
1: 所以人伊敢讲，伊家公司专台唯一一支哦吼，首创的呀、
0: 啊。这你老在听电台还是在看电视哦、嗯？这一支成分过观众机灵，要上成分上有够的，
1: 对，
0: 无第二支啊。
1: 这
2: 是
1: 呀，
2: 那是今嘛现代人吼、哦，真正有需要，是真正有需要，
0: 真正有需要。
2: 因为是讲吼，啊你会使有，会使无，但是咱这是真正有需要，是因为今嘛环境内底。带给咱的危机毒素太多啊，
0: 实在太多。
2: 真的啊，你三不五时你都要摸到、三不五时你都要吃到。
0: 你按我想都想不到。
2: 对啊，这都是吼、哦，登机来，这几十年来哦，
0: 啊、
2: 台湾人的肝病哦，无咧降低，就是安尼啊。
0: 嗯。
2: 到目前为止哦，鼻肝代言300多个，
0: 啊，
2: 新型肝炎哦，起码够60-70万人。
0: 嘿嘿。
2: 啊，但是这是有检查出来，啊、
0: 对，
2: 好、哦、去做记录的，无检查出来更加恐怖。
0: 啊，对啊。
2: 啊，你也讲哦，肝脏无验出来，但是、嗯。本地先啊，伊咧面特点吼，生东生西，面色黄黄啊，
0: 对
2: 吧？目睭红红啊，就这个问题，其实咱拢知影是因为肝脏比较较虚弱。
0: 哈、啊，
2: 你
0: 像、
2: 啊、比较较虚弱，你变哪保养？
0: 你像咧有诶，足够嘴大，
2: 哈，
0: 嘴大、嘴阔、嘴臭，哦，这都拢是啊。
2: 对，
0: 北来好
2: 哈。对，阿公吼，你讲台湾人吼，加加加嘛爱三面啦。
0: 哦，哎呦，
2: 哎呦，你会感觉讲诶，我唔知我诶肝脏有歹无歹，但是我知影吼，我30岁、40岁时阵啊，真正啉。烫害，但是呢，过50岁、55岁了后啊，奇怪啊，迄小林几辈啊，人都开始安尼兴起啦。隔刚早起个背部上也起来。
0: 啊，你看机能诶，
2: 你这就是甲你讲，你的机能咧降低啦。
0: 伊咧败下变慢啦。
2: 嗯，
0: 哈、
2: 嗯、
0: 哈。
2: 像即有像个头家也讲啊，伊、有当时嘛是爱去接触日本人嘛，因为伊个官僚有原资是甲日本人遐
1: 做
2: 嘛。
1: 对。
2: 啊、像日本人就爱啉就爱啉。
0: 有啊、哦，日本人哦，因有一个风俗讲哦。下班了后袂使随顿去，
2: 对，
0: 你若随顿去，伊无啊，见笑讲你无朋友，哎、嗯，顾客安怎做？哎，多外口参招两个朋友，加减恁两杯啊，再顿去，哎，
2: 拢爱。当初伊就讲啊，伊会去接受这日本原资嘛，是因为经过这日本人啊，伊发现因要啉进前啊，太能了吧，
0: 太能了吧，
2: 迄奇怪咧，迄种。本来无吼，酒量无介好啦吼，迄刚刚变特别厉害。
0: 是哦，
2: 嘿，啊，阁有哦，伊讲伊迄当阵人趁两粒仔互伊食，
0: 嗯，
2: 叫隔刚早起伊本来拢会宿醉啊，
0: 嗯，
2: 无宿醉。
0: 哎、欸，啊，你若讲像咱这个日本的云芝哦，啊，好哥哥交关，那我拄下讲的人，迄逆商嘛讲哦，本来是红利啊，
1: 对啊，
0: 食恁的云芝，食讲食恁的云芝，食两个了，佫抽血检查哦。
1: 也挂指数更乖啊，
0: 挂指数等标准来啊，嘿，变水啊，伊讲卡起来欧陆嘞，伊讲爱想袂到啊，啊，恁咱即马咱要那甲咱做者义务
1: 啊。对啊，爸爸节哦，嘉诚老师，
0: 你半工调
2: 都没来啊？今日唔是爸爸节，
1: 无啦，爸爸节前后日拜六就到啊。
2: 我专讲叫唔是爸爸节，
0: 无啦，爸爸节 咱今日拜
1: 二号啊，系啊，
0: 拜二号，不能当
2: 的。啊，
0: 咱来提早。
2: 其实吼，咱有请的头家吼，伊准备的介绍，吼伊的助手，我是刚刚已经做超值，我想甲大家报告。
0: 哦，安怎？
2: 我咱听看卖啊。
0: 哦。
2: 因为咱今嘛吼这一阿，这一阿是三十遍嘛，
1: 千八块啊，
2: 千八块，今嘛是公平介绍。
0: 一阿千八块，公平。
2: 所有叫拢是千八块。
0: 是。
2: 两阿话者。
0: 两阿三千六啊，
2: 三千六嘛，对不？
0: 对。
2: 啊，我爸妈报告啊，两阿三千六，啊，三千六，啊，咱两阿，咱个买二，个送二，安尼变四阿三千六，好不？
0: 买二送二，四阿三千六，唔好
2: 啊，
0: 唔好啦，我你袂去，
2: 我买二送二呢，
0: 买二送二，我讲你无安尼负担心
2: 多啊，我知你讲无，安尼我个加，
0: 好，
2: 好，买二送二三千六，
0: 哎，
2: 好，一共上两阿哦，
0: 对，
2: 我个加上一阿，安尼会使不？
0: 加上几阿
2: 嘛，因为是五阿嘛，
0: 五阿
2: 三千六，安尼会使不？
0: 我讲安尼啦吼。
2: 哎，我靠，介绍我拢无甲恁破坏哦，咱家有这事我先讲。好，就是一阿千八，两阿三千六，但是我买两阿送两阿，今物个加一阿，互你等于是五阿啦。
0: 等于买二送三，
2: 对，
0: 五阿三千几。
2: 三千六啊！
0: 你是讲三千二啊？三千六？
2: 三千六啦！你听唔到三千六啊？
1: 三千六啦！嘉俊老师，你敢袂当个个性呢？
0: 我个性几数啊？
1: 哎呀，我跟你讲，我今日八八节啦，对吗？
0: 我来讲，
1: 你提早做八八节啦。
0: 你哪讲两压三，两五压三千六，你哪个减几数啊？
2: 嗯，没哪减。
0: 哎，减几百？
2: 三千五。
0: 减几百块？卖减咩？几百千？
1: 哎呀！
0: 我讲，我安尼是三 D， 这个三 D 也较水。三里啊，较水，三条啊，哎，三条啊，较乌亏，三里啊，较水，三千里较水。啊，外公哦，来来，爸爸姐哦，安尼啦，
2: 好啦，三千里啦，
0: 哎，三千里啊，你够给上几啊？
2: 无啦，你给上
0: 啊，外公，
2: 我买两啊，上三啊呢，上三啊，你够上三？
0: 你万千无环保的啦，你够给上啊？我公司哦，我顶礼拜，我还说阿娘，我咧讲心机哦，
2: 是啊，
0: 顶礼拜有咧讲个心机啊，我骑只心机出来上，
1: 系啊，
0: 安尼好不？
2: 不要，不要，你上。
0: 今天我给条胸肌来上啊！你给上几阿吧？
1: 我，你叫我这台胸肌是充电式。
2: 啊，那你给上胸肌啊，就好啊，我啊加些胸肌。
0: 无，你那给上几阿，我胸肌怎么可以再上？啊，你那不爱骑，你那不爱六阿嘛，我胸肌我就揪起来。
2: 我看安尼唔对，那叫我做牌。
0: 啊，你看你个个好啦，爸爸姐都
2: 好
0: 见啦。
2: 好啦，反正爸爸姐我也不要来嘛。
0: 有啊。
2: 好啦好啦，不要安尼啦。
0: 后日拜爸爸姐都吹狗啊，都过啊。
2: 但是你家己算哦。
0: 啊。
2: 你家算，你也要安尼哦。你看，本来我是两阿上两阿四阿娘，你今嘛个
0: 就讲变两阿吧，
2: 两阿上四阿出来。
0: 哎，这嘛变两阿吧。两阿三千二啊！
2: 做数无济哦。
0: 好啊，我不要紧啦，做数你行啦。
2: 做数无济，你算
0: 数
2: 看几看几组啦。
0: 啊，
2: 无你安尼三千二嘛。
0: 啊，
1: 因为我公司我这边家我是有进出到一百台。
0: 我有现金有一百台 A。
1: 对呀，啊你因为我一百分，
2: 咱叫安尼做数可能无够一百台。
0: 无够一百台。
1: 啊你帮我做进出啊，
2: 我算成差九十几年。
0: 不要紧啦，无九十几年，九十几年无所谓，无所谓。
1: 我上完了，我上完学历上完。
2: 起码收完数量算成存九十五周年。
0: 啊不要紧啦，九十五咱就九十五啊，没有关系啊。
2: 好啊。
0: 安尼好不？
2: 安尼就
0: 个咱够是多变，咱就是日本的银子，这个看重机灵诶。
2: 是，
0: 哦，这咱甲嘉春老师巧好啊，六阿吧吼，三千两百块，阿个上一台是哎，一台新机哦，够是多变，那一台新机是红色诶，
1: 对，充电式诶啊。
0: 哦，充电这台新机哦，就较早甲自动机咧上就对了，唔捌咧用嫌诶啦。
1: 对啦，
0: 真正这台新机行到倒，听到倒，来好来你好。喂，
3: 你好，
0: 嘿，徐蔡大哥你好，哎，啊，
3: 都几多啦？
0: 好，几多啦？哦，好，阿恁六阿啦，我甲恁发个六阿吧，我过来无啊多哦，六阿三千二，各家在心机哈。好，好，谢谢你，好啊。
1: 阿恁九十四，
0: 阿恁咱就是总共九十五组，五空加一百组。
1: 嗯，
0: 阿恁今嘛恁蔡大哥来买一组，阿恁前面减一组存加到四。
1: 是，
0: 哦，阿恁就是各位是多变，咱普通是啊。食食的问题，影响到咱观众体内拢有毒素，一定要甲排毒掉吼。来好，来你好，
3: 喂，
0: 好，你好，好，
1: 好，太太好，
0: 阿恁从九十三号，谢谢你哦，哈，好啊，谢谢，好，来你好，
4: 哎呀，走
0: 啊，啊，是啊，邱哥子啊，你好，嘿，
4: 哎，我今麦正教我睇咁，
1: 来，
0: 你个听者，来你个听者，好，嘿，来好，来你好，
4: 哎，我几
0: 组，好，咱金融兄吼，好，安尼几组好，安我甲你写起来哦，
4: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喂，好，来你好， 喂，哎，西六，嘿嘿，
3: 我是谁？
0: 好，咱陈大哥的。好好，谢谢你，好，九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啊，咱恭喜多好朋友，你若感觉家己安尼最近安尼吹打吹高吹早，感觉肝指数较正悬咧，啊，北来好较有咧牙气嘅，啊是讲哦啊最近较熬夜啦，吼、哦，啊是讲有咧啉两杯啊人，爱啉烧酒嘅，甚至定定三顿拢伫外口有咧食，啊外口咧食人咧煮食诶人，用什么油咱嘛搞不清楚，
2: 根本看袂着、啊，
0: 咱看袂着，咱无材料去检验吗？
2: 对啊，
0: 啊不然话，咱就是自己保护咱自己，顾咱诶肝脏机能，从咱外口不知不觉食着毒素，咱靠咱诶饮食经过摆下掉。身体再当恢复健康，今日六盒骨架只心机，总共特别优惠3200块。恁若要爱人，咱的电力境界卡，但是哦，还较紧的哦。总共才95组呢，我本来要要求100组，啊，恁家珍老师讲伊无法度，上
2: 侪
0: 95呢，系啊，真正无遐多。哦，啊，恁若要爱电力界卡，0800-7100-7123，0800-710-1123，来，好，来你好。喂，
2: 好，
0: 喂，好，你求婚啦，好，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啊，好，啊，咱电话这会知影，要卡电话改，要过咱的观众机灵的0800-7100-7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喂，来，好，来，你好。
5: 哎，我们要求婚。
0: 哦，你魏先生你好。
5: 哎，好，谢谢嘿。
0: 哎，好好，
1: 谢了，谢先生呐。
0: 哦，
5: 哎，好，谢谢。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哦，来喂，好来你好。
6: 哎，阿董呀。
0: 哦，是嘿。
6: 哎，我一桌。
0: 好，
1: 好好
0: 好，你好，求婚好，谢谢你哦。好。
6: 8月13号再打
0: 赏。哦，8月13号好，8月13号好，谢谢哦，来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好。
0: 啊，我来遐吼。
6: 哎，对，
0: 好，你好。
6: 我一组。
0: 好，哎，我甲你定下，咱一天两粒。
6: 好，
0: 嘿，好，
6: 好，
0: 嘿，是。
6: 哦、好
0: 好，所以咱嘉诚老师啊，
1: 有
0: 咱那正常来家，咱那做保养的，
2: 两粒就好。
0: 哦，保养的
2: 上好，拢本后家是上好。
0: 哦，咱上好是啊，咱那做保养的，一天吃一遍，两粒
2: 一遍吃两粒。
0: 好，啊，恁那讲哦，有生歹命，
2: 哈，有生歹命是讲比较较医疗指数较歹哦，这部认为是先加强，加强就是哦，一天吃两遍，一遍吃两粒。
0: 哦，啊，恁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听清，啊，咱这吃素食的。会当加哦，这素食的
2: 拢会使一转数的。
0: 系啊，这素食的会当加吼，咱各位是多少朋友？恁买起来的人，也是讲也无买的人，恁注意听吼。咱这转素食的当加过来，那做保养的，咱食饭前哦，两粒食饭前两粒，一天食一遍着。啊，恁若特地要来改善呢，你家己有去体位检查，还有肝指数的啦，还是讲咱有 A 型、B 型、C 型的哦，这个肝的问题，包括咱肝有生歹物啊，化疗完啊，术后要紧来甲做一个维护，咱早晚。一盖两粒哦，早晚一盖两粒，安尼有清楚？那无清楚不要紧，咱嘉珍老师有在家哈，咱嘉珍老师有在家，咱再过会当过卡来做询问好，来你好，喂，
7: 喂，讲哦，
0: 哦，李大姐，你讲
7: 啊，
0: 你讲啊，我听你讲，
7: 我讲哦，你卖甲上手机，已经上两台拢无，我要提用迄个电池哦，伊讲迄台了下拢无底款电池
0: 哦。
7: 啊！
0: 好，不要紧，你买电池，买手机，不要紧。啊，我讲买手机。
7: 我讲你迄款的啦，顶礼拜送的，顶礼拜我有买送的啦。
0: 什么物件？来，你稍等，你来三十二二三，你个听我嘛，你个听我嘛，嘿，来。哦，啊，咱啊各位士多兵，老需要电力改进卡，0800-7100-7123，来，不要听歌，听一首啊，龙子的心情，谢谢。

0: 伊这台心机啊，我甲咱各位士都好朋友报告，伊即马送到咱厝来去哦，你甲拍开开哦，内面有一条电线，
1: 对，
0: 这条电线就是要互你充电，
1: 对，
0: 啊，内面有这个电池，你唔免甲拔起来，你唔免去甲拔起来，讲哎呀，啊，这听甲半了无电啊，讲阿不安怎？遐有一条电线，你使加落充电。咱手机啊用完，咱手机啊用久啊，嘛是无电，嘛是爱插落充电。原理拢同款，咱手机啊听甲无电啊，你就搁加也有加一条电线，你搁加起落插落充电，安尼就好啊。其他你拢唔免后边的电池，你拢唔免甲拔起，伊也是锂电的啊，所以哦会当用足久的。哦，安尼恁了解？调频的、调舞的电台，听甲足清的这台心机，自我阿童哦，做电台做了十几年哦，这台心机上了上无一寡在啊问题对的，
1: 是较无这个故障率
0: 哦，因为故障率有够低。
1: 对，你家有好处就是讲哦，你电甲充完了，你当你当再来爬爬山。
0: 啊，佮最主要无真大台，四过行四过听。
1: 对，你那底下底咧，还是包包坑的，拢袂占空间。
0: 重点收音够好。
1: 啊对，
0: 迄、那个杂音骨少，
1: 对，哦、音质骨细，
0: 哈、啊，音质骨真好些。啊，这台哦，各位是多少片？这台外口买哦，我来该开，我
1: 直接请我啦。
0: 哎呦，啊，今嘛哦，咱利用八八折，啊，公司清楚，啊，咱今嘛清楚，每一组就上一台，哦，啊，无论真讲哦，各位是多少片？咱今日嘉贞老师来，伊拄仔咧讲的介绍，你冇听啊？
1: 嗯，
0: 伊讲哦。两盒各加三盒，勉强加个三盒五盒，要甲恁算三千人呢。
1: 对啊，
0: 啊，咱这个得甲吹甲剩三千二，各叫加甲恁上几盒八八折，好，反正也佫唔轻啊。
1: 是啊，
0: 哦，啊，咱都爱甲讲，可不啊？但是哦，咱即马已经协调讲好些，六盒三千二，佮加一台心机，啊，这心机送到厝内，恁若袂晓，袂要紧，咱的外务。当场你会当叫咱的外母甲你教了，甲你安怎教吼？因为这哪这台手机恁也有看到，之前咱嘛上正多啊。
1: 对啊，咱这台时代拢有提过，拢
0: 会
1: 一台
0: 赞啦。拢应该拢会知影。
1: 甚至有客厅一台，灶、卡一台，房间一台。
0: 有哦，还几啊台，嘿啊！啊，所以恁那边爱人哦。但是总数干那九十五分俩，
1: 是
0: 九十五分。咱若讲哦，看机灵无好的人吼，各位是多病。恁若讲话最近。人家讲啊，感觉嘴大、嘴阔、嘴臭，哦，还是讲哦，肝指数较无好诶。因为老大人有时啊去抽血检查，每三个月拢会去做一个检查嘛，哦，你算哦对唔对？啊，你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医生啦、护士啦，甲你讲，哎呦，啊你肝指数较无好，还是讲咱本身啊有这个代言者，哦 ，A 型、B 型、C 型诶，有这个代言者的好朋友哦，来，我来讲，啊，顾你家己，啊嘛顾咱厝内。哦，啊你这哦一定爱吃，做保养的，咱嘉贞老师都要讲，保养的讲一天两粒对啊，好、哦、保养一天两吃饭前吃，好、哦、啊吃饭前吃，
2: 饭后
0: 哦吃饭饱
2: 哈，
0: 哦饭后啦，饭后吃饭后哈，吃两粒哦，啊你来讲哦，啊最近肝指数较无好，该抽血检查肝指数无好诶，还是讲哦有生歹物啊，哦我讲恁一天吃两遍。一盖两粒吃饭后，吼、哦，一盖两粒两粒安尼对啊，吼、哦，啊恁那边啊，恁家下赶紧哦，数量总有干那有九十五组尔。哦，啊，你若要来三千两百块，会当摕六盒，佮加一台心机，六盒佮加一台心机，咱的银资，吼、哦，啊，若要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嘞，啊，咱电话再改卡，即卖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相接，吼、哦，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大家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养眼，听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噻。
2: 其实都有普惯没有机，聪明用用都，上传唔会充，只有传奇，你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讲好专业，做得讲爱定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本养眼目。
1: 懂好呢，爱我带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都，上传唔会充少。
2: 以上广告广告不提供。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淮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露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露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到有啊。讲起来，也够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让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这个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贫端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奇招流台有缘。
5: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啊，三点正正在，继续甲进行恁礼拜的凤山头俱乐部阿董主任来做服务。啊，恁打线卡有阿卢的阿姑那个阿吉哦，甲咱听电话，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啊，恁今日故邀请恁那千里迢迢为台北桥都来来，咱的嘉贞老师，伊桥都是伊的兴趣啦。伊拢会徛喺当机嘅吼，迄是伊嘅兴趣。一条一条刀，那无上了百几万呢。
1: 对啊，
0: 迄我那贵三三的，唔是唔是十外万的。
1: 我安尼讲，安尼讲，大陆仔我钱拢开去多。
0: 我讲
2: 兴趣咩？
0: 咱趁钱就是对咱的兴趣来开。
1: 对啊，
0: 诶，唔是讲哦，有诶，唔是讲哦，哎，我钱太太拢欠喺银行，要怎？诶，
1: 唔
0: 敢接，唔敢面，迄无路用
1: 咧。我讲讲实在哦，像我咧骑车，大家拢会问我，因为白白咧，大家咧骑车拢会讨论嘛。
0: 啊，对，车友。
1: 我那骑长一种长途诶，比如讲，我想我伫淡水骑来个车哦，骑个车。沿路安尼骑落来，两百几，差不多两百公里嘛。
0: 哎，对，差不多。
1: 两百几公里啦。
0: 哎，
1: 我中无停呢。
0: 拢无休困。
1: 中完全无停。
0: 安尼哦。
1: 就是停下，一定是红灯停尔啦。
0: 哦。
1: 所以我中无休困。
0: 哈哈哈。
1: 唔免加油，因为一台多到家。一桶油多到家。
0: 一桶油来到家，一恁咧一桶油会当走两百几公里。
1: 大台小台啦。
0: 哦。
1: 我因为我有一个大台，一台小台。我小台就是都来个咱。淡水个南投安尼啊，
0: 安尼多
1: 一桶油，安尼
0: 一桶油加几粒？
1: 几粒无？我差不多十二，十三，十二至十三
0: 粒。哦，十二三粒未啊？
1: 对，十二三粒。
0: 哦哦哦，
1: 你再看嘛，省啊，百贵。
0: 哎，阿姨，伊哦都卖较省油啊，
1: 省油啊，
0: 省
1: 油啊。
0: 哎，十几粒，阿姨，你加九五还是多少？
1: 九五呀。
0: 哦，加九五。
1: 对啊，啊像我安尼徛落来哦，总唔免休困，这阵代志大家拢感觉足奇怪。
0: 对哦。
1: 你也体力那会较好。
0: 对啊，对啊。啊，无有一般
1: 人徛起来爱困嘛，
2: 系啊，
1: 我徛起来人会偏袂醒嘛。
0: 啊，那无就徛去放下尿的。
1: 啊，对。哦，
0: 啊休困起来哈。
1: 我完全拢唔变。
0: 你完全拢变。
1: 迄都是啊，其实哦都是肝好的人安尼。
0: 哦，对，肝指数那好啊。
1: 对。
0: 肝那健康哦，
1: 人精神好，
0: 精神就好，
1: 精神好，啊气血好。
0: 嘿嘿。
1: 你比起来就知影啊。
0: 哦，对，啊你
1: 若我拢甲阮财务讲，你也要甲我同款哦。
0: 啊。
1: 肝脏够好。
0: 啊，对对对。哎，有影呢，阿伯嘛，你个想讲较早啦，少年家啊，十外岁啊，一二十岁啊，你看伊精气神况偌好，
1: 对啊，
0: 因为足水的一粒肝，拢无去影响到，
1: 对。
0: 但是你若经过到五六十岁、四五十岁过啊吼，哇，迄肝吼拢歹去啊。
1: 无你看阿公阿妈咧顾孙啊，孙安尼吃吃掉，吃吃掉
0: 啦。有影呢，
1: 阿公阿妈吼轮咧顾吼，顾无在条顾都
0: 成。人家讲哦，这个囡仔那是什么点滴啊？那要用啊，
1: 尽量电池对吧？因为
0: 囡
1: 仔精气神好嘛，
0: 对，
1: 啊，精气神上重要就是迄个肝，
0: 腰
1: 子好，肝好嘛。
0: 诶，咱故事图片，你真正个回想者，也无出入社会，也过咧读书的时阵，迄个肝机能有够水的。啊，你呐接触外口啊，接触外口的社会啊，去咧食头路啊，去咧。给你交接应试吧，迄、那个肝脏机能哦，愈来愈歹啊。
2: 对啊，你像讲吼，你像讲这个黄成辉有
0: 啊，
2: 黄成辉伊嘛是检查就讲吼，伊肝脏机能出问题啊。
0: 伊家己哎，我讲拢有咧搬戏啦、熬夜啦、饮烧酒啦、应酬啦。
2: 是啊，包括我你一个朋友哦，伊本身一大包肝硬化，伊就爱饮烧酒。
0: 对啊。
2: 哎，比如你袂醉哦。
0: 哦，我讲哎，我拄到迄病，我一生当中哦，我拄到两个啦。
2: 有。
0: 一个带新的，
2: 嘿，
0: 治疗呀，
2: 嘿，
0: 咧行做呢，
2: 是，
0: 啊，一个带着阮草屯家，
2: 嘿啊，
0: 因我听两因咧讲哦讲，啊，林碧如要哪会醉？
2: 对啊，
0: 我讲啥？林碧如袂醉，我是关碧如就醉，伊讲袂啦，阮林碧如是会定啦，
2: 对啊，
0: 爱放尿尔，
2: 是啊，
0: 你为透早啉个暗，
2: 嘿，
0: 拢免惊会醉，
2: 对啊，啊，
0: 本身要搞你嘛，
2: 啊，所以讲因你穿你个给青罗做，
0: 结果
2: 光眼花，
0: 我讲。结果我新的那个朋友已经几年都没对了
2: 有啊
0: 已经没对了
2: 是啊
0: 啊另外一个已经也坏了
2: 对啊因此这个肝硬化变过这来对这一些这个癌细胞转移到食道变成食道癌末期
0: 不甘食道癌末期哦
2: 对啊
0: 现
2: 在也在看你这样
0: 现在也在讲了烧酒哦你像嘉贞老师啊我看你应该你烧酒也没喝哦
1: 我没喝啦但是我可以喝
0: 你会用你喝
1: 应该是说我没喝醉过
0: 哦
1: 我 安尼
2: 哦，对，
1: 我真正好，我真正有啉，就是我也唔捌醉
0: 到，你跟我同款，
1: 我唔捌醉到唔渣人啊。
0: 你跟我同款，我是我那无啉袂醉嘅，啉袂就醉嘅。啊，你是啉袂使醉嘅哦。
1: 诶，我捌试过一诶一暗，家己一个人，家一罐红酒啉完。
0: 哦，一罐红酒啉完啊，袂醉，
1: 无啥感觉。
0: 红酒是几趴，敢袂醉？
1: 诶，红酒差不多十三趴半，不对，十四趴嘛。
0: 哦，安尼哦，
1: 啊，一滴超六七八吧，七八 CC 安尼。
0: 是哦，七八 CC 安尼哦。
1: 啊，啉无啥感觉。
0: 啊，是哦。
1: 啊，但是我无爱啉。
0: 啊，你嘛不标较好啉。
1: 爸爸妈妈甲大家报告一下哈，你不管你是酒量好还是酒量歹，只要是啉酒，这种对观众来讲哦，是一个足严格功课。
0: 有影哦。
1: 你一定爱做，尤其是你啊，逐工啉的人，你知影有的人是安那。你甲今嘛阿哥，你台下顶礼拜的酒精，你可能拢唔知呀，你知道？因为台下袂掉，你唔知呀。所以你刚刚有的人哦，你也讲，逐暗拢一定爱啉酒才去困的人哦。
0: 哎，心内真作歹。
1: 就伊的肝开始在变歹的时阵啊，你注意看，伊巴肚啊，拢安尼灌水，水精水精
0: 安尼。阿姑在伊咧退酒古板。
1: 退酒板，伊可能甲早起起来，你可会闻到伊辛苦
0: 的。辛苦的味，好，伊小酒味也够足重的。
1: 对，啊，但是你看伊精气，精气是伊本身应该吼，本来酒量是袂歹啦。但是伊的肝脏在解酒的过程已经开始退化。
0: 哦，对。
1: 所以吼，你感觉会掉，你知道？你鼻的汗味，你就知道。酒汗味，你就知道。
0: 当然，个人讲肝机能退化。
1: 对，啊，像这种你都一定爱食这对肝脏的保养品。
0: 你我问你一问题，你讲啊，叫我，你像咱做。个人哦，有时啊哦，迄三嘞，食一寡慢性病的药啊，
1: 对，
0: 哦，食一寡慢性病的药，伊讲较早伊的肝无问题啊，但是伊慢性病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再食一段时间，食几几年了，才造成啊，伊的肝嘛变歹去啊，
1: 啊，一定的呀、啊，
0: 这是安怎、啊？
1: 因为药啊本来都是带毒的物件，
0: 哦，既然讲进药三分毒、啊、哦，
1: 有你一定是在咱的肝脏去化解嘛，
0: 是，
1: 伊就是啊，咱的药剂可能爱过滤，但咱肝脏爱化解，
0: 对，
1: 所以这两个肝是咱即马台湾人问题上大的机，一种机能问题上大的嘛，这两个器官，
0: 对，
1: 所以咱平常时都是爱加强保养，
0: 啊，
1: 你啊讲。你也无即马经保养，你食老是愈歹保养，因为咱的身形一种生存的能力越来越差嘛。
0: 那人咧讲诶，大台湾啦，病院算上大间啊啦吼。那两个肝胆的主任医生才讲一句话，各位士大夫，我定咧甲恁提醒，你们在记，春夏天是咧过关，
1: 对，
0: 春天夏天是咧过关，啊啦，秋天甲冬天是咧用关，啊，这个时阵都夏天。哦对啊，这时阵已经春夏天了嘛，你这时阵无经过关，目前你春秋天甲冬天来临嘛，目前你佫免偌久就秋天就来啊，迄个时阵你肝若无过好，不然用肝。
2: 对啊，尤其佫今嘛，我甲你讲，毒药、毒酱油，啊，过来我甲你讲，佫一项物件，爱食槟榔的人。
0: 哦对，槟榔嘛是。
2: 我甲你讲，连我槟榔退会呢，我甲你讲哦，今嘛槟榔我迄讲，你咧这两下。这个统一报告出来，槟榔老朽啊，
0: 老朽
2: 啊，来对有这个农药的战斗，
0: 哦，农药战斗，
2: 槟榔剂、西药王哦，伊嘛是这个农药超标，
0: 伊嘛是农药战斗，
2: 北灰。
0: 白灰
2: 来对吼，一所价来对，有一寡这个重金属含量。
0: 哎呦，啊这槟榔，啊你嘛袂吃啊。
2: 红灰嘛，我用阿不要给我食红灰。
0: 啊，袂用
2: 诶。啊嘛是赶快，红灰白灰来对，拢重金属含量对咧。
0: 啊，你槟榔吃啊，你嘛是有农药战斗。
2: 对，拢是超标。
0: 老朽啊，老朽嘛，佮有农药战斗。
2: 对啊，所以讲我们家卫生署在咧讲啊，尤其吼，即种在我吼，足侪人一寡这个食槟榔诶人吼，我食标食这个包朽啊，较无漂白水。哦。无用漂白。最漂贵嘛，其实你拢去食着农药来对，残留残来对，拢超标贵啊。
0: 我讲，咱人哦，那家珍老师，你个想啦，你嘛先在台北医学院的啦。
2: 是啊，
0: 咱人的生活当中拢是那各种毒素。

0: 拢困较歹入眠的，迄拢是肝的问题哦。
1: 对啊，
0: 迄拢是肝所造成的哦。哦，啊，所以哦，你尤其哦，尤其人咧讲啊，迄肝脏机能有些来讲诶，暗时啊，那咧困哦，
1: 迄就较紧，
0: 迄卡多人哦，吊的吊的哦，迄拢是肝脏的问题。
1: 是啊，
0: 你拢爱特别爱注意哈、
1: 哦。
0: 啊，家己脑部长个人，拄啊，嘉贞老师讲，食饭饱，能量掉。哦，啊，你那贴地，你那讲哦，家己要改善的啦，还是讲有肝肾排泌啊，即款
1: 咧。是，还是讲你本身你这个代原则 ，B 肝 A 肝的代原则。
0: 对 ，A B C 型的代原则，你就是早暗食饭饱，能量。
1: 对，还是讲本身你这个肝指数较悬的人，
0: 对，
1: 哦，肝今日从这个指数较降落来，
0: 降较落来。
1: 肝指数悬就是表示讲你的肝脏机能咧发炎嘛，
0: 啊，你发炎你无紧甲处理掉，发炎甲尾啊。阿伯嘛，排名就是为遮来
1: 的，
0: 哦，就是为这个肝指数发炎，肝指数升高，你无感觉降落，那个一泡火，一泡火你无感觉用水加阿五花，一泡火愈来愈大，大到尾啊，升个头大，你都肝肾排名就是为遮来啊，哦，这咱就家己爱有，家己爱根据保养，
1: 是，
0: 啊那不需要。电话改进电话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啊林山唱的歌万事如意身体过好咱就万事如意啊。

0: 条条大姐，什么代志？
1: 客能婚呐、啊？
0: 你要客能婚哦、欸？啊，我问你，你进前有吃过无？
1: 我就是有吃过。
0: 你稍等下哦，来，等你来啊、哦，来。好、欸哦，来，咱甲进广告吼，来，哎、欸，刘大姐，你讲你进前有吃过咱的银丝吼？
1: 哎、
0: 欸，啊，吃起来感觉安怎？
1: 我是皮肤在痒啊，姐，我。

0: 吃吃就好啊，
1: 皮肤咧痒，
0: 我家己乳癌啦。
1: 哦，你
0: 哎，我吃吃唔免化疗啊。
1: 哦，你家己本身有乳癌。
0: 哎，我唔免化疗。
1: 啊，也无化疗，吃咱的银子，吃起来起码咱唔免化疗啊。
0: 唔免化疗，我就再去过检查。
1: 嗯，
0: 准备中安尼啊。
1: 哦，你下早去有去病院过检查。
0: 哎，我本来三个月，啊，过结果都六个月。
1: 嘿，
0: 啊，六个月过半年，啊，那几年啦。
1: 哦哦哦。
0: 两年啦，我那种没去化疗啊，我。那个乳癌啊！
1: 哦，安尼你甲看。
0: 有效，我即马阁甲你做运动会。
1: 哦哦，安尼哦。你
0: 是咧等这项物件了？
2: 哦，只要去讲价。
1: 你咧等这项物件就对了吼。安尼哦。
0: 有效啊，爱顺有效啦。
1: 有有有，安尼哦。好，感谢你哦吼。
0: 啊，
1: 你甲想啊，咱家珍老师啊，你甲看吼。
2: 嗯。
1: 啊，你甲看咱啊刘妈妈，伊本来咧吃有乳癌啊。
2: 嗯。
1: 即马食起来你也看免化疗啊。
2: 就是实际的感受，真正家己在。
1: 对啊，你改本身在，我倒去体会，你边的人拢永远都体会不到。
2: 对啊，咱只有讲哦，把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
1: 对。
2: 但是呢，你别过啊，是不爱过啊，是
1: 爱看你家己。看你家己啊，哦，你若讲哦，想讲啊，我家己要身体肝脏机能要过好，你就是一定要买到家。啊，你个想。在咱台湾目前啦，这个业界来讲啦，哦，这个通路来讲，要讲找到咱这个银资，这个成分这么啊充足的，无得找，唯一的这几年，唯一的这几，你个想讲哦，咱有专利的三黄，哦，专利的三黄，佮包括专利的红姜黄，佮咱台湾哦，台湾专利的这个牛樟芝，大家嘛知，牛樟芝讲咧过关掉，唔啦，干那这几年。你干那啦，简单靠一个牛樟芝，也佫无够力，
2: 还
1: 佫配合到咱日本的银枝，还佫有这个金武枝，还佫有加是人讲哦，有啊有菌嘛，还有竹啦，还佫配合啥？配合咱这当堂下草、穿心莲，啊，加这个金银花，哦，还佫有刺五加黄芪、甘草，包括好澡堂椒，各位是多病。干那你个单单你开一条钱，会当同时吃十外项的，这拢是主机哦。你个看嘛，咱电台界你来听到讲哦，人咧单单干那用赤枣汤椒，单单一支就出来卖个边边叫啊。啊，冇人专门咧卖啊牛樟芝嘛有啊，枸杞啊，啊冇人咧卖红姜黄、红姜黄、枸杞的嘛拢有啊，哦对不？啊，你个看伊只全部拢总个综合起来。全部拢个装好个，何里开一条钱，下当接到十几项的这个成分，而且要何咱观众机灵，你啊看咱拄啊刘妈妈，伊拄啊家己咧讲，伊无讲咱嘛唔知啊，
2: 嗯，
1: 何况以后伊讲伊乳癌啊，啊乳癌当中伊食食，即嘛唔免去化疗。
2: 因为咱这唔是，咱头拄啊虽然拢一直咧讲肝，
1: 啊，
2: 但是这个物件呢，伊的成分都唔是干那针对肝，你就干那以云芝到金武芝来讲，
1: 是，
2: 伊就是日本人在做啥？做拍米啊的处方签
1: 哦，对嘿，
2: 哦，所以你身体内底不是干阿讲我过关中尔，安尼我其他边讲嘛，你干阿想看咩呀？
1: 哎、
2: 牛樟芝敢干阿过关尔？
1: 哎、欸，
2: 唔
1: 啦、
2: 哦，
1: 系啊系啊，
2: 哦，啊你讲哦，日本云芝敢干阿过关嘛？唔是哦，
1: 唔是，
2: 对啦，这样对胃肠嘛真好哦，
1: 对，
2: 哦，啊个加上啥？比如讲咱黄芪，黄芪算嘛？黄芪是吼惊气的，和咱身体补气，人则袂安尼虚咧咧嘛。讲话嘛较有力嘛。
1: 啊，
2: 包括讲穿心莲、白虫草，其实吼这是咱各归分股的物件，都唔是干那讲哦，以针对肝来。
1: 嗯。
2: 啊，个有哦，今日重点是爸爸妈妈讲啊，解毒的物件足济啊，但是你有听过一个物件叫止痛肝无？
1: 对，止痛肝。
2: 止痛肝都唔是干那解毒的问题啊。
1: 唔是干
2: 那。止痛肝就是有积太侪垃圾油已经积固在咱的身体内底，你变哪去化解？
1: 是。
2: 啊，伊甲你吸者吸固你啊，咱的肝脏止痛肝吸固了，咱的肝脏功能就一直在降低。
1: 嗯嗯嗯。
2: 哦，甚至可能会生歹物啊嘛。啊，佮加上你也常常咧食药啊。
1: 哦。
2: 长期性食药啊，唔是干那我。药啊，赶快哦！
1: 抹药啊，吃药啊，
2: 抹甲吃，对咱的肝脏来讲，拢是来调整伊的啥解毒功能。
1: 是，
2: 因为吃甲抹的药啊，拢有啥有化学毒素在内。
1: 咱病的，我常常在讲，病的药啊，100%拢是化学的。
2: 对，啊，你啊三高的人嘞，
1: 嗯，
2: 三高的人你啊吃药啊，
1: 哎呀，
2: 啊，三高的人都是因为咱身体内底太侪不好，油化解不掉啊，要化解油。 嘛是爱肝脏来化解，肝脏唔是干那解毒尔呢？
1: 嗯，
2: 咱的油脂、油脂所有食落，油脂拢是爱过啥过肝呢？
1: 啊对啊，
2: 所以你肝脏也无好，你大行嘛无好。
1: 你肝若歹，人个肝是人讲五脏六腑，肝是也算头人啦。医生做王啦，
2: 咱想一个代志啦，咱五脏六腑多一个器官上大地，肝上大地，
1: 哦，对，肝迄块
2: 啊，像那肝占占大地，因为伊要处理的代志太济啊，
1: 对，
2: 啊，所以你不爱个顾吗？
1: 啊，无顾你，你讲啊，又佮伊摆摆一部肝，佮拢二搞啊器官，
2: 伊袂爱，
1: 哎，对，
2: 啊，你看哦，以前那爱占大地，因为吼，大家拢知啊，咱人吼有当时啊，无听到袂爱嘛，
1: 啊，
2: 袂爱伊就无感觉，啊，就袂去预防嘛。所以你肝哦，已经上个村细细啊一地，伊还够我多去做工课哦。
1: 对啊，
2: 伊小小啊一地都会使做工课，啊，所以伊足用的
1: 啊。啊，你那肝机能那好，伊会帮你做。
2: 伊会再生，
1: 系啊，
2: 伊会阁继续再生。
1: 对。
2: 但是你还够够好啊，像这种的吼，加减保养哦，无白害啦。
1: 啊，你那要爱恁家己较紧的哦，即卖现主持咱今日总共才95组呢，无通加100组。哦，本来要要求加100组，但是哦，咱家珍老师讲哦，无啊多啦，上最啊。上最才95组呢，啊，恁今日一组的合数就是六盒的银子，吼、哦，六盒的银子，佮加一台心机，这台心机内面加一条电线，会当我咧主动去充电，佮咱的手机啊咧充电的插头是拢同款，哦，这台心机，啊，你客偌济，总共才3200块呢，这台心机过去我不送过，这台心机哦，会当我咧四界行四界听，音质好无大劲，伊佮收讯佮正好，你心机哦，但这台心机哦，经我经手了后。这个心机的故障率是上较低啊，效果上好啊！啊，这真侪人拢听这个心机听到有够介意，这台我送给你哦，爸爸这一搞啊，六盒的银子，啊，佮加这台心机总数安尼才偌济，3200块尔，3200块。但是呢，我甲咱各位老兵报告，咱最的时阵哦，无讲95组啊，已经剩48组尔，剩48分，48分搞我都无法度送啊。因为咱家珍老师伊这边的银资哦，人家要求甲6盒1组，伊讲上最有95组尔，无法度甲100组。所以恁那边爱人，恁电话改紧卡哦，来哦，来你好。哎，阿头子啊，你好，嘿，是。
3: 买
1: 啊！
3: 我
1: 当时
3: 爱
1: 讲。来，你虽然你个听着，来你个听着哦。啊，咱那边爱咱的专线电话0800-7200-7238。哎、欸。哎呦，阿丽姐啊，你好嘿。
3: 我要
1: 订
3: 一
1: 桌。好，你要结婚哦。
3: 哎、
1: 欸，
3: 我给你做
1: 见证。好，你给我见证，请讲来。
3: 我吼。早起加班啦吼，
1: 哦，恁早起有咧加班就对了。哎，
3: 我刚刚加班。
1: 嘿，
3: 吼，那精神真好。
1: 嘿哦，安尼姐姐，今嘛精气神较好吼。
3: 对，
1: 嘿哦，哦，恁早起拢咧做大夜班啊，注重食咱的饮食过关，今嘛安尼精气神加足好啊。
3: 系啊。
1: 哟，啊你一定要管保护咱的肝脏啊。
3: 系啊，我嘛有食。
1: 你嘛有咧食吼？
3: 我食火要降较低。
1: 你姐姐骨火也未降较低。
2: 嗯，
1: 对。好。
3: 啊，食好。
1: 真好吼，好，阿你结婚啦吼，继续只吼，好 ，OK， 哇，你来看，咱的家珍老师啊，你来看，嘿，咱姐姐讲嘿啊，佫讲阿给呢，
2: 对啊，
1: 系啊，
2: 有三哥我都讲过，想到会啊，欠款，
1: 系啊，
2: 你一定是有塌掉嘛，
1: 系掉，
2: 啊，有塌掉，即个塌，虾米物件塌掉，会夹会油嘛，
1: 会掉，会啊，会啊，
2: 塌掉，唔只会啊，去欠款，
1: 是啊，
2: 啊，所以你讲哦，这油阿边啦化解，咩化解，简单嘛，肝脏过好。主人都在化解才不会
1: 啊对啊暗你肝脏机能啦过了啦睡就对啦暗时啊你嘛较好困哦暗时啊嘛加较好困哦因为火气无遐大嘛火气你北来去无遐个暗时啊你咧困咧叫做好路面呢
2: 好
1: 啊咱若要爱咱电咧再改卡六盒日本的六盒的银资加一台心机，这台心机绝对好你安尼，听会清，听会明，收信够好，啊，故障率够低，啊，这台心机我送给你，啊，才偌济俩，才3200块，吼、哦，啊，你若要来，转刷电话0800-7200-7238，喂，喂，刷人机啊，你好，
4: 喂，啊，几多啦？
1: 好，啊，你之前咱咧卖这银子，你敢有吃过？
4: 有啊，
1: 有哦，
4: 拢食两粒咧，
1: 你拢食两粒吼？ 啊，姐姐有精气神有较好无？
0: 有啊。
1: 啊，你那吃咱的银子，咱一工两粒在吃的当中，较袂打手啦吼。
0: 对啊。
1: 哦，你那讲胃火气大，就该在吹打吹口吹茶。啊，你即马你那吃了后，较无火气，啊，咱就较袂吹打吹口吹茶啊。
0: 对啊对啊。
1: 哟哟哟，安尼哦。好，啊，一早哦哦，那叫我母甲你送过，好不？
0: 好啊，
1: 好，好，谢谢你哦。好，阿咱那边系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号来公馆边哦。电话家的卡吼，数量剩四十二分啊，都话讲四十八分，即卖已经过礼拜两过来买六个啊，阿你剩四十二号要来你好。
4: 我得一早。
1: 好，阿秀我去一早好。好好，谢谢，感谢，好来你好，剩四十号诶。
0: 好
1: 啊，
0: 老
1: 七嫂。哎、欸，姐啊，嘿，姐啊，你要吃早好好。
0: 哎、
1: 欸，你爱顾啦，爱顾者，你家这姐啊，无你我顾，蛮来用的吼。
0: 嗯，我无你顾，我老早错起来。
1: 呵呵呵，无你我顾，先头我看早早老错起来吼。
0: 没啊，那无你咧顾，我老早早错起来呀。
1: 啊，你讲讲我就歹势，你啊，最主要你嘛家己爱敢吹爱开啦，你若吹唔开，我好难发到，好、哦、对不对？對啊嘿妹，我你若吹唔开，我佫介绍佫较好嘛，无效吼。
0: 对啊。
1: 哟，好啊，去做个下起吼。好。
0: 好。
1: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喂，我是做。
1: 哦，咱张小姐去做吼，好，安尼主任来个下起。
5: 他修嘿。
1: 啊？
5: 我要吹闸把修哦。
1: 吹闸
5: 嘿。嘿嘿。
1: 好，吹闸不要紧，好 ，OK。好，谢谢你，好，好，谢谢。阿恁咱故事多变，吹三十七分啦吼。阿恁那要爱电的电脑高头，主要你甲看四十八，阿望者你讲吹四十二，阿即马我佫接个，阿恁吹四三十七啦，吹三十七分你好，来你好。喂。好，咱简大哥七分啦吼，阿恁吹三十六，好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好来。阿要用瓜过关吼，吃饭饱两粒，吃饭饱两粒，然后来你好。喂。诶，是你好，我是啊，你好。
0: 嘿嘿嘿嘿，阿总，我甲你讲者咁样。
1: 好，你讲。
0: 我哦，较会闲时困啊，阿拢，阿拢厝拢足大呢，是安怎安呢？
1: 肝好上升啊。
0: 我唔知影。
1: 你肝北来好，北来好上炎，北来好上炎，肝会上大啦。
0: 安尼咩钱啊？
1: 啊，你要食这，我今日介绍这条啊，两粒啊，两粒啊，系啊。
0: 食啊，唔过你物件，我那边做鸡拢唔得食呢。
1: 啊，食的物件都无同款啊，有的够烂，有的够坚固的啊。
0: 哦，那么我用一做啊。
1: 哎呀，你这你爱你暗时啊，做好吹打，你咧北来好啦，北来好，爱甲消费掉啦。
0: 好，做好吹打，拢到半暝拢是拢打好国。
1: 安尼哦。肝好上升啦，肝好上升，系啊。
0: 哦。
1: 外国你，外国你即马吼，你即马食饭饱食两粒吧吼。
0: 哦。
1: 安尼好不好？
0: 好好。
1: 好，谢谢你啊，好，好好谢谢，北来好啦，嘿北来好，嘿暗时啊，我那讲的真牛嘴大，这都大家嘛知呀。哦，这肝好上升，啊这肝好上升，北来好哦，你爱更加消费掉呢。你无更加熬落吼，时高日高，我跟你讲，过时多。嘿，人讲先排面就是为遮来啊，一趴火、两趴火、三趴火，愈来愈严，严到尾啊，肝指数上严，过来就先排面啊，安尼就莫啊，啊恁就是爱肝更加压过时，啊恁即马剩三十三分啦，吼、哦，阿扁嘛。最后剩三十三分过来就无，我无通预付呀，嘛无通送收音机啊哦。哦，啊你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八，要来听歌啊，听一首啊无人爱啊。你若规个巴肚拢膨起来哦，白是无掉哦，膨起来看你要安怎？紧嘞，迄种肝的问题。来，你好，来去听下看。

春二十四分了吼，恁若要爱人，较紧要过发来观众机灵，下咱体内一寡只毒素，尤其有咧食慢性病的，人讲肌肉三分毒，你体内只毒素，若要紧排除掉，较紧的。这支是全台湾全方位的唯一的一支尔，啊，剩错剩二十几分尔，未该该个点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二三。

0: 喂，来你好。
1: 你阿东呀？
0: 西瓜东系了。
1: 我要订一组。
0: 哦。
1: 一组敢是三千几？
0: 3200块。
1: 三千两百块。
0: 还有六盒吼。啊，佫一台新机。啊，这台新机你听看嘛，足好听，足清的嘿。
1: 我听呀，我捌坐你坐。
0: 安尼吼，啊，你安怎吃？你知影无？
1: 吃
0: 饭饱两粒。
1: 你讲。
0: 两两两，嘿，对对对，嘿，
1: 好，
0: 安尼好吼，好，安尼我再叫我母给你送过哦吼。
1: 我这你知啦
0: 吼。哎啦，我知影啦，嘿啦，好，好，谢谢你，我会知啦，那唔知我就问啊啦，嘿嘿，啊，咱的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7103。咱家己紧卡，恁若要爱较紧，出阵3:34吼。咱这是现场的节目，3:34吼。哎，记的，各位士大兵，我是剩21分了。
2: 对，
0: 剩21分过来，我是无法度，因为家政老师在家。伊来讲的，我要甲要求到100分，我有拄好讲恁听，我要要求100分，结果无，伊讲若要送甲六盒一组。就是干那会当做的，干那95组啊！即马95组，即马
2: 来。送到干那
0: 遮尔。对，无肯骨鸡啊！吼，安尼即马，因为我袂当好笑啦，家长老师在遮呀。啊，我即马剩21分尔，即21分啊够啊！我来讲，我无法度6盒
2: 对。
0: 我嘛无产品
2: 啊！是啊，新机我嘛无法度去送啊。
0: 啊，你无产品啊？你从新机是要创诶？
2: 嘿咩？
0: 哦，对不？嘿呀，来好来你好。
2: 来，小阿姐。
1: 哎，阿东你好。
0: 哦，是，你好，大家好。
1: 我给你订一组，后礼拜我会在
0: 不？哦，会用诶，好。
1: 啊。
0: 好啦，好啦。
1: 我食饭后诶哦。
0: 要两粒啦吼，食饭后两粒啦吼。
1: 我正常拢食饭前咧。
0: 哎，你即摆甲改食饭后就好，不要紧，两粒吼。
1: 好啦，好，拜五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剩20分哦，来好来，哎，三毛爷，你好，三毛爷，
3: 你要
0: 寄几分啦？好，寄几分啦？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安尼剩19，
4: 好，
0: 安尼剩19，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03，好，安尼咱都吼，安剩19分，啊，恁未较紧的，电话家己卡哦，7分。六盒，7分，六盒吼、哦。啊，咱一天吃两粒啊，吃饭饱两粒做保养。啊，你若家己讲哦，有去抽血检查啦，啊，有这个指数较悬吼、哦，红绿。啊，是讲哦，家己拢最近家己拢有咧啉啦，熬夜啦，吼、哦，百来个较大，咱就一天甲吃两粒啊，吼、哦，加甲吃两粒啊，吼、哦，咱就一天，反正上少两粒啦。啊，恁上最就是4粒。啊，恁若讲哦，啊，有生排米啊，哦，有生排米啊，化疗的当中哦，化疗完了哦，咱就给加吃两粒吧，安尼好不好？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03。来，想厝的人啊，不是想厝的心情，不是想厝的人，是想厝的心情，差不多啦，吼，意思差不多啦。好，还剩18分哦。各位士大好朋友，我剩18分，看我有余啊！18分啊，教我是无啊，我就无能为力啊！来，你好，喂，阿哈子，来啦，你莫跟讲话，跟他笑，一组啦吼，好啦，按我给你说，按我给你接起吼。你讲啦。

0: 为什么？
1: 喂，你好，喂。
2: 喂，阿东哦。
1: 哎，是你好，喂。
2: 我们要做见证啦。
1: 你要甲做见证，阿你哦。啊好哦，你讲，哎，要收啊收啊，嘿。
2: 对了，哦，大行都买啦，吼。
1: 嘿。
2: 啊，我拢上个月去抽个检查。
1: 哦，你拢
2: 阿东。拢青叶，拢无红叶。
1: 哦，你原底你即摆拢三个月固定去病院抽血检查就对啦。
2: 哎啦哎啦。
1: 哦，啊，你原底你也未食咱这支啊，咱的银子的时阵，你阵敢有肝气少，敢有
2: 啥物？有胆固醇。
1: 哦，你有胆固醇哦，你拄啊恁家尊老师讲，迄胆固醇呢嘛是咱血路的问题。哎
2: 啦。
1: 啊。
2: 啊，我之前是拢食康巴的。
1: 是。
2: 哎，胆固醇甲迄心脏嘛拢甲你买啊。
1: 哦，对。
2: 心脏甲
1: 啊！你即摆抽血检查，我问你哦，你的肝指数安怎？
2: 肝指数都拢未歹啊，
1: 拢未歹啊！吼，
2: 系啊。
1: 哦，安尼，都还阁继续甲保持了哦。
2: 那个，医生我甲讲，哦，阿姨，你第一名了，一百分了。
1: 安尼哦，哦，啊，医生阁甲你讲第一名，恭喜，系啊系啊，安尼啊。啊，你继续甲保养了，好不好？
2: 有啊。
1: 系啊，你继续。
2: 我都来叫一组啊。
1: 是，你好，你都要叫一组啊，吼。
2: 系啊系啊。
1: 好啊，谢谢你哦，吼。
2: 我讲后礼拜我要收咩？
1: 好，不要紧，无问题。
2: 谢谢啦。
1: 好，啊，你继续继续保养了，好不好？
2: 好啦。
1: 好。
2: 行李行囊。
1: 好，谢谢。各位士多兵，吃这啊，吃咱的产品，吃这怎么呢？身体还检查出来，人医生甲讲的。你第一名呢？
3: 保养有差啦，
1: 哦、有啦，
3: 真正有保养有差啦。
1: 人讲有烧香有保庇，有家真正有家气。各位士大好朋友，你唔通提起哦。人讲正经的，身体若健康，你要赚大侪钱拢有机会。你身体若无健康，规工都咧食药啊，不到做药毒啦，啊那无得规人一去那肝那歹哦，人精气神就闲，规工闲到到能够搞，你是要安怎甲人外口去吃病？你的精气神都提不出来，是要怎去跟人讲头路啦？何况有影无？所以这个肝有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咱日常生活当中所接的去，不知不觉接入毒素，你要靠肝来给咱解毒。何况有影无？啊，佮有期有期，咱若讲哦，长期拢咧食西药，哦，咱长期拢咧食西药当中，迄个人讲肝药三分毒。还冇毒素呢，还冇是有毒素呢，吼、哦！来好，来你好。
4: 喂，一几只？
1: 我跟你讲，咱六盒总共会当食三个个。
4: 一盒几？
1: 一盒三十粒。
4: 哦。
1: 总共六盒百八粒啦，一百八十粒。
4: 啊，一天
1: 食
4: 几
1: 间？一天食一遍两粒做保养。
4: 哦。
1: 啊，食饭八只。啊，咱一天两粒，咱都会当食三个月。
4: 哦，
1: 要安尼有清楚无？啊，咱即摆买过上台新机。
4: 有啊，我有订啊。
1: 哦，你有订好啊？吼。
4: 啊。
1: 有登记起来啊？吼，安尼有清楚吼。
4: 啊。
1: 好，啊那未记的，再过卡来问好不？
4: 好。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哦，来你好。
5: 哎、
1: 欸，许大哥你好。
5: 哎、欸，我是走了，你要拜三上来好吧？
1: 好，拜三好。
5: 哦，拜三。
1: 好，无问题，好。
5: OK， 好。
1: 好，谢谢。OK， 好，谢谢哦。啊，咱的电话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来，佫继续加，听都啊听无完的歌，继续歌接落。

0: 啊，咱甲比甲蛇有传染病无？啊，各位时代，比甲蛇传染病无？拄啊，咱陈大哥在咧讲诶，咱内面诶行为是虾米？有甲恁讲，啊，恁无听清楚，不要紧。我即阵哦，会当利用一点仔时间，甲恁报告咱今日咧介绍即支诶成分，内面有专利诶三黄，啊，佮有专利诶红金黄，甲咱台湾专利诶即个牛樟芝，日本诶银芝，哦，即支就真少人有啊、哦。日本诶银芝甲金乳芝，啊，佮有当堂夏草、穿心莲，哈、哦，甲金银迄刺我家黄芪、甘草。啊，个酵母的米群甲褐藻糖胶，哦，这褐藻糖胶，安尼以上，这拢是高倍三体的多糖体的，个咱的啊，咱的肝机能抑制我，将咱体内不知不觉有一寡只毒素，不管是食西药毒素啦，啊，饮食食的食物件里面的只毒素，包括咱空气中所输入去空气的这个空气毒。哦，还是讲黄的全农药的毒，咱拢会当慢慢那个摆下掉，将咱吼咱的身体慢慢那个，甲做一个清理啊，甲慢慢那个调养，啊，卖互咱体内这毒素愈来愈衰，一定要身体要健康，唯一的一项就是将咱体内这毒素慢慢那个摆下掉。哦，啊，就爱可能今日咧介绍这个，啊，最后剩七分了，最后剩七分，过来我是无法度通有药的了，
1: 无个假哦，
0: 无啊，七分。咱嘉贞老师，我看行李准备好啊！
1: 我咧穿好，我要走、
0: 啊。准备要走、啊，准备要离开啊啦！好，感谢咱嘉贞老师哦、喔。
1: 谢谢。
0: 今日安尼路途一万两百几公里，佮改桥都要过段，哦，安尼非常的感恩你啦吼、
1: 喔。
0: 谢谢。啊，感谢你安尼教阮做一个配合，啊，教阮优惠。本来是讲四压，讲啊五压呢，五压即马配合佮六压，啊，即马剩七分尔啦。
1: 嗯。
0: 啊，过来我无法到啊，哦、喔，啊，七分啊搞都没有啊。感谢啊！阿林刚老有机会，这个要请恁嘉贞老师。
1: 祝福大家哈、哦，爸爸节愉快。
0: 啊、好，谢谢你哈、哦。好，谢谢，拜拜。好，好，谢拜。好，阿林恭喜多变。今嘛三点四十六分啊，我过来播一首歌，醉茫茫。好、哦，哦，嘉贞老师有人要听。啊，一线哦，无这边你听就好啦。咱过来安排一首醉茫茫，阿林比较抓紧去传那边，好不好？哦，比较抓紧传。啊，剩五分尔，产品最后剩五分，过来我都无法度优惠啊！人嘉贞老师要走啊，剩五分，恁若要爱较紧的家紧卡，才3200块尔哦，六盒过一台新机。啊，咱的电话0800-7200-7123。

叫侬传好话哦，来紧呢，已经大家3:51啦，剩无啥时间啦哦，来，啊紧呢，这个汽油甲柴油哦，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吼，照顶礼拜介绍行吼，拢无起无落吼。好，啊过来，539号码，哦，03，啊咱的产品，咱今日优惠的产品哦，剩三分了，最后剩三分了，好来，03153434。03153434三号15号34号哦，安尼我甲恁报告完毕啊，恁有三九有听到无？03153434哦，啊，咱即摆产品剩2分啦，哦，过来卡一通啊，安尼恁拄啊3分，即摆剩最后剩2分，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3来。午夜的乱歌，普通时啊，咱中昼是12点到2点，啊，暗时啊，11点到12点，啊，同主演啊，佮阮阿女的，哦，咧甲咱做服务，啊，你像咱礼拜日就是2点到4点嘛，啊，你若半暝啊咧，半暝啊，咱还佫一个真听笑话的大哥，我三大哥，哦，半暝啊，诶，2点到5点，哦，同时拢则甲咱爱好收听，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23，咱今日的这个产品剩两分尔，最后剩两分哦。各位士多比电话联络个，买我就送六盒，已经送给你啊。佮而且佮送一台新机，庆祝爸爸节哦，3200块，最后剩两分尔。电话联络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Q。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芦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的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山回来到鼻头，后来他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地成为鼻头主要的产业。40多年前，他又创立罐头工厂，将当时鼻头盛产的羊羔、芦笋做成罐头去外销。现在鼻头乡40岁以上的乡民，有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苦梦的工厂上过班，工厂已经传到苦界第三代。他无外劳，也无到大陆去设厂。苦界子弟弟咧讲，收米爱先收乡内米，请工爱先请庄内人，这是阿公传落来。面对真激烈的竞争的市场，
3: 小头有三只，白蜡只，尾仔只，蛋的只，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较早上体育课的时阵啊，
1: 嘿，
0: 老师都会跟所有学生提起哦，爱做热身运动哦，不可等的受伤哦，你有印象哈？
1: 我给
0: 他受伤嘛，
1: 丢了，
0: 嘿呀。咱比如讲，打躲避球啊，篮球、排球，或者是要游泳进前，绝对爱先做些热身运动，未使平断，对不？
1: 对对。
0: 要那无，我担心做些热身运动，较等你受伤的几率非常的高呢。
1: 对啊，你辛苦的拎拎嘛，
0: 啊，
1: 你做些动作较大啊，先无注意，可能辛苦的受伤啊。
0: 所以你有印象，保健室都有黄药水、碘酒迄种的
1: 物件。对啦，你用皮肤测伤啥，这个减减拢有啦。
0: 是啊是 啊,
1: 啊。但是你讲皮肤测伤，我都处理啊那。咱讲什么脱臼啊，还是骨头遭惊起啊？
0: 只看严重的，好好无法度。
1: 对，迄护士阿姨就讲，你可能爱叫恁爸爸妈妈来接你登去红看呢。
0: 啊，咪去倒位看呢？
1: 通常哦，爸爸妈妈来接到就先拍者啊，想叫你家家己弄成安尼。
0: 已经受伤啊，搁人拍呢？
1: 搁爱叫人拍者。
0: 教育这种方式实在是爱改吼。
1: 啊，但是嘛，真听个紧带你去红啊，去红看呢。
0: 是啦，
1: 咱就会带去哦，就这样知影讲讲骨髓管啦。
0: 哦，骨头生。
1: 对啦，啊，一个人手给你凹凹吊吊的，然后提膏药给你搞搞的，你都好安尼。
0: 就疼
1: 呢，就疼。啊，但是那无做爱师傅吼，有时咱呢，这个脱臼还是骨折的，就怕用好安尼。
0: 听讲这种的效果未歹，干位啊？
1: 对，咱讲西医中医拢有伊好处啦。
0: 是，哦，
1: 像这种滚拿塞高速管的，较属于中医啊。
0: 嗯，
1: 其实台湾嘛，有足出名的中医哦，因为名声甚至赢过足侪西医的医生哦。
0: 安尼吗？
1: 嘿，伊嘛是咱讲的这种滚头师傅。
0: 是哦。
1: 可比讲哦，有一个足出名的师傅，甚至牙齿啊拢用伊的名来做名哦。牙齿
0: 用伊的名。
1: 嘿，伊的大名叫做张中心，这个医生啊，
0: 伊
1: 伫咧彰化开这个春心堂中医诊所。
0: 是。
1: 哇，伊足出名就是帮人治这个。可能你手骨掉伤啊，还是弄掉啊，还是咱讲针灸出
0: 名哦，谢谢。
1: 啊，因为伊的小名叫做高赛，无啥好听啦。
0: 伊、的名是吼、
1: 哦，但是高赛虽然无啥好听，但是就好记的，
0: 好记得掉。
1: 所以老一辈人吼，咱较早人较袂晓记这个诊所的名嘛。
0: 是
1: 啊，所以若讲要去这个春心当中医看医生的时候，拢讲啊，我要来去给高赛先生看安尼啊。
0: 大家拢知哦。
1: 对啊，虽然名叫高赛，但是人的医术唔是像高赛哦，是非常厉害哦。
0: 嗯
1: 嗯。而且这针灸的技术吼非常好，而且减轻你。烫疼安尼，
0: 哦，
1: 后来因为名声愈来愈大嘛，所以护棍吼，伊是伫咧彰化这个所在，伊护棍有一个夜市叫金城夜市啊，啊，大家你若讲金城夜市，无人知影，你若讲哦，迄个高山夜市，大家拢知影，
0: 安尼可见这间国术馆非常的有名，
1: 对，足出名的，啊，伊不但吼功夫好，伊这个人嘛，有足好的良心嘛，咱讲。医生上重要的就是良心嘛，
0: 当然咯，爱有道德。
1: 嘿，那我感觉有阵啊，医生哦，对人真好，医术嘛好，
0: 嗯，
1: 伊就是属于这种对人好，医术嘛好，
0: 嗯，
1: 哦，伊属于无钱嘛，给你医啦，
0: 真哩赞。
1: 嘿，那拄着吼，家境较困难的民众来看医生哦，一定来拢无甲收钱。
0: 哦，
1: 啊，伊拢讲啊，你若有能力，该来拿吧，啊，伊嘛无甲你吹讲叫你来拿钱啊。
0: 嗯嗯嗯，
1: 啊，甚至讲吼，伊的名声大家吼，较早总统。拢不改过气功哦，
0: 这位滚头赛过要气功哦。
1: 嘿，
0: 嗯，
1: 啊，虽然吼、哦、总统的年纪比较大，但是总统嘛称呼伊叫做师傅安尼啦。
0: 哦，是哦。
1: 啊，这个师傅哦，伊帮助过足多人诶，然后伊寿命嘛就长岁寿，伊到九十二岁才离开世间
0: 诶，
1: 帮助足多人诶。
0: 对对。
1: 啊，所以你若讲到高赛赛，得足多人拢识在伊伫彰化这个所在。
0: 是。
1: 嘿。啊，另外这个师傅吼，都个较无同，但是嘛，对大家帮助就大诶。
0: 嗯，
1: 伊个名叫做黄英和。
0: 黄英和，嘿，
1: 啊，伊发明一个物件，应该讲唔是发明啦，这算讲因家传诶。
0: 嘿，
1: 叫黄叶短熟歌。
0: 这是
1: 一种药膏，
0: 烫伤可以用诶吗？
1: 不但烫伤、刀伤拢就好用诶。
0: 哦哦哦，
1: 因为因老爸吼，伫台南就开一间叫做国和国术馆。
0: 嗯嗯，
1: 啊，因爸爸其实本来就足够治疗这种咱讲跌打损伤啊、烫伤、刀伤啊，甚至讲吼，伊这小着这个伤吼，也有个国丸药，连分量拢无，
0: 连分量都无，
1: 连分量都无，所以有人就讲。 上一个变管令下小胸苗丘的容易这个功夫非常厉害了，
0: 真正不简单
1: 啊，厉害在什么程度吼？这个黄英和先生吼，扎皮的时阵吼，为了帮助处理碳基，
0: 嘿，
1: 而且扣迄个灯刷来都会挡啊，
0: 挡
1: 灯刷。啊，但是咱怎样要扣这灯刷？要等外皮烧完才再提嘛。
0: 嗯嗯。
1: 啊，伊扎皮先，就较无囡仔人吼，人烧完以后伊公公就行过安尼。
0: 嗯嗯。
1: 其实遐个足烧安尼，这个也伤卡的烧伤安尼。
0: 嗯嗯。
1: 啊，等于处理爸爸的紧急过这个药膏。
0: 是。
1: 二十天以后伊就好啊。
0: 哇。
1: 皮肤肯定无任何分量。
0: 天你要神奇。
1: 连疤拢无萎缩哦。
0: 真的有可能啦，无分家阁无萎缩。
1: 啊嘛，因为安尼，所以少年的伊吼，就常常开始对因爸爸学这个功夫安尼艺术，不得不搞伊的，得到因这个组团的技术开始帮助做做病人，
0: 救世救人。
1: 啊，当然救人一定为家己开始嘛。
0: 对。
1: 嘿，有做做医生拢为家己开始试验嘛。哦，一般两岁囡仔吼，伊早镜有一回无注意向大面积的烧伤啊。烫伤啊！
0: 烫伤，
1: 嘿，挨着紧家己囡仔搞这个五叶短烧歌，
0: 嗯嗯，
1: 这个囡仔搞完几分钟都无听啊。
0: 今年赞，
1: 嘿，嘛赶快二十五天就好啊，而且嘛无讲有的人烧伤以后韧带萎缩对吧？
0: 嗯，
1: 救起来呢，伊嘛无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嘿啊，甚至为着研究新的配方吼，咱讲医生真正了不起，
0: 啊那了不起，
1: 因为着研究新的配方吼，
0: 嘿，
1: 伊家己用烧的滚水淋家己的手。
0: 为了要做实验的对啦，
1: 啊，而且吼，爱个证明讲这是真正的足严重的烧伤，一个个人足嘴巴的，
0: 就是为了要证明给人看。
1: 人完以后去病医证明讲这是一级甲二级的烧伤以后，伊才登来高也有高，
0: 嗯嗯嗯，
1: 高完以后吼，几分钟都袂疼，后来嘛恢复啊。
0: 意思就讲，真哩严重的烧烫伤，赶快有效。
1: 哎啊，所以因为安尼，伊这个医术嘛传去国外，
0: 嗯，
1: 所以甚至吼。上出名的一件大事是有机会去越南，
0: 嘿，
1: 越南有一个老太太已经被亡身啊，
0: 是，
1: 结果迄、那个家属无法度去拜托伊，
0: 甚
1: 至咱讲死马当活马医啊，
0: 对对，
1: 伊只用这个药膏甲鼓励伊胸腔嘛，
0: 嗯嗯，
1: 结果无几分钟以后，这个老太太竟然醒过来，
0: 唔呀，
1: 啊，当然咱听是小可有一个传奇啦，吼、嗯，像、哦。但是嘛，证明讲哦，伊个药膏是做有路用的这种药膏安尼啊，
0: 无简单啦，
1: 对啦，无简单，
0: 一点啊分家拢无，嘿，真正是，一旦讲是无可能的，
1: 对啦，
0: 是啊，
1: 啊，但是安尼吼，我感觉是帮助足侪人、嗯，
0: 是啦，开始有影，
1: 嘿，有足侪烧伤的人，烧完以后吼，这个分量就惊人诶，
0: 是啊，一看就知影，因为皮肤色特别较无同款嘛，
1: 对，
0: 所以平安健康足重要诶哦，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真侪团购团去拢打电话你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声声遐疼啦，未久个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寡药方啦、偏方啦，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请这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的这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痛疼麻痹这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寡特殊的病吼，
0: 是，
1: 有几个种吼综合的症头啦。
0: 嗯，
1: 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病啊。啊，种卡多音、秋多音吼，即啦，怕刮怕热吼，有时便宜袂付啊。
0: 是是，
1: 诶，当时啊，诶，五三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诶，袂讲哈，生音生病啊，啊，安尼会死去哦，
0: 我哎呦，会
1: 发红的哦，有时便宜也袂付啊。
0: 嗯嗯。
1: 你蛮看那面生病生音啊，你做根部呢？
0: 哦。
1: 一生就大了，厉害呀！
0: 嘿。
1: 做根部呢？哦。也就是慢病多会加成的啦。
0: 哦，是。
1: 那有面生丁、生炎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牙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
0: 哎，
1: 我说癞蛤蟆。
0: 啊，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哦。
0: 对对。
1: 把刀给破开。
0: 哦。
1: 一家都用这个肝给夹起来。
0: 嘿。
1: 未使夹夹了哦。
0: 好好。
1: 夹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丁啊，
0: 嗯嗯，
1: 卡多炎、手多炎，给放在那个猎头上，给打的。
0: 嘿。
1: 一点钟，我给你挂保证，迄个把人汤暖给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过了后，
0: 嗯，
1: 迄、那个猎把就摸落啊。
0: 哦好。
1: 你甲摸就凉凉凉啊，别个怕寒怕热啦。
0: 真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时你赶甲加起来吼、哦，
0: 嗯，
1: 你唔能够等下讲呢。
0: 哦。
1: 等下讲就死去哦。
0: 好、
1: 哦。但是你赶甲加一半年嘛，嗯、因为赶会去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线甲停停的，
0: 也
1: 放我去。你再上去拍破掉，保证没事。
0: 安尼没事。
1: 你再上去完全个歪了
0: 哦，
1: 要做曲折奥妙啦，
0: 是是，
1: 要做变奇之名医啦，
0: 是是。
1: 会记哈，
0: 嗯，
1: 因生丁生阴生烈啊，上去肝癞蛤蟆啥哈，加一块，胃里边会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神经都摸了呀，过经过神经，
0: 嘿，
1: 都。小个里里里啊，阿公凉凉凉，你个拍瓜发的，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名医啊，
0: 是是是，
1: 考我几也几多啦，
0: 真诶。
1: 搁再来，
0: 嘿，
1: 这边专家文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你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老是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一条烤鸡排骨啦，
0: 系对，
1: 当归排骨都好食不？
0: 好食，好食，
1: 好食嘛，哈，
0: 对，是啊。
1: 我哋讲咧吞排骨啦，
0: 是。
1: 喺有时咧无注意排骨，你要吞鸡肉吞落咧。
0: 哇，
1: 哇，你鸡鸡肉鸡鸡肉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诶，真诶。
1: 没有，排骨咱无多的胃能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
1: 你注意听哦。嘿。喺排骨咱称称诶时阵，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阿爸，穿上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是啊。
1: 诶，高啊，哇，高啊，
0: 高啊，哇！
1: 那宝宝两腿啊，同吞落啊。
0: 啊，是。
1: 你个看，
0: 一
1: 点白骨的高，有点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诶，高啊，吃白骨啦，
0: 正
1: 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那白骨要给就吞了边喏。
0: 哦，别安怎？
1: 病人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吃白骨硬硬的，对不对？
0: 系对。
1: 免啦。
0: 免咯。
1: 一高啊，裂了。
0: 吼。
1: 哎，个在，你别在搞，唔在皮肤病，在度，你搞啊用用嘅咧，
0: 健康嘅吼，
1: 哎呀，啊倒掉，
0: 哦倒掉，
1: 嘿，一刀搞哪度咧？
0: 练到咧？
1: 哎，啊弯头啊开始，
0: 嘿，
1: 但是弯弯头啊搞哪吼？
0: 哇，
1: 一段下啉落，
0: 哦，安尼是，
1: 哎，唔免半点清，
0: 好好好，
1: 一啲巴肚的胃就消化呀，
0: 哇，
1: 哎呦，
0: 下面神奇，
1: 小小英。

0: 啊，你个想，
1: 伊
0: 个狗啊，甲肉骨剥剥断吞落，
1: 肉
0: 骨是狗的，为着免半点变成笑话一样。
1: 哦，
0: 这真正恶妙呢。
1: 你信啊，跟咱你无讲哦，
0: 无讲啊，这鬼死人，你冇听到这个鼻音，真正好用啊。哎呀，这恶苗，搁再来，
1: 搁再来，
0: 不好灵，有必个个起来炒。
1: 好啊、哦，
0: 那无也必嘞，有需要，哦，你卡电话来，我来看下一挂兵哈，
1: 好
0: 在小爱，
1: 是
0: 上好灵，
1: 是
0: 我兵有够济，
1: 对，
0: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我济了，
1: 是啦是啦，
0: 哦，搁再来，注意听啊，
1: 好，
0: 你老把酒是鸡鸭肉个呀，
1: 嗯，
0: 上好是把酒鸡鸭肉，鱼头罗山把酒都无看呀，你看那鸡啊哈。咱起鸡来啊嘛，暗时来去头路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抓鸡啊，鸡啊袂走呢。
1: 对对。
0: 啊，你要暗时抓鸡，鸡个你啊一日就抓走。
1: 是。
0: 你去时间了，哦，走你叫。鸡啊，歹抓啦。
1: 是啦是啦。
0: 走啊。
1: 对啊。
0: 啊，那暗时啊搞休息吼。
1: 是。
0: 你个抓嘞吼，哦，拢袂走。
1: 简单哦。
0: 简单都是简单啊。
1: 是。
0: 所以咱足起人带的就是鸡啊肉。
1: 好好好
0: 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愈生，目睭晒呢，
1: 对对，
0: 啊拢黏的呢，目睭白袂开哦，就是鸡鸭目。
1: 是，
0: 啊那随谁咧啦？伊我唔知啦，不一定伊袂好啦，无伊我通食啦。但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1: 鸡肝有啊，
0: 鸡肝客，
1: 嗯，
0: 一粒多啊，一粒。这个鸡肝有咱的乌藤吼，为了鸡肝啊，好好嘞。咱烧金的金爪烧，啊煮水。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哦，行个翻胖来，
1: 嘿，
0: 出来，
1: 嘿，
0: 哦，啊，金爪跳开，
1: 嘿，
0: 啊，吃了鸡冠螺，
1: 哦，
0: 吃鸡冠螺，
1: 嗯嗯嗯，
0: 三粒，三粒保证哦，
1: 嘿，
0: 鸡阿伯，好厉害，
1: 哇，
0: 吃厉害哦，
1: 真正厉害，
0: 嗯，你俩无照康不要紧，
1: 嗯，
0: 哦，今麦为拢起火团，个但八月十我拢蒸到咧行行起行吧，你咱们就所在行嘛可以。一个行，去行路个行嘛，会知。
1: 是是。
0: 哦，会知啊。
1: 嘿。
0: 行街咧，叫咩？做到安打伊啊，伊个机关就写啦。
1: 哦。
0: 金爪贴起来哦。
1: 嗯。
0: 啊，个写咧机关就好。
1: 哦，好好。
0: 个试验看嘛咧。
1: 嘿。
0: 看黄教授咧，个咧讲出只鼻音、咽风，
1: 是，
0: 这拢是多年的经验，保护只足济人啊。
1: 是是。
0: 有够好用诶。
1: 是。
0: 啊，我咧辛苦生皮爪边暖。
1: 是啊。
0: 辛苦生皮爪。
1: 足济人有哦。
0: 好，迄皮爪呢，规辛苦当裤袜来吼。啊！你这个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1: 是
0: 真正给你收位，
1: 是
0: 哦，一神经疼呢，一真正生肺做出健康呢，
1: 会刷胃哦。
0: 哎呦，你讲什么呢？野菜都来毒草啊，那个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1: 你好，
0: 哎，不好啦，
1: 不好，
0: 我教你，你汗就点哦，那边三只野姜那个白瓜啦，野姜瓜，野姜瓜
1: 哈，
0: 好，三只哦，
1: 三只，
0: 啊，叫汗就点给你应付应应的，啊，你确定呢？
1: 吃了去巴肚来吗？
0: 没啦，不用吃啦。你就买茶叶油啊。
1: 哦，茶叶油。
0: 那拿拿来哦。
1: 嗯嗯。
0: 这个这个锅啊。
1: 嘿。
0: 锅三五百啊。
1: 嘿。
0: 哦，赞啦。
1: 啊，
0: 赞啦。
1: 行行。
0: 你配做就好呀。
1: 真的吼，哇。
0: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1: 行行。
0: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行啦。
1: 行。
0: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吃嘛，最好用的啦。
1: 行。
0: 那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吃啦。
1: 好。
0: 第二啦，
1: 我
0: 都。无必的哈，就今日叫我等你啊！我说白米野甘草，
1: 白米野甘草，
0: 足够，
1: 整
0: 个，
1: 整个，
0: 哦，足够哈。第二米要做半鸡人，两米，
1: 两
0: 米，
1: 两米。
0: 第三米，今天啊，做鸡加加翅，
1: 哦，鸡加加翅，
0: 鸡加加翅。今天做鸡加加翅，真的是辛苦的。你家鸡鸡来看，迄个边啊角有咧刺刺无？
1: 哦，安尼哦，
0: 迄个做鸡加加翅啦。
1: 我
0: 你吃小孩，你吃一千块，你家鸡鸡来看看嘛。我无注意啊，
1: 无注意看。
0: 迄个一千块边啊角还有位贵个刺个无？迄个做鸡加加翅啦。
1: 加加翅哈。
0: 哦，你三年多啦。
1: 嘿。
0: 哦，呀，第四滴哈。
1: 嘿。
0: 我做拿刀刺啦。
1: 好好。
0: 你青草点解买得有啦？
1: 是。
0: 你拿刀会生气，直接跟他往来咧咧。
1: 是。
0: 哦。嘿。你个往。两两楼，
1: 对，
0: 了，一六罐水，
1: 嗯，
0: 加乡村三碗， 我跟你讲，淡出了乌糖类，口感较好。
1: 明
0: 早唔饮一碗，你饮半个月了，看卖咧，
1: 迄、
0: 那个水从巴肚中部都高中啦。
1: 哎
0: 呀，迄、已经里面积水啊啦。
1: 迄、
0: 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哦，拢积水啊，迄个骨头都高中啊。
1: 是，
0: 你位抽抽到佮生都袂好哩咧。啊！你过年光年话，你刚刚第四集啊？
1: 哦，是。
0: 这个买贴标，变化慢嘞，
1: 白
0: 好汤，
1: 是
0: 变好吃啊，
1: 是。
0: 反正你好运啦，
1: 是啊。
0: 听到我的节目，
1: 对，
0: 你出运啊啦，
1: 好气哦。
0: 经验看慢嘞啦，以后不一定啦，哦。所以人家大哥大嫂，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红头病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不好恁吃，什么镜头？红头什么青草，我当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
1: 又
0: 无当买，那有当买青草点个买，都买无啊，
1: 打
0: 电话跟我讲，黄教授会给你奖金给您，免费啊，你在做功德的，
1: 无
0: 在收钱的哈、啊。好、哦，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红头的，
1: 爱
0: 青草，哦，我再报给您哈、啊。谢谢，感谢。
1: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咱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稍等下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遮酸遐痛。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咧，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遮大哥大姐哦，卖讲吼成就较早呢吼，无爽快，遮酸遐痛，坐也坐袂久，徛也徛袂在啦，手骨也袂悬，脚吼骨徛袂在，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哈、哦，我来报哈、哦，一笔一中，
0: 是，
1: 就好用，
0: 是，
1: 好、哦，我报人哦，这大哥大哥，你只要福气一出运啦，要，老师大人哦，在那话卡咧酸啦，卡咧麻啦，啊，卡到我咧扑扑叫，背到腿咧无力吼、
0: 哦，
1: 啊，那走路行正十分啊，卡到。
0: 弄来弄
1: 弄他啦，
0: 还个休困起，
1: 还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那我去中青岛，我报你只，
0: 你
1: 们个坐飞机过去本来啦，
0: 哦，安尼哦，哇，安尼几只方便的啊。
1: 我靠，再读个读书，
0: 是
1: 报过去啊。嘿，以前嘛目前啦，那我听到我节目哈，你出云啦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
0: 是
1: 也乖个也四个客哈，已经无你的份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够生的，足够抽，足够买啦。
0: 嘿，
1: 迄、那个加一斤万瓜、两万瓜咧，吃吃袂惊吼。我来补你吃啦。
0: 哦，
1: 剩个手，
0: 嘿，
1: 也袂后边，也袂过，要洗头针，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咧要白，安尼二脚头啊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哪一副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咧要白嘛，安尼二一波啦。哎，脚头我已经退化无力啦。哦，啊，健身成这个卡身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谢谢。
1: 嘿啦，啊，卫生不起啦。身家咧未硬咧，去中华吼、
0: 哦，
1: 是你李太太啊。讲哪呢？出嚟吼、哦，人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看到咧身体怎样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唔敢变变啦，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啦，倒嚟吼，那变就变，佢摆个开工头听下咧好，听下咧好呢。
0: 你
1: 讲啊？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食较好个药，病较好个药，咱咪拢叫自费个，包较好咧。啊，食都万都袂长健康，拖要七八年啊。
0: 哦，艰苦，
1: 啊艰苦，是不是？人我背下，人起码咧轻松当当啦，好
0: 个，
1: 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即个湾林啊，啊，即个王先生啊，哇，迄个到起站。
0: 哦，安那讲？
1: 迄个干那廿四卡个廿外久呢？
0: 系。
1: 交通也差不多要个四年啊，也四卡几哦。原来咧开一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前面
0: 哦，轮胎，
1: 轮胎公司啊，会投机啦。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
1: 惊。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0: 少年就对。
1: 上去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少个卖工啊，那起码四十六十七个身上，起码上去拢高到一百个以上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哎呀，咱起码台湾的上面无输日本人呢。
0: 对。
1: 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然后安尼我报一下出去啊。
0: 嘿。
1: 这机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吼吼吼，
1: 足好用啦，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关加隔多年啊，
0: 是是，
1: 那四家几单，干来隔啊，无得假啦，这机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安尼讲啦，
0: 哦吼吼，
1: 哦，嘿，这机啦，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
0: 嘿，
1: 风湿关节啦。等于注射啦，因为食足客人补了价，补了价啦。
0: 是是。
1: 啊，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开关开的价咧，都下三两个来，甲贵州拢等等他隔离啦，都无咧价啦。
0: 好好好。
1: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官团啦，啊跟买买俄罗斯借啦。
0: 是是。
1: 来啦，
0: 嗯哼
1: 哼。什么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开大堆啦。
0: 好好。
1: 啊，食个啊，称心更加酒桌不爱买哦。
0: 嗯。
1: 去到你开来催我啦，就现在规个酒桌不爱买啦，就乌皮遐听乌皮买啦，你买开大堆啦，听来为好难的啦，迄个无效啦，昨日未往来出去，你未死鬼嘛，今日出来你未有啊，啊，迄你嘛你该买，可怜呢，现在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做水果嘛发芽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他对袂玩弄个。了到迄个关东市啦，就骨筋只脚拢都酸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外咧吃，两万外咧吃，吃袂惊吼。这大哥大嫂，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袂乌白来啦。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药啊，足认真咧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的咧，较惯习呀。
1: 伊吃得
0: 日本的较好啊，
1: 算唔知，较好啊。
0: 本来进一段广告。
1: 我来讲，这个叫做苏金路啦，
0: 苏
1: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哈，较早过日本哦。
0: 嗯。
1: 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嘞？哦，终于啦，第一期啦。这个起码那算伫台湾这个苏金路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
0: 哦。
1: 那算手听麻痹，风湿关节。卡无力的，然后比你薄薄，楼梯跌入去的，规身躯痛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出机你个只苏金路，保险百分之百，赞，用三两粒就好。
0: 是，
1: 现在已经好啊，每个生每个抽每个痛，怪也无假，膝盖也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摆保养的就好，两日吃一摆都会使啊，火力回清回通。哦，俺本来跟袂安，他个袂当当，袂听听，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我做疲劳安尼，目睭拢叫咪闭袂开的。你做你个车，规工咧神叨叨的啦，我开车渡过来做危险呢，这个苏金路你个车，提神醒脑，精神的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也和你拼大头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唔免惊渡过危险，哦。万一若失手来一摆车哦，误了几处的人啊，害了几处人，拢足凄惨的，拢悲哀了。身体爱过用，不过多数开车爱小心嘛，精神爱集中哦，
0: 而且
1: 度孤哦，哦，这个苏金路你个只日本进口的哈，包机吧，空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有写百分之百是日本进口的。给你挂保险，好、哦，所以人家更爱读个读书，脑下镜头的人，你做这个车，绝对未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跟他皮罗相先，神叨叨能搞搞，
0: 是啊，规
1: 身躯疼来要做工课哦，
0: 要
1: 上班，哇，我都无得你啊，自己吃一摆好啊，
0: 是，
1: 唔免病啊两摆，
0: 唔
1: 免食啊两摆啦，
0: 是，
1: 好了，较严重个啦，我就跟你讲了，也乖，也是家己，迄个就找我啦，那小我一个生手疼。免个讲，
0: 你
1: 小儿科尔啦，我这拢变大症尔啦。
0: 就
1: 今日我哋家买十外斤的食袂惊吼，你看了就我是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日去大哥大嫂，你今日健康来听下叫，今日你出门啊平安福气啦，免我讲伊事实，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袂惊，啊可怜呢。是是啦，无资源哦，若要变数化充实，还是要整一个地，厝内无人，无请迄个义工费用哦，用白呢，
0: 可怜呢，
1: 可怜出外济，
0: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真正的啦，够用啦，
0: 就
1: 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起袂惊，也是家己，家己生够容易，出外济。不好啦，
0: 是啦，
1: 即卖是咧，即卖人讲咧病情况啦，哦，较袂带着迄个挂病困病毒吼，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即个日本的进口即个苏金路，
0: 嘿，
1: 你有免疫力，有体力，即、這个挂病困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安尼就记得啦。
0: 好，
1: 就即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嘿，
1: 用三两粒哈，
0: 是，
1: 然后自己食一块多哈，啊，滚出几条零就算啦，食饭八只哈，感谢谢谢。
0: 彭教授啊，啊，这苏金路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六十粒，一罐吼，千八块啦，
0: 千八块吼，
1: 千八块啦。
0: 彭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吃未通吃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疗程安尼一摆提两罐的话咧。
1: 哦，咱两罐啊，吃了就素食啊啦，
0: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0: 对，哦，
1: 咱两罐啊，
0: 把
1: 优待一个啦，
0: 优待我姐，
1: 就好招工作啦，
0: 是啦，
1: 两罐加算三千啊，
0: 两罐算三千，
1: 对，
0: 哇，安尼就优待六百块呢，
1: 是啦，是啦。
0: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黄教授，阿小爱吼，希望讲吼，阿你莫减钱两百块一个，
1: 啊，佮减两百，
0: 做一寡工程啦。
1: 日本进口的这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0: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甚至唔要真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0: 嘿，
1: 两罐加算两千八，
0: 两千八，哇，安尼赞呢，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工地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上一罐啊啦。
1: 各送一罐啦。
0: 行啦，安尼吼，三罐2800啦，好不好？
1: 哦，没有啦。
0: 嗯啦，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0: 日本的吼，伊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个技巧，安尼我无做难皮啦，真的啦。
0: 做一条工程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我来讲，
0: 嘿，
1: 一句话了，
0: 嘿。
1: 那要爱吼，今日特别啦吼，今日卡开啦，
0: 是
1: 30桌啊，
0: 30桌，
1: 都给30罐啦，
0: 正啦，
1: 2800啦，
0: 2800，
1: 福建遐蛋糕，出云啦，
0: 是，
1: 以我老爸老母的，
0: 对，
1: 阿妈我要吃，公鸡吃，今日卡起来，
0: 是，
1: 3罐2800，
0: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今日难得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三罐只要2800块哦。你好，变啥子咯？
2: 喂，你好，
0: 大姐你好，
2: 我要那个胶组的一组，
0: 稍等一下哦。你好，变手机咯。
2: 小鼠一鼠可以吗？

0: 就这几周了，
1: 就三几了。
2: 啊，你好，你小心哦。
3: 听杜小主的。
2: 好，就三几了。你好，
4: 收听到，
0: 等一下，
2: 收听到哈，
0: 哎，收听到，收听到，
2: 你好，等一下哈，
0: 正经听，
2: 对对，好，好，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收听到哈。

0: 八个大姐，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双金龙哈。
1: 好。
0: 哎，你好，双金龙哈。哎，你好。
1: 嘿。嘿，你好哈。
0: 嘿，对，嘿，双金龙哈。
1: 哎，我哦，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快咯，拢有通哦，较袂较麻手。
0: 好，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
0: 好，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哎，你好，双金龙哈。
1: 我跟小爱你好，我在那沙洲来收金龙。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2: 电力警察哈，
0: 弯耍，
2: 拢弯耍哈，
0: 弯耍了
2: 哈。啊，又在第三十钟了呀，
0: 对，
2: 第三十钟了又在了呀。刚才人家做个事哈，
0: 是，咱来进一段广告。
2: 一记哈，后边老婆都在生，在跳。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好，
1: 嘿，
2: 林
1: 小姐啊，
0: 嘿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你刚想你哈，稍等一下哈。
1: 我要爱那个大嘴，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哦，阿姐跟我进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伊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阿贝切用三两粒。
0: 对。
2: 哈，无轻脆哈。无轻脆哈。在吃饭八只，效果有够劲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哈，个人个保养。
0: 是。
2: 好，回春管好，好安尼骨头未生。开车啦，卡成老生诶，手立卡骨壳就卡动啦，骨头起盖，我卡身甲准备滴，即支收金刀，
0: 伫
2: 画画，咱会会更吼，会一刻会惹人，做你个车，我卡真高吧呢，我卡真高皮呢，我辛苦拢崩来听丢丢呢，
0: 足侪人安尼哦，
2: 即支专门咧治这个镜头诶。所以咱多个多
0: 数。你好，宋金龙
2: 吼。宋金来接哈。
0: 你好，宋金龙嘿。
1: 是小爱主持人吗？
0: 你好，你好，咩宋金龙哈？
1: 哎，对对对，
0: 好，安尼好，
1: 春节安尼啊，
0: 好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正规的怎样哈？好，安尼放心，稍等一下，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
2: 好，感谢，谢谢哦。今日个话，吃好拢够卡点的起来滴，
0: 是
2: 啦，今日到修补，
0: 对对。
2: 希望再多个多数，那吃好，做些的工程，
0: 出
2: 面这边，我的生挑麻皮的，家里爸爸妈妈，哦，家里出来人，生个卡呢也
0: 是
2: 个别惊吓的，手也别惯的，生骨肉片骨质。先听听第四只个提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包七八进口的，你个客厅来吃，他对你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百心，哦，因为钱到外钱赚来，未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我你吃唔使哦，我良心可惜，放心，这款我给你挂保险，亏了吃嘞，无干无干，无杂无杂，出两罐卖亏，加上个行员原金退行哦。因为钱老花钱未少人嫌债，知影啦吼。感谢小到小报一个啊，感谢谢谢三十多年了，台湾都无啊吼。今仔三罐两千八，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两千八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罐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啊哈，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哎，过年迄镜头哈，阮常常哎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哎，这小弟哦，收金咯，够好。
2: 有啊，啊，这就听了讲收金，收金咯，就迄字嘛，再讲收金咯，就咧写。俺们讲那个眼呐，
0: 龟
2: 仙姑搬话来，龟仙姑眼个哭，那仙草啊，那凹了点个哭的，卡，
1: 你
2: 叫叫你做个人
1: 哈。升级呢？
2: 安尼哈，
1: 升
2: 级嘞。你叫用，用三能力哈。
1: 是，
2: 日本八只啊，
0: 好，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叫来下手机哈。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把机会，咱都唔免讲，上港坐飞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重要吼较好啦，咱哦外口学买，材料无好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外边，
0: 谈
2: 未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你骨头生下吃唔知，无有人吃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皮肤作用未输个性哦。
0: 嘿，你好，金富平老好。 收金咯，
1: 我买买收金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了
1: 哈。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哈，而且要做好做诶。
2: 安尼好，
1: 好，好，
0: 安尼行哈，好，
2: 感谢。
0: 等一下哈，
2: 不该谢啦哈，恭喜哦，
0: 恭喜恭喜，
2: 谢谢。
1: 好，谢谢啦，谢谢。
0: 以上算广告，广告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吼，电话安尼一直卡拢玩耍啦吼，啊那等上久的吼，你就按耐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在玩耍。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大哥大姐都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你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搁较侪这个油台，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还五千人嘛，
0: 五千人。
2: 啊，你讲叫来优优惠之类的？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人卖算啦。你大组厝内要供给起来啦，
0: 对对对。
2: 你小号理理理的啦，
0: 都
2: 算贵啊你啊，钱台湾弄开多些，你加一斤拢钱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睇到对我这个。日本新钞的收金多啊！我跟你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特别好，可能够税就
0: 六百块啊！
2: 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收金多点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机会，好苦较济人吃得起啦，是因为即款大哥大姐无什么收入，啊，你就加上一罐啊啦。
2: 都可以上一关了，
0: 系嘛，好不？
2: 哇、哦啊，你看你到呢？
0: 未啦未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都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现在佫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未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未行未衰，就无自尊啦啦。
0: 真的啊，
2: 厝个钱嘛不好啦，真的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真好，会给你报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功过会啊。
2: 安尼我来讲啦，
0: 嘿，
2: 那要做做来关五千哦，
0: 嘿，
2: 佫加上一关啦，
0: 真啦，
2: 怕怕台湾。记录，打破全台湾的电台记录，
0: 唔
2: 系你别安尼，
0: 其
2: 他表你小到公主，小到小布，哦，五千我卡七罐可以，
0: 拢总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桌哦，小爱，小桌头，
0: 大桌，
2: 啊，大桌有得十二楼啦哈，
0: 可以哦，
2: 哎，十二楼，谢谢，电台未卡进口，唔能无买着，今日收到好机会，我哩下子就变到二楼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也唔知亏得下无干无干，像你家等个行员，现金退用，只有保障的哈。这习惯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的，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的，有日本的国旗的，所以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的兴头，你安心服用，绝对没有你恶露，和你姐姐心情轻松，开小钱个医大病啦。没那乌白白乌白吃，你住下住个爱爱叫，
0: 是
2: 疲乏痛苦，没烦恼。这距离就你个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绝对没有你比大头路的。感谢小刀广告，谢谢。
0: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金卡拢不安全，赶紧来哦，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1: 哎，嘿。哎，苏金路啊。
2: 哎，多少谁做的？
0: 大作为看以后啦哈，
2: 大作为今天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收
2: 边姐，大腰带
0: 来，好不另外
1: 好，
2: 好大作为
0: 啊，好，等一下，好，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2: 会记哦，门后应站能力效果都有够好以后，都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别个拔啦，卡别个拔啦哦，自己吃一摆哈，两日做哈，都有够好好啊，一家六七七只背得高得七八，别个乖，别个也死开给啦，那就那灵那好嘞啦，还保养啦，啊别落还抗病症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做你啊，唔当去养老院哦，可怜啦，目屎腻腻流啦，别当等下处理啦，别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都真正悲哀啦。咱后会行，会走，会耍，咱们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最能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那别行别走，你能出国就不好啦。
0: 你好，苏金龙，苏金龙哈，
2: 哦，谢谢，好，谢谢，谢谢，那就，在那边卡金卡哈。 三十多人就去了。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哈，这起来卡拢会软卡，啊，这敢问一下黄教授，安尼，大概应该有好过吧？
2: 会使，拄啊对症下药，用三两日牌是哦。
1: 哦，打两日。
2: 啊，滚水给配就是了哈。哦。
1: 退化性关节炎长期性的，啊，我想讲吼，我来要大做长期性保养，应该是。
2: 我来讲，我来讲，像你这个关节炎风湿病哈，解除神经等退化性的关节炎哈，这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啦，一礼拜就好啊。哦，你吃一礼拜，
1: 那对对，
2: 一礼拜就好啦。你吃一礼拜那好，好，你家卡电的起来加水就行，不好你加等行嘛，好不？
0: 上点小蛋子嘞，
2: 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你好，被锁住了，
3: 我可以进一组吗？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被锁住了。

0: 都听到我挺多收入的。
1: 收干净了
2: 哦。收听到哈，哎，你好，你上电影，你好。你好，
0: 我没到。
1: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们连。
3: 你到这可以收诶。
0: 这个，
3: 这个，谢谢。
1: 好，等一下。
3: 啊，小三哦，零三零电话，然后哦。
1: 大姐，等一下哈，
3: 祝你健康哦。
1: 我们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你好，你收听咯。
0: 我
1: 没
0: 收听咯，哎，我没能收到各位。
1: 好，稍等一下哦。

0: 上床。林鹤，
1: 对，我这阿妈骨头酸嘞嘞，阿那拢会听啥嘞吼？
0: 是，
1: 阿伊就伊就讲，你感觉讲耍帅吼？
0: 是，
1: 我是感觉讲吼，你耍帅吼，我感觉爱两组好啊，
0: 两组呀，
2: 两组啦，
0: 你好，是，哦，大姐好。
2: 我今日朋友带你买两组，你两条啦，
0: 是啦
2: 哈。我今日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未，得习惯的啦哈。
0: 是，
2: 感谢哈，
0: 大姐，绿色战记也帮一下点位，谢谢您。哎，你好，双金龙吼。
3: 喂，
0: 哎，你好，双金龙。
3: 小姐，我就问的哈，我脚倒脚甲倒手啊，拢会酸会麻，食得有好无？
2: 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即支就专门咧食脚麻手臂的，大概等等按管按，脚筋头酸痛，
0: 好用。
2: 点三五粒，食法也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去可以是啦，效果非常好，
3: 好，
2: 祝你健康哦。
3: 好，
2: 谢谢，
0: 大姐，谢谢，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好，等你老子俩，
0: 好，
2: 感谢咱这敬爱大哥大嫂哈，啊，大家在热心，拢卡电来起来，伫咧出门去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屯高哩，第一嘛出门才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在介绍这支，你若不好奇的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的，你嘛先乌白买乌白吃，啊，了还拢钱了足济。
0: 对，
2: 迄价钱啊，万元嘛咧买，而且也无效。
0: 是，
2: 啊，个信心就抓无爱买啊。
0: 是，
2: 你拄着丢人啦，拄着人啦，好运咧拄着钱啦，歹运拄着鬼啦。真的啦，小套广告啦哈，你买了还拢钱，你今日拄着我拄着鬼，真正我以后足济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买你闹鬼。管你外酸、外抽、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步来脚就软落。
0: 是，
2: 啊，你去几遍呢？爬楼梯脚都我跛跛叫，啊，侬救筋，暗时啊困来救加筋，无力，规身躯安疼老了，哀哀叫。我跟你讲，出去日本进口做更多，所以个只绝对会请你，厉害你，放心，愿意钱，老花钱赚来，你少你讲在，还我良心可敬。去管亏的吃不好，出来家等来，黄金退行，不能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障的，你放心。这支产品两个是现在无有人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0: 你好，苏金路哈。
3: 我
0: 差不多
3: 我
0: 今晚要大刀啦。哦，你改
3: 一下，
0: 你
3: 转一下哈。我吼这卡吼，退换吼，啊这个不是这假的卡，我拢做扔嘞。
0: 好好好，
3: 够
2: 好。有啊，啊这就专门咧，是我咧介绍，就是想自己想丢啊。
0: 丢啊丢啊，是啊。
2: 用三两粒无？
0: 丢。
2: 他过来吃嘞啊！一礼拜就好你爽快啊！哈，一礼拜就未痛苦啊！
0: 啊，
2: 感谢你，
0: 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工作啊，
0: 你下点位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大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报啦。咱七罐吼，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吼，日本的卡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炉的，哦，打搬入来，打进入来哈。
0: 是，对。
2: 所以一阵坑三年啊。
0: 是。
2: 所以大哥大嫂，大嫂加买嘞，大嫂加买嘞就对话啦。
0: 是。
2: 也怪世界给无咱的温。未酸未酒未辣未甜啊！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0: 大哥大姐，赶紧吼，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人先考。
0: 多买四组的，阿个大组的，今晚赶紧考，谢谢你。
2: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欢迎收听咯。
4: 收听到位哟。
0: 好，收听一下哦。你好，变三斤咯。
5: 我变三斤咯。
0: 嘿，
5: 大情况咩？大多呀。
0: 好，收听一下哦。你好，变三斤咯。
5: 大多。
0: 好，收听一下哦。

0: 哎，你好，家生秋天妈爹吗？
1: 哎，我要做的两桌啦，
0: 做的两桌呀。好，你等一下哈，我靠帮你听哈。
1: 好，
0: 再见，再见，听姐哦。哎，你好，家生秋天妈爹吗？大哥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哦，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价更足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身份千里万径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罐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袂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卖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就把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锦生丽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无啊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都给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2: 我要订做大组的，
0: 二线，给听一下哦。
2: 杭州各位好，我是吴双嘛。
0: 你好，
3: 你好，我准备
0: 吃大桌的。等一下哦，我靠手
2: 里听
0: 哦。你好，
2: 哎，我两双。
0: 好哦。哎，你好。
2: 我来吃张。
0: 我大哥哈，啊，小蛋姐哈，我靠给你吃。
4: 台湾广播第一。

0: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阳影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我很勇敢晒
1: 其实刚有破坏妙有机聪明勇敢都想出不会冲只有传奇你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港来的用的影视诈骗粉片假信息批块国风向 APP 顺沙提向小万一些本阳一幕
0: 都好呢我在新年的看下看聪明勇勇路抢存不会冲走
1: 以上公告高有不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宫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花道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保阳市，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保阳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保阳市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保阳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色色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伫咧日头下。
4: 为着南投关溪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前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咱这样讲，新北市这随风，真侪所在通去佚佗。
1: 啊，对啊。
0: 嘿，啊，包括讲咱之前有介绍过黄金博物馆。
1: 哦，对对对。
0: 啊，嘛有高雄那老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哦，伊大概印象中就清美
1: 啊。啊，对啊，对啊，
0: 是不是？是是。应该唔拿这所在利益哦。
1: 冇唔对啦。
0: 是啊。
1: 开始小爱讲的重点嘛，才拄个小爱讲的迄个黄金博物馆，那么知啊？黄金博物馆顾名思义，一来这就是藏黄金嘛。
0: 是。
1: 啊，听讲有一块。黄金哦，你然后就为伊这内底要提出来哦，这黄金就送你一支手，
0: 就送给你嘛。
1: 对啊，到目前为止，个无人我都直接给提出来了
0: 哈。
1: 啊，这当然这是一个噱头了哈。
0: 是。
1: 主要伊是咧介绍黄金的代志哈。
0: 嗯嗯。
1: 安多啊，小爱讲着，当然这新北市的水丰附近，你敢讲这景点啦，真多哈。啊，其中吼，咱卖去介讲一寡，咱平常时大拢在景点，咱今仔来讲一个秘境。
0: 像有秘境那边去过，
1: 对对，刚好那张在哈。
0: 是啊、
1: 哦，所以讲这个秘境哦，是光边开钱，按讲哦，这个秘境会带好咱的心灵哦，放轻松
0: 哇，安尼就真了、哦。
1: 对啊对啊，接着就是在咱水丰的这鼻头脚步道。
0: 水丰有鼻头脚步道。
1: 对对对对，
0: 嘿，
1: 顾名思义，一这角度哈、哦，远远甲看界，加人的这鼻子甲头啊。
0: 哦，
1: 啊，这公叫鼻头脚步道哈，
0: 是哈、
1: 哦，而且、啊、步道哈，一上吸引人的所在都是也在看到海景，
0: 所以来这所在是看海景的对啦，
1: 是不唔对不唔对，
0: 海景就是眼
1: 对哇对，然后咱们台湾人四面拢转海嘛，
0: 是
1: 是看海上好一个岛的对啊，一个国家的对啊，
0: 对，
1: 啊，因为这海哈，但侬咋，伊这颜色我咋是蓝色。蓝蓝的哈，真真水的一个海景哈。啊，主要这一晚哈，你可以在因为咱这些步道，哎，一边是海，
0: 是
1: 一边台湾海峡，啊，另外一边是一个峭壁，
0: 嗯，
1: 这山丘线的对啦哈，这山的对啦。
0: 嗯。
1: 啊，所以讲进入哈，懂得进入哦，这个我的这个附近哦，去些步道，
0: 嗯，
1: 啊，你沿着这個步道得行先哈，你得再看着海，啊，东西过来再看着山。
0: 哦，所以这个时候在空气就好诶哦，
1: 哎，无唔对，无唔对哈。所以讲吼，真侪咱的游客吼，拢在开玩笑讲，这个时候在是咱的海景的秘密一个景点
0: 哦。
1: 嘿，而且秘密景点因为伊是属于一个户外哈，所以讲伊是理性休息在开放。
0: 哦，理性休息都可以。
1: 按讲。我建议讲吼，那暗时的时候，天在暗的时候，尽量较慢，因毕竟吼，伊这一边是海，
0: 嗯、
1: 一边山吼，
0: 是
1: 你然后讲咧危险的危险吼，尤其是落雨天的时候较滚的时候，我感觉还是较尽量慢。
0: 西山较不遐好。
1: 对对对，西山较歹吼、嗯，啊，这个景点吼，就是。对水乡开始行吼，出发。嗯、你用家己开车吼，为咱台北去开车，大概二十分的车程俩
0: 吼。
1: 啊，你也经过真侪所在，反正都系讲九份啊、高雄啊啦吼，啊个南亚奇岩啊，个小西大海峡哈。
0: 嗯。
1: 啊，咱车也在停在宜港的边啊，即个收费停车场。好，啊，为咱停车停吼。行到这个鼻头角的步道的路口，
0: 嗯、
1: 大概十分钟都到了。
0: 近近啊，
1: 哎，近近啊，你啊，哈，
0: 动作运动，
1: 对对，动作运动，不唔对，不唔对哈。啊，这个行起来先哈，这个步道因为这个步道哈，本身当然是设计都是要用加起这个规海的景色，
0: 是。
1: 好、哦，所以讲你底下这停以后的先买晒去去到咱龟山岛。
0: 即系
1: 钓
0: 龟山
1: 岛，系咪钓？系咪钓？哈、哦！啊，因为啊，即附近哈，蛮有真侪工业区啦，哈、
0: 嗯嗯。
1: 所以讲，咱建议讲哦，你若要去上的时候，你咧真侪车辆哦，尤其你来上班时间的时候，砂石车、连接车都会比较珍贵啊。你也在避开遐车，
0: 嗯、
1: 啊，迄只景线哈，真水点。
0: 是哈、嗯，
1: 啊，这景线哦，因为两边哈。拢有啥？拢有迄个画红线呐、啊，所以讲你若开车去的时候，绝对唔能停喺画过只红线，因为遐吼政府真侪拢会来开单。
0: 哦，即所在往那里开单。
1: 哎，所以讲你哈建议，而且一定爱停喺咱都讲的即个停车场。
0: 哦。
1: 虽然讲有收费，按我收费买是种真俗啦。
0: 是啦。
1: 好、哦，拢是无讲真贵啦哈、
0: 嗯。
1: 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啊，你在行即个步道的时候，你也在除了我刚讲嘅，咱也在把咱的心灵哈会放松。
0: 嗯。
1: 哦，啊放松。但是讲吼，咱讲看海看海， 看到你心情的规个放松。
0: 对对对。
1: 好，咱打工啊，人哦，大家都是想想做嘛哈。
0: 嗯。
1: 啊，卖去卖去想啊，做啊，把家己的头脑给放空。
0: 嗯。
1: 好、
0: 嗯
1: 哦，放空掉，你身体还好呢。
0: 是。
1: 好、哦，一般建议是讲尽量卖药。要、那個、真热的天，爱真寒的天气啦。
0: 嗯哼，因为毕竟海边，我在想，如果讲气温较低时，真不哩冷哦。
1: 哎，对对对对对，摸唔着摸唔着，哎、嗯，小爱对对。你看凭借画面，你想就知。
0: 嗯哼，
1: 毕竟伊是户外。
0: 是啊。
1: 啊，你啊拄到迄个寒流来先去，才开始真寒。
0: 嗯。
1: 啊，个海风的神
0: 哦，
1: 开始是真辛苦啦。
0: 是。
1: 啊，拄到天气好的天时阵哦，
0: 嗯，
1: 咱个会再静静哦，在这个步道哈、哦，去听这个啥。海声，
0: 嗯
1: 哼哼，好、哦，咱讲海声音
0: 嘛，海音的
1: 声，嘿，对，一听了哈、嗯，你规个心情会规个放轻松，
0: 嗯哼，
1: 好、哦，你会感觉人哈、哦，到底是在想法最是被冲下，真正啊，想想最多是自己给烦恼，
0: 是，
1: 好、哦，咱打开玩笑讲，你要在北京发生的代志，都想烦恼在担，
0: 是、哦，
1: 自己想忝嘛，
0: 哈、嗯，
1: 啊，除了这以外哈，
0: 嗯，
1: 咱多少讲个，一些步道哈。除了看海先，过来再看着山，哈、哦，看着山先哦。你也是一个山啊，也绵延哦，不断有高有低，哈、哦，啊，过一挂像像迄个树叶山丘哦，你啊，迄些上哦，迄条即美景哦，真水滴。
0: 所以呢，这个所在来讲，大人囡仔拢适合。
1: 嘿，对对对，拢适合吧。
0: 行路未歹。
1: 对对，啊，尤其是哈、哦
0: 嗯，
1: 我建议，譬如你囡仔来，本身比较，咱讲的比较好动，
0: 嗯，
1: 好、哦，咱个伊讲坐不掉，
0: 系，
1: 好、哦，咱们查囡仔。有大家都安尼啦，去叫读书吼，伊也坐袂掉嘞，
0: 也
1: 读袂落去吼。我建议讲吼，你会使带这些小朋友，囡仔吼，会使去遐听这些海声，啊，静静的听。好、
0: 嗯，
1: 等于讲这些步道，你选择好的步道的时候，你卖去安怎，卖去改来改去，啊，静静啊听这些声音，啊，拢卖讲话，好囡仔吼安静落来，伊然后都安静吼，五分钟至十分钟了，一等于坐会了，伊就会再安静。这看书读册，
0: 里头脚步道来讲，就是一定是开车较方便。
1: 对对，再开车较方便。
0: 按那讲，公车可能是无够遐。
1: 系啦，他无得个转来转去真麻烦
0: 哈。
1: 啊，因为毕竟咱去边停车蛮好停的、嗯，所以我建议讲，使去遐行行看看。
0: 是啦，车停哦，好好，啊，那么佚佗嘛较放心。
1: 是是是，
0: 新北市水丰街所在里头脚步道。智慧来给起头，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人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
1: 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生命健康管理师高煌高老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高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爱你好。
1: 咱拢知影高老师今日就电视电视台的常客，啊嘛去大病院啦，啊个学校内面演讲，所以因为知识非常的丰富。
2: 好、哦、啊，伊今日先吼。非常欢迎来到小爱节目内底，好，今仔绝对给你用一个大家唔捌听过的，啊，详细听下。
1: 柯老师，自古早以来，咱先人的这个智慧累积了真多，用药草的真好这个观念。
2: 是，
1: 起码咱该用科学的这个技术去甲分析，去甲证明，嘛再次肯定药草这个功效，确实有影加赞呢。
2: 有影啦，因为吼，全世界啦吼。有人类开始的时候呢，你在地球上已经超过3000年以上了。
1: 今年呢，
2: 3000年以上了。
1: 是老祖先的这个地位，老祖先的这个庇护，卖看伊未起哦。普通的花草，真正有缘的时阵哦，都唔是干那讲治感冒、治巴肚疼而已呢。甚至有一款疑难杂症，看规世人都未好的啦，
2: 疾
1: 病哦，简单都得到改善。比如讲有大到乌青的时阵呐、啊，咱用草药啊，甲降下水，过滴咱乌青的这个所在，这硬灰马上就渐渐褪去，渐渐消去。有老灰拔到的时阵，机会嘛是用药草草药啊，干魔法小兵讲啦，这退休的药草嘛是非常好用的。
2: 是啦，啊，较早那有啥物？较早无药房啦，有草药房啦。
1: 对，
2: 哎、欸，啊，即马草药房吼，慢慢因为生化科技的关系，草药房慢慢少啊，拢伫卖迄个青草地啊。
1: 你讲对，是啊，你讲就真哦。较早这医生拢讲的，就大概讲，行，来去山顶买草药，
2: 上山草药。
1: 哎、欸，为什么安尼讲呢？这古早这生活经验里面，这个买草药的各种的疾病，几千年啦，是不是？
2: 啊、但是哦。在今年的时候我就怀疑发现到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种黑种草。
1: 黑种草
2: 你有听过什么青草、苦地草、什么草有没有？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黑种草，但是我知道这个起码所有我了解的草超过3000年以上，我知道我读书读知道有没有，只有这个黑种草。
1: 高老师，你说这乌金草这是什么款草啊？
2: 啊，这吼、哦，不怪大家都唔知道。我外加半世人吼，起码才知呢。因为安呢，因为呢，但是这个草呢，伊是伫个呢，全地球内底70几亿内底20几亿人拢伫用啊，因为伊拢是算伫中东阿拉伯那边遐。
1: 这你普遍我今仔日才听到。
2: 对啊，就是骑骆驼迄个所在
1: 有有。哦，安尼哦。
2: 你拢说，还算回教啦，因为咱伫台湾这边家吼，啊，点了看了就是佛教嘛，
1: 哦，
2: 啊，基督教嘛，
1: 是。
2: 所以都是有关家人用的，但是今年我发现这回教这类、個、这类、個、黑种草已经超过3300年以上的历史啊！
1: 我今年在临床的这个实验呢，
2: 那
1: 去哪里接受掉？
2: 对，哇！啊、而且呢，咱的佛教来对吼，咱是有啥物大悲咒、佛经有无？
1: 对啊，
2: 基督教有圣经有无？
1: 是啊。
2: 啊，底回教来对，因为有这类吼上吊啊，做可兰经
1: 是。
2: 啊，可兰经来对，这册哦，就跟咱那佛经来对，册来对，就讲一句，跟咱佛祖那写一句，讲吼，黑种草是来自于哈老天给予人类最大的一个的祝福。
1: 安怎讲呢？
2: 它呢，能够去帮助所有的人类，除了你死掉之外，但是你只要会喘气的。你什么百病拢在治？
1: 刚好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这乌金草弄法都治好，都治。
2: 不要啊！当然
1: 啦，这么神奇。
2: 当然这里吼，因为咱一般讲，咱用嘴讲啦，做抓讲听人讲有无吼，这拢无信。但是你看吼，起码所有的所以有草物件，全世界干那可兰经来对，这里佛教经这20几亿信的宗教来对，因迄个佛经就是你可兰经来对，有下一句。你看有好不好？
1: 哇，被祝福的种子，
2: 对，
1: 这是人类福音呢。
2: 是的，啊，当然了哈，啊，中的时阵，我们在深入去研究之后，啊，古早人伊食这物件有无哈？啊，提来有无哈？啥的迄种草来滴，哦，只有安尼提来吃有无？啊，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嘛吼，迄食起来吼，你迄种草来滴，哦，只有无你食起来，敢那食蚝油呢？
1: 哦，迄个味的咧，
2: 迄个西单西车吼，我都买蚝油，迄个蚝油味啊。
1: 是，
2: 啊，第二点吼，因为吼，伊安尼沙里头食，我无清气，
1: 是，
2: 哦，咱有两有臭滴瓣的心咯，啊，沙里往嘴巴放，无清气，
1: 是，
2: 啊，但是即马呢，科学进步无吼，
1: 对，
2: 加迄个什么，迄个 O U。

0: 鱼提掉，有效的成分提起来，
1: 哦、是啦，是啦，
0: 啊嘛较安全、较卫生。
1: 还是有影呢，
0: 对对。
1: 我只要吸收我需要的成分就好啊。
0: 需要的留下来，啊、不需要的哈，拜拜，无缘拜过再
1: 来。是哈，
0: 对。
1: 乌金草见你好。
0: 是。
1: 嗯、我还记得讲，我看一本册，伊讲古早这个法老王，嘛、是借着乌金草神奇的力量来维持身体健康，咁样。
0: 没错，啊，较早先老实讲，
1: 是
0: 一段时间的时候，底下的埃及变成有一个大疟疾的。
1: 行行行。
0: 啊，但是哦，还传递的太快了。有一段时间被埃及艳后的时间吼，这里乌金草全部啃起来，整个所在吼那种军队吼，安尼甲保护住诶、
1: 哦，
0: 你就知以我珍惜诶。
1: 你讲到埃及，埃及有埃及艳后呢，听讲这埃及艳后嘛是用这个乌金草维持青春美丽、保养身体的来源。
0: 你讲对了，它不只是对健康有效，对于美容效果。所以乌金草你吃几斤哦？你会发干？你吃差不多是，你的算是五六十岁吼，你加加是吃。三个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哈会泛红。
1: 哇，安尼我就需要的呢，三多人嘛需要呢。
0: 是是，
1: 乌金草有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这个力量。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人讲伊是永恒的生命哦。
0: 没错、啊、而且呢，乌金草吼，伫只要讲厝啊吼，十波人来对东西的时候特别需要。你情况啊，起码伫迄个沙特阿拉伯、埃及边啊，是不是足侪沙漠？
1: 对，
0: 啊，铁沙漠是你是不是风飞沙就大诶？
1: 对，肺部有影响。
0: 对啊，肺部一定有影响，所以你有发觉无？伫沙漠地带，嘿，阿拉伯啦、埃及的人一定会戴个面罩。我来跟他去买那个口罩。
1: 哦，我知啦，这个道理是赶快的啦。
0: 对对对，啊，因为吼、哦，就是要保护我哈，风飞沙有无进到你的肺？
1: 哦，
0: 啊，因此哦。然后讲乌金草哈，最近这几年当哈，要提就足困难的，因为真侪欧美的，尤其是中东那边，才把乌金草用为哈抗保护这个肺炎去入侵的。
1: 这话在扁桃腺发炎啦，加上即马空气品质无好 ，PM 2.5 的问题啦，啊，佮有真侪这个细菌对咱身体是有杀伤力的呢，
0: 对 对，
1: 所以爱保护咱的是。
0: 对的，啊，第二个我也特别推荐，第二个上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想看嘛呀？你那时候问讲塞车吼，哪坐车哪吃物件，你胃也好未？
1: 无好啊，
0: 胃十地摆。
1: 肚底遐，
0: 哦，啊，咱坐坐车有吼，哪吃物件都胃怎样拢未好啊？啊，因遐较早工具哦，过去几千年拢是真骑骆驼。
1: 啊，你正当。
0: 你看电影电视，你要看伊讲骑骆驼吃饭都来有，再骑骆驼有条赶时间有无？哪靠嘞有无？哪吃？所以拢胃拢摆。
1: 我看遐物件拢无吸收，无消化。
0: 无消化，所以胃，迄个胃的问题，胃溃疡啦，吼，胃酸过多啦，这种就侪。
1: 胃酸、胃吊吊安尼。
0: 所以呢，这唔那是对你肺部有强力的保护。过来吼，你那是登古期啊，咱怎样吼？咱较早古早吼，咱即一个阿姨啊啦，吼，一个阿伯啊遐吼，为家庭吼，上一代、下一代爱比拼。老实讲啦，十个有九个胃拢歹啦。
1: 真的。
0: 食饭新鲜啊，食了，不见见啊，食啦，啊，搁凊彩食啦，是不是？啊，但是吼，为着吼上一代、下一代安尼比。没有一个肠胃好的，所以我特别推荐哈，有讲起，嘿，胃就败无哈，你胃败，你胃无用好哈，啊，常常胃酸过多，我咧讲哈，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啊！你要吃营养品，根本就吃不下去，我
1: 没
0: 吸收的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特别推荐这两大功能：保护你的胃，治好你的胃，也保护你的肺。
1: 天空精的物件对均衡免疫系统完全有帮助。
0: 当然，因为今天我们来讲哈，也是保护你的肺跟保护你的胃，上面完力。最主要是说，不是讲你肺跟胃哈治疗好了，
1: 哦，安尼
0: 是咱肺跟胃，咱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医生，
1: 是，
0: 咱家己就是医生啊。所以呢，胃跟肺它最大的功能，不是我把你给治好，而是说把你身体各个器官的免疫力提起来。所以咱少年如果在几岁，你在几岁有无哈？现在加现在多有无哈？啊，感冒侪有，家己休困侪好，拢免加油啊。这就是免疫力好，
1: 真的
0: 啊！起码这乌金草其实说穿了，也原理不只对你的胃、对你的肺、对你的皮肤，整体里面器官都有提升的效果啊！包括有一寡我伫中东底下的癌症，如果吼术后是不是爱恢复？你知道？
1: 对啊，
0: 癌症化疗
1: 体呀！
0: 啊，手术了弄东西，我免疫力下降起来，
1: 真的，
0: 它提升你整体整黑种草，把你身体跟它 power 一起。提升你整个的身体自我治疗的力量，
1: 非常好呢。
0: 对对，
1: 包括讲咱皮肤啊，哪会破病？有的人有牛皮癣啦、湿疹啦、异位性皮肤炎啦、甚至有的人有气喘、黑骨喘啦、这都是过敏的这个因素所造成嘛。
0: 没错，啊，你想吼，一般有点人问讲啊，高老师啊，
1: 嘿
0: 嘿。 哦，真操心哦，奇怪嘞，啊，那你那个牛皮癣如果哈，这癣都会好。我讲哦，一般人治你那个癣如果是表面上给你治好，我问你，啊，你牛皮癣是怎么来的？
1: 辛苦来宾发出来呀、啊，
0: 身体里面的免疫力下降，激素过多，反映到这个皮肤，这皮肤该提醒讲，主人，我内底哈已经规个有无哈？已经软壳壳啊！
1: 那种龟皮，
0: 对哦，那假设是整治你啊，但是咱这欧精草把你身体整个的自我的治疗的免疫力提升下来，啊，当然这皮肤的小 case 啊。
1: 今嘛病院这各种设备拢足先进的啦，现在安尼扫描之类都怎样讲来得有啥有啥，多位有啥有啥，对不？
0: 对。
1: 但是比如讲啦，医生讲哦，你都爱照这个红线来治疗、嗯，什么绷脚啦，什么款的这个手术啦。
0: 嗯
1: 病的这个设备真先进来讲，医生讲的这个治疗方式，就是和你参考，和你有一个概念。
0: 是啊，尤其哈，起码人哈，有当时啉水哈，啉得少，
1: 是
0: 平淡啉，啊，或者你爱啉一寡哈，迄什么手摇饮啦，果汁饮料，
1: 对对。哦，
0: 啊，尤其那是讲哈，有结石这问题哈，
1: 对，
0: 听众朋友啊。
1: 是
0: 如果说你感觉吼，你的肚脐左边啊、右边的时候，有阵时啊隐隐的痛，有
1: 无？
0: 安尼抽痛，有阵时不是拍不到哦。你那偶尔过过一边隐隐痛，啊痛的位置吼，你就用后边180度正后向吼，你的滚刀布等着你有无？
1: 嘿，
0: 马上安尼，你挨着你有无？哈，
1: 它代表什么？
0: 结石。
1: 哦，结石哦。
0: 结石，99%，我来讲结石。
1: 吼、哦，
0: 啊你啦，你也是讲啊，反正姑姑啊这边你也无差别。我来讲，这也是有无吼，你也无差别，无适当甲排出去有无？固啊心九头那几多啊心有无吼？再肾它会伤到你的肾，那个奇怪啊！我无听，但人与人的连接，那我来百姓呢？啊，奇怪呢，我来，你会不叫多，我来百姓呢？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你有记肾结石。
1: 哦、
0: 啊，肾结石是安那结石，就简单，我都要讲红心。左边肚子痛，还是右边肚子痛啊？只抽筋还是真吼？正后方等者讲，你挨者咧，腹刺痛，99%的结石，迄个先过长久，正经马上哦，这乌精草推一下有无？半个月一个月，你看有无？内底无少头啊？
1: 咱认真甲讲起来，这乌精草这样的厉害，这内底是到底是什么款的成分的咧？
0: 是哦，这乌精草先哦，咱讲啊。你看所有的东西，所有咱说所有的草
1: 是
0: 草本植物，
1: 对对，
0: 五牛哪一个哈，是超过100种的活性成分？
1: 看你要写100种，
0: 我告诉大家哈，了解者，上面有这个活性。一般咱讲者讲，我这有啥物成分，有啥物成分，有啥物成分哦？有种成分哦，叫做细的成分，加落去呢，当时有效。食料就无效啊！
1: 哦，迄不是咱要爱的啦。
0: 啊，有一种哦，是食了料呢，一天两天叫做半死半活吼。这有这吼，两天三天有效。但是乌精草食了的料吼，吼，伊吼你持续有效。
1: 这是咱要爱的啦。
0: 是，这是这样子，所以它是超过100种吼，一大种以上的这活性成分。上重要，我叫做百里坤。
1: 百里坤。
0: 百里坤来是，我讲者啊，咱今麦想听，我靠，听了什么白藜芦醇啦、啊，
1: 对，
0: 吼、哦、啊抗老啦，
1: 对，
0: 吼、哦、啊什么 SOD 啦，抗氧化剂啦，
1: 是。
0: 但是呢，目前来对百里坤是公认里面所谓的抗氧化成分之王，
1: 也是活性成分，
0: 对，也活性相关的。啊，过来，其他什么脂肪酸啦、啊，哈，氨基酸啦、啊，啊，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加够几点心，或者植物固醇，
1: 上面写植物固醇，
0: 哦，我绕着在英文哈。你各国都在植物固醇，叫做稀释式。
1: 稀释式。
0: 稀释式。植物稀释式呢？植物固醇来。咱第一个美国哈二次大战的时阵哦，是不是美国后边发明做类固醇？
1: 类固醇。
0: 类固醇是不是你修整的时候，大病拢会使治？
1: 拢用类固醇。
0: 对吧？啊，包括到越南去啊修整的时阵哦，丛林作战啦、啊，有诶帮啊顶着疟疾啦，等等等，如果哈，就是类固醇。啊，这个类固醇就是讲，我是研究出来。接近这个类固醇啊，这个固醇供的就是植物固醇
1: 哦。
0: 但是咱不是西药呢，咱这是吼，不是纯的类固醇。咱讲类固醇吃最新有无吼？规个大颗啊，
1: 骨
0: 也变大有无？啊，因为副作用啊，我咱这是
1: 完全没有。
0: 啊，你我怪你讲黑种草来的衣物，你既然天生具有这种所谓的植物固醇嘞，
1: 哦，草药它疼
0: 的，买一块莫怪我，别可能进来变成虾一样。
1: 草药开始怎样？较天然，较未伤着身体。
0: 是。
1: 所以讲这唔难，干那讲过敏啦、啊、下骨喘啦、癌症啦、胃肠无爽快，提升咱的免疫系统以外，
0: 伊
1: 针对讲咱的血脂较悬的时阵，血糖无法度控制的时阵，买当透过天然的植物。
0: 是，那滴你即卖那是讲已经是第二类性迄个糖尿病的啦。
1: 是是，
0: 糖尿病那是讲这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啊，我建议吼，我经常对于迄个血糖高的人。你底下行，但是不是底下饭前如果，饭前有时候吃一下那个血糖药，饭后再吃一下血糖药，哦，啊，你可以呢在饭前呢也一起搭了这个 OK 了，你会发现你的血糖值哦，比之前一样吃药的时候控制的更好。
1: 有一寡人因为大口有脂肪肝，伊唔是常常啉酒哦，伊是身体比较大口所造成的这个脂肪肝，这原来是会当透过乌金草嘛？
0: 唔要啦，啊，因为吼脂肪肝就是讲咱平常时食饭吃过多的糖油淀粉变成过多的脂肪，啊，脂肪跑到肝就叫脂肪肝啊，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源头是你这脂肪你要给它分解、给它排出。啊，黑种草有100种活性，所以呢，它能够造成，所以我们的脂肪能够去做一个分解排出。啊，脂肪分解排出了，我问你，你的脂肪肝指数会不会下降？
1: 化学
0: 在减控，
1: 对对对，
0: 那都是最顽劣。
1: 所以我当时啊，咱开五回忆哦，咱的血压嘛是开始欠管哦，
0: 对对，
1: 本来百二百三左右啊，起码小夸这边我百四
0: 啊，啊对，
1: 在这个时阵呢，
0: 嘛是赶快啦，啊，因为血压高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血管里面哈、哦，脂肪过多跑到血管里面哈、哦，血脂高就是叫做血压高嘛，
1: 是是，
0: 哦，你太屌的嘛，啊，赶快呢，盖个脂肪肝，赶快呢，无那。透过黑种草以这种100种成分，加上它的百里坤，加上植物固醇，所以它可以顺利把脂肪哦，不要多的脂肪，包括血管去做分解排出。啊，那分解一排出，血管一通了，血压当然是恢复正常
1: 的。哦，对啊，
0: 啊对
1: 啊，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0: 是的，
1: 是啊，所以讲乌金草这样神奇呢，啊嘛足天然呢，未掺像一块石油有副作用的嘞。
0: 安全绝对没有副作用。
1: 未伤咱的油脂嘛？
0: 没。
1: 未伤咱的胃肠嘛？这样好，这样
0: 好。他爱你就不会去伤害你。
1: 真的吼、哦，咱、嗯、生命健康管理师高煌老师针对乌金草研究了非常的彻底。
0: 没错、啊、我觉得吼，在某种情况之下，真侪人吼，
1: 是，
0: 我感觉说真侪，我推广大健康，这安尼将近三十年，有当时食吼，食好料拢歪插伊啊，
1: 谢谢，
0: 千万不可，
1: 谢谢，
0: 爱维持之，我个各位乡亲在讲吼，你有的人吼，可能是食半个月一个月吼，就喷喷跳，
1: 谢谢，
0: 啊有的人吼，食三天五天，啊我跟你讲吼，你也要长筋的时阵，我拜托的，一只，你若是认真食，不管好两三天好。免想怀疑，
1: 是
0: 两三天食了效果无较好，嘛免灰心。我甲你保证，你只要完整食三个月，不但是好，而且是长筋。这点是我特别大声呼吁。
1: 是，嗯，今天你们非常感谢高煌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和咱的大哥大姐。那请我高煌老师休息困起来，看等你都回来。
0: 感谢。
1: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看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因为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来来，进一段广告，高老师。
1: 哎，
0: 咱拄啊讲到乌精草油，等你大哥大姐真希望赶紧来了解乌精草油这么赞的产品，今仔日变哪有太好咱家的大哥大姐。
1: 感谢感谢哈，啊，即嘛吼，咱进前维持较早哈，本来是一盒是3000块，
0: 嘿，
1: 哦，我那维持原价不涨价哈，一盒赶快只要2000粒就好，
0: 一罐2000粒哦。柯老师，
1: 嗯，
0: 啊，像咱家的大哥大姐，因无可能讲干那买一罐嘛，
1: 是
0: 太太要来过翁啊，翁要来听某啊，
1: 是，
0: 所以一边拢嘛上少买2罐，
1: 对啦对啦对啦。
0: 柯老师，嘿，啊2罐你是买
1: 什么？买2罐吼，咱当然啦，咱咧啥意思吼？一定爱降价一下吼，
0: 有
1: 代者吼，安尼一盒是2000粒，2盒是4000四，
0: 嘿，
1: 安尼我400块吼，甲去掉4000块，清数4000块就好，
0: 2盒4000块。啊，高老师，安尼是有较少无唔对啦。啊，但是高老师啊，啊，这四千歹听啦，
1: 天
0: 哪！啊，高老师，乌精草油产品这么赞，亲像高老师拄仔所讲的，乌精草油用多这么多，大哥大姐嘛非常的需要。所以今天你小爱一定会替咱的大哥大姐来做些精粹油胎，高老师。
1: 啊，我跟你讲吼，我知意思啊，你爱想想嘛对吼，4000块安尼是歹听，我减500，
0: 减五百。
1: 3500块，两盒
0: 3500块，
1: 是，安尼一斤斤九百起安尼。
0: 高老师，安尼确实有影，油太足济，你就知影这乌精草油太赞了嘛。
1: 是，
0: 啊，要予咱只大哥大姐先来够用，
1: 是，
0: 对咱有信心。
1: 是，
0: 过来就是讲，咱的听友嘛，就听小小爱对无？
1: 是，
0: 第二个送啦。
1: 哎，等你等等，小爱，
0: 啊，佫讲啦，啊，佫优惠一个啦。
1: 今天我推荐这个黑种草油、乌精草油
0: 哈，
1: 这是原装进口的哦。
0: 对啊、
1: 各位爱知影吼，乌精草油在那底22亿的回教国家已经有3300年的历史啊。甚至于呢，佛经哦做可兰经，连咧佛经内底底下讲吼，讲乌精草油除了你病断穿开了，一切疾病几乎拢会使治疗。
0: 真赞哦！
1: 你看咱平常时啊，有无吼？有迄个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哦，还是讲胃溃疡，
0: 嘿，
1: 乌精草油拢会使去做有效的辅助治疗呢。啊，过来咱平常时啊，有无吼？常常哦，呼吸感染，啊，常常消炎有无？消炎啦吼，啊，先注意呢，有的是肝有无吼？常肝无好诶，加生活上哦，你拄着的大细项的毛病。乌精草油弄一边的解决呢？
0: 哇，这乌精草油开始
1: 有点赞嘞！啊，这正规的物件，还不是你买青菜、萝卜，你才有只化解来化解
0: 去。
1: 3500吼，讲实在，这2盒呢已经是全世界上俗的啊。
0: 是啦，我知啦，安尼是有开油台无唔对啦。高老师啊，啊，不过我认为吼，你个开油台一点嘛，做一寡广告，好冇？大哥大姐使用过以后，帮咱到广告、到宣传，行啦。大哥大姐帮咱到广告到宣传，咱嘛先赚些广告费呢。
1: 你安尼讲价呢吼？你安尼讲价呢吼？我无甲你用过未使，安尼啦，上尾上尾低价啦，3000。
0: 3000块。
1: 3000块。一盒才算是1500呢，2盒3000，最低底线。
0: 高老师，安尼开始没有开油台无唔对啦。
1: 嗯。
0: 高老师，起码周年庆呢，你讲牺牲一个油台一个啦。
1: 哈哈哈。
0: 对啊，周年庆皆大欢喜，和大哥大姐欢喜一个啊！安尼今仔日2K 啊，剩2500块啦。
1: 2盒2500。
0: 对啦。
1: 好啦。好啦，我来讲。你周年进台的一年就这么一次，跟他生的赶快如
0: 何？对啊，
1: 安尼我
0: 去啊，
1: 2500可以，但是哦，拜托拜托的，限定20组就好。起码外口的通路这边欠未欠干呢？啊，每只阿微信吼，拢是上上安2500以上。啊，我这边2盒2500，我限量20组，拜托拜托。
0: 跟我一样，我都增加。
1: 20组，真的一点啊拢未使加，拜托拜托。
0: 非常感谢高老师。
1: 对啦，安尼即群啊，头前20组的人有无吼？哦，再给你恭喜，正经，这已经是上佳介绍啊。
0: 产品开始有影赞，有买到都给你恭喜哦，无买到嘛是爱给你讲一声，拍死。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0800-088-133，2盒只要2500块。非常感谢高老师，这么牺牲，这么大方。人讲咧，顾身体爱顾头前啦，无迄个等破病以后才来顾身体啦。好火爱擦头前嘛，乌精草油2盒只2500块，限定20组而已哦。
1: 前一站嘛，这乌精草吼，那高老师安尼推广出去了，有几个听众朋友吼，弄私底下加联想，吼、哦，有一个吼登记的吼，肝、哦、不好的，啊，个登记的有无吼，是气进啊，气进啊，嘿，气在加上，风吹坐拢去啊，
0: 就干枯的，
1: 啊，个重要最主要吼，有些的是登记哦，胃溃疡的，加上都未使啦，啊，伊个爱食物件啦，啊，食的有无吼，我就感觉讲啊，这物件推广出去吼，对大家是足帮助的，容易容易，
0: 你真正是做善事啦。高老师，啊，多咱这听友打电话来问小爱呢。啊，你敢无迄个大做诶？人迄个听友拢讲，翁食一撮，某食一撮，啊，食好好哩。所以呢，咱这大哥大姐哦，拢嘛叫两撮。
1: 好，你多呢？
0: 嘿，有够济啦，大家拢来叫两撮。
1: 多迄个介绍，安尼二十撮，二十撮呢啊，四撮。我讲实在啦，大撮即卖要添血吼，添到足艰苦诶，安尼啦，我添者。大组的十组，
0: 大组的十组
1: 啊，十组啊，大组徛算吼，四组是两案嘛，大组是四案嘛，
0: 四案
1: 徛算四案嘛吼，
0: 四案，安尼
1: 四案吼是四案，安尼是不是应该是五千？
0: 四案五千块无唔对啦，
1: 无，多安尼两案两千个吼，
0: 对啊，
1: 啊四案五千啊，
0: 柯老师啊，啊买较济你唔都爱送，大哥大姐买大组的，都是买真好用，真好合理嘛。过年白不是讲一工两工就会好个啦，是不是？
1: 其实吼，咱完成一盒吼两千二，我照完价吼，我讲实在，即马三拢起价，你知道？啊，即马吼，大组的四盒五千块，讲实在买到这有无吼？讲实在再甲恭喜者啦，啊，无安尼啦，我你讲啦吼，这安尼五千吼，咱慢改变。
0: 嘿，
1: 我假算大组的吼，我四盒加一盒送落去，
0: 丢啦。
1: 五盒
0: 对了，
1: 我五盒五千，啊，但是我讲吼，限量备桌，
0: 备桌，
1: 备桌，存备桌呢。
0: 啊，甘老师，安尼开始为阿你行下来，你来行诶啦。咱吼都要互咱这听友大哥大姐吼，听咱这一点钟节目吼，有记得啦。所以要送一罐掉啦，安尼健康诶啦。
1: 安尼吼，四阿加几啊？我生意已经够啊，拢总是五盒吼，五千块，
0: 但是
1: 限量备桌。
0: 甘老师，搁给两桌。
1: 万万不可，其实都系少租二十租安尼出去有无吼？我伫底下烦恼有无吼？要加倍加倍加倍为着啥？这八租是硬敲出来。
0: 不卖八租啦，十全十美到十租啦。
1: 好，安尼吼，你讲安尼啦吼，卖个加的吼，十租，十租，八掉的是福气，十租吼，五个 K 啊，五盒五千块钱，正经呢吼。安尼哦，十组以上吼，建议别再加哦，建议别再加吼。
0: 是啦，
1: 哦、拜托拜托。
0: 是啦，安尼咱的高老师安尼一生都记得啦啦。
1: 哎，
0: 和咱的大哥大姐身体够好用，来天然道广告，乌精草油四组的两 K 啊，只要两千五百块，限定二十组而已哦。大组的拢总五 K 啊，只要五千块，限定十组而已哦。非常感谢高煌老师，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考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以上算广告。

0: 大哥大姐，今天你小爱真无简单哦，争取到这么优惠这个价值，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你好，要学种草油？
1: 哦，我要大组的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1: 很乖。
0: 你稍等一下。你好，要学种草油？
1: 哎，大组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学种草油？
1: 哦，我要大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学种草油？
2: 我是要大组。
0: 好，稍等一下哦。
2: 哎，我很乖。
0: 你好，要学种草油？
2: 你好，我要大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2: 哎，大组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学种草油？
2: 啊，我拄只，我拄只有讲啊，你大大组，咱来算。
0: 好，稍等一下哦。大哥大姐，乌金草油真正有神奇的力量呢。如果你对身体健康有期待，乌金草油确实有神奇的力量。在圣经甲可兰经内面拢记载个足清楚的，真侪真的运用神功的这个证据，伊是有文献记载的。较早时候也人贵族在吃的呢，即卖生物科技这么进步，生物科技好咱会当看到美好的将来。咱哦，一旦吃到，真正嘛是一种福气。身体健康爱靠保养，无迄个天生丽质的啦，所以袂使和家己的身体一直退化衰老落去。小爱今仔日有特别含高老师做诊处哦，乌金草油一罐有60粒，细组的咱两罐只要2500块，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哥大姐顾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用丢毒，不用怀疑，赶紧卡兰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线卡嘞，为你做服务哦。

0: 你好，你我叫汤圆。
1: 啊，边个那个黑总裁？
0: 我稍等一下哦。
2: 你好，你我给你买两罐啦吼。
0: 你稍等一下。你好，买五斤汤油。
1: 两罐。
0: 我稍等一下哦。
1: 你好，你好。好啦，那个。

大哥大姐，今天的小爱真不简单哦，争取到这么优惠这个价值，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话者挂经八机会看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你好，买五千块油，
1: 买两千，
0: 好收等一下哦。你好，买五千块油，
1: 真贵。

0: 大哥大姐，乌精草油真正非常的神奇呢，嘛非常的好用，不管是用抹的或者是用吃的，拢真好呢。皮下过敏，咱用乌精草油来抹咱的鼻腔，毛毛爽快，避免病毒感染。真侪人拢用乌精草油来照顾家己，保护家己呢。尤其即马病毒这么恐怖，包括讲预防慢性病，或者是即马已经有三高的问题。有够多大哥大姐拢用乌精草油来照顾身体，乌精草油确实有影有够赞的啦！大哥大姐，咱来保护家己、照顾家己的这身体是咱家己的责任呢，阿妈袂造成家里事事这个负担。今日你小爱含高老师做诊处哦，乌精草油一罐有六十粒，小组的两罐只要2500块而已，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呢，大哥大姐。非常非常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照顾咱家己的身体。这段时间会当平安度过，卖去予病毒感染着，咱才有未来。大哥大姐，真正爱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你好，买乌精草油，
1: 买两罐，
0: 好，稍等一下哦。
1: 你好，我买老大多的。
0: 我来，二线，给听一下哦。一支蜡烛花，代表阮。大哥大姐，乌精草油里面的活性成分相关的百里坤，也是乌精草油的精华。在埃及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称呼。台湾的天气这么湿，还有尘螨，空气的品质也不好，再加上现在病毒这么坏，保护我们自己不要吸入垃圾的空气，不要吸入这个病毒，保护我们的呼吸道，避免感染。
2: 乌精草的脆处刚好合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竞争。
0: 咱一位住伫中部的这个大姐，伊讲乌精草油有够好诶啦！猫咳咳的时阵哦，伊拢食这个乌精草油，病毒唔敢话来。甚至讲伊个家规爱抹这个皮肤，伊讲哦，这是伊保持青春的这个秘诀。
2: 有使用过，
0: 分享给咱阿妈妈来，给家己一个机会，好好体验一下。小爱今天有和高老师来做诊处哦，乌精草油一罐有60粒。小组的拢总两罐，只要2500块利益；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大哥大姐，给家己一个机会，好好体验一下，对咱家己较好嘞。身体是咱家己的，靠咱家己来做保养，保持健康。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诶，我唔做大灾。
1: 嗯，啊，你自己叫唔做大灾，啊，你之前乜食过吧？
0: 有啊，我之前想叫细灾吼。
1: 来来来，三线啊，三线的听起来。
2: 你好，我要请那个大主的五合。
1: 你好，嘿妈妈，嘿，
3: 咩诶，甲你听吼，
1: 嘿，
3: 多两多，因为你我食多是啊吼，啊多。找到个家伙啊！我这个家的警察稍微能做能力啦。
1: 哦，安尼好，好，谢谢谢谢，来二线哦，二线。

大哥大姐，欧精草油，我咱的身体愈来愈用哦。今天你都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好好来照顾咱的身体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

广告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真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罐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袂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卖哦。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就把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0: 飞 FM 88.7 88.7 火力发火力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今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花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经营就会海唱着戏曲，尤其是南
5: 堂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7: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
6: 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顾老宝。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3: 我是小吴，
1: 那你大健康，
2: 胡萝卜，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1
3: 0800-800-6311
1: 是，这天气热哈，
2: 真热热，
1: 咱人哦特别注意讲你自己哈，
3: 对啊，
1: 咱其实咱。世界上嘛，不是讲讲咱加热呢，
2: 不是哦，动物嘛加热
3: 啊。
2: 你看这几年啊，有做者做者咱这农产物啊，哦，愈来愈减少。
3: 对哦，因输热
2: 啊，对啊，天气太炎热。
1: 哎，比如讲呢，这个哦，这个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哦，灰嘛变少啊，以前
2: 啊，
1: 它都拢消掉一嘛。
3: 对啊，
1: 啊，这个消掉了以后呢，
3: 那个就没有能帮你种那个，
1: 不然给你，不然给你播种了，
3: 播种
1: 那个啊，传播那个会，
2: 对啦，然
3: 后播了把你谁干
2: 了，
3: 对啦。
2: 就这个香，
3: 对啊，
2: 来给咱这个烟灰，
3: 对啊，
2: 烟灰咱这个植物叫好多，这个花，结果都给塞出来，
3: 对啊，
2: 好，咱叫好多开花结果，
3: 对啊，
2: 啊，捡到这个香的时阵。哦，你想要开花结果的，嗯，就较难啊啦。所以讲，这几年啊，你看，足侪这个水果，拢量愈来愈少。
1: 对，啊，你像个包括水果，这个品质嘛不讲多，还好哦。但靠着靠农药来做啦。
3: 对啦。
1: 啊，所以讲你要看，一些附加产品，对，只要有在就是在食，也就在以后有这个大地所产的产物。
2: 嗯。
1: 那个食这物件，那个我们提防无法做。
2: 对啊。
1: 像阮公司啊，你讲看哦，那要找那个物件，三年我拢都没卖过的。
2: 哦，对啊。
1: 三年都没卖过的。
2: 是啊。哦，啊，所以讲，咱伫遮，咱大家拢爱这个爱惜咱这个大自然啦。
3: 对啊。
2: 哦，咱哦，上个讲，咱的这个环境会使来甲这个顾好。
3: 顾好。
2: 哦，啊，咱减少了讲一寡对咱的一寡动物啦，
3: 危害啦，
2: 诶，伤害啦。
3: 对啦。
2: 哦，咱呢，咱的有这个，咱讲咱人有好多活的，拢爱靠食物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咱大自然内底也减到这个安怎，嗡嗡嗡啊！哦，咱的这个蔬菜水果的产量就少啊，咱人要维持着。这个生命，这个原动力的愈来愈减少。
1: 嗯，那能够是吹得起哈，动不了个无法躲。
2: 对啊，对啊。
1: 所以呢，大自然呢，底下那个要好好的维护哈。
2: 是啊，
1: 嗯，来。
2: 哎呀哈，啊，所以讲咱在家哈，啊，咱诶。
4: 啊，我在家来。啊哈哈哈！哎呀，底下咧，哇呀，啊，
2: 一
4: 千
2: 啊，一
4: 千啊，好啦。
1: 啊，来，
4: 所以讲伫遮是啊，今日无先来唱一条歌，
1: 一条歌好来，
2: 好啦，我你要来
4: 倒
2: 一首啦，
4: 啊，无，哎，搞点者啊，
1: 来来来，我写好，谢谢。
4: 哇，张博唱完嘞无？
1: 哎，有
4: 我来来来，好，你拿
1: 北风帮，
4: 北风帮啊，
2: 好，好啦，
4: 所以讲哦，咱人哦一定爱有贵嘢，
2: 哎，对对。
4: 今日你的时阵哦，我甲你报告者，真系我真欢喜嘅，
2: 哎，真欢喜嘅哦，
4: 欢喜什么啦？哎呦，我桂林。
2: 桂林啦，
4: 桂林到位啦，
2: 哎啦，对啦对，
4: 哎呦，
2: 咱人一生当中拢爱有桂林，
4: 啊，我今日阮桂林哦提早到位，你敢知啊？我昨我都甲恁讲诶，昨迄个物件干阿卖一公年，
2: 对，
4: 今日我未使卖你啊，
2: 无会啊，
4: 因为今日我诶桂林要到位，我要邀请我诶桂林，
2: 嗯，
4: 好，啊，我甲你报，阮今日我诶桂林先来甲遮，因为明仔载我有一个物件叫山西柠檬，
2: 山西柠檬哦，
4: 山西柠檬，
2: 哦哟，这无简单
4: 咧，阮桂林吼。来跟我斗三工，吼！啊，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啊，甲恁报告一下，先来唱一条啊，这个《
2: 梅花》，
4: 那不好听哦，唔好搞见怪哦。啊，那唱完了后啊，再来考验一
2: 下。好啦，好，来哦，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等下再来哦。先讲歌来一下哦，0800-800-6311，
1: 0800-800-631。

0: 未婚胖啊！哦，来感谢雅茹，感谢秀妹姐，感谢双贵大哥、淑敏姐、秀文姐、金文姐的 NG 啊，文忠大哥、淑芝姐，跟咱新妹阿姨，跟咱金敏阿姨，跟咱慧丽慧姐、丽云姐啊、丽清姐、NG 啊，感谢咱家这好朋友婆香。
1: 哦，大家多少个三喜临门哦，
2: 三喜是
0: 谁做
2: 的？三喜临门啊，这秘密别塞说，
0: 秘密哦，别塞讲的秘密。
2: 因为哈，我跟你讲哈，因为等下阮桂林来，因为阮桂林唔捌这个时间来，但是阮特别我甲阮的桂林邀请，因为明仔时阵要做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啦，
1: 典礼，
2: 典礼，我嘛唔惊你知啊，阮公司破土的典礼，
1: 对，
2: 阮公司的破土的典礼当中，我邀请阮桂林，所以讲我先邀请伊桂林来，因阮伊个安公司的当中，啊，阮来破土，起一个新的啦，新的大楼，
0: 大楼，
2: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重点的当中。明仔载当中，搁一个上届特别的日子，
0: 特别的日子
2: 啊！我甲恁报一下，今仔明仔载当中嘛是小弟我的生日，
0: 对啦。
2: 所以讲，我唔介，我相喜临门。什么叫相喜临门？一个就是我的生日，一个就是我邀请我
0: 桂林
2: 来帮我破
0: 土，
2: 破土者，英文公司要死啦。第三个当中的时阵，叔啊，因为咩啊，我甲这个银行哦贷款一条钱，结果贷银行甲我讲哦，明仔再叫我来去啊那对报，哎呦，三喜临门，
0: 三喜临门，
2: 我今仔日哦，我要甲大家报个，就讲我三喜临门，但系阮桂林来当中绝对要大家欢喜，
1: 是，
2: 所以爸爸妈妈你赶紧起来点歌，
1: 来点歌吼，来，
0: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等滴滴时间吼，欢迎就再听
2: 哈，咱的爸爸妈妈你赶紧去点歌，今仔日吼我。这个三喜临门的当中的时阵我邀请阮桂林来，我今日绝对要大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所以讲今日来，今日点歌来，
1: 欢迎大家起来哈。
2: 我无真济时间，等下你点。

0: 是啊，
1: 好啦，
0: 你很会唱，都让你去当歌星了嘛。
1: 感谢我的叶莲姐，
0: 好，
2: 好，
3: 好，谢谢，拜拜，
1: 好的，
3: 谢谢，
0: 好，拜拜。
1: 来，蔡妈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来
3: 见过，好来，再见。
1: 一颗红蛋，
3: 一颗红蛋，
1: 一颗红蛋，
3: 好，阿爸再给你安排，
1: 好，妈妈讲一颗红蛋啦，好，好，
2: 好，
1: 好，
3: 拜拜，
1: 谢谢，来，哈，来，今日要点歌，赶紧的哦，因为哈，我点歌是足有限的哦，限的规矩。啊，我甲恁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吼，我咧心情真欢喜，
3: 对，
1: 所以今仔心情真欢喜的当中吼，我咧来个家当中，阮贵人哦，甲我相助，照今仔日的
3: 话吼，对对对，
1: 来阿关妹妹你好，
3: 你好，
5: 我早，
1: 对，你好，
3: 你好，
5: 在你，明仔在你的
1: 心里，
3: 是啊，
5: 永远爱你，
1: 哎呦，哎呦，感谢你伫阮某面头前讲爱我，安尼我就感
3: 慨，我今日多爱一点呐，
2: 多一点，
5: 你那时啊嘿无感觉。
3: 所以我无感觉，
1: 你讲我甲困伊无感觉，安尼我就怒啊我。
5: 不是，我是讲，我讲
1: 所以无
5: 感
1: 觉，你真系趣味啦，
3: 哎，对，
5: 无啥物啦，
1: 哎，感谢你啊，
3: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啊，有进步啦哈。
5: 哦，好
1: 听，
3: 好听，
1: 感谢你，无听，我的声音是困未起对吧？
5: 没，
1: 没有，好，
2: 没，
1: 好，来，阿弟要点什么歌？
5: 不用，
3: 不用的，
2: 不用
3: ，OK。
1: 就是我今天后摆我来用一条歌叫唔免点歌，
2: 你听过？
1: 好 ，OK，
3: 谢谢，拜拜。
1: 来，你好，来，阿芳姐，你好，
6: 哎，
2: 阿芳姐，
6: 我大个，
1: 哟，
3: 你好，
6: 恭喜哦，
3: 哎，
1: 感谢你哦，
3: 嗯，
6: 哎，恭喜哦，大顺利讲哦，
3: 嗯，谢谢，
6: 谢
3: 谢，
1: 好，三亿，
2: 三亿，
6: 三
1: 亿，
6: 三亿。
1: 因为最主要，迄个银行要借我钱啦，我想欢喜。生日无什么好欢喜，你话话我拢即几间我拢唔敢讲。生日无什么欢好欢喜的啊。
6: 恭喜，恭喜，
3: 感谢。嗯，
1: 阿要点什么歌无？
6: 大顺利干。
1: 哦哦，大顺利干。好 ，OK OK，
3: 感谢，
6: 谢谢，
3: 好，拜拜。
1: 来，
3: 你好，喂，金马，
1: 金马。
7: 哎，爱你哟，
2: 爱你哟，
3: 爱你哟，
1: 哟。
7: 哎，
1: 系啊。
7: 生日快乐！
1: 哎呦，谢谢，感谢你哦。
3: 嗯，
1: 哟，安娜安娜，有这个我来买进嘛哦，为安尼头搞停到这买哦，感真啊感谢。
3: 是啊，感谢。
1: 要听什么歌？
7: 要听什么歌？
3: 嘿，
7: 富强富水，我恁两
1: 个。富强富水，大概就富强富水。
3: 我恁两，我长家，今个刚
1: 家。我长啊，叫做这两个。
3: 哎，再加许多年。
1: 好，
3: 好啦，
1: 好啦 ，OK 啦，无问题。
3: 好啦，好，感谢你哈，拜拜，拜拜。
1: 来，你好，小香姐，你好。
8: 哎，我等
1: 你。哟，你好，
8: 阿凯。
2: 哎，你好，你好。
8: 我也爱你呀。
3: 哎呦，爱你哦。
1: 哟，哟，哟，哟，哟。
8: 哎
1: 呦，
8: 你那是我这样这样呀。
1: 哎呦，阿母。哎呦，
3: 哎呦，是感谢你的支持哈。嗯，
8: 哎呀。
1: 哎呀，阿弟来。
8: 好啦，来等你去为了单位的欢迎到。
3: 欢迎到，好啦，
1: 感谢你啊
3: ，OK， 谢谢你，
1: 来来来，
3: 拜拜，
1: 来来来来来，阮小英姐，
9: 你好，你好，
1: 哎呀，
2: 你好，
1: 哎
2: 呦，好，你好。
9: 火
1: 刀
9: 中
1: 破
9: 塞，
1: 火刀中破塞，
9: 好，
1: 好 ，OK，
3: 再给你安排咯，
1: 感谢你，
3: 谢谢，
1: 谢谢，感谢咱在这这的好朋友的当中，哎呦，最近啊对我有够好诶，拢搞我点歌，
2: 是啊，
1: 系啊，啊好啊，安尼在下讲哦，我要邀请我的贵人，
3: 对对对，
1: 好，因为贵人的时阵是我出社会，甲即阵啊搞我消停，
3: 嗯，
1: 一个好，一个较好，一个贵人，
3: 对，
1: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等者来邀请。我贵人来到位的时阵，希望咱在座这些安娜爸爸妈妈，
3: 欢迎这里，
1: 搞我欢迎这里，新歌来暗暗嘛欢迎，
2: 哎，
1: 我贵人那边要看麦克风，麦克风也加，
3: 哎，加了，
2: 有有有，来，
1: 不过当然当中在这里安娜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出来做头家的时阵
2: 吼，
1: 啊，都安娜你当的吼，搞我收听，啊，收听，到这阵啊，你个看我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出来做头家，啊，收听到今嘛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啊。几年啊？
2: 哎，
1: 二十八九啊，哦，二十七八年啊，对不对？
10: 剩三十年，
1: 剩三十年啦，啊，剩三十年啦。啊，你个看啊，三十年的当中，阮做伙会经营， 啊，我要甲大家报告的吼，我拄啊甲阮奶奶领导大家咧开讲，然后引导吼，我要等下吼，甲伊奶奶叫伊甲恁家己做介绍。是啊，我甲伊当熟悉伊地话咧，伊甲我接收听的当中，伊地话上界重要的当中吼，我要跟。

0: 大伯，因倒是四地人
1: 啊，四地人，
0: 四地人，起胖的、
1: 啊、哦，
0: 起胖的，不但四地人起胖的哦，较早伊搞，我听伊咧搞讲一句诶，伊讲因倒干啦起，啊啦啊啦，乌胖红脸和白红日本人啊，我都食袂完啦。啊，你个小看买下来讲哦，伫较早时我听因老爸咧讲讲哦，听因老爸哦，伊个老爸哦，唔是咯哦，伊讲哦，因老爸较早的时阵来车内底现金哦，弄伫迄个拖拉库内底哦。你啊，早了，早我那时阵就来个唱了，啊，来就要做个遐广告，哎呀，较早因老爸出门赚到侪钱，要讲买啥随买咧，较早人吼，啊，买物件拢爱现金，
1: 要现金的，
0: 所以今仔日咧当中的时阵吼，阿来要请到啊，阮李董诶，阿咱用着那个拍婆的声音，甲欢迎者来，
1: 哦，拍婆声音来，
0: 哎呀，所以讲有真侪咱咧，我那开吼，还是回，啊那无个回魂呐，
1: 你是，
0: 啊好啦，无安尼就好啦，哎呀。来来来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灰粉，
0: 好灰粉
2: 哈，对，
0: 啊，灰粉会当伫咱的胖来的，伊做什么款的动作？
2: 灰粉哦，咱食饭，我譬如啦，咱食饭是咪爱食青菜、食肉，
0: 对，
2: 啊，灰粉就是青菜肉，营养的来源，
1: 哦，对哦，
2: 啊，饭就是迄个热量的来源，热量就是菜米，
0: 好好好，哎，好。蜜就是咱咧食诶，即个饭啊，
2: 对啦，对对，
0: 灰粉吼，伊去外口大路迄个菜，迄个灰粉的当中，都是芳蜜啊，诶，两倍质啦，对不对？
2: 对，吼，
0: 两倍质甲即个纤维啊，所以讲这地素芳一旦话个话倒来嘛，
2: 对对对对，营养成分啦，
0: 哦，营养成分，所以讲嘛，照你安尼讲的时阵，那要食大主人上盖好诶，即个营养的当中，当然都是食灰粉，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啊，那我甲你。等下，跟你请教一下哈。那食这个灰粉的当中，伊内底有啥物款的营养，在咱的身躯内底会造成着咱人对咱人的好处？
2: 对，足济啦。这因为那个灰粉哈是自然界哈，营养上完全的一个食物。
0: 哦，灰粉是这，
2: 伊内底有维他命、矿物质、蛋白质，几乎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花粉多呀，
0: 好，所以讲，咱一个花粉，咱伫外口咧菜当中，吼，就是讲菜收里边，咱人拿咧食，都是亲像代表着咱人要食营养的元素。
2: 对对对。
0: 第一点就讲，伊上介绍啥？上介天然的，
1: 对对对，
0: 好天然的。啊，我请问你哦，咱这物件一天然来，我讲的花粉有诶菜来了，有诶有乌诶，有青诶，有红诶，有黄诶，有白诶，安尼哪里阿扎足侪种诶啊？
2: 是是，
0: 系啊系啊。啊，那那像安尼当中，你安尼足侪种的当中，我看有诶，然后去游览地区有
1: 吼，
0: 买拢规罐的有
1: 啊，
0: 啊规罐的是啊，哪个规罐的？咱买来了，咱干嘛最好食？等于规罐了后啊，下无能够就歹呀，
2: 爱得都变质哩啊！
0: 啊，
2: 第伊内底味道变真怪嘛，啊你那像迄玻璃罐啊，透明的塑胶罐啦。就着光的破坏掉
0: 哦，都是伊个营养的当中，会去互你光介破坏。啊，我看足侪拢嘛伫迄个大路边踩咧，东客遐咧踩咧去了。阿妈讲买买无买买买买，迄一罐看个，哦，啊，这缩着啊，这大罐咯，哦，这一罐咧食咧一个月，结果吼买等于了后啊时阵无两个月，卖讲无一个月啦，无两个月了后啊时阵哦，哇！做抓什么？
2: 变质的，
0: 变质的啊！
2: 吸大米，
0: 哦，吸大米的变质的啊！所以讲，在咱做工厂的当中的时阵吼，咱如何变啊筛选掉一个好的 M A 啦，这个灰粉的。
2: 那那灰粉几排那大米吼，爱先烘好大，
0: 哦，烘好大，
2: 烘好大，再经过机械处理加以的其他的杂质甲提标。
0: 哦，就是你意思是讲。咱灰粉个菜咧，你要淡淡嘛，
2: 对对对，
0: 要水分啦。嗯，啊，迄胖的时阵，迄灰粉你是嗯，大家掠起来个扣呀，无咩啦哟。
2: 有啊，啦，迄这人真巧哦，伊就设计一个咧收灰粉的器具，
0: 好器具。
2: 啊，迄个面顶都啊一空一空一空一空，啊，迄个一空一空哦。 都啊和螃啊，迄个身体特征的大小。
0: 哦，你意思讲哦，有做一个蛇啊，对不对？啊，面顶蛇啊，内底弄一坑一坑。
2: 对。
0: 螃那行过了，啊哇，都啊头那过，咱刚才讲头那过，新的什么呀？新的过对不对？哦，头经过啊，因为恢复的夹着伊的两只大腿呀嘛，
2: 对
0: 不对？啊，行过了，都大腿也都敲了，都给该收落来啊，
2: 落落来啊，
0: 啊落落来，落来一个折来，对，恁这个收起来，
2: 对，
0: 看得对啦。
2: 哦，
0: 胖的，安尼你知无啦？
1: 对对对对
0: 对。哦，这个懵懵啊嘞，
1: 这个是爱设计，这个是叫叫困难嘞。
0: 哎呀，是啊，哦，就是安尼是才当收到这个恢复，
2: 对对对。
0: 啊，恢复个收起来了后啊，是才经过筛选，
1: 对，
0: 好个个扣起来，啊，歹个安那个。一条，
1: 对
0: 啊，莫怪啊！你甲看吼，我知影讲，咱你当咧做当中的时阵哦，规包拢金唔金唔碎啊！
1: 是，哎，
0: 有诶吼，拢阿里阿扎一大堆，所以讲吼，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一过。叫你安尼甲你教，你就知讲哦，原来花粉就是安尼采收诶哦。原来你就知影讲啊，花粉就食这物件，一见你要应用，啊，你甲想看嘛？哎，我请了吼，那安尼个菜来了后啊。啊，甲做成一包一包安尼好炸嘛，对不对？
2: 对。
0: 那啊，我请问你吼，这做的当中，恁内行的拢无虾米问题。
2: 是。
0: 但是以你当的当中吼，以你啊啦，你做这尼啊济，卖互直销公司啦，转台湾些西公司足济有咧卖芳的相关的物件，拢恁兜咧做诶。
2: 对。
0: 那我请问你讲吼，哎，啊啦，一个这个芳啊当中，咱讲者就简单，这个花粉的当中，一对着咱人。伊就什么款的实实在在讲，哎、欸，这个物件就是咱人一巴肚内底，伊好的什么所在？
1: 哎，对，
2: 简单来讲吼，足侪人即马拢有咧食综合维他命，
0: 哦，综合维他命，嘿，对，
2: 啊，伊内底的完全呢，很一重点一个是天然的，
0: 哦，天然的，
2: 啊，花粉除了维他命了，佮有矿物质，矿物质就是咱人需要，有诶骨质疏松啦，啥拢爱矿物质。
0: 哦，是，
2: 啊，过来个蛋白质。
0: 哦，优质诶蛋白质。
2: 嗯，哦，蛋白质。
0: 食好诶蛋白质会做吧？
2: 对。啊，个有一寡诶必需氨基酸。
0: 嘿嘿嘿。好，咱人的辛苦来对需要一寡这氨基酸，啊，伊无多制造，爱靠外靠来甲补充，
2: 哦，
0: 这都是必须氨基酸的。当着阿妈听有啥物叫氨基酸？氨基酸是要弄啥？
2: 氨基酸啊，
0: 有有有。
2: 譬如讲，咱人呐困未起，就欠一个物件叫色氨酸。
0: 哦，
2: 啊，你呐加食较大量的，你的困眠品质就会变较好。
1: 哦，
0: 所以讲要包住。啊，我大概我跟你出去外口饮酒的当中，你拢捡一包来吃。哎，
2: 够味，
0: 够味哦，
1: 够味哦。
2: 因为内底有加素啦。
0: 哦，内底。
2: 所以我平常时透早起来，我就先吃一包。
0: 好。
2: 啊那啊那应酬咧，啉烧酒，我都会变性命食，唔食一包。烧掉都吃，烧掉都吃，
0: 莫怪啦，莫怪。我你等下我来介去饮酒的时阵哦，伊拢我都啉威士忌透秘鲁，伊拢哦只老干的啦，见到别人见蹦蹦起安尼，伊未蹦安尼啦，啊伊正啉个古安尼啦，
2: 安尼较紧
0: 啦，哦，这个是也闭关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听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哦，我听咱足济听友哈，伊较早吼胃吼拢无好，
1: 对，
0: 啊胃拢无好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吼？听讲食这个物件的时阵吼，伊的胃啊，为什么这个物件对咱人的胃吼有遐好嘞？
1: 对啊，
2: 伊就是我讲的内底有酵素啊。
0: 哦，
2: 系啊。
0: 哦，你意思是
2: 讲阿哥吼，每份内底有一个物件用抑菌、抗菌，甚至国外有对每份内底提取来做这个抑菌，用降缓解的时候，你降你的发炎无，咱身体发炎的物件。
0: 哦，
2: 阿姨的。甲开发做迄个射护线嘛，裂口线。
0: 哦，
2: 嘿，
0: 好，咱咧花粉的当中，吼，就会当防止着咱的腹内发炎，
2: 对，
0: 尤其胃的发炎呐，尿道的发炎呐，啊，莫怪啦，起码人喺外口哦，足济迄个食迄个膀胱的啦，裂口线这个问题啦，内底拢掺这个啊啦，花粉呐，
1: 是哦，莫怪就对啦，
0: 有啦，我知啊，人讲什么罗麦花粉呐，什么花粉，
1: 就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多是安尼哦，吼，今日好你家在你当然
3: 了解啊，吼，
0: 有，所以讲啊，那是暗暝当中哦，无怪就是讲哦，食咱的灰粉的当中，对着咱的北来发炎呐，对着咱的烈火线径呐，移动这个真大当中
3: 滴滴啊，
0: 但是我冇听咱这爸爸妈妈讲。做些老伙人胃不好，
3: 是
0: 啊，结果吼，伊拢会产生一寡这问题，就是讲，这个一切生，碰红八
3: 点，对，
0: 吼，对不？啊，你当啊，为什么讲食灰粉的当中的时阵吼，伊对着咱人的这个一切生，
3: 吼，胃
0: 啊，胃
3: 啦，
0: 胃啊。
2: 哎呀，啊，都是假说啊，
0: 好、哦，都是假说哈。
2: 对啊，
0: 所以讲，你意思讲，老伙仔人的时阵拿来个吃一包，这个啊，吃一个这个灰粉的，
2: 是啊，
0: 在这个天然的这个灰粉的当中，
2: 伊唔是干那假说呢？你比如讲，你都要讲肚肚闷闷，
0: 嘿，
2: 哦，啊，有诶胃肠无好，
0: 是
2: 啊，甚至便秘，
0: 嘿，
2: 冇帮助，
0: 哦，
2: 是安怎便秘有帮助？因为灰粉本身就是一个纤维纤维质啊，
0: 哦，
2: 哎。啊，纤维质，因为咱咧甲加工的时阵，我工厂是用破壁的方式，就甲加做足油的，
0: 所
2: 以迄个壁破的，啊，无灰粉内底天然有壁，伊是强酸碱，袂甲溶掉的。
0: 哦，
2: 啊，咱用物理的方法甲破碎，所以咱的吸收的营养成分会比外口你去讲的关东菇咧卖一粒一粒薄的，厚厚叫迄种迄完全天然的灰粉效果会搁较好。
0: 哦，阿奶，你讲这啲啊，阿伯，咱即系朋友吼，加一个知识。
3: 哎呀，
0: 阿伯出嚟喺观光区咧卖龟罐吼，我看伊看到外头都爱走啊。
3: 冇变冇变，
0: 因为为什么外头都爱走？因为将来未吸收嘛。
3: 啊，变落唔破啊。
0: 因为我要讲嘅意思是讲吼，你当系当中一啲甲人讲一句讲吼，物件你把原型食物是真好，有嘅物件是爱靠过着咱嘅功夫，靠咱嘅技术，改破壁技术。讲啊简单嚟讲，你把食过猎刀
3: 啊？有啊。
0: 你咧猎刀吼，煮了冇开啊。猎刀甲食落，咱讲一个开玩笑，讲猎刀甲食落去了后啊吼，放出来个规个个猎刀啊，
3: 是
0: 啊，结果吼、喔、伫大路边头放晒的时阵有无吼？经过两个月，经过了后啊，一张猎刀章都发出来，真的，迄叫做破表，
3: 破表，
0: 因为吼、喔，甲你报告者吼、喔，系啊，啊，这都是要互大家吼、喔、一个知影者，好来，咱安尼先吼、喔，你当会休困一下，
3: 是，
0: 就知影讲哦，原来哦、喔，这个物件的时阵对着咱人有。一个吃你也好诶，所以讲那是按你教练讲吼，咱的爸爸妈妈吼，每一工吼，那也要食到这个物件
3: 吼，是是是，
0: 英年一休一滴哇，老岁要健康，营养要来完美好，我食这个物件就好啊，
3: 是是是，
0: 啊来来来，咱等下吼来听一条歌
3: 曲，
0: 来吼咱的爸爸妈妈吼听一条歌曲，啊来吼你等下吼休息串者，
3: 好来，
0: 等下吼咱再过来个继续个好讲者，
3: 来听当下唱一首歌曲来，为医生为你忙。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来来，这是圣兰节。来，刚才的松桂大哥，刚才的曹玉大嫂，刚才的这个郑昌大哥哈，金完节，都晓得的新妹节，都晓得新完节属鼠妈妈，刚才的玉莲节，都晓得的秀香节，来刚才的香音节，玉娇姐的家。

0: 后来咱们小牛的时候会朋友的爬虾来我给你免给你讲起来哟。这是大健康俱乐部哈，很幸运呢，有请到这个吴老师啊，贵宾来啊，哦，
1: 那是会议
2: 论理党，
3: 大家
1: 好，是是是，好啊，所以讲咱多多家听了这条歌完了后哦，足侪迄个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你来甲咱讲，哎呀，我请问你啊，这个物件吼，阮厝里孙啊啦，
0: 哎，
1: 好啊，这个啦，我干嘛那干嘛紧张了了后啊吼，哎，唯独安尼做做，
0: 哦，现在人
3: 就是要做，
1: 嘿，我咱人先来讲。一紧张到诶，那胃诶啦，一紧张到，你如果讲
3: 救助会，
1: 哦，痉挛哦，胃脉掉筋哦，
3: 哎呀，
1: 啊，我请问你，
3: 压力大嘛？
1: 哦，压力大哦，
3: 哎、
1: 哦，你那你讲压力大，可能我压力上太大，
3: 我丢，夹拔起来的，
1: 夹拔起来的啊哈，来啊，我请问你哈，啊，这个我看有足侪人讲哦，医院呐紧张起来了，胃会救筋，
3: 是
1: 哦，压力大，一定哇。啊，我请问你哈，阿姨对你啦，你安尼你做足济人的当中，你嘛应该知影讲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伊当对着咱人伊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所在？
3: 上济就是胃溃疡、胃部状况，啊，啊，个有就是侪岁人便秘，甚至囡仔，我一个亲的阿姨，
1: 嘿嘿，
3: 囡仔吼饲到安尼三高三高，
1: 三高三高啊，
3: 啊，都未大加讲咩喏，啊，我讲爱这什么症头，伊就讲啊，都拢便秘，啊，食三嘛无效，
1: 哎，
3: 我讲阿无回温，你提等于食，结果食到即马就饲到足水个，
1: 哦，不怪阮家人个拢是真水，
3: 哎，囡仔你啊，真两岁你
1: 啊
3: 咧，
1: 真两岁啊，扑皮扑皮啊哈，对，那照你来讲，讲真两岁个囡仔咪使食这个物件咯，
3: 无问题。
1: 啊，我前面有诶足济人诶讲吼，即马吼透早毕业了起床啦，吼，啊是日头那汹涌暗来了后啊，温差那收大片啊，会过虾米啊？
3: 过敏，
1: 会过敏，
3: 过敏嘛就好用，
1: 过敏就好用诶。
3: 我一届一个。老爸带两三个囡仔去玩，我去当阵玩跳做迄个迄个农庄，
1: 去
3: 吊草，吊草，
1: 好好好，
3: 爱就带去啦。啊，我就甲讲，啊，恁这囡仔呢吼，食花粉就好啊。
1: 嗯，
3: 我甲讲吼，我提两包诶，我讲你叫伊这两包食了，三十分钟你就感觉。
1: 嘿，
3: 结果食落吼，本来鼻水香港啦，
1: 哦，香港。
3: 一直拍下唱就是过敏嘛，
1: 啊，
3: 迄拢都是囡仔，啊，食落三十分钟了安怎？诶。足新奇诶，那皮啊走来找我，你这内底有参油啊？我甲讲，我甲讲，我参油啊，你还管？
1: 好，
0: 这个听着的啦。
3: 对，爱就是对皮啊过敏效果就好。
1: 哦，哎，我当个另外甲你问一个，为什么对皮啊过敏诶效果会特别好咧？
3: 因为内底足侪抗氧化诶类黄酮诶物件。
1: 哦，好。也安尼我知影啦，类黄酮是最主要会当消炎杀菌啦，
3: 对
1: 不？啊，咱有诶白菌白豆当中，就过敏就是咧发炎嘛。
3: 对
1: 啊，伊咧食落了后啊，天然该食消炎诶落去了后啊，因为这个啊呐，这个大自然采来这个花一些产物诶当中，伊都是对你消炎、消肿、退红，所以不怪人胃啦。过敏啦，我都有这个效果。所以讲，那照你讲，咱现代人呐，咧食头路的人，
3: 紧张，
1: 吼，生活紧张，还是像你讲的，啉酒进前哦，食这个啊，我知，啉酒进前食一包花粉，因为内底有天然的综合的维他命，帮助代谢掉啦。所以伊免可以跟你去代谢，都靠这来给代谢掉，莫怪伊拢搞我啉迄个威士忌套秘鲁。
0: 哦，
1: 原来就是安尼老干部呀，
0: 我基本都知
1: 啊。系啊系啊。后摆我又知伊要啉酒进前先，就你食一包。我想我大概伊就把杀开了，剁剁剁剁剁剁一包。啊，咱伊拢做一包一包啊。
0: 对
1: 啊，为什么你要做一包一包？那我靠，你做卡布西露的呀，啊，规罐的呀。
3: 因为哈，一包一包的量够高。
1: 哦，一包一包的量。
3: 伊内底一包就三克嘛，三公克那。卡布西露都爱六粒吧？
1: 哦，卡布哦，一粒卡布西露会当得五百啦。
3: 阿哥，你都有个人吞袂落去嘛？
1: 哦，
3: 阿姨也袂足歹食，胖胖小瓜滴滴。
1: 哦，哦，你意思讲咧一包一包，咧一包啊，甲倒一起甲干咧去，阿都洋气啊。
3: 对啊，对啊。
1: 胖胖个好食好食，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蜜。哦，阿那个一瓜只系综合的天然的，为花内底个菜来只营养。
3: 是。
1: 嘿，那你等下照你爱讲的是咱多多食迄个，咱咧足。在听友吼，看的人起来讲吼， 哦，那照你讲个呢，我一定爱来爱来吃，
3: 哎呀，
1: 不但爱来吃哈、哎，今仔日哈，我安尼来这做熟食，这过第一个邀请你来哈、
3: 哎，
1: 我那无甲你，哎，甲你迄个吹巧者哈，咱这爸爸妈妈哦，你也未来的时候，我都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讲啊，明仔载哪来啊，你也温情哪来，一定爱好死
2: 哦，提早，
1: 我那不一定爱好一个沙秘书，
2: 系啦系啦，
1: 啊，咱等一下哈，咱来进阶啊，广告
2: 来。电话好，赶紧记住了，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4: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了。
2: 后来，不给你介绍，咱天然的这里就大自然小好的这里、個，这里回馈。
1: 是，我今日我要甲你当的吼，甲请教一下。咱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吼介绍到领导上界出名的，
2: 系
1: 上界这个时代，话销的日本世界各国的，在咱台湾钓到足济的奖项甲奖牌，会使讲是啊那上界啊那天王级的，这里啊那上界好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百分之一百趴这個回馈。那今天我要跟你啊，那要跟你请教讲，那阿弟当诶，咱像安尼一盒内底当中，这个花粉对着你拄啊讲诶，鼻啊人痒痒诶啦，无爽快啦，过敏诶，拍打呛诶啦，啊胃啦，这个无好诶当中，拢总会使来个食。我知影咱这一盒内底吼有三十包，
3: 是
1: 哦，我看做一包一包安尼足方便诶吼，啊咧透气。到你嘴里后，就会使你咧食啊！我请问你吼，就安尼这一盒内底吼，啊，这一包的当中三十包，啊，一盒内底讲是一天来食一包，多算一个月份。安尼一盒内当中，咱伫外口市面咧卖偌济钱？
3: 卖千百块。
1: 千百
2: 块，
1: 千百块，讲真嘞吼是无贵，啊一个月像开千百块，即嘛千百块也无啥物物件好买啊，猪肉买啦，无两料就千百啊，对吧？一条粉嘛千外块啊，那白白要食当中来食这個、当顾身体嘛，哎，食、这那照你安讲吼，天然嘞，佫无负担嘞。大人囡仔老的，啊，大腹肚可以使食，
3: 会使。
1: 哦，大腹肚咪使食，更
3: 加好。
1: 哦，大腹肚更加好。大腹肚，那我食落去了，囡仔生落了，皮肤会更加什么呀？
3: 较健康，皮肤会较水。
1: 哦哦哦，那安尼只老的，就过胃肠的时阵，个过敏斑啦，过喺度食的时候，那安尼就好。来来啊啊，我想一盒吼，今日给你买一盒是千百块。
3: 是。
1: 啊，卖讲给你，你今日来卖讲给你买一盒的。
2: 系啦系啦。
1: 一盒的吼，你安尼向吼胃部方咧吼。套餐呢？吼，阿香啊，那来跟咱家的时候嘛，吼，来啦，跟咱买一阿千八买两阿三千六啦。
2: 对啦，
1: 卖讲跟你买一阿未，因为你这后几回买过来嘛，不一定啊，
2: 对
1: 不
2: 对？
1: 跟你买一阿千八阿两阿爱三千六啦，阿无买两阿，你当算个小指数好不好？
3: 会使，
1: 系啊系啊，
3: 阿两。剩三千，
1: 哦，剩三千哦，
2: 不然你要去三千单了。
1: 哎，按能按那三千的，啊，剩三千剩上六千咩？上六百，啊，你做这头家人，你我那比我较无上。哎呀，我上的钱要不人家上去啊？你那个上钱减钱六百块，对社会咩啦交代啊？个剩个俗的啦，
3: 真辛苦做呢，半暝啊刷来刷去。嗯、啊，收这透早日头也未出来，都爱去棚下场。
1: 哦，哦
3: 啊，无你啊，日头出来，伊就背甲无半只。
1: 哦，日头出来，你后啊，就是像迄个柯文哲，嗡嗡嗡啊，跟日头啦，就冲出你外口菜花蜜啦。
2: 对对对，
1: 伊那无菜，恁家嘛无。
3: 因为啥喏，伊哩花哈，伊早起有冻落水哦，棚下即马。日头拄啊出来，背出了，伊去夹的花粉较简单夹的。
1: 哦，
3: 啊，你即马那日头较咩呢？哈，
1: 我都打啦，较歹夹起来，大腿啦。哦，我哎，要我拜这这那今年有期盼的人在怎样？
2: 对，
1: 好啦，这这辛苦哈，啊，夹到，系啦，嘛是爱个相子说啦，阿你啦，你讲哦，人客讲一盒千八，啊，两盒三千六。啊！你讲要优待三千块减六百，
3: 是，
1: 对我来讲感觉少少，
2: 少少，
1: 个好凹者，个好凹者，今日喺你几时
3: 当见到？
1: 咩咩讲咩咯？当然咧哦，我嗱咧凹，一定爱一减二个，我咧听张朋友两讲讲几句，今日嚟到个凹啊，可以摆卡，系咪啊？一定要跟你凹者，冇啦，最主要跟你凹者讲吼，物件好。大家爱食了去，吼！啊，你物件若好，你食了未去，吼，更加好嘛，无效。
2: 是，
1: 安尼啦，你当诶，一啊千变两啊三千，那你讲咩三千啦，吼？我凹者，今仔日我甲你报个者，两千块的，吼。
3: 哦， 哦，真辛苦诶，
1: 真辛苦。不要紧呐，你也是像我这特工来啊，我这特工来，人客就好啊，喺度摆卡个航空啊，你这无特工来，安尼啦，今仔日咱两后爱三千人啦，你讲要三千啦，啊，我讲要两千啦，安尼啦，安尼好唔好啊？好不好？
3: 感冒。
1: 好啦，
5: 我都好，我都讲好啊。
1: 你问我，我一定给你应好的啊。安尼啦，
3: 你两个讲好
1: 的。我
6: 来
1: 开
6: 始讲。朋
1: 友弄得清啊。哦，肯定好，来啦，安尼啊，给你干嘛？能啊，我又给你掏一个两千块啦。好，讲借无借啦，掏一下二三十分啊，就好啊啦，嘿啦，安尼啦，好不好？
3: 好好，好难听这样讲，较健康的。
1: 哦，讲较健康，哎，开少少钱可以讲较健康。哦，但是你今日来吼，第一届当中你来个讲吼，你一定要炸一个单咯。
3: 好多炸弹呐！
1: 炸哎，无你无炸弹咯，你来要创啥？
3: 我无挂旁边来，
1: 免旁边，做你上盖好的这个物件，回粉来又好人客。
3: 哎，阿伯阿伯，上十个包和听众朋友吃了，
1: 上十个包，
3: 吃无老本钱啦。
1: 你意思讲上十个包和听众朋友来吃，看卖咱独家各个镜头片啊，啦喵喵的啦，贵宾的啦，为啦无爽快啦，肚肚丢筋的啦，好，这个意思就是安尼。是是讲老岁人较拼迄个营养较无够的人，
3: 哦，
1: 啊，你就送这十五包，啊，你讲嘛未歹啦，送十五包，互人去试食，食了那好有感觉。只能压老乱，食了那无感觉，啊，这个啊那十五包食完，食了那无感觉，喊你，啊，咱钱便宜，安尼就对吧？
3: 对啊，对啊，对啊。
1: 恁啊，恁啊，无我无讲错咯，为了十五包，你依你一个你当的，我五当的贵人，较早是我跟你做生意就免钱哦，我客气卖卖了再来收钱啊。你对外人客加讲十五包，
3: 哦，
1: 我今日不咧，今日不请之。钱呐、啊，今天我系感觉讲吼，今天你都卖讲送你十，卖送人客十五包、嗯、你开工厂这大间，连讲、我再请咱的人客来去来去恁的工厂参观，安尼、好唔好？啊，今天你我连讲要带人客来去恁的工厂参观，你来表现到你的能力，对不对？你的才能，啊，你无给送一束啊，人客要来知好个卖，安尼啦，卖讲十五包啦。今仔日头前二十个人客，肯定会进来人客啦，安尼啦，你等，安尼啦，三千人优待，两千就上千人啊啦，对不对？今仔日安尼啦，搁加上一盒啦，好不？好不？啊，你反正你就打打打来打，啊，我跟你讲，头前二十个人客，
3: 是
1: OK， 好不？头阿凯阿凯，安尼啦，头前二十个人客啦。两压两千啦，
5: 两压两千哦，
1: 好不好？因为今日你等下来当中哦，头前卡定位你买人客啦，二十个人客哦，爸爸妈妈头前卡定位二十个人客，咱特别个加上一只压，
5: 个加上一压哦，
1: 你等下讲哦，你等下讲加上一压，啊加上一压的当中就是三压两千块，
5: 是，
1: 好啊三压两千块的当中，头前是二十个叫这个三压两千块，
5: 是是，
1: 三 A 啊那二十个那经过了后啊，就无这个优惠啊，
5: 好好好。
1: 安尼好，
5: 好好好，来，爸爸妈加油哦！吼，这提定要两阿伯来三千六哦，给你减一变成两千块来，再加吃好哩，来三阿提定要两千，把握这机会，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1: 来哦，我给你报个价，来来来，万玲姐你好，哎，万玲姐。你要结婚吼、哦，好、哦，你今日谈掉啊！
5: 哎呀，
1: 我系桂林来啊吼，能阿变两千块。
7: 我两蚊，嗯，我都爱变这两蚊。
1: 啊，安尼吼，好啦，我叫，我叫阿基给你下节来，
5: 来哦，
1: 谢谢啦，
5: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英俊妈妈你好。
8: 我
1: 结婚，你结婚哦！我今日谈到我温情人来，两千块变三盒哦！来，小蛋姐来，小蛋姐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爸爸啊 ，lucky lucky lucky， 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
8: 哎你好，我要订
1: 花粉对不对？
8: 哎花粉，
1: 哦花粉，啊今仔你的新朋友，你今有够赞的啊！买两盒两千块，搁送一盒吼，一盒才剩几块呢？你
8: 啊？啊我要订两组可以吗？
1: 两组哦，啊来来，哎我跟你讲，你等下，阿妹啦，人客要给咱订两组啦，两组是不是？ 六压四千块嘛，
6: 对啊，
1: 对不？啊，你做头家来，安尼啊，免两组的人，搁加个上一压啊啦。
6: 好啦，
1: 好好啦，好，
6: 限量啊，限量，
1: 限量啊，哦哦哦，迄个，迄个，我跟你讲吼，新朋友，你小等一下，安尼谈掉啊，我跟你加熬一压，小等一下，这等，小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
9: 我
1: 买
9: 一组
1: 诶。哦，你好，嫩嫩姐，你买一组吼。好，小等下，你加谈掉，二十个人加加上一压来。你谈掉啊！你谈掉，等下我叫阿基，一定给你搬耍，你稍等一下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新朋友，来你好，啊啊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稍等，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蔡莲妈妈，
10: 喂，我
1: 点多，哦，蔡莲妈妈，哦，你给你谈掉，买两盒的时阵两千块，我送你一盒三盒两千块，我送成一盒存六百六十七块呢，
10: 好，
1: 好，今仔日好，稍等一下嘿，好，来来来，谢谢，哦，你。你看嘛，你当然，你看嘛，你做人偌好咧。你看嘛，安尼电话，安尼变变叫啦，每两暗两千块，搁送一暗。那安尼吼，你爱定定来。但是爸爸妈妈，你爱注意听哦。只有今仔日念哦，只有今仔日念念哦。你若无买就无啊嘿。来，你好。
11: 好，谢谢。
12: 喂，你好。
1: 嘿，你好，来。
12: 啊，都有无？
1: 啊，会混啊？会混哦。
12: 我订两组。
1: 你买两组，来，你是四千。
12: 哎，
1: 对对对，啊，你稍等一下哦，嘿，我跟你讲，阮李当然来个吃大大保证，和你吃吃好，你搞我倒讲个，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你好来，阿妈严松大哥大姐，
13: 你好，
1: 嘿，你好，
13: 我大大诶。
1: 哦，你有够巧的啦！四千块买车啊，我真正不要省啦！系啊系啊，谢谢你好啦，双人大哥，小蛋姐小蛋姐，我叫阿基跟你讲吼。
14: 来，爸爸妈妈，我有跟你讲过，我改今日咱工厂的头家来，是而且第二点是我的贵人来，我绝对爱帮助你改因套。所以讲，你搞我买两盒的时阵，两千块，我搁再加上你一盒，这盒是阿妈李当的送的，哦，这盒是李当的送的，不是我送的，我是负责给你凹啊念念。三盒你两千块，平均才存偌济钱，恁家己算得好，我未晓算。但是第二重点哦，拄则阮足济大哥起来讲一句，那安尼个当下，阿我买两组，就阮的新兵有一客人起来讲，阿、啊、我要给你买两组，阿凯、啊、买两组是不是四千块有啦？
15: 有啦，对，
14: 我给你报告者。头家哪来无咧算成本的啦？我甲讲啊，我甲讲一句，广告爱牺牲，牺牲不爱做广告，又要人家一摆到，都新的拄啊做好诶，娘娘。
15: 谢谢铁定友，好，
14: 来你
1: 好，金主大姐。
16: 我甲你讲，
1: 差
16: 不多定一组，即马叫伊改大组啦。
1: 哎，你唔够敖神诶咧！你莫回一届来，阮李当诶来就摆卡后摆转家来咧。
16: 无啦，啊，这阵你。本地的福气呀、
1: 啊！哎呦，
17: 两边妈也给你吃，
16: 好啦，
17: 好哥吃。
1: 啊，你等下，我让你们按我吃吃好，吃吃好。
16: 哎，按那吃。
1: 对对对。對
17: 诶，平常时哦，平常时一天来吃两包哦。嘿，你的抵抗力买迄个就足好个，像即马天气咧变化，足侪人咧感冒，你哪话咧吃都、哦，基本上拢
14: 一天早暗一包啦，饭店啊，饭吧。
17: 拢会使，
14: 哦，拢会使，哎、哦，给你食就对啊，来来来来来，
1: 来，
14: 來
1: 來英俊妈妈，英俊妈妈，
18: 好，
1: 我讲哈，英俊妈妈，我跟你讲哈，咱两个我都甲熬到对啊啦，因兜最好个啊，阿公哦，伫武康遐有无吼，死鸟爬袂过拢因兜个啊，系啦系啦，有啦，最好个啊，无趁机会甲熬到那是好，小等下我叫阿基服务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恁两姐。
18: 改
1: 大桌哟！哦，小蛋姐，我跟你讲，引导就好呀。连刚刚在招咱在做这好朋友来引导参观的。哦，小蛋姐了，小蛋姐，
14: 来来来来
1: 来，你好，秋蜜姐。
19: 喂喂喂，你好！
1: 秋蜜姐，你要大组哦？哦，你拢有够巧的啦！迄头家好硬，改个后摆卡，反正迄胖起你啊，唔是伊起你啊。哦，小蛋小蛋，我叫阿基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杨小姐。
20: 嘿，我大主的。
1: 哦，你要大主的哦。
20: 对，
1: 阿、
20: 啊、你大主。
1: 诶、拜二就先互你收啊。好、哦。
20: 阿、啊、我拜五迄个
1: 吼。嘿
20: 嘿。拜五迄个我有事。
1: 好，安尼我叫阿基甲你服务。好好，恁先。
20: 我讲阿拜五迄个
1: 吼。哦，我先叫阿基服务，我讲好，我叫我。来，我来你报个名吼，来来来来来，我叫一个来。来，叶盼姐，你好。
10: 你好，你甲阿姊讲，我要改大灶。
14: 我话你讲吼，即二十个吼，我怀念咪都无啊啦。
11: 系啦，
14: 好啦，小蛋小蛋，来，
11: 包票咯。
14: 来来来，阿凯，我话你讲吼，你甲看买阿姐，
15: 二十个拢变大灶，
14: 二十个变大灶，我管大你咧。哎呀，所以讲伫遮的时阵吼，咱的真济爸爸妈妈吼，我要甲替阮的人客甲恁报告就讲。这些人客对我很好的，你看看大家吼，我未出来外口家咧做这个生意当中，尤其做这个电台节目的当中，我拢甲人客讲，卖计较。所以讲咯，伫遮来阿凯来讲，咱放这条瓜子，
11: 好来，
14: 这条瓜放落去，妈妈我甲你讲哦，二十个完了，我都无啊，嘿，来，啊，地边无啊，地边无啊，你别爱赶紧敲电话来，来，我搁接一个电话就来，来，
11: 你好，苏小姐，
19: 哎，
11: 嘿，嘿，有，
19: 我当机。
14: 系东子大哥，
19: 系我大
14: 灾啦，大灾小弟子你有够牛嘅，卡超啲咩无啊？你嚟乖啊，来，我叫阿 D 就好，来，阿凯话你讲好，你今晚放瓜，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我呢等下来甲你服务嘅当中，我甲你报，四代拢是持棒嘅，你若是要知影更加济，赶紧卡电话
11: 进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真真彩彩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吹哦。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溪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到咱所有全国的好朋友来，即把咱大健康俱乐部这部现场，这是第二点钟哦。这个现场有这个咱的吴老师，有这个李董的
1: 哈、哦。是。
0: 啊，这个阿基亚开始在现场为大家服务。
1: 对。哦，今日咱的这录音室是
0: 请
1: 老的。
0: 哦。
1: 李董的音波嘛来
0: 咧。来，对。
1: 李董音波那边的后边咧偷看咧，笑个嘎嘎叫咧。你讲啊，伊笑个够用手咧，我们来讲，哎呦哎，我笑大声，给恁插
0: 对不？对啊。
1: 我讲没啦，阮家吼天然自然，够简单啦。来，我先个接者人
0: 来，
1: 来，你好，来，李大姐，
2: 来，嘿，我要大哥，
1: 哎呦，小蛋姐，感谢你，你有够巧，对不对？小蛋姐，
0: 来，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拢一直咧甲看，阮在这介绍这久的当中。我拢唔办吼，邀请到咱的特别来宾来。咱的特别来宾的当中，我该邀请来的当中，都是要让咱在座遮的爸爸妈妈知影。我嘛甲诶，李董诶，我甲你报告者吼，咱连江吼，
0: 是，
1: 我有按算吼，要邀请吼所有的咱遮的爸爸妈妈来去咱即嘛吼，来去咱呐领导。来去恁的工厂，
0: 是
1: 来给恁参观，来给恁参观，哦，来给恁参观。为什么讲要来给恁参观？因为要来给恁参观的当中的时候，啊，开黑先挂掉了，来啦吼，好来吼。所以讲，我要讲，我来给恁参观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吼？来给恁参观，参观讲恁的工厂的当中到底安怎来制作？甲完成，阿龙要来邀请来咱这爸爸妈妈。是的，我邀请大家来参观，你要请人去吃物件呢，还请人去吃好料了。
0: OK。
1: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我拄好有咧甲李董咧开讲，就是讲吼，拄好咧甲开李董咧开讲讲吼，有这个机会吼，我要邀请咱全省所有的咱全国吼，咱所有的这爸爸妈妈来去领导恁的公司。来看讲吼，如何的去处，如何来解浓缩，如何来个制作？我有想讲要打造一个吼，全台湾所有的电台人中，真济人吼拢捌去解咧任何电台买物件，唔捌咧看讲安怎制作诶。
0: 是，
1: 我想讲要互咱在座遮个爸爸妈妈吼，互恁看卖啊讲吼，人因理当诶当中。要安怎来制作？
0: 是
1: 啊，那为抽筋啦，为浓缩啦，啊，为一寡只有诶无，为切草来得安怎来个做？爸爸妈妈，我唔跟你讲，连阮囝啦，连阮囝读大学诶当中吼，都伫引导诶当中吼，你安那咧做工课，吼、哦、来做工课。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吼，我一直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讲吼，带咱在座只人客啊来去引了，来去参观。来去参观的当中，荷兰客知影讲哦，原来做一个健康食品，啊，荷兰在座这爸爸妈妈哦，用目睭看，
0: 哎对，
1: 看讲我这关不了那来的时阵，免那制作，免那去检验，免那做做个完成，做个好来，会当我恁食到的，看会到的，我给你报告者，爸爸妈妈，连咱食的里面啊，恁 Q 的啊，这拢嘛是你当的做，
0: 咱、哦哦、
1: 所有的这物件拢总是你当的因做的，
0: 是，
1: 但是我要带恁带来去看的当中。你唔得知影讲哦，原来哦，人较早人讲就讲娶某看娘咧，
0: 是
1: 做田看田地，互你看会到，互你食会到，安尼你当安心。我敢讲啦，全台湾你电台听遮久啦，我有咧暗算啊啦，
0: 是
1: 每年过完年过了后，我要举办到一个啊嘛，娶拢来去引导，你因的工厂
0: 是
1: 来甲因参观，
0: 对，
1: 如何安怎制作？啊，你会记得我娶人去你那参观哦，食看完了，中岛爱请食饭。
0: 无问题
1: 哦，中岛爱吃食饭咧，啊，我上届期待了什么？你莫坐去游览车咧食诶，我是不爱食
0: 哦，
1: 游览车是无食阿歹咧，
0: 是
1: 啊，坐食较好诶，迄生意会有无？生意员有无？
3: 较早生意员，国会议员
1: 啦，国会议员吼，妈妈我甲你讲。因公司因到的因公司的的武峰啦，
0: 哎是，
1: 哦的武峰啦，
0: 哦，
1: 啊我拢吼，叫啦那来去因武峰哦，咱就叫伊出来去兴义会
0: 遐，哦好哦，
1: 好兴义会遐吼，较早迄啥物，迄个老国代哦，还是啥物，
3: 兴义丸，
1: 兴义丸啦，
0: 哎是，
1: 兴义丸吼，咧食饭的所在啊，一个兴义丸吼，做官咧坐所在啊吼，哎，当带恁来去遐看讲，哦较早兴义会。 生意办事安怎开会？
3: 今麦立法院讲
1: 过，哦，今麦即个立法院讲啦，何阮在座只爸爸妈妈吼，拢当作议员，生意员，哦，就亲像恁咧立法院开会安尼，啊，我徛伫中啦，恁来搞这边，哈哈哈
0: 哈
1: 哈，就小弟
3: 今麦改做。议政博物馆，
0: 议政博物馆，
1: 好好好。所以讲，伫遮的时阵吼，有这个机会当中，我要带咱在座遮爸爸妈妈来去者，好好大家一个啊，那咧啊咧来去者，那到者老咧。
0: 是。
1: 所以讲，伫遮的时阵吼，啊真感谢，来阿凯，我甲你报告者，
0: 来
1: 啊，咱慢慢和你当会开箱者，
0: 然后
1: 我甲你报告者，爸爸妈妈最后我个一届甲恁大家做介绍，我甲你讲，二十个玩都是真正都无啊，
0: 哎是，
1: 因为我拄只有帮一生，
0: 嘿
1: 啊。我多加咱那个进攻啊，那这个个平台啊，那广告时阵吼，我行去后边面的时阵，啊，迄个李当的因太太叫做当牛，
0: 当牛诶，
1: 伊搞我讲啥呢？要收个当诶，啊，你那安尼来就搞阮翁创一个，啊，你拢无讲，你拢无讲，哎呦，啊，你就搞阮翁追落去，我讲我咧无咧戆呢。卖各方的面头前，我给你追落去，你就追会行。
0: 伫
1: 咧刷，伫咧刷卡的时阵，无卖各方，你就会搞我笑。哎呦，迄唔通啦，啊迄阿莫样啦，迄阿莫样啦，无咯，迄个反正啦，是迄个是民主，是恁人的民主，甲我也无关的啦。哎呦，
0: 对啦，
1: 对不？对不？阿凯，阿你
0: 对，阿你对，阿你对，嘿，那在这边头，好里头。
1: 啊，因为吼，我有去算，但安排车去完了后吼，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也当讲。那一天那吃一包啦，一天吃七个呀，这是新朋友，我无甲吃一个呀，好啊吼。来，
4: 你好，新朋友你好。
5: 哎
4: 哎，妈妈你好，我高档的你好，
5: 好。
4: 好，
5: 哎嘞嘞。
4: 嘿，
5: 我
4: 是
5: 老朋友啊！
4: 哦，你老朋友，我真无看到你的名，拍死啊！
5: 系哇，系。
4: 我阿基怎样吼？
5: 哦。我问你吼，就问那个，你刚才讲那个
4: 钱，
5: 那
4: 个
5: 那
4: 啊，
5: 那
4: 个气更
5: 贵，
4: 变安尼食。哦，贵变就上好呀！系啊，你当买。
3: 尤其今麦天气在变热，食。
5: 对对
4: 对，哎，好。
5: 等啊，他练着咋子
4: 啊？哎呀，啊你练着，佮食完了啊，配一刷那个小小的地，嘿呀，卖少练。啊，小等下，我叫阿基甲你服务者，吼。
0: 好，来，
4: 嘿呀嘿，来来来
0: 哈。
1: 这个只有早暗佮食一包。
0: 是。
1: 好，我跟你讲哦，天然，
0: 哎，
1: 佮无副作用。
0: 对。
1: 但是鼻啊过敏的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吼，这你拢有使来个吃，
0: 胃会不得要
1: 吃。对对对，囡仔啦，唔吃囡仔，是较未老大汉的，这你拢会使你来吃。系啊系啊，
0: 爸爸妈妈要食吧，买再来吃。
1: 对，啊，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你等你吃好啦。好，吃好了，请你问问你们赖爸爸赖妈妈有无吼？吃好吼，起来搞我分享者，我要给你报告者。咱这代当中哦，爸爸妈妈吼，你起来吃了蛮好的时阵吼，你搞我分享一下，好，阮李当的欢喜讲啊，伊物件做出来，咧吃侪人伫咧吃，吃到这尼
0: 啊
1: 好吼。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咱要共讨。咱嘛爱好人知讲，伊做出来物件好，所以我希望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的当中，你若食了那好的人客当中，起来搞娱乐的，
0: 是
1: 哦，我你当会知啊。但是我要意外所知啊，咱最后我进一个广告，
0: 好来，
1: 阿凯，好啊，等一下啦，
0: 好啦，
1: 我要甲恁来报告就讲哦，咱等的最后存无几个人客，爸爸妈妈存最后五个人客。啊，你那边爱爱当客，你就爱家己爱把阿爸
0: 吼，
1: 食了然后起来搞娱乐就好啊！来，
4: 来你好，王林姐，
6: 你好呐，
4: 嘿，王林姐，嘿，
6: 嗯，你王等啊，
4: 嘿，我个等啊，你好来，我个等，
6: 我那点卸妆的，我那换大妆，
4: 啊，你把吃过无？无你卸妆换大妆？
6: 我知啊，我天公食这抵抗力较好，
4: 安尼吼，
6: 我可能感冒，
4: 哎呦，你讲感冒食这个，早暗食
3: 叫啥东西？
4: 哎呀，叫你讲吼，反正你有，
3: 今麦天气在变，叫啥东西？
4: 你有国家上去阿无无吼？你今麦天气在变，这天然个叫啥东西？看人你食西药。对吧？哈，
6: 叫啥东西？
4: 哎，对，叫啥东西？本钱本奥拢不要紧，本钱本奥拢不要紧，这天然的，无副作用哈。啊，你稍等一下，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阿基哈，给你解决嘿，哈。来，你好，来，爸爸，来妈妈，
7: 你好，你好，
4: 哎，有。
7: 我他都爱用诶，所以说我现在不该动手。
4: 哦，安尼哦，啊，你吃了刚好，你冇吃过无？
7: 我叔呢，我唔捌食过啊，啊是讲恁安尼讲啊，足好，恁一二安尼商品拢足好。
4: 是是是是。
7: 啊，我叔呢，落贵宾吼，带来要食。
1: 咱就这个物件足多啦，系啦，啊，但是都无优惠，第一点都无加上啦。咱来个进阶广告，
8: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9: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啦。
8: 来给介绍咱的专单元上好的，咱就回复咯。
1: 是，所以讲爸爸妈妈，我要教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的。你当然先买坐你家，
8: 哦，
1: 阿姨嘟嘟家咧，教我讲的当中，我讲我当阿都准备这二十个到二十个，
8: 嘿，
1: 啊，我嘛要改报，我嘛未讲讲加讲讲安怎样，
8: 是，
1: 这二十个人客最后剩五个人客，
8: 剩五个
1: 人，所以你当然最后剩这五个人客，啊，过来的时阵感觉我都优惠。
3: 唔
1: 啊，唔啊，我诶诶诶，我第一个听人来宾讲啊，唔啊，卖啦卖别样济啦，唔啊，
8: 有呀啦，
1: 但是靠别当别较济哩，个唔啊啦，我咧电话得济了，我要惊死，唔啊啦，安尼就好啊啦，来爸爸妈妈话你讲，剩最后五个人去。是阿湾给一千八百块，两阿爱三千啦。阿我改讲，伊是讲按两阿湾来卖三千。我甲讲啊，两阿袂使卖三千。今日你来爱我有面子，两阿又带两千。
8: 对，两千
1: 无。伊来时阵讲要送十五包，我讲你送十五包就更少啊。
8: 对哦。
1: 啊，既然这个物件啊这么好，你爱送一盒。我讲为什么爱送一盒？起码偏要过敏的真济。
8: 是这样。
1: 感冒的真济，足济感冒药啊，食了个地胃肠拢会歹。

0: 告，最后存无几个人客。爸爸妈妈，你要爱的人客哦，我甲你报告一下哦。你莫阁打电话起来，你后尾白我都无啊，我是无多好你哦。先兵变的哦，买卖胜婚，小请无论。今仔日我感谢你，当讲一当好吃好优惠，纯粹后五个人客。爸爸妈妈，你要爱的当中，我用这条歌的当中来和恁大家嘛，大家嘛争取。所以讲，你要爱的人客，赶紧来打电话。
1: 来，看这边副议长说吼，来大早提电器，七楼提电器，来边管接只550块来办这机会，空不空空，拍空空，六三米，0800800600。

0: 这个直播很顶哈，来这里金牌子哈，那里做做各单位进的，专播弄销售一通，销售一通哈。啊，不，你还不来？我蛮不多哈，这里嘛，我今天老老师底下两个老师哈，
1: 来啦来啦来，我要跟大家这爸爸妈妈哈报告一下讲哈，我话你讲哈，有限的。

0: 啦，不是无限的啦。
1: 对，也是。
0: 你甲看吼，足侪人去一直咧打电话来，我甲你报告，连你当来讲一句，哇，你生意真好，我互你怪气啦。安尼足侪人安尼一算未好，我讲哦，你算未好，不要紧，啊，我都甲你报告者，人客呐，我都卡，你都甲接，
1: 对吼。
0: 哦，啊，人客多多在咧问讲，啊，过敏的啦，啊是讲啊那
1: 较偏较欠
0: 会困未起的，干好。我讲哦，你甲接看卖，这上界天然的，面顶阿爸面顶干那写天然。两字你就记得了啦，
1: 对啦，哦，
0: 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吼，我像我都在讲，因伫中部嘛，佮侬在采花咯，这个叫做采什么？
2: 花粉，
0: 哦，我知啦，这个蜂农啦，
1: 蜂农系。
0: 蜂农呐，
1: 蜂
0: 农就是爱四界安尼走来走去的安尼吼，啊都会有迄条流行的，当中有得咧
2: 花
0: 卉、花卉、花卉所在，伊就爱去啊。
1: 对对对，
2: 即马地花咧开，
0: 哦，即马地花咧开哦。哎呀，我请问你啦，地花咧开的当中，你去菜当中，迄个蜜咧起来，刚好迄个地味。
2: 有啊，小可啊，淡淡的。啊，你那因传统，你烘用迄烘箱烧呢吼，烘落到迄个地方。
0: 哦
2: 吼！啊，阮无，阮是用冷冻去来工厂了，啊，用冷冻砍锁，所以未甲伊味道变破坏掉。
0: 哦，伊即马讲个意思是讲吼，咱即马菜落像即个物件，咱都要卖即个物件。一般的烹农拢是用火烘的啦，
2: 火烘的，烧的啦，无即马无用火，即马拢用电，用去打加的啦。
0: 哦，用迄个啊那电盘的啊，烤啊那电盘的啦，用烘的啦，
2: 烤箱啊
0: 的
2: 啦，
0: 用就敢那烘烤箱的菜来了哦，用那烤箱安尼有无吼？对，烘的啦。你当意思讲用安尼烘来了后会破坏掉伊内底营养的成分。
1: 是。
0: 啊，咱即马做是安尼用冷冻的，
1: 对，
0: 用冻干技术。就是讲哦，要保留着伊的活性，就是像咧吹冷气的安尼啊，用冷气甲吹甲速打安尼意思啦，
1: 吼，
0: 这叫做冷冻干燥，冷冻大作，啊，即系保持着伊的活性
1: 是啊，
0: 哦，所以讲有这样子，咱的爸爸物件吼，同款物件，无同样的做的物件，伊的师傅都无同，所以莫怪人客讲咧，人阮较早食那无，感觉无相好，啊，食恁那个，第一点咱就见过嘛，
1: 是，
0: 第二点那是冷冻干燥嘛，第三重点就是咱。保存的技术啊，比别人较好嘛，所以讲比较好，真感谢咱的李总，哈哈，今日卖完啊，拢总卖完啊，卖价拢无够啊，哦，哎，李总，我等回来再坐啊，哎呦喂啊，
1: 不
0: 要紧啊，我等下请你吃饭，等下我再请你吃饭，你一抓工哦，你的桂林来的当中一抓工哦，我拢去回请他坐啊，
1: 是。
0: 还你几时伊来我请？
1: 哦，
0: 对不对？啊，等下吼，啊那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替恁个请伊啦。
1: 对对对，
0: 系哇，我替恁请伊啦。我时常讲，要甲问讲吼，奇怪有足济人吼，即个啊，啊个济足好物件。
1: 有啊，
0: 像要拄只人开头咧，卡头来讲咧，哎，恁家有伫较早时阵，我一公斤几万块啦，卖予日本人诶啦。啊，足济妈妈讲，哎，啊，即个物件我听讲食咧较得逗笑咧。
1: 哦，对哦，
0: 即个物件食得起了，皮肤会水，会逗笑咧。查某人会气怒花那欢笑，因为我未使讲即个物件诶名啦。哎，我请问你，较早恁爸爸诶当中吼，买迄个物件安尼赚偌侪钱？讲小学日本人咧食嘿呀，你讲一公斤几万块呀？
2: 我嘛不要，
0: 你嘛不要算哦。我听讲你较早哦，你安尼赚足多哦，
2: 还好啊。
0: 听讲你老爸出门拢是揸喺度，喺度现金去咁买物件。
2: 较早农业时代啦。
0: 哦，你咪看讲我阿臭阿臭啊咧，你老爸拢戴口罩咧，看见阿臭阿臭啊，咁买物件。
2: 好啦，
0: 一跑拉裤哦，我听我跑拉裤钱都差唔多嘅，
2: 搭点啊，搭
0: 点啊，哦，脚踏板好嘛，卡多点啊，我那个塞车时候只对脚踏板
2: 嘅。
0: 因老爸哦，拢喺较早咧规矩，安尼拢系你卡多点啊，啊，平点拢看无包包啊，有搞笑嘅啊。无人会去下买卡地点啊！伊讲哦，因老爸个仔只拢系伫个卡地点啊，啊，即晚要讲买物件，好不好？就车门个掀开，啊，就去遐揢两本啊来，就讲现买现收，现买现收，现买现收安尼啊！
1: 哎呀，伊只
0: 好凶卡，够厉害啊！系啊，系啊，系啊！
1: 都很精啊！
0: 是啊，是啊！听讲日本人食迄印尼一收啊，
2: 对啊！你无看即摆日本人？平均寿命是全世界应该是上
0: 高。哦，平均寿命哦，有影哦。
1: 意思就好。
0: 你意思讲，食这个胖起个菜收来，这个会冷啦，吼。
1: 白色白色。
0: 啊，牛的牛的冷啦，啊，胖嘛胖的冷啦，对不对？吼。你意思讲，食这个物件来了后啊，吼，伊诶 寿命会变长，嗯，对不对？
1: 较健康，
0: 好，较健康，
2: 冻龄，
0: 冻龄哦。哦，你咪像咧电视嘅王千亿讲嘅话吼，王千亿讲嘅话吼，冻龄呐，
2: 王千亿嘛食真济，
0: 哦，王千亿嘛食真济哦，哦哦哦，都是一挂只歌星啦啊，
1: 都未好，
0: 迄个潘迎紫
1: 嘛是安尼啊，
2: 嗯，
0: 哦潘迎紫，你看伊无结婚，
1: 哦
0: 对，76岁啊，我有见咧，我有去间问讲，阮咧一个经理，叫阿东啊，
1: 东哥，
0: 我讲东哥，你甲看迄金钟奖我话，迄个潘迎紫，你看。有水不？哦，足水的啊！哦、我同佮开玩笑讲，潘迎紫几岁啊？你新闻讲176岁啊！我佮讲哦，阿东啊，东啊，经理，我请教你啊！嘿，那潘迎紫吼，你困是袂免钱的，你敢袂？伊搞讲啥？袂，阿你啊，大声嘞！
1: 你两个毛病
0: 啊！啊，那你也袂啊？哎呀，受骨了呀！你
1: 看了水多啊？已经
0: 看了水多啊？
1: 看了几岁？
0: 无，我要讲意思讲吼，唔是讲像你这小弟哥，看了水多啊？唔是，我今麦是讲人做。啊，个76岁啊，一波用价个亲像迄个小姐安尼讲款，当然伊外表会当安尼保养，外表一定是慢慢啊，拢会退化嘛，机能会退化嘛，会干那行动会较慢嘛，迄叫自然的老化。啊，那伊皮肤会当讲哦，这年这少年，你敢知是金钟奖一直出来了，让大家看到伊76岁，想袂到的啦。想袂到讲一76岁了哦，皮肤过遐水掉，过遐年幼丽掉。其实我嘛唔惊恁知影吼，咱家每一个爸爸妈妈吼，嘛是想要爱水，
1: 过
0: 幼丽。我讲一句较无水啊，讲啊，当我40-50岁的时阵，30-40岁的时阵，我唔惊你知影，我要拼经济。那有可能在烦恼讲水个歹，
1: 对啦，
0: 对不对？还标志啊，标志、来维持家庭和家庭一个个和乐嘛，
1: 对
0: 不对？但是今晚啊，就50岁过了后啊，还是60岁过了后啊，特别退休啊，尤其咱这60、70岁、70、80岁这爸爸妈妈，我的心肝来在想，因拢要爱啥？
2: 爱健康啊，
0: 对，爱健康的。我以前就跟你讲啊，身体健康。我大家做一只20-30年啊，吼，拢电台咧开讲啦，讲吼，
2: 是啊，
0: 较早拢咧变啥，变健康，为着3-5块吼，甲人画甲爬拉开，画家咧吼，迄个阿妈公筋拢都变大条起来。
1: 对，
0: 讲即马来时阵吼，跟即老东西你比较着啊，我当然卖遐变啦，休困者，你当然卖遐变啦，趁钱有数无吼。性命爱什么呀？
1: 爱国啦，
0: 爱国啦！身体健康才是真的。
1: 是，
0: 你甲看卖引导四地人吼，拢做咧起胖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领导，你若有这个机会，你就听着阮领导的声音了啦！吼，嘴一笑啊，耳塞塞啊，
1: 哎
0: 啊，未去甲人去计较你了。我讲吼，做一个物件吼，爸爸妈妈吼，我拢电话咧讲我人客听。你看看这个人的讲话的美格，这个人讲话的曲势，这个人讲话的这个能力，啊，你个听了个第，这个人好做伙啊，歹做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人有福气无福气，听伊讲话啥物事，爸爸妈妈你无看到伊，你来看到伊啊，伊嘴笑目笑。哦，啊，我呐出去外口，伊拢请我食饭，够好个，我拢无那个，我老伯有一工啊，走路拢有伊个靠边个。哦，啊，我嘛唔惊你知影吼，阮李当个一生几个，我讲只要你笑者，阮李当个生4个，两只公个，两只母。
1: 哎呦，
0: 啊，我咧熟悉伊个时阵吼，哦，啊，你生4个，我嘛生4个，我讲当然啊，我自行梳理啦，我讲我自行梳理啦，我讲我自梳理啦，咱两个囡仔白生白济嘛，4比4嘛，对不对？迄个时阵我。一两只公的，两只母的，啊，我是3只母的，1只公的啦。
1: 被这啦，
0: 不过啊，我钱太没压力啦。但是吼，我就一项物件会当赚赢你。我甲小叔啦，我讲我哪个，我哪某啦，阿个会生吼。我跟你讲啦，你爱甲我倒做回来啊。
1: 哦，
0: 你等下甲因朋友甲讲，你某哪个会生哦？哎，就鸡巴一出啦，一个要出鸡巴，
2: 一个要
0: 出，一个出来的米酒啊，输得啊，真卡为鸡啊，你吼，我唔叫你知啊，伊讲吼，一个要出鸡巴，一个出酒啦，哦，我就伫遐食饭开玩笑，讲完啊了哦，半年啊经过了后来时阵了嘛吼，我就甲阮李丹讲一句，哎，李丹哎，迄鸡吼，
2: 爱吃
0: 啊，我爱吃啊咩，我是不爱食啊，叫恁朋友吃的，赶紧去准备一下，米酒。 友哈，甲你约遐啊，一趟二十里，一趟二十个遐有啊哈，准备一个，伊讲要送我二十趟。
1: 哦吼，
0: 你敢知影？阮某的时阵哦，阿弟阿弟来，阮某的时阵哦，你也看卖哈，来来来来，阮某的时阵哦，我阿你讲吼。
3: 安怎啦？
0: 哦，
3: 我做无业都叫我安怎啦？
0: 无啦，爱讲的就
3: 是。哦，你讲酒了？
0: 系对啊，吼。
3: 哦，啊，就无限供应的，反正拢顺的就对啦。
0: 顺的。
3: 人咧酒加酒的，我咧外头跟阮婆婆讲，哦，我今日着酒着醉拢免吃。
0: 要求啊，我冇敢食二十桶的酒。
1: 哦，唔啦，我大概食要几百桶的酒
3: 啊。当然啦，我们只国家只用。
0: 哦，系啊，迄个人。
3: 这算是桂林嘛？那我得感谢。
0: 外边人咧穿外套。吼、哦，啊，寒天人穿外套，伊吼、哦、穿短袖衫啊。
1: 哎，对。
0: 我去俄罗斯，伊穿短袖衫啊，难怪就是
2: 多装啦，穿洋装啊。
0: 有。
2: 哎，金丝猫看到讲，到阿这搭一国啦。
0: 啊，我要讲这个物件，我有一个故事。
2: 哎，好来。
0: 其实我蛮唔记得你知影吼，新明啦，吼、哦，搞讲吼，我有迄、那、啰、個。Hello, 哎啦，哎啦，哎啦，六个囝名啦，吼，六个囝名啦，靠呀，我生四个啊，还佫差两个啊，啊，我唔见你佫差两个了，你甲看哦，我五年生四个哦，你敢知我佫浪十年了后佫生两个？
1: 哎对，哎，
0: 这十年了后，我新民搞讲哦，我去问神，新民搞讲哦，我当然你有迄啰几个囝，三，哎啦，三女两男
1: 啦，三女两男哦，
0: 三女两男的名啦，啊，我想话。想我搁欠一个，你敢知？我唔惊你再搁欠一个，这是无人知啊！搁欠一个当中吼，我甲你报告，我有去做真精虫分离。
1: 哦，
0: 做足一摆啊，拢失败啦！啊，落我唔惊你再去大房呀，去做精虫分离好不好？开足侪钱啊！他讲，迄个新民讲哦，我有三只公，三只母的两只公的，啊，我搁欠一只啊！对不对？我唔惊你知啊，搁去做精虫分离，有诶无诶？哎呀，阿、啊、婆、啊，算了算了，喂喂喂喂喂喂，哎呀，物价呢？伊还住迄度啊啦，迄度啊啦，住喺这边，找我人去住上，住房底数哦，可以啊，那也当受孕。啊，母贵包都母无啦，喂喂喂喂喂，啊什么？迄住落去了，创啥都爱苦咧，爱得病，爱吃大病，安尼啦，这会杀你啦，靠腰嘛是无。我讲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阿婆自己去你当下。我讲李当来讲，哎、欸，啊，我李当就开桂冠嘞，
1: 哎，
0: 桂冠，伊去烧去日本嘞桂冠嘞，安尼好哇，伊就搞开来了，阿娃就讲啊嘞，哎，阿婆安尼啊，开两个食食嘞啦，我唔叫你知啊，一届送我三罐，
1: 是三罐嘿，
0: 送我三罐哦，我冇乱讲嘞，透早乱认真嘞，甲吸一个阿只，吸一个阿只，吸一个阿只，大刚透早吸一个阿只哈，我唔叫你知啊，食差不多罐我的时阵哦，门伯个就啊靠呀。那也没来，那也没来啊，那也没来了后啊，有啊咧，有啊了后的时阵哦，我跟你报告一下，是不是咱人拢会去畸胎啊？
1: 系啊系啊，
0: 严讲过十年了，个大巴肚啊，请我请问你会畸胎无？
1: 系啊，
0: 会畸胎，这才是讲的，还是
1: 有
0: 的？
1: 对，
0: 你敢知啊？结果吼，我都唔叫你知啊吼，过去。去抓起啦，较大下子去检查。哎、
1: hey.
0: 欸，有公的呢。
1: 哎、
0: hey. ，我欢喜噶，三只母的吼，啊，两只公的都五只，
1: 对不对？
0: 我哇，足欢喜的吼。啊，因为我头前三个是查某，对，我两个是查甫的。
1: 哎、
0: hey. 哦，我这个算命有够准的啦， oh, 三女两男呐、啊。这个算命啦，无甲娱乐一个吼，对社会无多交代。好、
1: 啊
0: 哦、来生完了后啊，吼、哦。Hey.生完了后啊的时阵，靠腰啊，搁来一只啦，
1: 搁来一只，
0: 搁来一只啦。生完了后啊，十年过了后啊，生完了后啊，是喏，这只怎啊？这只刚生完了后啊，要收过无偌久，搁补一只，搁来一只母的。
1: 哦
0: 哦，我讲啊，这算命无准。靠呀，算命讲啊，三女两男，我起码结果四女两男，左右为难，
1: 左右为难哦。
0: 那我趁钱无赢，我理当诶。
1: 是，
0: 我生囝结果赢诶两个。
1: 哦，
0: 我起码拿出去盖出去了后，我趁钱无赢咧，我干那生囝赢伊咧，对不对？对吧？哈，系感谢你，
2: 感谢姐。
0: 靠呀，我讲安尼啊，系啊。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哦，爸爸妈妈哈，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做一个报告。
1: 谢谢。
0: 我有想着讲哦，阮太太阿姨来当中的时阵，伊食这个物件食个怎样？
4: 嘿，
0: 啊，我想讲吼，要来个你当个都要有来，
4: 还是
0: 改伊套一个？
4: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
4: 啊，
0: 好
4: 啊，
0: 套一个啊！因为这么时间的关系，伊还咧归时来，我若无等你请伊食较好咧，我若无回软卡，我对社会无多交代。
4: 是吼，
0: 是是是是。
4: 啊，这咱是咧是四个小时，是不做这个
0: 个？咱来
4: 讲讲讲
0: 讲，来来，无来，咱来。好啦，来阿婆，阿你啦，来啦，我直接吼，爸爸妈妈，我直接吼，来，我知啦，我跟你报告，我等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直接进广告，你等有来，我今日绝对要改言嘛，阿那甲讲一下，好摆卡一下，
4: 系啊，
0: 好吧，阿等下妈妈，我等下进这广告，你注意听，你注意听，你买无到就无机会啊。
4: 来，来，等下记一下哦，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5: 阿哥阿嬷，咱要来见哥哥咯。
4: 来，那么这段要介绍的是咱的孙孙孙，那个唐红历哦。
0: 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趁这个机会，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我真感谢的我的贵人。
4: 是，
0: 讲真的啦，我会当生六个，这六个囝吼，迄、那个你当能搞倒三杠
4: 掉啦，
0: 倒三杠掉是不是一直后边搞倒三的？不是呢，是因为能搞倒起有掉的啦，不是一直我后边边搞倒阿拉倒三的啦。今仔日的当中，阿、啊、我你当的当中，伫我较早的时阵，啊那生完了后啊，过十年了，过会当加两只，真正感谢我的温情人。第二重点的当中，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100%的彭红莲。
4: 是，
0: 足侪人讲食彭红莲皮肤水个有利，对不对？哈，你当然食彭红莲有啥物好处？
2: 足侪，有够侪。
0: 啊那这讲，
2: 你讲诶，你讲诶，拄啊讲诶，帮助所以。
0: 哦，
2: 足侪不孕诶，我有介绍互人食。
0: 嗯，
2: 啊，搁有经年期。
0: 哦，
2: 我捌卖过一个中医师哦，阿姨哈，叫我做做那个，当着100%在卡布西路啊，交伊
0: 地
2: 关啊，阿姨家、
0: 啊、
2: 己带伊讲迄个中医诊所的票啊，啊叫迄更年期的就是食这个。
0: 哦，
2: 啊，搁有回春，
0: 哦，搁回春少年，
2: 甚至皮肤有实际食了讲迄月经的过来。
0: 所以讲会当好咧，等下回春少年异地话，防止咱的老化，
2: 对
0: 不对？啊，伫咱的有一挂咱的爸爸妈妈镜头内底有啥物观察好？
4: 对，
2: 嗯，足济，要讲啥？
0: 不啦，我
2: 卖讲爸爸妈妈，嘿，伊内底有一个叫义气单全，咱即马社会人个安喏，
0: 啊，唔是困袂记，
2: 唔是安尼啦，
0: 老人痴呆，
2: 健康讲过去啦，
0: 今日你迄新闻。报迄个林玉芳有啊，大大的这个病院的心脏科的这个林玉芳哦，好吧，伊今仔日吼迄个新闻有吧，要罗总统哦要请伊去遐，结果老了老了，唔知道啊手都一直念念大腿安尼话，念口安尼话哈，哇你个看伊较早嘛大大名医呢，
2: 阿姨就是像样怎无代志做了，退化就足紧
0: 哦。你意思讲只老来了后啊时阵无代志做，哎，请问每只嘛安尼会当去做？工啦，会当做啥？哎，有老人会当忙做工会，哦，会当加加忙做工会嘛，当防止着老人。所以今仔日你意思讲食这个物件嘛，是对这个镜头伊较好诶。安尼啦，今日好啊，安尼甲你特质
4: 来，
0: 时间的关系啦。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100%的彭红
4: 林。
0: 彭红林若要食100%，咱家入做这个卡布西鲁用冻干的技术。你当然安尼啦，时间上的关系啦。咱一盒当中是30粒啦。
2: 对。
0: 今天你好，我那边多少钱？
2: 千二块，
0: 千六块是吧？
4: 好，
2: 千六，
0: 千六啦。你今日讲咱那边要定价千六块，今天你咱那边多少钱？
2: 犹太千二块，
0: 千二块哈，安尼啦，好不好？咱今仔日的时阵买卖算分啦，
4: 是差不多，
0: 小请无论啦，反正恁家己咧菜咧家己做啦，无咧算成本的啦，安尼啦，好不？安尼，好啊，十五个人去就好啊咯，好不？十五个人去，你大家有啊？十五个人去，十五个人去啊！哈，今日一千二三十了啊，一千二块，今日买一盒，卖讲送起几片的啦，对不对？买一盒。
2: 上一盒，
0: 上一盒，安尼好唔好？十五个人去就好啊，好不好？哦，买一盒，上一盒啦，
6: 两盒包吼，两盒几多？
0: 啊，两盒三，买两盒包，两盒才千二块呢，
6: 两盒千二块哦，
0: 两盒千二块哦。啊，我甲你报告，十五个人去呢，爸爸妈妈，反正一家一来，我都买块白卡都等你。
6: 好好好
0: 的。啊，那你呢？啊，那两盒千二块啦，一盒剩六百块啦，这有影这工厂出来吼，讲话就先有烂啦，别个人咧刷刷湿湿啦，但是你来一百个当中买两盒千二块，是有影有俗，俗甲有影啊那俗甲有影有够赞的。大家拢在食胖红面啊，那个暗时好困，皮肤水个幼的，个边啊通知着咱的经营。
6: 对，
0: 啊，可能买两组的人去都四盒嘛，
6: 对，
0: 四盒两千四百块嘛，
6: 嗯，
0: 对不对？安尼啦，我的想法是安尼啦。两组就是两千，一组千二两盒嘛，
6: 两千四，
0: 对不对？啊，两组是两千四嘛，是不是啊？对不对？是歹听啦，好不好？是歹听啦，两千四是啊，我钱我无跟你减，哦，钱我无跟你减，一组千二两盒，两组两千四四盒嘛，啊，我一个想法啦，哇，太那个凹字，
6: 好来，
0: 好，慢慢讲上一盒啦。卖上一盒啦，
6: 对，
0: 你当个做人，你我的文静人吼，做人做到底啦，
6: 是啊，
0: 安尼啦，头前十五个人去得啦，两组两千四啦，对不对？四盒嘛，你买两组，搁上几组？
2: 好，
0: 好不好？买两组，搁上几组？
2: 哎呀，十五个，
0: 十五个，哦，你今日哎，你饮料想盖阿沙里哦，这盖饮料想盖阿沙里，爸爸妈妈给你报个掉，胖红脸我给你报个掉。两组两千四，一组就是两盒，两组就是四盒。
6: 对
0: 哦，今日你当又讲吼，头前十五个人客，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你要食彭红莲，要食纯的一百趴的彭红莲，你当然我家己套。买两组就是四
6: 两千两千四，
0: 嘿，四盒两千四。
6: 是
0: 买两组，搁再上你一组，总共六盒，
6: 六盒摕得起，只要两千四。
0: 对，
6: 对
0: 不？一盒就存几块？
6: 四百
0: 块，哎，老只阿春四百块，
6: 准备哦，
0: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给你报个掉，纯呢，一百趴，只有今啊日，
6: 哦，
0: 六盒两千四百块，每只阿拢是三十粒，六盒两千四百块，总共两千四百有六盒无，只有今啊日年
6: 来，有机会哦，
0: 未你也赶紧把握机会哦，啊，无你就无啊，嘿，
6: 来。
0: 来，你好，来，王林姐，你都叫我高官啊，你个高官，你别啥别好做哟。
7: 你讲什么啦？哈，
8: 了。
7: 你讲安尼，就做安尼，
2: 不是你健康
0: 啊？不是啊，啊你白眉，我弯你眉，啊你那只翘掉安尼啦。
8: 对啊。
0: 嗯。两千四要买六盒，啊你今日个确定是要甲交关的是无？
7: 系啊。哦，啊你看你面对安尼交关的。
0: 安尼哦。
8: 安尼哦。
0: 啊我请问你。诶，王林姐，我问你啊，两千四百块买六盒，安尼有少无？
7: 嗯，
0: 哎，安尼会好啊！哎呦，你做人做人
8: 好哦。
7: 这我，
0: 系啦，啊，这个新的都要做好尔，咱就甲熬一下啊。感谢你，我叫阿基来甲你
6: 讲。好，来，就说他
0: 来，美姿姐，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美姿姐，你好。
9: 呀，系啊，我系做香港咁多啊，我专门做
0: 啊，你好，啊，我请问你，啊，我请问你，咱两千四。该买六盒，
8: 哎，
0: 买两组可以上一组，你感觉安尼咱有上无？
8: 有有无？
0: 我有认真甲你甲套无？哎呦，对不？
9: 大
0: 家说
9: 你
0: 无
9: 看，我
0: 只
9: 有无
0: 无。爱食爱食。
9: 你
0: 看，安尼哦，安尼啊，你食了好无？你食了好无？你食了好无？
9: 吃
0: 营养的就忘记了。哦，吃了营养的忘记了，你给我笑脸的
8: 哈。
0: 后来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吃。谢谢，感谢你。反正十五个人给你啦哈。来，稍等一下，来，来，你好，来，杨小姐。
10: 哎，那
0: 个
10: 线下挂。
0: 好，来刷卡，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哎，那小兰姐你好。喂，小兰姐。
10: 你们现在不要在广告那个什么？
0: 蜂王乳。
10: 嘿。
0: 嘿。
10: 啊啊，那个
0: 啊，花粉，
10: 一组是多少？
0: 哎，六盒2400块，今天李董买特别优惠给你的。对
10: 哦，
0: 对。
10: 啊啊，我有订那个什么，
0: 哎，
10: 那个三盒的花粉哦。
0: 啊，对。
10: 之前我去那个维他命 C
8: 好，等一下我请那个阿基来帮忙一下，好不好？
10: 好，
8: 来，谢谢来。咱的爸爸妈妈吼，你注意听，头前这十五个人客啊，卡了了后来的时阵吼，我给你报告，给你保留者，你当然爱加加牙一丝啊嘿。来，你注意听哦嘿，来，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都要甲你当讲，100%的彭红玲，今仔日的当中原价也是1600块，今日一来我甲讨十五个人客，这十五个人客半杯半小上，我优待你偌济钱，1200块尔尔。但是你1200块唔捌食过的人客，你就买一组1200块，买一盒，我阁再送你一盒。
11: 对。
8: 啊，你若讲买两组的人2400嘛，对不对？
11: 对。
8: 2400的当中，都有四盒。
11: 对。
8: 第一届来，是足歹听。
11: 对啊。
8: 第一届来是足歹听啦，我阁给他讨两盒，总共六盒。
11: 哦。
8: 六盒2400块，未爱赶紧卡电话。
11: 来。
8: 哎呦，英俊妈妈你好。
10: 我
8: 结婚哦，你
11: 个结婚咯？
8: 妈妈，我跟你讲，你今日够巧诶！
11: 哎，
8: 以前人家来个讲我拜卡，以后拜到唔敢啦。
10: 嗯，谢谢啦。
8: 哦，我帮你，你个看2400买啦，一只存400块，敢有人咧卖无啊？但是不要紧，可以开一摆，因到最好个
11: 啊。
8: 小等阵，我叫阿基姐来，谢谢。
11: 好，来，
8: 我
11: 叫
8: 你好嘛，我来过来跟你娱乐咧。
11: 对啦，
8: 你无开嘛，恁姐跟你开啦。
11: 对啦，不如
8: 啊，你倒不如吼，你就家己甲开咧，甲送落去了后啊。人咪讲，哎呦，你真正是安那，迄个安那，安那温情人，真正来
11: 改
8: 个啦，桂林，桂林，桂林，来，你好，嘉禾大哥大嫂，哎。
12: 大
8: 多就多。哦，嘉禾大哥，哦，我要安那么谈掉，小蛋子嘞，哦，好，小蛋子，
11: 来来来，大家都摸，
8: 来，你又来，哇，来身边我来听，
11: 好来，我带
8: 你来，所以讲你家的时阵，来爸爸妈妈，给你报告一下，别卡手阿妹哦，来你好。
13: 哎，
8: 龙尊姐，你好。
13: 你好。
8: 哎，
13: 我要爱大
8: 做诶。你要爱大做诶吼。好啊。哎呀，2400买啦，啊，有够少诶，15个名名，你拄好15个名单内底。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水莲姐。哎，哦，彭红玲哦，我你有够知嘞，大小蛋子，2400买啦，阿婆小蛋子了，嘿，来，你甲看啦，阮水莲姐啦，嘛甲我买彭红玲啦，龙尊大哥啦，个新朋友嘉禾大哥啦，我甲你报告者，15个人客，你买无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哎，恁拢现起啊，现接的，拢互恁现看。啊，可是15个完了后啊，咱就未使讲，未过头。
11: 好，
8: 放一条歌，互人家听者来。你爱的人客，这15个人客未完，我就无啊来。
11: 来，放机会哦，吼，来四组大组，你个见吼，来四组这里两阿贴得起，只要1200块，大组是六阿贴得起，2400块，平均起来就400块的尔。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0800800600。

来，感谢到咱的这个中昭杰，感谢的金球大哥，感谢的六二一朋友来，玉满姐来，天香姐、春珠姐、秋兰阿姨，感谢的玉珠家呀、丽佳佳，感谢的玉莲姐来，秀兰姐、赵小姐、春夏花素霞姐、金婉姐来，月云姐，多谢领导阿芳姐来，玉清姐拢多谢哈，不点名个都是来拍破的是不？

0: 哎呀呀呀呀！大家尽量说秋回哈，秋干尽量就从六月五日不搞了哈。来打这机会好不好？爸爸妈妈，恁时间你们都在微信啊哦。你想讲啊，搿里进度啊，搿里去考虑的朋友来，唔通搁考虑我进度哦。今日这介绍是破天荒，咱唔捌讲有这介绍在正规的。那不是讲你当然今日来哈，我当然有这生意哈。我的爸妈，恁这介绍无可能，
1: 无可能呐。
0: 哎，啊，这个是哦，今日每年要做，我唔知啊嘞哈。
1: 哦，对哦，对哦，对哦。哦，咱这优待哦，尤其咱哦，大家拢在关不了，拢一直
0: 提醒。对对对。
1: 哦，啊，咱这个你当然加我当然咧，争取来优待可能。
0: 哎呀。
1: 是有多人五代讲伊的生日庆，
0: 哦，叫他叫桂林来叫一下
1: 你，对对，桂林有来叫有呢，
0: 是，
1: 无来嘛无啊，对
0: 对对，啊，所以讲桂林是一世人的啦，但是这介绍不可能讲一世人的，哦，介绍是讲一概念尔，所以讲你要把这个某个考虑某个丢掉啊，
1: 考虑都无机会啊，
0: 不要招什么这边无啊，哈，阿伯啊，你去千万不要去贵州，哈，千万不要跟你讲恭喜，哈，啊，那你服务专线跟记者哦，
1: 来，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你再去八点到十二时十点嘛，你嘛先卡一支电话来，哈，包含就回问题啊，收回问题，你去边那吃，拢会使再去八点到十点卡电话来，刷卡给你服务哈，啊，你看服务个这个服务周到
1: 了，对对对，哦，啊，感谢咱这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天的这个支持跟爱护，真正哦，啊，服务了无周到，大家多多
0: 包涵，拜谢拜
1: 谢，太济人来把握的，
0: 啊，白就就对你打电话，咱嘛不可能讲出句哈，
1: 嗯，是是是，
0: 那边问题咱回去了再来。
1: 对，
0: 再问再考我哈。
1: 好，阿弟姐吼，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吼，给咱支持个爱好。
0: 来，
1: 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0: 每天拢和你快快乐乐，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还有个小吴，阿个吴老师，阿个在这桂林，好，跟你讲谢谢你哈，明仔再时间空中再会哦，拜拜，
1: 拜拜。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盖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0: 订一间，
1: 对
0: 哦，
1: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0: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0: 哎，
1: 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进来抢这个租送，咱今仔的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的。桃园苗栗哦，跟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先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不要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家己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行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0: 来，感谢的所有好朋友哦，咱线电服务专线
1: 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另外，能够刷开客服专线
1: 03462-5516
0: 03462-5516，
1: 透早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0: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0: 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您这是大健康
1: 俱乐部，
0: 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3: 均衡就是讲，无会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未造成你辛苦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诶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更加高。
2: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家级营养调和诶配方，会当解决国民营养不平衡诶问题。以特许方式合可，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3: 这就是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用均衡的方法改善咱无均衡的所在，适合大家全方面的营养。起码吃阿哥的护气哦，
4: 老人要健康，营养就爱顾，要均衡就爱啉益儿安体适能。
3: 这不是牛奶粉，这是营养顺畅的配方。老大人如果若吃。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安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是最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是咸菜的大茶汤。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会用养生，唔免找医生。啊，咱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健康党的推广人，我叫大胆。两年半前，啊，我成立，未去申请。我搁咧做生意，我袂当申请。我若一天哦，我若无咧做这生意的时阵，我再来去请。因为有一个规定，成立政党袂使以盈利为职业，所以咱袂当违背这个精神。啊，无五十个凊彩叫嘛有，五十个叫来开会啊，就成立一个党。啊，当你若有来听，你就是拢党员，唔免就抓兼配乱。啊，咱都叫你讲，会用养生，唔免找医生。这为细汉听个大汉，大汉听个老汉，哦，来讲老汉，大汉，即嘛，一个会所遮济，即算老汉。啊，来探讨一下吼，来个听一下笑，咱这健康党个都，啊，无讲政治，无讲宗教，无讲道理。啊，无讲在理，咱若讲自己，啊，讲自己难免会讲到这地，哦，就是啊，咱的健康守护神，医生，法官嘛穿白，啊，医生嘛穿白，啊，那法官，伊是啊，你个人的行为，啊，你看违法无？啊，伊就甲你，啊。给你判，啊，给你心扎，啊，各话大条，啊，这医生是个人的健康，哦，还有讲啊，你这身体啊，严重啊，什么程度？爱住院无？爱开刀无？啊，佫爱自费无？哦，你们听人讲健保哈，啊，全民健保，即嘛吼，了了单位丢了爱自费啊，啊。无你去出面头尾探听看卖，啊，咱来讲，养养生，阿免找医生，啊，我要打一句，这我一本册看，咱来做家己的医生，无一个比咱了解你家己，因为身体拢你用的啊，啊，你应该真清楚，知影讲你啊什么体质啦。啊，什么物件啊？袂当食，什么物件食落会甚物反应？会使讲你比别人更加清楚，一千件没错。好来，阿姐，为讲阿姐吼，小可听一个笑，听一个笑，我来要来播歌，等下 ，Hello， 要来播歌。龙飘飘唱晚风

0: 好来，咱杨永兴啊，免找医生啊，有病好来找医生，这种奶奶口头安尼念一念的，哎呀，听听，我来背回一个啊，医生，咱今嘛吼，今嘛疫情过啊，平均的会所80.77。80.77，啊！你知医生几岁无？点咱一岁痛，79.6，79.6，哦哈咧，哦，啊这不是第二个，讲讲我恁听听安尼讲哦，安尼靠家己咧，后来如果加歪一岁，啊他妈这个中间做起高诶，做水机诶，还无急诊诶。哎，那时间够用就休困啦。啊，无医生真正都拢白都啊，人你困来也个急诊，啊，来个住院，啊，个你病院迄落暗时也个值班，一工哦24点钟，拢爱你操。牙科的给咱7-8回，啊，啊，妇产科的甲外科的。平均的会所无够70，无够70。妇产科生活紧张，啊，人个要生半面三间，人个生了还赶紧爬起来，这生活真乱，所以伊阿要为着救别人、顾别人，啊，牺牲家己的健康。因退休的年龄51岁。真正无彩呢，迄51岁，会使讲册读到一个程度，啊去实验，哦去病院，啊去实验，我都做个主任，安尼功夫已经有1倍啊！不管是理论呢、实际，拢我都相结合。比如讲，一人生一人病，啊迄、那个一病，啊甲迄、那个嘛即个病。啊，那无啥共款哦，会所管的，啊，够伊是两种诶，够三种诶，有综合诶，有诶单一诶，爱都无共款啊，你治疗了，效果就较好较歹。我阁讲一遍，咱一般诶民众80.77，啊，医生79.6，一种先牺牲小我，啊，完成大我。所以唔单讲啊，啊有病啊，无要养生，归去来去找医生。啊，佫一个数字，伫外国，30个啊，都、就是一万的民众，15个医生，15个，咱台湾30个，加一倍。等于讲一个医生处理330个、333个百姓，咱的医生给外国给一倍，所以外国你看病，跟咱病价，但是差美金甲代表30倍安尼尔，30倍。啊，叫我车你唔能学白坐，你外国个唔能学白坐。台湾跟咱坐计程车咧，啊，你外国吼坐着真超会大。所以大约啊，讲我恁做参考，30，啊外国15，15什么概念？一个队600几个，无人无想要去啊，啊无人要去啊，所以啊，你来给你提较贵的，啊你若较接待，我就免给你收较贵的，反正我这边的人客较侪，好、哦，啊啦啦，故事讲到这哈。我们这个概念要做自己的医生，我们现在来听一个的故事，我才有办法接下去，要听一个要说一个话头啦，要来说一个话头，好来这里直接啊，你查甫的查某的，
1: 我说你查甫的，
0: 哦了解，好 安尼尔，袂记得甲你问查甫查甫的啦。
1: 好，
0: 好，无代志。
1: 谢谢，谢谢，跟我好久。

0: 好，多谢，大家好气啦，大家好气，好。
1: 小姐，单下郎。

我跟我开讲的吼，伊本身是伫诶日本来一个教会，吼、哦，爱、啊、有七字拢爱念诶七字真言，敢若南无阿弥陀佛，爱七字，七字我讲后边三字都毋知标准无，好难扣，啊，头前诶四字我就卖念，啊，拄则跟我开讲即伫内面底。毕业了台北的会来底，啊因有当迄个会来底，啊人足济嘛，三教九流拢有啊。啊，其中一个讲，啊阮翁佮只开计程车，啊中风，啊食迄吼，食好去呢，啊来甲报，啊因咧病会友吼，啊人。外口唔知啦，边迄、那个教会内底吼，一相信度较悬。阿、啊、伊就讲好啊，阿无来叫食看卖，阿罗登记，食控制，食个大家嘛拢，食个点点啊，那边那讲，阿罗你也食我也食，食个咩都拢一关联诶。啊，讲到无啥话啊，阿罗叫个帮食，大家都点点啊食。啊，遐侪人咧食，无差甲咱食咧，啊，就食。啊，食了后，就是效果啦，啊，就是讲物件哪好，爱就规个教会，包括台北民权西路、新竹、澳、嘉义、澳、台东、澳高雄、教育，大家。安尼教你叫，差不多四月二十加七月七日，啊，我甲统计，伊拢总，遐拢总叫九十三盒，九十三盒，我好，有较加无较减啦。啊，咱做生意有两种，一种是讲做生意。

力成就感啊，一个姓郭的啦，姓张的啦，哦，啊，都大家拢捌你啊，都，哦，啊，个都，咱在台南走去美国，迄个姓黄的啦，还赚个老嘿嘿，大家拢知影，真有成就感，拢比一支的赞。啊，咱佫另外一种成就感，咱拄啊食了，食了拄啊，你讲啊，真感谢这款物件。有一款物件，人食好去，啊，食了得甲咱饿咯。吼，迄暗时伫困哦，人家迄个梦里都微笑。伫困啊，过拢会笑者，讲咱伫遮安尼，逐工伫拍拼待会。大会我教验，啊，就拢你遐拼大会，你莫甲我讲，哎，佫弹起来哦，咱即用钱，哦，啊，即就讲买时间，买时段，啊，人就讲好啦，啊，即都偌济钱哦，啊，一个月偌济，安尼大家签契约，啊，你都来做节目，你若乌白讲，迄法是法理个哦，哦，法法讲的即个个，哈，啊，甲电台无啥关系，我来打。啊、电台是几点、啊、我来家是啊将本求利啊讲到有嘴无烂有嘴无烂啊若有会所就较无嘴烂啊咱在家吼拼台会啊人吃了后你也看安尼中风啊中风要怎解你要听人讲中风啊啊够我都解无我唔知啦只是讲人吃了好，啊，下批来，啊，下批来讲，我未记你个问讲查甫查某，哎，拄啊，利用讲查甫查某哟，可以出一个声，卖讲我家你乌白乌白你啊怎哦，啊，无快头无快尾啊，啊，你抓个看戏，安尼哦，较无公信力，58岁到59啦。60岁内底，伊讲迄个人，查甫的58、59岁，啊，这年纪真侪拢去装经啊哦，啊，迄中风的是血管硬化，啊，迄一种啊装经啊，啊，佫一种就是了后，你会使讲了后有生之年，你拢爱食阿司匹林，爱食清肺，啊，从今以后。你唔敢无食清肺，你个惊中风，个惊增肥啊，第一几面钱，一般拢那开晒拢，因惊你是食，好啦好啦，自费也较好啦，啊啊健保一支3万哦，哎哎你啊个换起来个抽废去，往身体啊58、59岁都用一架子啊。拜喽，少年家的时阵哦，日子拢过啊。迄当阵，少年呐、啊、青年呐、啊、壮年呐、啊、中年呐、啊，拢过啊。即卖已经60开始就变老人啊，变老人。啊咧，内面底，塌咧塌，起起，硬化硬化，问题真多。啊，就是这个回忆，有一个回忆。吃了，哎，报应来得吃，啊，吃吃的，啊，几多，哎，因那都先报一家是较早的台北开计程车听，计程车听收音机呐，啊，买啊，这是拢无听收音机的啦，哦，啊，这无听收音机，拢搞到立台会呐，啊，恁有滴听，拢无滴立台会呐，我来讲笑啦，哦，讲笑讲笑，一半真的，一半假的啦。阿妈想想啊，这，诶。

你有惊中风无？你无惊，啊，恁厝的人真惊。还要讲阮一本册外口写的字，你有惊中风无？啊，你无惊，恁厝的人真惊。啊，中风敢袂甲你讲，嘛袂甲咱讲。但是一般啦，以我就是讲，听伊讲话啦，含字何字吼，我会讲。啊你，啊你敢有中风？哦。你讲啦，阿伯讲你特别中风啊！有啦，我咧中风啦，小中风，讲话含字、何字、含含糊糊，迄个口齿不清，迄个中风的现象，迄个神经紧绷掉的，血路无啥会通。我再念一遍，我唔是念一遍，迄个我讲中风哦。当然了，讲过来袂中风，哦，一寡人安尼行啊，哦，啊就无迄食嘞，无食啦，心里就惊，过来中风，过来袂中风无？我捌拄了一个草顿，伊讲因朋友中风，问医生阿讲，你都营养较无够中风，好、哦，我是亲耳听的，这草顿讲，因一个朋友讲。营养不良，中风。过来，血糖较高，会造成血管硬化，会中风。过来，低密度的，就是歹胆固醇高，好的低，会中风。天气变化伤大，会中风。像咧寒天到伊的时阵，就一挂人就中风啊。天气啊。变化伤大，伤冷，啊！你平时血筋甲血过了无好，血筋硬化，血杂质多，无水，爱中风。啊！我拄真侪少年囡仔拢好霉啦，无一定少年的啦，都我经过真侪暗时打牌啦，加班做工课啦，啊、哦，看电视的中风诶。红的以上是我知啊，中风的因素，不是单一讲啊，高血压等于中风，那伤过浅啦，啊，那伤过浅啦。啊，咱做生意，人用钱，啊，就是因为遐无效，遐无效，啊，才用钱给你买，啊，买哪个无效，咱就真正炸楼收单，赶紧来走。因为我讲我做节目，心内所想的就是顶 A 十岁，顶 A 十岁，啊，这个人今年咯，叫做卖讲同病相怜呐，大概就是在个这个会所，大概拢有这个啊心境跟心境拢同款，身体有够佳，啊这。感同身受，大家来个家，东北相连，哈、哦，东北相连，可怜的连。啊，咱有这个病无？无这个病，拢是老人老化，数礼拜，啊，要阁翻头等下个迄个少年的要求，大家毛病，一日都走未去，大家毛病。好，我们来讲过啊，为了待会，我拄下你讲迄个教会吼，是日本过来的教会，我拄下讲四月二十，啊，甲我叫个七月七六，四月二十叫我七月七六，当中七十六天，伊当中叫132压，啊，好笑半句我无讲。拢讲规矩，加工哪小古人？你讲呐，讲不食喏，能话你的血筋，血筋啊硬食硬食，啊血筋无多，用久啊，自由基啦，啊迄个歹胆固醇啦，刚才那水高啊那无清哦，那落两滴啊吼，啊就水就淹起来啊，就溢水啊，啊咱的血筋。
你就顾好两项，血甲血筋就好。简单，啊，不过简单是简单，血筋是九万公里，啊，血骨十几骨折。我讲电那个人卡电了，我你顾你的血，血来当顾到原始点，卖有一挂遐，有一挂有诶无诶啦。不应该有的化学的东西要淡淡下，你当作那骨灰、哦啊、淡越多越好，说实在啦，不是越清洁越好，骨灰哪会淡骨到像你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元素元素点你就赢，你就都不用怕，只要骨好你的灰跟灰筋就好，其他的有的没的、哦、Hello， 都是水沟啊，脱水来，脱掉的，啊垃圾就卡在内底啊，蛇网虫啊，什么问题都有，啊、哦，大方向，九万公里会经大细条，大动脉、小动脉，啊加微细，啊加寸头毛遐以为毛细血管，四种，遐会经你来过会当冷乱，你都安全一半较低啊。啊，第二血过水水，啊，现在检查了，知影讲你血什么款，血氧素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检查了，免一定爱三个月去检查一届啦，你都注意开开少啊，都啊，血抽较袂遐济啦，遐血都足贵个。好、哦，加高哪脚骨难，我拢要讲一句，我食二八年，我卖二七年，你敢那听我的讲话？这个是口气，爱急一个，爱急一个，代表精气神百倍。所以电台讲，爱买咱的产品，啊，要搞见面，要看见证人。讲这个吃二八年，七十二三岁，后边嗰啲臭蛋，讲要吃个一百块五，来个看卖者。别啊，无要紧，我只囡仔卡骨力骨力，有一个时间就给你上教位。啊！那长期你食中国，哎、欸，我讲我是早暗两粒空白，暗时食迄两粒，就是啊，规天的一挂啊垃圾物件啦，什么会甲清清出去？透早食迄两粒，就是要我规天的精神，和我这台机器会当叮当。啊，咱这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肝脏要爱肝糖，啊，咱油脂要爱蛋白质，微量元素。啊，甲加高啦，脚骨啦，磷酸差不多。咱这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他们要食个卡筋甲，会使怀疑，啊，你卖放弃。啊，那登记食总教授，登记啊，食总教授，你来试看卖。早暗康巴一粒甲六粒拢随在你。讲实在啦，岁数愈侪吼，爱食愈少，因为你的问题较侪哦。吃下去反映出来、哦、一时间哦，怕你不懂、哦、越坐会你吃越少、啊、如果少年家做你吃吃五六年的反映少，因为你身体都很好，我们这款的都要电到头说会说、啊、你坐会要吃得多，不用要吃慢慢来、哦啊、你就看你当时开始要保养，越早保养赚越多，不是开越多，身体如果健康、哦安尼，七十多岁啊，我咧四个钟呢，哦，现在讲我阿妈还在哦，我一头就讲了呀，好，别人的产品我走来走去，第二，别人告诉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医门诊边啊，中义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大家公园新光鼎盛，清水老心安，方圆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堂好生田中林村应征银幕堂开学庆华开州公安堂鼻头鼻头有局
李林德明、西雷医生、北港恒生、刀拉布丁、气动、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交安、嘉义市公馆、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河新生、玉井片林、永康协安、嘉义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得甲恁贩卖加工啦、绞股啦，来进步进步啊！愈食愈好，有会啊？难免啦，共同的问题就是，因为脑筋的细胞吼，啊，就拢会个退化，大家拢赶快。你若食老，肺活滔滔，二氧酸天麻，一生困，红酒流，乡村高头高，一罐六十粒，2000块。啊，你都。一台车来寒都路啦，歪来歪去未胖你哦，你这车都歹开啊，撞来撞去啊，你唔敢开。啊，一天你食一粒两粒拢随在你，饭前饭后拢可以。你都食一罐看卖，无爱算旁听，我给你赌呢。少年的在听有，过来，印加果油，秘鲁亚马逊。200粒1000块，7粒5块。咱的身躯有必须氨基酸加，必须脂溶酸，必须就是你一定爱外口吃入来，一定爱吃入来。咱大家，咱家己无多制作，提油救火。这个寒天时啊，或者热天时啊，唔当一干干就要退火，啊，唔当一干干要退火，啊，无你寒天也真歹过，食个身躯黏叽叽吼，真危险！这个寒天，这热天时啊，哦，我看呢，高铁站咪有个穿个外高呢，我作情况，穿我情况咪，咁真正还袂热。200粒1000块，啊，咱个咧新奇用，新奇用，啊，个有60粒1500块，讲个啥？我阿你拍回来，讲个啥？咱咧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

目前咱台湾有西医、澳中医，还有西医大概在咱的健保80%，中医10%，啊，牙科的提10%，就是讲一条内底一提8000亿，这个提1000亿，那个提1000亿，安尼，好、哦。这是咱这健康党诶一寡数字，啊，讲互恁做参考。20%开83%诶健保费，恁当作了食慢性病药啊，啊，无要紧来猛食，后壁遐囡仔大细，逐年来搁咧增加，都反正哦，恁阿奶咧食哦，艰苦了也是呆啦，那袂愈来愈少哈，那愈来愈侪。每年5%，那个健保预算5%的增加，总额5%的增加。啊，讲到这個我人规拢热起来，哪一当退健保我头一个就退啊，我头一个去退。真正顾身体，爱家己做家己，家己做家己的医生。那么。我都话你讲西医、中医，啊，咱我所追求的就是自然医学。这个自然医学，伊讲到安怎呢？就是讲，买内面底买到外口的物件是吧？第二样，内底物件嘛不要提出去，嘛不要管话啦。啊，你话也卖给我啦，哦。我家己的物件，我家己好。我的物件，我家己会当适应，阿袂白贴。那是讲到这个主人医学，爱接受到一寡化学的物件，违反人体的物件。啊，就那照 X 光啦，照那个光，哦，人照了细胞。哦，伤到细胞安尼啦，讲到看呢，较婉转啦，伤咱细胞的物件，啊是讲卖动刀，一刀落去，你知影大细条血筋断几条无？恁知无？啊，开滴咧，较袂晓伤，恁血筋拢滴咧嘛，啊那开花。一个等几条，后来我奇怪，我那刀开了那样开始，加脆打，啊就追讲去，你打追讲一点咯，怎讲那那路，你那边带要乌涂卡，拢爱去联络着，啊电力公司，啊自来公司，讲你妈那乌别搞乌，乌了后边遐拢断去哦，哦，啊无了乌去哦，断去哦，水就喷出来哦。所以主人医学这台底里讲，尽量卖给我动刀动枪。啊，我身体哪有当时啊伤风感冒，我家己处理我家己，用我家己的免疫功能，把这些病毒抬死。我买去照用外口，哦，遐类固醇，我买照外口的军队来替我战争。我哦，扶正气侠，我正气甲扶在内面底，正气存入来，我就是用我的身体，顾我的身体，这是自然医学的一个精神所在。哦，真自私啦，啊嘛真自爱，啊真自立，搁真自强。啊，恁听节目的，我讲，我会顶二十岁。啊，拢已经入来个一七年啊！为个啥？迄个年岁个30，算少年、青年第一阶段啊，中年、中年31-60，61以后叫老人、老人家，嗯，啊，未讲叫你从我这个六旬老翁、七旬老翁，10岁就是一旬啦。
啊，那一起年就十二年啦，啊，那一代就是二五年啦，即嘛一代唔难二五年啦，啊，一世纪就是一百年啦，啊，一孙从阮这七十一二岁、七十二三岁娶新老翁，所以唔忙，咱只健康党的党友，啊、哦，爱用现在岁数来看咱身体，我讲。不管你去检查出来什么数字，你要用你的会所管生下来这几笔，每当用你上好的迄个年代，我讲可比讲啦，恁家大家拢给恁减二十岁啦，较食钙给恁减二十啦，恁身体是什么款？哎，那阵袂歹哦，哦，从我五十二三岁，我、哦、身体赞哦，啊、对哦，哦，啊，恁来管想讲，恁身体九十二岁。九十二三回我，跟我今麦讲话这大声，好啊，那都对啊，啊，就是岁月的问题，不是身体有一关，不是身体的问题。啊，咱都免讲，一直这医疗方面当袂到，啊，就病院敢那惊走卡嘞，哦，啊，无去白无去，反正我就是逐个月哩交健保费用，我逐个月哩交。啊，无差，无差是差到咱下一代啦。咱一代有一挂乡镇市哦，像你台东呀，六十外岁免阁叫啊，六十外岁当时你卡的人免叫，哎，害到遐下一代啦，啊，社会福利啦，啊，白白你啊，长照二点零啦，长照三点零啦，以后就一挂机构团体啦，哦。大家真认啊，长照这弄个咯，一个钱塘哦，还是种一丛树啊，还都摇钱树种的呀。大家多呢，两岁两岁，免像我呢，大岁声，就是啊。我真正我都开始的时阵哦，有一个梦想讲，哎，啊，这来健保，大家来提来用哦。啊，你都提健保卡，会当去提到咱的产品哦，照顾咱哦。哎，我就会当巴厘岛拍日头呢。啊、哦！刚才有无讲头壳无好，爱去食什么信有无？哎，入去健保啊呢？哎，电视无咧广告对无？哎，入去健保啊啦！哎，那一挂有关系，哦，啊一挂迄落吼，什么玩哦？啊玩迄落，你不会玩啊？搜索里边吼，万年九万啊，你都健保去路上贴啊！啊，阿爸都无咧标定你做官。啊，无亲戚在遐做官，所以无法度。爱国的咱家吼，我讲有水无暖，啊，你啊大细声。啊，咱啊，都只啊，无你讲啊，几粒几颗，还一半盖无相差啦。反正你就知讲，我咧卖这个产品，啊，卖二七年，食二八年，事实会当时间呐、啊，会当证明一切，时间会当证明一切。啊，你呐用听袂准看人。会较准，看我，看本人，我唔是日本人，我老爸是日本时代啦，我唔是啦，哦、啊，我是国语的时代啦，啊，咱为人要看，两做医生嘛要看人讲这里有健康有无健康，空白空空，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来，时间就是交过来，你给你小三的结果都等来，我来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空九一空，空三二三。

0: 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会一点啊，电影音。
1: 最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掉去，才改名叫做新港。
5: 哎喽，条啊拢生，拢生哎喽白高呀，你话以后就规根都拢倒落呀，慢慢啊来。

我来回答一位好朋友来批，我来一个家庭来讲，伊讲哦，伊个风湿症、关节炎，我你卖乱讲啊啦，哦，哎老伙啊，较早讲法哦，你卖过你啊，哎都五十几岁啦，姓马，按内底就是米啦，米的米，我阿弟都啊。Hello， 我拢叫美国妹，唔卖想济，骨头未听。哦，你听我讲，我这是我的讲法，骨头未听。骨头的边啊，要真济软骨啦，爱软骨啦，那磨的磨车甲，也去跌到神经筋，迄、那个神经筋才会疼，骨头顶顶未疼。啊！我骨头的疼，啊！我风湿症，来背回者来。风湿症有两种，一种风湿症，啊，一种是关节炎，湿就是血袂过，湿气伤重，水气伤重，迄、那个所在饮水袂过，脱掉的，啊，那脱掉的哦，会疼。都会你听，

这条的一般拢神经筋甲你通知，迄神经筋有一个筋膜作用，所以你讲脚麻、脚会麻，就是暗时来你困会麻，就是血路你甲你讲，神经筋你甲你讲，这血无过哦，血无过伊就麻，血若通伊就袂麻，这个麻。身痛麻痹，麻是第三，啊咧骨头，我讲，伊讲骨头咧痛，啊是毋是风湿症？像咧那啲风湿症吼，那去西药房买药膏吼，爱甲讲买冷诶，甲买烧诶，那冷诶，你来去高烧诶，啊那发炎。去运动，还是去做走路，劳动过头，发炎，爱来搞练，凉凉啊！那无用过搞，你就边角倒下咯，一更要同我跳落。别完啦，会当消炎的功能。那拄到血路较袂遐通的，有阻塞。不但糟蹋，啊，佫积水，迄惊袂过，一路只大路，哦，啊，迄惊袂过，讲实在啦，啊，无啥会听啦，麻痹炎，麻到鼻息炎，麻麻痹痹，啊，一支脚呾像腿咧，啊，就是血路不通啦，酸痛。麻痹，啊！嗰你疼的时阵，你来赶紧去处理啊！你生的时阵，你老公，我姿势唔对啊，先咯。我讲，啊，你活到这个岁数五十几岁啊，骨头难免歪骨起错了。打一个我标准，打一个骨头讲，啊，我的骨头拢真好，真正，无啥可能啦。一台车，我你开过六十年、六七十年，今日一弄就起就。遐回咧，回咧，回咧，除非有去搬去考察、考察的。啊，若无一台车，那开个六七十年、五六十年，一定咧弄着磕着，哩哩啦啦啦。啊，那骨头酸痛，上好的治疗，上好的治疗啥物件？上好的治疗就是休困。哦，为人那个一个岁数。啊，规工就伫靠行路，啊，结果行路的姿势阁唔对，鞋啊阁遭僵去，愈行愈吃力。我讲，嘿哦，愈行脚骨愈酸愈痛，啊，再来开刀，啊，再来加油啊，啊，莫行啊过头去啦，有血啊吼，恁身躯吼，无爱用啊啦。其实休困，我那一个真好的保养方式。最后一封信。

这场恶梦，当晚蹉跎。

来来播一下古歌哈，好您知啊讲，阿玲讲，哎，日子过偌济去啊，爱面对咱即阵的身体，安尼才是健康的心态啦。啊唔当，啊都，人哋讲诶，数字安怎诶安怎，哎，加偌济出来哦，哎，红诶哦。哎、我唔知啦，对我这健康党个来讲，咱个看法爱加咱个心态，爱加咱个会所，爱相对，爱拿起来，卖卖个真卖，拢算未卖。啊，咱今晚要来讲过，如果咱个产品加工啦，照顾人。那吃无滴啊去的，我早就收单。比如讲，你那拢买一盒，啊就无个买，啊买买，啊就翕一张相，啊家己过翕一张，吃煞过翕一张。一般啦，我的客户拢真少讲家己也翕相的，哎翕相的那高级那个遐。啊，咱就讲讲人能家己翕一张嘛。我一般啦，其中敢翕一张起来看。我那拢买一盖，啊等一盖。我不可能卖二十七年，不可能啦，早就收打。啊，这个产品，我会当安尼继续坚持的卖，一方面好了我，好了我的身体，我唔免请啊、哦，请人安尼走来走去，安尼见面三分钟，我你来，我来，我去，我你到位我去，时间切个多好，我来。啊那齁啊物件才有公信力啦。我会当用着我的产品和我永远爱健康。而且是面对的代志啊，无啦七十二三岁讲实在这么人个车牌都人特别吊起啊。啊过我同安的世界走。我的产品无可能讲吃一摆就煞。唔是讲一摆一摆成，我甲你捧场，啊捧场一个无效，我不可能做个即阵啦。所以咱的物件，伊有一种叫做明显反应的反应，一高兴不，会甲你找咱人身体的问题。啊，咱食个这个货，你个想讲咱的身躯，敢那器官衰老，啊个较早老的。噶这么老诶，我问题偌济，将心比心，百五粒三千块，百五粒三千，一粒一粒，啊，配滚水空白。啊，你看一天要食一粒，还是要食两粒，食三粒、四粒、五粒、六粒，拢随在你。啊，我是早暗两粒，食个即阵。啊，若讲要比计少，一包粉，我那你较早。食薰食到即阵无改安尼啦，我即阵来你倒去啊，所以我介绍这加工啦、照顾人、精神的所在，就是伊会当我挖苦，会要当我走跳，会当我要我以电工我活到几年，为了信心啦，啊，有两个朋友问讲，啊你要健康还要当退休？哎、我拢要爱，当然咯、你健康也无等位收嘛不好，啊！那等位收定都要解开。前刚才讲要通过安乐死，哦，那老一条啦无经过哦，这囡仔开了唔知面拢乌伊。健康个等位收，但是爱投资啊，咱这食品啊无副作用，敢那有作用？他们要食个卡精加，会使怀疑卖放弃。会使怀疑，卖放弃，规身躯拢甲你顾，啊你吃落，啊你就知，精神继续有诶。你了，腰子要挨两百斤，肝脏要挨肝疼，还拢会甲你顾到，唔是食糖来顶哦，咱这是有时的糖哦，懂哦？啊唔是管你治病的哦，吃落。我那精神也好，我那定了坐高铁，坐了老人，七七啊拢老人诶，还无两个就大家困了了，
也拢沸腾来，这拢空空，拢安尼控制个伤过严重去啊！百五十三千块，加干巴，早暗还是干要三百拢可以，登记加总教授，而且道歉，试看卖。哦，另外有一种叫做总教授，一旦的素食卡啊，一两几外关的，百分之一百素食，未讲互恁破解，百五十三千块。可以吃，还可以买，买我们的产品，我说的我会走来走去，到家里让你看我的，看我的人格和体格，第二，白鸟教授收钱，第三，我们的国际指定路旁，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大家公园新港点心清水老新安方圆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花生西屯国良大理花生一星太平天宝林河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福美万村园林立行工程六港英杰新港新安社团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刀立武田赤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招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树雕营台南新年大安北河新生玉正碧林永康协安嘉里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古拿、焦古兰。啊，你几岁啊？佮再讲，啊，你是要甲做生意的？足惊人知几岁，愈济岁愈惊人知。是咱台湾人的习性啊。六十五岁过，四代杀手。有症啊，主必症，高痴呆，啊个失忆，这是四种啊。那你前两个很多路，啊那失灵，啊你开来开去真危险。进步，会愈吃愈好。二五酸天麻，一仙骨红石榴香椿高头膏，内面最上贵的是二五酸。一斤十几万，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一缸要一粒两粒。等你这罐吃完了后，你就输赢。这特别加强的啦，六十粒两千块。啊，过来，加油，加好油，去掉歹油，保护咱的细胞。这加亚马逊的哈。比如南美洲呀，空运来，这不是雪山地，平平种油吼，啊要吃就吃较好诶，啊这拢植物咧，吃素拢会使吃，早暗一粒两粒，拢随在你，较饭前饭后也可以，啊星期五六十粒千五块，啊够有会，好讲告说，讲告说八分钟俩，来，要来拨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啊，这首歌多高当年？民国43年，秋风夜雾。

愈济愈好，多多益善。咱这节目每日我来讲这个多多益善。啊，个一句是适可而止，啊，啊，管你介意多一句，就是讲，啊，咱个这个会所，哦，话愈久愈好，多多益善。好，啊，你爱为了。爱会的准备，爱会的心态，讲我有什么条件，当然话遐久。后来即卖来讲，多多益善。加一个年会，阿为阿咧规工，看咧大粒官细粒官，迄工去八卦山去上会，八卦路呀，八卦路呀。去阿贵阿爷送回，看呢一挂，我顶下火阿个标啊，加一束啊，阿咧行家呢吼，拢欠腰伊啊，啊，拢爱养乖啊，哎呦，伊讲乖，迄卖工作乖啊啦，就登山杖，行路爱靠下，行家呢吼，规个面面相拢正歹看。啊，一空了了做一空。喏、哦，我讲适可而止。运动虽然讲对咱身体好，但是爱以咱的会所来去做运动。唔当你讲啊，都对啊，顶啊山下面，我行啊顶头，迄站是足假的呢。哦，真正硬到，今起哩哦，穿平平。下来上卡达屋，你那登机啊，你特刚刚你行哦，啊个拄到迄落湿气重，你那对身体是无好。你那咧讲一礼拜安排一工两工啊都够啊。阿麦讲多多益善，个人家的顶下回家，大家唔在讲的听到一批哦，为一件一工哦。一天若无去运动，足艰苦的啦。非常苦，拢艰苦。啊，你有去烦恼你的软骨啦无？软组织，咱的脚头骨也是软组织。我定在节目中讲，爱用肉来行，卖用骨头来行，无本啊。啊，行行再来骨头，疼，行一步疼一个，行一步疼一个，来开刀。阿个自费，结果呢？哦，开料的比赚的较济啦，适可而止。咱这健康党诶，我有这个节目，啊，会当将我所在啊伫节目中讲互恁做参考。唔通安尼惊到安尼一日头壳安尼搞搞，讲实在，脚腿嘛拢油，敢那香脚咧伤过油啊！哦，注重嘴，看也注重腿，就是来走路运动啦。啊，总讲一句，不管是吃还是运动，拢适可而止咯，唔当过磅。哦，诶，叫做欲速则不达，想要赶紧，颠倒未到，颠倒慢，咱存一点啊本。存只老本，甲欠起来，有需要行，啊，恁就来行。啊，看天气好好，啊，恁就来行。啊，免讲一定爱勉强，逐工都一定爱什么话？一万步，逐工就一万步。我来甲你讲，一万，那是日本人未将仪器，爱万年的钢铁字就是两支卡。哦，安尼叫做一万。啊，所以即马有回人，大家都拢追求。哦，我有行啊一万，爱的目标就是行啊一万。未讲适可而止，我安尼有叮当咯，有行的咯。爱情的力量。

后来时间无偌济啊，无啦，咱的时间无偌济啦。因为吼，哎，咱啦对这款的讲话拢安尼较积极，咱的节目时间存无偌济。而且来这个讲者就是，咱即卖老光，热天开老光，爱着几块卖，嗯，伤咸，啊，就食了伤咸，啊，煮了伤甜，啊，啊，啊，就是别讲。咱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放尿有泡，就是代表啊糖尿病。哎，我唔知道，啊，啊，你着几块麦，小便提过来几块麦啦，甜甜笑，上个月几个，哎，着你个你那唔敢吃，第一时间啊无病困感染，哦，哎呀无阿摩尼亚，哎，咱的尿拢充满了营养。啊啦，地位就讲你有志，膀胱发炎出问题，即系臭尿炎。第一时间，我讲第一时间，好啦，人家讲你唔敢吃，啊，帮个大家看膏药来无？无来拢开玩笑啦，就是讲较简单啦。你若真搞尿，啊，食嘴大，吐水吐紧紧，消甲净。中医的糖尿病叫做小咳症，多啉啊多消，这就较直接啦。啊，你讲个不破我，讲实，我做个不破的呢，不破讲个食个有营养，唔在不破。你来特讲来食青菜哦，特讲来，我呢食素的人哦，你放尿个袂不破，两百几较少。你食素跟我讲个，我来讲。我那放屁拢未臭，爱就无咧两百斤哦，所以呢放屁嘛未臭。啊你呐，肉食伤济吼，规身骨爱两百斤哦，爱都更伤济哦出来哦，两百斤哦，爱都放屁足臭诶。啊你都会记哩，我讲诶，啊我讲话就是小克俭，容易诶讲话，多啉多水，打多水。多嘴大多啉，爱就是糖尿病好酸人啊！这回答朋友来批，我来跟您讲。啊，我手中，迄间那个铁凳啊，都在台中，你记啊？37年出的，37年出的，而且一个，七八年一个娃，较过来的，对拢爱。大概84啦，哎，我讲84最少啦，不是讲我讲84呢。米白蛋白，为白蛋白 ，BBL 白蛋白，零加三十，一副个2940，安尼，刚才买来南山都40，都贵崩伊啊，头前个2900。啊，我就提这个表，未及做提灯诶。另外再提下呢，好加在伊个肌酸酐，一个肌酸酐0.93，一路过头是0.14啦，啊，有写0.13啦，啊，一个0.12啦，这真正是吼，唔代表哪讲，啊，乌白数字拢乌白你定啦，啊，无一件同款诶啦。哎、啊、就是糖分较悬啊啊长期你吃降血糖的嘛是同款啊咯哎7.2糖化血色素7.2啊本钱的80，但是这个米白两白较悬，这个放尿的婆婆啊啊啊咯、啊、看得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啦，我告诉你伊个都肌酸酐，还个算袂歹。哎，这个时阵，你食较好，食较歹。其实讲，这个时阵爱食较好诶，因为你有滴老啊，啊老落爱食较好诶，袂使讲啊老落歹去食，真正老爱食较好诶。老想那食较好呢，因为咱先天拢无去啊，爱靠后天。
爱靠嘴，空吧空空，别怒会。啊，空三二二三三，别闹亏。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搞我来。啊那，有闲下班，无闲挂电话。啊，非常感谢你今日来收听，啊，卖讲我谈起来啊，啊，我开好啊，好，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时间来干。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是大爸母啊，阿公阿妈阿伯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是大，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哦，我是阿发。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大家给咱赞助提供。哇，我呢这部一开始就那呢定位呢并变叫安尼接劳力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恁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敲电话起来啦。
1: 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1: 啊，但是日时上热，暗时上寒，这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嘴暗暗的啊，对花将士吼啊，有一个还是梅将军啊，那对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0: 足恐怖的。
1: 哎呀、啊，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在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关啊是一块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关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热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打打地当啊，大家拢会堪日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会像牛咧啦吼。啊，做媒做日，
0: 讲
1: 起来，敢那惊客无钱，等来照顾家庭咧啊！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未晓节约，拢生较济，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而且啊，拢非常的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趁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0: 对、哦，
1: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哈。我顶礼拜我妈妈啊，佮甲我讲吼，讲干啦，阮庄的啦吼，超过80岁，那个300几个，
0: 哦，有300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传，这整个头呢，
1: 啊，阮庄头500多的人咧、嗯，啊，这嘛够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趁食，啊，即卖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
0: 是
1: 啊，然后你换来一身的老骨头， 啊，你甲看吼，装卡，我讲装卡，什么人上侪？老人甲外劳上侪。
2: 嘛对啦，
1: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未行的啦，中风的啦，吼、哦，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哦，啊主要啊，真侪就是拢恁较早八大地当未晓保养，啊，一挂骨头毛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怕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排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哈。啊，都拢有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这部挂服务啦，吼、
2: 嗯，
1: 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欢迎，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
2: 嗯，
1: 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这古乐基达
2: 对，
1: 啊，我想到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跟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2: 是
1: 伫电视台，我想到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想到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伫生物科技，我要听，这听看卖下来啦吼，来维你有新朋友啊，
3: 喂，
1: 嘿妈妈。
3: 啊、我来先来点，赶紧点一条歌无？
1: 哎呦，欢迎啊！
2: 你别点什么歌？
3: 我点《上人金堂》。
1: 上人金堂。
2: 妈妈，咱大户人到位。
3: 啊。
2: 咱大户人到位。
3: 你讲啦。
1: 你大户人到位啊？
3: 我到六啦。
2: 到六去哦。
1: 哦。到六个到六。
3: 我今麦等来都拢在听你的节目了。
1: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哈、哦！特别给你感谢啊！早安，三口爱情啊，妈妈，你变哪穿哦？
3: 你硬讲阿伯会着，
1: 硬阿妹啊，
3: 阿
1: 妹哪甲你穿哦？
3: 我身高，
2: 高啊，系啊，
3: 嗯，
2: 好好，
3: 叫我阿做就好啦。
2: 我做你几岁？
3: 哈？
2: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3: 我哦，
2: 嘿，
3: 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1: 六十出得少年咧，叫妈妈咧，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咧，
2: 系啊，
1: 系啊。
3: 你讲你敢嫁人吗？
1: 我嫁人本人。
3: 哦，
1: 系啊。啊，你也是高妈。
3: 我可以听天机查查经。
1: 安尼哦，高妈妈啦吼。
3: 你应该唔当，甲我报看下着
1: 无？好啦，好，我尽量。
3: 我待遇我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待遇这边叫你甲我寄。
1: 好啦，尽量我甲你安排，好
3: 无？我手机啊，互你啊。
1: 好，啊，我尽量甲你安排，今日若无报名啊，晒啦哈。
3: 啊，以后我有在听，爱困了啊，你还是别那
1: 些。不要紧，来你电话给我，变个你好不好？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4: 你
1: 我家人本人。
4: 哎，我要来点一首歌来晒
1: 无？哎呦，欢迎！
4: 嘿，我叫代理，哎，我叫唔要点一支的红叶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水。
1: 好，温暖的山水。
2: 好，
1: 只要把你做时间安排，今那无今日就明仔载哈。
4: 哦，好。
1: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三可爱情哈。
4: 哦，
1: 哎呀，好，
2: 谢谢啊，好，拜拜哈，
4: 拜拜。
2: 哦，今日话嘛，咱感谢咱
1: 做老爹的啦，
2: 系啊，系
1: 啊，啊，这电话愈侪人卡愈旺，
2: 是
1: 啊，嘛愈侪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哈，
2: 嗯，
1: 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哈，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的市面上一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副通卖，啊，尾啊叫电视台，甲我卖去，叫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咩个扯干胶，
2: 唔敢丢掉，
1: 哎呀，
2: 对
1: 啊，我唔敢咩，唔是钱的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色电大哥。 的肯定哈。
0: 是啊，
1: 啊，因两个拢是和因妈妈啊，巧又和因妈妈吃了好啊，然后免费甲我代言。
0: 嗯，
1: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一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0: 超地状元，
1: 超地状元，这23年的节目，就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古乐基档。啊，这个物件在电视台，大刚的搞进拢要搁咧广告哈。
0: 是，
1: 全国的电视台广告上登秀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0: 对。
1: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的好足济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啊、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的无换，卖爬楼梯的爬楼梯，卖旧的洗衫的，卖迄个啊，
2: 爬袂起来。
1: 对，吼、嗯哦！啊，我就讲嘛，
0: 在了全部垃圾啊，
1: 对，压三卡价，压四卡，伊啊，干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哎、
0: 嗯、
1: 呀，拢总互因客气。啊，迄、那个高木箱单标卖掉的有够济、啊啊，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阿伟就讲一直足济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正权利已经卖予别人啦，吼，
0: 是
1: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2: 你好，
0: 喂。喂，
1: 啊，这边拍，这边
0: 打卡，
1: 拍卡，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0: 麻烦咯，
1: 啊，
0: 你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1: 哦，你那两两声啊，三声才接完嘞，
0: 系啦，
1: 这算较复杂啦，哎呀，因为这有两两声要接，两三声唔接嘞，啊，这到底唔知边啦，哎呀，那卖要偷古零分钱，
0: 弄袂来，
1: 弄错就再接啦，哈，
0: 系啦，
1: 啊，而且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予恁一个啊，恁介意的物件啊，你都拿有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折，要换人工关节的，家宏哦，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才可入开刀，
0: 再用挖。
1: 哎、哦、呀、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这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长辈时代，阿伟吼，人客点一首歌，咱就和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
0: 哎呀、
1: 啊，但是迄间公司那个出唱片可能会无相当得到啊，
0: 在列可在列可能要非常的上一路啦，
1: 全部叫我当生姐，我那会唱歌真好听嘛，真亲受爸爸妈妈的介意啦哈，啊，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听谢家宏、听谢阿伟、听谢阿发、听谢阿仔，即东北时代即爸母啊。啊，诶，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和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这个等下节目会现场啦。
0: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死呀温呀命呀挥我苏灵呀》啊，后边这句我改记啦。
1: 我用动作杨哲来的，哎呀，无加头过来看，
0: 哦，无啦，
1: 加头过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哎呀，差超济，神啊大神差济，
1: 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看
1: 我讲歌声啦，哎呀。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像这个产品啊，真正的专攻哈，消山消海、
0: 哦、真
1: 啊！恁后咧看三流、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辉环啊，拢总有咧报上哈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哈，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不好的人无在了吃，
0: 是
1: 啊，那会当吃到古板六角、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
0: 对，
1: 吼、啊，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60-60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卡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观察，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

0: 不论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观战嘛无换，
1: 过、来
0: 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啊，排骨坑两块买当骨啦吼，坑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伫咧啉，人讲迄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根本有比这個较伟大诶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诶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给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1: 嗯，对。
0: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诶吼。哎、啊，呢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诶一领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五十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1: 亲子装
0: 啦，吼，
1: 嗯嗯。
0: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前，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要古板六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做，互恁会当唔免跑，啊，唔免沉，会当偷来食。啊，尾啊，西电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一骨头，属实硬病啦。
1: 嗯。
0: 黄西电，黄西电，西电兄三十七年厝的吼，
1: 伊
0: 捌上过我日时的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开发出来。伊怎搞性都无退休？你看最近拍一支啊阿杰的片吼啊，那像个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电遐代言吼，过来百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过来百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唔是你过来百万要请伊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个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四五家的山药园，还是啊几十家的灌木兰
1: 园，灌木兰
0: 园，哎呀，因妈妈啊拢总啊，客人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啊，
1: 乔药嘛有，
0: 吼、哦，会当用迄个啊，油的锁啊，吼、哦，要压水的锁啊，水缸吼、
1: 哦嗯，
0: 一盖油几啊十米的，
1: 哎呀，百几米的，
0: 哦，百几米吼，哎呀、哦，我无详细甲听，
1: 嗯，
0: 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嗯、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哪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得到，绝对赚得到，因为我有甲咱的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啊啊啊金啦吼、
1: 嗯、
0: 啊！我家己的各样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到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的电视。
1: 乔
0: 月
1: 妈妈，
0: 嘿啊，安怎广告啦？
1: 吼，好来。
2: 哦，你等下你。
3: 哎呀。
2: 好，啊！你讲的啥啦？
3: 这样骨肉重啊，要给你保养的。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事吼足辛苦的。之前阮妈妈佫为着要包山吼，佫为腿顶关摔落来，足严重的。啊，尤其是若山药期的时阵啊，阮咧背关背低，骨头的方面吼，唔知要安怎来给伊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啊，但是即卖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类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它大可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 的新的选择，龟鹿行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炸出门，轻松做保养。
7: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来你讲哦，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快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8: 你讲的是迄个果冻型的龟鹿启动
7: 哦？系啊，你怎知？
8: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也足好诶。
7: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9: 要顾好跩苦辣，爱心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谁买牛肉蛋给我吃？我的身体这么重，这么用，我吃有效，才敢介绍大家吃。
7: 因为我妈妈嘛吃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10: 我讲我这以后大家都爱怎样啊？那爬起爬落啊！爬起来，搁爬了好三四届，啊，逐日嘞哦，逐日嘞，啊，搁加，啊，搁包，拢啊，行几啊十回就对啊，以后拢我咧做哦，啊，搁有一届包在特地的时阵，迄三骹腿踩无好吧，啊，怎安尼溜落，啊，这脚怎啊拽落嘛，哦，我听呢，
11: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坑落，然后要爬开，迄、那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听起来酸痛。
12: 骨碌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六甲、人参啊、甲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改炼、改熬、切至清的，然后再改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一个叫搞干。
13: 龟鹿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龟鹿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4: 以我的经验，有吃的有保养，保养的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龟鹿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1: 龟鹿启动，哎，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继续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龟鹿启动。啊不，都加减做嘛好啦。
15: 阿敏啊，你唔爱记你食这支，但系肚要安怎？
16: 啊，我都拢食这哦。哦，你骨肉冻啊？
15: 哦，阿妈介绍伊啦。哦，
16: 脚无要紧啦。
15: 我感谢你啦，啊，无影响脚吼，真正够惨的咧。
17: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嗯，骨肉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再报恁吃。
15: 要挂，嗯，我拢随身携带啦，
18: 嗯，我就是自从食这骨肉冻了吼，吼。真正有够好的啦！
19: 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友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冇甲我遐朋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阿咪用酸甲，阿因讲好，我要参考看卖啊。
20: 因为这是我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来认为酸盐粉是因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21: 无论是手袂举悬，脚袂起来，骨下底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骨的点会擦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乎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7: 乔友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折，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13: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21: 卫生听专线，
22: 空白空空。
1: 好啦，好、哦，这就是乔友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啊。
0: 哎呀、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这个换来报啊，这个
1: 这边
0: 听歌吼啊，加一挂爸爸妈妈因吃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起来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健康。啊，你呐要换人工关节的爸爸妈妈，你将是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卡，会旧筋的卡底，会点的麻，会擦的。长辈时代，骨碌冻是你上好的选择。这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那无后尾那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卖两年的精神？ 爱开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中北时段，迄个时阵啊，我含阿金。阿金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金对古板六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金兄来到现场，阿金你好。
2: 感谢阿兄啊，以及咧阿仔阿发吼，各位观众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0: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2: 是是
0: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试的唔知试几多年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方便扎好使用，和你有诶唔免搁炖啦吼，啊，有诶就讲啊，古板落加得搁炖。啊，有诶，着个泡汤，吼、哦、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是要炖一个买冬骨，反正着啉咧过六工，啊，唔免安尼，你着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诶，过来你脚尾、手尾恁起起，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哦，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咧，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寡人会乎你卡尾手尾恁自己。啊，当时阿金提供的是什么款的古板甲六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金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2: 是，
0: 啊，咱让阿金来甲咱介绍者。
2: 讲起其实吼，咱这个古六机档吼，这就是咱。看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咱即嘛，这叫做科技规律啦。
0: 是，
2: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把古老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0: 是，
2: 为什么叫做科技古老？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0: 吼、哦，
2: 把这个六角，吼、哦。伊咧用超低温咧，把这六角内底的天冬氨酸吼、
0: 哦，
2: 用。加用滴诶，
0: 是
2: 用来吹来滴，
0: 是
2: 用一把迄个低温呢来吹甲滴出来，吼、哦。你后来看去甲这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呢，啊，骨板呢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来溜出来，
0: 是。
2: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0: 是、哦、是。
2: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把这两样物件揪出来，
0: 是
2: 啊，这两样物件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刚才都你都要讲的，就是有法度水加水消炎止痛，
0: 是
2: 冬干水消炎止痛，
0: 是
2: 啊，这个水和你脚会肌力会强，
0: 是
2: 哦，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啊，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0: 是
2: 哦，啊，咱这肉啊肉就是啥？要把这个肉啊肉佮生下肉的。例如那家你的骨头内底白卡侪铁筋伫内底，啊，咱存那起厝，你白铁筋白愈侪，你即、這个啥，你即个厝的愈用，
0: 对，
2: 吼、哦，啊你骨头内底你的肉啊白愈白，吼、哦，愈白哦，你白啊，人个有些白啊，人即个伊个白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得哇，咱得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只肉啊骨肉吼，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时里面就出代志。
0: 对，
2: 好啊，所以讲，咱这科技规律，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0: 是，
2: 咱用着超低温的，吼、哦，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不是用高温的。
0: 是，
2: 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出。精华固落档，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
0: 是是是，
2: 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六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
0: 是
2: 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
0: 是
2: 上界 厉害的就是六角吼，伊个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0: 哦，伊
2: 包括吼，伊要对咱个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六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六角，你个想，咁样，伊我到底短短的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0: 是
2: 为他个顶拢无物件，
0: 是
2: 你发出一过遐过，
0: 要
2: 五六七路的六角。
0: 對
2: 当然，这上面叫做再生啦，
0: 是
2: 这个再生因子，
0: 是
2: 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让人体把这个生因给救出来了，
0: 是
2: 来服用的咱个人体时阵，伊咱个人体要再造咱个骨折、骨膜、筋骨，咱一辈一条。
0: 要给你生骨浆、透骨浆啦，
2: 吼，
0: 给你定软骨胶布，啊，就是爱靠。啊，骨板六角加，
2: 是
0: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六角加甲做听底。你剩的再过来吃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任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也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互阮卖啦。
1: 我同意我啦，
0: 系啊，因为阮大概拢讲未比电视台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天一定爱食，我妈妈搞酱时阁会当吃四五家的蛤蟆。吼、哦、啊，唔是讲我不好爱伊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哦，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脚架，咧举四脚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学得歹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诶，我妈妈身体确实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六角加就对啊啦，吼、哦，你若食会着，长期敢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啊，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诶份。啊，所以讲当时咱诶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诶吼。像是我敢甲恁肯定，古板六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都我敢那康百氏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氏，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六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六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诶，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
2: 啊，巴肚，伊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高钱金针，
0: 高钱金针啦，
2: 你等会甲敲落吼，
0: 另
2: 外套根一块个，用要块个放来啊。
0: 对，啊，所以讲咱空出来诶，古板六角啊，都、就是好撇色诶，包括咱诶古六档啊，嘛是好撇色金半金黄色诶啦，
2: 吼，
0: 较深金黄色。
2: 对，
0: 啊，今日爸爸妈妈，你呐暗时。早暗酸抽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冰箱时酸抽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叽叽。今日咱的骨碌动，你若有这个福气，买会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甲即马恁咧看迄出连续剧，还是阿杰个超市，恁拢看着超市是超级电视，毋是超市个哦，
1: 哎、
0: 欸，毋是西门迄种超市，恁要走遐要干咩？吼、啊，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杰兄都有来啊啦，吼，
2: 是，
0: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2: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算较保险的消息，就是讲吼、欸，虽然即栋有答应你，
0: 唔
2: 过阮。咱伫即个通路吼、
0: 嗯，
2: 我咱即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个签吼，即个日本即个川桥骨科医院，
0: 是
2: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遐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
0: 我知诶，
2: 即个骨科的病，
0: 是，
2: 伊咱每年
0: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2: 每年的总代理咱 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订。
0: 安尼，咱的量就阁愈少啊。
2: 咱台湾这边的量会愈少。嘿嘿对对 对, 對，所以
0: 讲。啊，你吃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的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吃一包。啊，足严重的吃两包。啊，你那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底无伊诶，尤其你骨头高含少怕讲诶吼，啊，轻轻咧骨折啦吼，啊，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路咧酸痛诶，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喝到底，
2: 是
0: 啊，今日互我啊一百组，
2: 一百组，
0: 诶、
2: 欸，无啦，讲呀，
0: 啊无咧，
2: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0: 诶、欸，阮今年经常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咧，
1: 几台啊，
0: 阮只要西半波拢听会着啊，咧，
2: 对对，是是是，
0: 阮老哥一个连累了，差不多全国连
1: 台湾咧，
0: 哇哇，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2: 诶，今日嘛是，我你先我你三十啦，
0: 三十，
2: 一个这，
0: 啊好来，三十啊，恁的定价咧，
2: 定价两千，
0: 两千，
2: 对，
0: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2: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袂，阮迄边我有做。
0: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2: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0: 一千六百八，
1: 1680啦。
0: 啊，今日那两阿都3300啦。
2: 对对对。
0: 安尼咱今日就甲算3000啦。哦，你到我三十组呢啊！哎，你有来啊？你一个偷鸡人啊！啊，你个我个人小弟。
2: 电视台平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玩具，
0: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系啊，因未确定你去个电视台讲你卖玩
1: 具。你讲要好啊，保守秘密啦。
0: 因为咱要叫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袂甲咱泄露出去
2: 啦。是，袂安尼，哇，两阿三千哦，
0: 系啦，
2: 两阿三千，阿三十多头，
0: 三十多，
2: 好不？
0: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2: 华哥送，
0: 互因听几年当的吼，
2: 啊，
0: 当然暗场是。8月份开始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每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哈，老骨头，给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2: 剩三千啊，上只啊，
0: 三十组，
2: 哎。三千三十组好，安尼食，
0: 安尼一句话啦吼，啊来当啊阿金都上只啦啦吼，啊。恁两个咧，
3: 我钱已经领着啊，唔使送了，
0: 唔使送
1: 啊，你钱咧
0: 吼，哎，安尼阿华哥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吼，
1: 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讲送只，
0: 安尼送三下，
1: 对，
0: 阿恁拢送啊，家红那无送，人讲哦，输人输丁，输丁就按尿面啦，家红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三千块啊。电视台一台卖2000，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得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0800-0097-0098，中北市道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你健脑啊！那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个少吐个少，甲你治好你个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烧山烧海一模一样的物件。电话0800-0097-0098，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爱食过科技骨肉，即透开就会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嘞，随时就会使食，食到个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
4: 喂，
0: 你好。来，妈妈。来，你好，要孤落鸡蛋吼。
4: 嘿，
0: 来好。电话下来吼。啊，这孤落蛋电视广告有够大吼，全国的对啊，孤落蛋的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的免去开刀，食食的免过去看骨科，食食的手会加关卡的自然骨会落背起来。来，喂，你好。
4: 喂。
0: 王大姐，要孤落鸡蛋吼。
4: 嘿。
0: 嘿，来电话下来吼。
1: 来
0: 啊。啊，来喂。
1: 无
0: 啦，啊，外口吃味吼，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专门马上三十组呢，古板六甲家人，我太结婚人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古板六甲两个合作的，就是属于名啊，来，
1: 来喂你好，
0: 啊，来喂你好，新听友，来喂一组吼，来电话下来吼，哎呀，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喺
5: 古乐洞帮我
0: 加。哦，来电来加咧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古乐洞啊，嘿啊，这食这个，甲你补气来，来清华啦，爸爸。来，你要要古乐洞吼。
5: 哦，
0: 来电来加咧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古乐机洞，黄色电超哟。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我家己的妈妈，我就讲啊，八十三岁，食咱的咕噜鸡蛋，食到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你怎尼用？就是食我的咕噜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同学的金丝菇啦，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三千块，你是电视买无两啊？我今日卖你六啊三千块，中不时到爸爸妈妈，干阿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生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姑妈相应嘛？你若放尿，暗时干阿要行便所，行未到抓着啦。来回你个司机。
6: 哎，你好，我要一个。
0: 有吃过哦。
6: 有啊，当
0: 然嘛
6: 有。
0: 吃了好
6: 无？未歹啊。
0: 这市街自头我卖古乐鸡蛋，大概卖，大概拢甲我卖有够济啦。当
6: 时要卖拢欠货。
0: 嘿啊，啊！这电视台不准阮卖，嘿啊，伊无爱互阮。
6: 啊，我先留，帮我留啦。
0: 好，来来，你等下过来
2: 吼。
0: 哎呀，来为了来先听伊话。
6: 嘿，我。
0: 哎，卖古乐蛋吼。
6: 嘿。
0: 来等下过来吼。
6: 大嫂。
0: 好好，来
2: 等下，
0: 大嫂，你来，你先下来，我等下甲阿金讨啊。
2: 好好。
0: 啊，来为了妈妈。
22: 哦，
0: 妈妈你好，哎呀，
22: 你搞建筑所来好，
0: 家己做得好啦。
22: 无啦，啊，我家己买两座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我紧来遐，我安尼，先家己买啊，食了有效吼。
0: 哎，
22: 安尼去到镜头加速软的啦。
0: 嘿嘿嘿。
22: 哦，安加速轻松。
0: 哦。
22: 你尿多啊？尿多结石好水。
0: 安尼吼。好。
22: 好
0: 啦，
2: 好
0: 啦，
2: 好啦，
0: 好啦，来你等下过来哈，好好，
2: 谢谢，
0: 好来喂，你来小聪妈妈，喂，
22: 啊，
0: 这小刚的是妈妈，
22: 哎，
0: 来你别孤了单哦，
22: 哎，
0: 来等下过来哈，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玉龙妈妈，
23: 我
0: 买
23: 一
0: 组，来买一组哦，来等下过来哈，阿姐唔能拢咧偷大组的，
2: 哎呀，都要大组哦，
0: 啊，今日哪里啦？大组的同款哦，我三十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给我三十组，
2: 啊，无啦，咁样，
1: 这，你两个拖大组，
0: 你讲啊变变叫紧的啦，拜托一个啦，这要救人的命，这还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你拢把咱当作后生，早间咧疼惜啦，
2: 三十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搞遐。十五合理啦，
0: 十五组，
2: 好不好？
0: 啊，十五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六千块啦，哈。
2: 也是
0: 啊，你话个送一啦，
2: 哈，我个出
0: 送。哎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诶，即来过来，当挂当当是当诶，当卖无人知啊，哈。系啊，
2: 即你直接介绍个卖啊俗，
0: 卖啦，今日拢无人知，
1: 真正啦，
0: 无人在
1: 电视台讲啊，
2: 电视台一边，
0: 卖保证卖讲啊，我保证保证卖讲，
2: 冇啦，
0: 系啊，不要紧啦，
2: 送
0: 一啦。
2: 我个送
0: 系啦，
2: 啊，十五组未完到哦。
0: 好啦，好，
2: 好，未使个，啊，佫无佫到哦。
0: 好啦，
2: 哦，好，安尼无我个送只，
0: 好，
1: 好，安尼阿林送只，阿伟今晚佫送只，
0: 啊，够嘛，得你送只啦，安尼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十五盒，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话，嘿，来你要要孤落单吼，来电来加你吼，啊，来为了阿文阿妈妈。来，你要要孤落单吼？
22: 我们制作。
0: 好，来电来加你吼。我讲的，今日买着赚的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着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几啊万，做一届玻尿酸开五啊万，做做了半冬后三个月爱搁去做。
1: 唔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的；软骨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会当活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啦。我就跟你讲，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做啊做科技重要，科技的古乐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未久未下未徛未坐，未翻身未平平，平平的酸的抽的疼的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肉加甲你生骨长、脱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为了阿甘大哥，
8: 哎，你好。
0: 嘿，爸爸，来你好，要鼓落蛋吼。嘿，来等你起来吼。嘿，来喂你好，来割完。
9: 哎。
0: 割完。
9: 嘿，请问
0: 妈妈
9: 要订一座？
0: 好，来鼓落蛋，来你起来哈，等你起来，等你起来，等你起来，你个鼓落蛋吼，来收仓啊。小庄啊，妈妈，来搞大灾好来，等你家咧吼，
1: 来啊，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我来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好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咧，家宏、阿伟、阿发、阿仔、阿金信用保证啊，来东北时代，来收台啊，妈妈，
9: 喂嘿，
0: 来了，要过了档吼。
9: 嘿，我问你，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硬硬安
0: 尼。嘿，硬硬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的筋络蛮硬，你无到骨张，无到骨伤才硬啦。
1: 对，
0: 嘿啊，吼，啊，即甲你生骨张、脱骨伤，嘿啊，甲你寸筋串筋啊，缩筋活血，
1: 三工就甲你改善啦。
0: 来，等你下
1: 咧啊，改善啦。
0: 加了加了，来，来，师姐。
9: 喂，那会怎办？我惊无回啊，进来。
1: 哦，会我算
0: 啊，系啊，都拢听袂你，系啊，来，你等你下咧。好，来，来，回了。来，你鼓落蛋，好来等你家咧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鼓落蛋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正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囝，这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了，来要过了档，好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这电来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着，你就买着好产品，你就会救着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噪音啊的骨头感官啊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机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色电超哟。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那边华西大，
8: 嘿，
0: 嘿，来你那边古乐鸡蛋哦，嘿，来，
8: 一条几包哈？
0: 一盒十包，嘿啊，三十毛的哈，嘿啊，这超够量的，来你等下去啦，啊，来为你个新朋友哦，嘿，来你那边古乐蛋哦，
10: 我跟你叫。叫阿
0: 姑阿奶
10: 未来，
0: 来你电话
1: 接咧，我来收线吼。
0: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细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人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啊，三千三啊人，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是十二啊，送三啊，六千块，细组的三千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都叫破了
0: 破了破了，山恁家己赶紧跑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骨头酸痛，像你脚袂拗翘，袂骨袂啊！暗时我就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一波轻轻的软卡，轻轻的旧筋呢，打袂甲变数就错掉的啦！啊，我就讲旧的变数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吃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恩师店三十七年厝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了搁咧拍片，人家搁咧趁钱。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甲遮尼好。小月的妈妈六七十岁，也搁种十外家的山啊，甲
1: 芭拉
0: 芭拉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1: 是、
0: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东北时代。是四五家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都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要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就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电话甲扣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回了，阿甘大哥。
1: 哎，嘿，你要改大作哟。
11: 啊，
1: 我啦。啊，我哩等我一下哈。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咯未久未啊，未翻身未变变的，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要赶紧吼，喂你好，
0: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教，哎来好
1: 多谢谢，
0: 来秀
1: 头
0: 啊妈妈，
1: 阿
0: 你唔收卡，
9: 在红
0: 派
9: 小
0: 我甲
9: 问
0: 吼，
9: 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
1: 够
9: 着吼，
1: 对，
0: 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啊。
9: 啊，请问昨天要和我迄钙粉唔得
0: 卖？迄钙粉买晒吃啦，做伙吃不要紧，钙粉食吃以后卖个买啊，食这得。嘿啊，来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时间连咪要交予电台工商插播啊，一点钟嘛差不多卖咧，就特别煞，啊，先去想一个办法咧啦。现在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讲嘛声音啊啦，久袂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啊，袂烦心，袂变病。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个子，食咱的骨碌气汤。电话看嘛，看看，空九七，空九八。
1: 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差无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大茶汤。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产的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产的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娇花专业栽培区，每到娇花盛开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娇花成长，形成电火球娇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美会感觉到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芳真。
1: 玻璃敲灵器打牌经典，最歹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变变叫啊，当然啦，拄只买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1: 对，卖生气，
0: 因为吼，真正租数阁无啊，
1: 表面的过来租，
0: 系啊，
1: 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
0: 吼，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0: 我也威啦吼，
1: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保险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0: 是
1: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好进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冬。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有几冬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囝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啊，已经报奖金免两冬，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阿翔啊，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
0: 翔
1: 啊，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啊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0: 系啊系啊，
1: 来位了。
2: 你好，我要
1: 一座大座的古董。要一座大座的进步，你先写药味，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0: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1: 你捌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真好。
1: 食半冬我安怎好？
2: 然后我筋骨拢加做
1: 好哈。哎呀，这都趁筋串骨、缩筋软化，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哎呀，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哈。来，你等下。
2: 都拢做准时。
1: 好，来，你等下夹咧哈。
0: 好来。
1: 啊，我当时就是。是我的母鱼啊，也四卡价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菇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搁找顶油做菇板落角的厂商，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着我的故乡小弟啊，任做古板六角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0: 是
1: 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过来屋调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即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即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脚尾手尾嘛袂搁再
0: 冷叽叽。
1: 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哦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
0: 吼，
1: 啊嘛卖到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货，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两千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一千六啊八，啊我今日用啥物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挂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0: 系啊，够欠人诶咧，
1: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厝甲拜托。吼、哦，甲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寡，即都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着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人讲你买偌济，
0: 吼、
1: 哦，因为即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诶签约，
0: 诶、哦、
1: 海家吼去往罚钱，
0: 啊怕卖行情
1: 啊，啊即法律不得了啦吼、
3: 啊。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
1: 诶。啊即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即明年日本
3: 啊。川桥骨科医院，
1: 系啊，日本上大的骨科
3: 上大第一名的骨科。
1: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电食了安怎好？啊，乔伟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哈，
0: 好来，咱来听哈。
4: 真正较好的归路启动，和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和咱台湾的永贝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5: 蹦迪。 让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让你的筋骨、行动力和外表看起来愈来愈一种少年款，袂阁参照迄种年岁那高就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龟鹿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6: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即时型，真正互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互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来，则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行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讲软到到。
7: 对，所以呢，助玻尿酸甲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伊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好，你吃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5: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4: 较早上爱搁在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只安尼啉，真无同啊！即摆呢吼，啊你甲挤出来，随时会当食。哎，尤其是看到落地啊吼，啊是讲话咱有迄个包包啦，啊来甲落咧，行较地，咱请个食较地，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其实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个遮啦。啊嘛，变老公今日时节去烦恼，啊你买单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8: 咱筋骨吼，那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单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今麦你个看有够溜厉害啦，对无嘛？
9: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啦，跟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拢拨人用咧。啊啦，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8: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个无多运动，啊个无咧活动。我、哦、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这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让你吃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9: 对，啊，这地了我的园啊，啊做第20年啊，啊来要放个唔甘，啊唔到啊再有吃到这个骨碌蛋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做到12点，佫无等我早起，等来找我，佮来别个园找我。讲妈，你到底要等来？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起山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九点外就要回去啊，就是有吃这个龟鹿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游索啊，我游百外米哦。迄个看少年，那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咧挂草，迄有那外粗重呢？脚就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佮挂。啊，早阮早间讲妈，啊你面头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我较早这个骨碌重啊，真诶啦。啊，我可能会当佮加做120啊。
10: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啊好快，真搁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压力起来，压力起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搞，用我家己做，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只要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啊。
11: 人生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忘惊伊孙啊，煞咧行啦，这骨碌重。我食个酱个时吼，是在健用80外，啊对咧100%起。
12: 今年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即个骨碌重顿啊，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真正改善有够侪。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来要1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客粗重的，吼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继续轻松，继续快活。
4: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5: 请赶紧靠咱主持。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吼。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非凡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小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就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两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三三，人早人就无爱卖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逐工都有人来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倒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孤乐家，半摊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着啊，这个孤乐蛋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沉，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乐蛋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拿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浆，要甲你生骨浆、生骨浆，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斜，你的两骨会跌扁去，就是软骨不顺。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怕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嘿，跋倒唔是咧空生笑。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孤平素爬未起来，讲真正都花梨花饼，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几世人诶，人生打拼几世人诶。人讲顾骨本就咧顾老本，当刀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唔医，大病则要关当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即、這个孤板六角啦吼。
3: 是
1: 阿金用着啥物孤板六角，咱请阿金阁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管不了事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3: 对，刚才咱个在空中吼，在大哥大这时段吼，伊个讲这咱这古板六角吼，来自的六角，咱就是用着吼，生联络吼，生联络就是迄、那个一第一届发六角这件吼，算拢六七度以上的六角。吼、嗯、啊，伊这六角生一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子是算上悬的。
1: 是。
3: 啊，这个菇板吼、哦，用到咱这个金针菇啦，
1: 是，
3: 吼、哦，咱这个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哦、有一个金针，
1: 是，
3: 吼、哦，啊，一个果钱啊咧，
1: 是，
3: 吼、哦，啊，伊讲咧，伊这个这個，咱过来，咱拄啊讲诶，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即马佮个补充者，吼、哦，即系听有听
1: 无到，第二点钟再之外，
13: 是啦，
3: 是是，咱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是
3: 科技的菇咯，
1: 是，
3: 吼、哦，你甲过去。伊个恁咱咧所捌到的骨碌是无共，咱个科技骨碌，咱是最主要，咱是用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甲伊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六角个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1: 是是是，哦、
3: 天冬氨酸你甲用冷萃甲摇出来，
1: 是，
3: 哎、啊，这你另外用冷的哦，
1: 是，
3: 你用烧的起来哦，
1: 是，
3: 伊卡落遐出加进俩，
1: 是，伊
3: 无多遐出。天冬氨酸，啊，这天冬氨酸吃落，有法度让你冬天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1: 哦，
3: 冬天你咧对咧酸咧痛，冬天有法度就有法度随酸随止痛止酸，
1: 哦，
3: 啊，过来，伊这个骨板，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哦，
1: 是，
3: 哦，这个是，
1: 来维六，来燕姐妈妈。
14: 喂，啊，
1: 迄
14: 你先
1: 先暖杯
14: 啊！
1: 过来，当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啊，面筋我还搁还未脱掉咧，我来等下个咧。
3: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菇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1: 是。
3: 吼、哦，这个菇板你甲规地甲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地啦。菇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地组成。
1: 是。
3: 啊，为什么这个菇伊有法度安尼？这个拆开这个所在，你袂输，搁咱靠古早那什么，那起树的方法，那用插笋，
1: 是，
3: 那用插笋插到里面，
1: 是，
3: 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啊呢，伊这个袂去互裂开，
1: 是，
3: 伊内底就是有这个角质蛋白，
1: 是，
3: 是啊，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解，这个骨肉壳。它溜出来，变成骨肉蛋，
1: 啊，加
3: 这个角质蛋白，
1: 加
3: 这个天冬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啊，这个科技骨肉，我都好你冬天吃， 当天就会有所有感觉。
1: 是是是、啊、
3: 是, 是、
1: 哦啊、所以说今天咱这个孤陋寡闻啊，伫电视广告甲小。

0: 做啥？
1: 我拿去动了。
0: 江江已经，
1: 因为我拿去做围栏呢，这已经，这都未输哈。啊，咱物件别人搁去人抢完头，赶快。啊，但是我为着这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痛，就为着要免去挨刀啊吧。吼、哦，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烧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这种痛苦家红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0: 是
1: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0: 小组的、哦，哎、欸，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工智能卖个存安尼套啦，
1: 无啦，刚阮三十套啦，
2: 系啊，
1: 卖个家己套五十啦。
2: 身边有家己
0: 讲，我实在唔，我想拄啊了三十组卖完就好啦。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1: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看电视台讲啊。
0: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也讲，三十组后来加。
1: 无啦，未来未开讲你放心。无
2: 啦，你今几点钟都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赶快啦，因为咱有身边有
1: 家己盖得
2: 好。
1: 哦，咱讲实在。
0: 这个还得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保险，因为咱实在自己哦，每年已经签哦，迄个全球迄个骨科病医
1: 吼，是
0: 咧，系啊，
1: 台湾敢那互因迄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0: 未来
1: 啊，是咱电视公司那边啦，
0: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2: 是，量会愈欠啦，
1: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1800啦，哈，啊，咱今日两阿3300，
0: 是
1: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加讲咯，剩3000啦，
0: 3000，
1: 啊，你同款送一下啦，哈，
0: 加顶点钟个同款咯，我个送，
2: 系啦，哎啦，系啦，
0: 阿三十左得，
2: 系啦，
1: 阿三十啦，
0: 三十左得，
1: 安尼阿威，阿金买两阿3300啦，哈，阿金。啊，甲你买两盒送一盒啦吼，啊阿伟咧，
2: 阿伟也赶快给我送。
1: 啊，来江北时段，这点钟就对啦吼。阿发出去咧倒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盒，家宏送一盒，安尼多买两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8-098来位了。
3: 喂，你好，我是大左的。
1: 好，来大左的，大左个咧套咧，你等一下
2: 吼。
1: 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左的啊啦吼。
2: 啊，你怕
1: 大左的，咱台湾土话惊讲咯。
0: 大左的，
1: 大左啊是15组。
0: 诶，
1: 30啦。
0: 无啦，讲了15你啦。
1: 15。
0: 无15头。
1: 啊，同款2小组12啦吼。啊，你同款佫送一啦。
0: 大左我佫送吼。
1: 嘿啦，啊，就15组呢，哪有堪这对无？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啫？
0: 啊，15组得，
1: 系啦，好，15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阿伟，
2: 赶快，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12啊，2小组，阿金送一来，阿伟送一来，嘉宏送一来，15啊，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电话0800-098-098，
2: 来维尼，
4: 我要被集中，
1: 好，来电来加咧啊，啊，来维尼，来妈妈，
2: 来天总
1: 大哥，
5: 水族。
1: 好来电来家庭哈啊来喂你来妈妈
4: 喂你好啊我刚有得大组
1: 得大组的哦得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吗
0: 得大组的哦得大组的无啦
1: 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得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若要爱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表示恁有吃过代表恁对家宏的信任。嘉宏，家己开放10组啊！我家己剩啊，2大组，30万对无？
2: 12000块，
1: 嘉宏家己送你5盒，电话0800-098-098，35万万二哦！中北时代，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35盒，12000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做了钱袂认，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长辈时代，电话0800-098-098，今日就对啊，这个机会你来把电视那边贵三三啦，阿家伙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98-098。大细组只要你买得到，骨头酸痛真会好哩哩啊！来位了，
2: 妈妈你好。
4: 大组的骨肉激动，
1: 大组的骨肉激动，
2: 你不吃过哦？
4: 有啊，
1: 有啊，好。
4: 食了食人个啊，不得脚头吼，拢安尼

0: 增加。
1: 那会算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系啊，
0: 好
1: 啊，好啊，吼，
0: 好，继续再搞一杯，
1: 好，来，真的，
2: 谢谢，
1: 好，
2: 真的，
1: 好，好，来，回你，来，妈妈，
0: 来，我要大组诶，
1: 要大组诶，好，来，真的，真的哈，
0: 谢谢，
2: 好，来，真的，
1: 啊，来，回你，来，要过了几档哦，
3: 我电话就
1: 拍卡，系啊，都拢满线，系啊，
3: 我
1: 要
3: 买一组大组诶，
1: 好，来，真的，真的哈，
2: 来，等我一下
1: 啊，来，回你，来，起价，
0: 我
1: 买
0: 两组特大组
1: 诶，哦，你买两组特大组，惊死人，我
2: 十多年嘞。
0: 无啊，今
1: 日遐无货，逐家拢爱单单顾。这真正内行的，真正拢咧欠货啦。啊，大部分是得人较来
0: 咧倒。
1: 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哈。来回了，来啊，来回了。
4: 喂，我们是找大嫂诶。
1: 好好，来电来家咧，
2: 好好啦。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古乐鸡蛋，食你的生骨轮，听骨再风湿性关节炎，生到底听到底，两点钟互你见啊！你收到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食黄金比例，东北时代巴拉妈妈，西骨椒透骨香，医生若叫你要换两骨来搬家的啊，先甲食一组看卖，食食的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免换两骨啦，来围了玉龙大姐。
5: 我用
1: 解决
5: 到
1: 无？来来，电话行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卡架本来要换两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的全啊唔免换，加上家己退化性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络机动，要让恁方便食，好使用，唔免头，唔免钉啦。透气就会使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啊！古板落脚家你哪会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抽疼都唔食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食，安心啊，甲食。要嚼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嚼你好骨生，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课，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了，
1: 妹妹。
4: 喂，嘿，我要在大嫂一组
1: 哈。大嫂，妹妹有吃有吃过哈？
4: 有啊，自较早就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常常欠货安尼。
2: 系啊，啊所以哦，大概你啊买买来袂有脚温。
1: 这下袂坐电视，就开始买食进啦。
4: 系。系啊，好，姐姐，我即马拢嘛手继续个啊，脚嘛继续搞起啊，继续个啊。
2: 对啊，尤其你
4: 袂困嘛，拢继续流咧。
2: 你袂咪徛久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4: 系啊，我进前个是有足底筋膜炎呐，尾啊食恁个物件，姐姐个个拢改善啊。啊！见我加挂高起来嘛，拢未听。
1: 安尼吼，好啦，阿妈做较少咧，吼。
2: 系啊，
1: 好来，等你下咧，
4: 吼。
1: 好好，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络机动，你甲买顿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块，优惠卖1600八。我今日两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三盒，15盒6000块。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爸爸妈妈，这店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即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老听友吃过嘛，搁再买，只要阮买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搁回转来买。长辈时代，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搁再酸痛，袂搁酸骨轮，袂搁痛骨折，袂搁袂爬楼梯，袂骨袂硬。我就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你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骨络鸡蛋转来吃，这骨络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阿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哈、哦，只有黄西店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哈、哦，全国就对啊，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哈，今日互你随透随吃随有效，唔免阁等底下炖底下控。底下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你袂脚尾手尾冷气机，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骨络鸡蛋， 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汤，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爱倒阿爸，你绝对免换人工关节。我著讲啊，你真若脚袂自然无力嘞，筋骨咯袂了灵嘞，你甲食咱的骨碌汤，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
2: 来话了。
6: 哎，你好，我这个做事做诶。
1: 好，来电咧，今日哈，即台南永康诶，来话了，妈妈。
6: 哎，你好。哎，啊，我要爱着大组诶。
1: 要爱着大组诶，吼，内行诶，吼，即买着大组诶，真正赚有够些啦。
2: 好
1: 啦，
2: 你
1: 我袂甲你骗诶，吼。
6: 都真好咧。
2: 嘿，
1: 你
2: 安怎
1: 好？
6: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啊，会疼啊。
1: 嗯嗯。
6: 我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1: 对对对，惊到心酸叫诶。
6: 嘿，我食得了吼，拢无啊。
1: 迄就是软骨磨顺，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着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嘿啊，伫遮再次甲你感谢哈。
6: 谢谢。
1: 聪明诶啦。
6: 谢谢大
1: 组。你真正有智慧诶，即今日着大组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等你家咧吼。好，多谢多谢，
2: 谢谢，
1: 好好感谢吼。
2: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汤吼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沉免装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缸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打开就会当吃吼，真简单方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1: 喂你好，
7: 哎呀，我要大灾，
1: 要大灾啦吼，来电来听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的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啊爸，人生买物件吼，干那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连讲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甲一百岁，要互你的骨头用甲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啊。我台北一个米粉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骨碌鸡蛋，食食咧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30年，伊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按落去要洗料理台，煞惊着，讲伊那按会落啦。
2: 嗯，
1: 本来拢未按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也搁咧食骨碌蛋，食个会当过4-5届蛤蟆。超越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多家的酸仔园、甲白仔园，靠啥？靠骨碌汤。黄西田，他都啊，你有听到伊讲无？伊会当23吨就山落海，就是靠骨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2: 是
1: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让你唔免用泡的，让你唔免用钉的，会当随时扎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底，生到底，听到底，食到底，喝到底啦！哈，
2: 来，喂，你好。
8: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1: 骨碌汤。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8: 有啊，我经常食。
1: 食了好不？
8: 食俾你啊。我骨头真好。
1: 真好哦，好，甲你恭喜哦，哈，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哈。哎呀，来电来家咧
2: 哈。
1: 来，喂，你好。
9: 喂，家宏拍摄，我要问你问题。
1: 来。
9: 我阿姑讲哦，伊讲叫我甲你问卡紧，我甲伊讲哦，迄配迄骨头无好，阿哥配迄土龙王，他也是有只骨生拢配这西。
1: 哦，一杯一中。
2: 哦，这是
9: 个路径。我伊讲叫我过来卡电话。
1: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呢，即摆变坐高铁，嘿啊，速度咻咻叫的，嘿啊，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哈。
9: 好啦，
1: 哎呀，好，来等你家咧，嘿，来等你家咧哈。啊，这骨碌汤，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到，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哈。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2: 喂，你好。
9: 喂，我
2: 们
9: 是做迄大组的哦。
1: 好，来等你家咧哈。啊，你今日若买无到，会记住，甲电视台买都有啊。啊，我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哈，70啊，伫电视台买。爱我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济钱，只得大组呀，爱7万块。
2: 嘿，
1: 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这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仁做伙共同研究，
2: 是
1: 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气筒，个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 0097。控九八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听骨折，吼、哦、要大灾祸来电来吓咧吼，
2: 系
1: 啊，酸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当不是大爸爸妈妈，电来只要甲靠通，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啊啦，只要你电来啦卡会通，你的三十年的酸抽疼麻痹。吃什么都吃不好，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让你自己一次机会嘛，给家宏一个机会，不用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还要换第二，换伊无给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吃了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2: 嘿，
1: 来回了，来文章时段。
2: 喂，妈妈你好。
7: 好
2: 嘿嘿嘿，对，你买骨碌蛋吼。
7: 阿威，我讲你听啊，我都唔捌买，我阿都唔捌跟你买条仔啦
2: 吼。嘿嘿。
7: 我讲你听
1: 啊。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嘛。
2: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7: 你好，哎，第大早搞夹一座。
1: 好，来好来来来，你捌吃过呢？
7: 哎呀，我跟你订几啊届啊啦。
1: 啊，吃得啊。
7: 老会员，哎呀。
1: 吃得啊啦。
7: 我之前拢订细座的，啊，即摆拢订到第大座啊。
1: 啊，吃得啊啦。
7: 吃了袂歹啊，筋骨好就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1: 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哈。
2: 后来你准备来哦，我帮你打开哈。
1: 哎，来喂你好。
10: 诶，买一座特大厝诶。
1: 特大厝诶哈，有吃过无？
10: 因为在有买新屋家啊，进想讲来配这個。
1: 哦，一杯一条。
2: 新屋
1: 家哪个男的接着对啊啦？这世人生听无离婚啊，系啊，哈，好来等你个咧，
2: 谢谢，
1: 来
2: 等你个哈。
1: 啊，来喂你好。
11: 哎，你好，哎，我要一个税收诶。
1: 好，来等你家咧，
2: 好，谢谢，
1: 感谢中国最终美食大，等你0800 0097 0098啦，吼，爸爸妈妈，身体要让你好利利，食到对，我就甲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咧。两点钟来，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来，若无甲你收翻，你甲物件寄转来现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光纤卡，0800 0097 0098。来喂，你好。
12: 喂，
1: 来你好。
12: 该车大主诶。
1: 好，来下面啦哈。啊，我就讲啊，这电视台真正未够够大诶啦哈。来喂，你好。
12: 诶，微路启动，甲我寄一座大座诶来啦。
1: 好好好好，多谢啊。
2: 好来电话一下哈。
1: 你足惊买无？讲话先紧紧，系啊。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13: 主席就做数。
1: 嘛，真正无啊。
2: 哦、对啦，都只同都只阿华路，你来讲啊，讲迄个大组已经超过五组啊，得大超过两组啊，
1: 啊不要紧啦，先下啦，阿姐咪打，阿姐啦无打，我只做咧还未来甲阮头家。啊，
2: 请
1: 负荆请罪，
2: 下报告了。
1: 为着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代价，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和你两个一大组，我家己送你个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些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和恁的骨头酸痛好利利。来，为了
2: 来，为了，
14: 你要讲这个面。
1: 孤独孤独鸡蛋诶，
2: 嘿，
14: 嗯，
1: 来，好来，
2: 新朋友哈，
1: 哎，新朋友来，这爸爸来回了，
15: 哎，我要买大桌诶，
1: 买大桌好来，等你家咧哈，
2: 好，谢谢，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来行诶啦，啊，我就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那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打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的。只要我若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生啦。
2: 对，无唔对。
1: 啊，要大家拢食酸骨轮，听骨再风湿症关节炎，食好你未搁再酸，未搁再抽，未搁再麻，未搁再疼，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家宏啊，我会行咧。家宏，我唔免举四架椅啊咧，我唔免举三架架，我会爬楼梯啊咧。安尼我就爽啊啦！
2: 是
1: 啊、哦，来维六，
2: 来
16: 来
2: 维六，
16: 维六，
1: 接唔到线，来维六，
13: 不，我都要改大组，要改成大组。
1: 哦，好，内行的啦，吼，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啦，吼，啊，人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多些啦，哎呀，
2: 多少超过唔好去。
1: 无啦，不要紧啦，先搁接嘞，
2: 拜托，
1: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恩西丁甲小友，甲咱特别推荐你啊！西丁你啊，37年厝诶，食甲就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2: 是哦，
1: 来喂了。
13: 喂，我要去做迄特大组诶哦。
1: 哦，要特大组诶吼，我要过年，我要来要特大。
13: 哎呀，我进前就是食了未歹啊，
1: 安那未歹。
13: 我要甲阮朋友同同齐买啦。
1: 哦。
13: 我进前暗时困卡拢会酒精。
1: 哦，啊，这食酒精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13: 手洗头无，现在拢会拔啦，
1: 嘿吼，
13: 今摆拢袂拔，
1: 啊，这都麻痹，食拢有效，嘿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了啦。软骨再生，啊，定骨嘛再生，吼、哦，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话你讲，嘛免去做福建啦，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而且随透气，随会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多个起去炖，唔免个起去泡咧。
2: 唔免啦，
1: 透气就会食进啦吼。你若是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丁甲巧药。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遮热情的定岗啊，事实物件会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了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吼，遮长辈时代疼惜阮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诶，吼，即、哦、真正诶，即有卖恁有够俗诶，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得爱3300六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着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诶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
2: 哦。
1: 来喂了，来喂了，喂。
2: 喂
1: 喂
16: 喂，我刚买归路大主的，
1: 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2: 谢谢。
1: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這個、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哈。阿、啊、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吃好你骨头，未搁再酸，未搁再抽，未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谢谢。一啊，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
2: 哦！
1: 啊，旧年买新年头，两啊3300，优惠你3000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就是6000块，12啊加送三啊，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啊佫加送5啊，35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好，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喂了。
13: 喂，你好，我要
1: 讲
13: 我订三
1: 组
13: 的大
1: 组
13: 的，好不好？
1: 无，哦，你订了三组大组，你甲外口门口有租数
2: 无？
1: 系啊，你这三组大组的。
13: 是啦，阮甲阮同事要这同齐买。
1: 好，食过你啦。
13: 就是食过袂歹啦。
1: 哦吼。
13: 哎呀。
1: 啊，袂歹。
13: 啊，这进前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
1: 啦。啊，骨质疏松食这正版的，
2: 是加水。
1: 这上上好诶。
13: 上诶，去骨质密度较好哦。
1: 哦，
2: 对对对对。
13: 安尼
1: 好，好好好，
2: 来，
1: 你
2: 坐
1: 来行咧哈，为着你学了做嘴暖功德，
2: 好，
1: 来，
2: 来为了
1: 来请我啦，哎，爸爸，
2: 爸爸，
17: 哎，我大
1: 错，好，来坐来行
2: 咧，谢谢，
1: 来
2: 哈，
1: 来为了，
17: 为了，
1: 哎，
17: 是我咧坐过了当大错呢，
1: 要过了当大错，好，来坐来行咧哈，
2: 谢谢，
1: 来坐来行咧哈，
2: 好，谢谢哈，
1: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等下看吧，看看。0997-098，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情。电话0800-097-098，听歌啦，阿金刚在底下一直背，
2: 系啊，
1: 吼，一直讲叫我好个背啊，一首歌写完，
2: 写完就无啊，
1: 想一下办法啦，
2: 现
1: 在一首歌参详一下，再个讲啦吼，来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啊，恩西电桥介绍的。 无论你生骨人跳骨仔，生到底跳到底，要互你食到底喝到底，袂久袂阿袂徛袂白袂白啦，吼、哦、啊袂爬楼梯的，袂洗身躯的，袂穿衫的，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课的，电话做你个卡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
18: 哎，
2: 一
18: 个大，这边大多的
1: 两座
18: 来啊。
1: 两座的哈，好来电话
2: 来电话
1: 哦，这大概都咩两座？
2: 这真正无，听下歌未错。
1: 听歌听歌，
2: 系啦。唔
19: 系啊，
2: 好啦，听歌哦。这种不是做爸爸妈妈当者做
1: 事情，你够亏的啦。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系你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你嘛？阿阮外口电话边边叫阮外口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嘅参详，
0: 是是
1: 啊，我用乡亲嘅心感动阿金啦，吼啊，我讲阿金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义县布袋镇过高，
0: 是
1: 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嘅囡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寸头的路头，咱秀才嘛爱笑名声啊，咱要做一个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红叫好，啊，这吼、哦、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啊，受尽全国这些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唔捌食过骨头药啊，这么好诶，过去有诶红骗甲会惊，多食着加红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将是啊，那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搁较济爱惊人啊，哦，所以讲我的节目啊，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咕噜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个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哦，我来讲，我个早镜几公分，你知无？我个早镜国小五年140几公分呐。上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啊，我都食咕噜棒。嘿啊，伊自国小个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来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去落去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互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算啊。
0: 来，来，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哎，你好，我个一撮特大组诶。
1: 我要个一撮特大组诶、哦，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就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就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系啊，我知啊。
1: 嘿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系啊，吼。好，来电来下咧，吼，啊，好各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回了最后五分钟啊，来回了。
3: 你好。
1: 嘿，来，余小姐。
3: 好，你好。
1: 要归入启动哦。好，来电来个咧哦。
0: 好，电脑，电脑三千哦。来，你好，
1: 你好，来。
3: 你好，我
1: 要买
3: 几
1: 组
3: 黑特大哦。
1: 哦，特大来电来个咧哦。来，最后五分钟，准备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下哈。一盒原价，原本是2000块，电视降是优惠1600，两盒3300，优惠准备时段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佫加送三下，叠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叠大组的就是30下，加送五下，拢总家宏家己吸收12000，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行路比比白白，时时甩甩，袂爬楼梯，脚袂拗翘，袂骨病啊，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缩筋软化、撑筋转骨、生骨长、透骨长，互你食了好利益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了？
3: 喂，我要
1: 去做
3: 迄大
1: 组
3: 的哦。
1: 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我就讲啊，像我吼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不完啦。做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肉当食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抽痛麻痹拢好去啦，来位了。
3: 喂，
1: 嘿，来了妈妈，
0: 你好，
1: 好，来等你家咧，
4: 谢谢，
1: 来位了。
5: 哎，你好，
1: 要一个电话多诶！好，来
0: 电话
1: 给你哈，
0: 谢谢
1: 大哥，马上登记来支持哦。好，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地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后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重的啦，来你咧啊妈妈。
3: 哎，我借问一下哦。
4: 我食天麻嘞，哪一款的迄啰？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5: 我要买特大组诶。
1: 好，来，谢谢哈。
5: 好，来，行，
1: 来行诶，即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好来，
1: 有买过哈，啊，一个呐。
5: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煮啦，背楼梯拢袂酸痛。
1: 对，哎，就是袂煮，来就是无骨伤，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等下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喂，你好，来。
6: 喂，我要
1: 一大两组
6: 哦。
1: 来，要一大两组哦。
0: 大家拢要买一大嘿。
6: 特大
0: 组
6: 的
0: 讲
6: 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6: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6: 脚床头拢足酸的。
1: 嘿。啊，即摆。
6: 我食好，我拢在食保养。
1: 哦，即若食药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
6: 就用的。
1: 好，好，来，等下，等下，啊，最后你看开放性。这五分钟中不是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不是爸爸妈妈，人讲物件都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中不是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一千六啊，白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这么优惠，吼，细组的两盒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三盒，啊那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千六千万二，中卫时代开万二，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中卫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
0: 是，
1: 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我了，吼、哦！啊你加三加价咧坐轮椅咧加四加价，才知影讲啊较早那听教红下倒啊，和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都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请我了。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蛋，吼、哦，安尼一杯一重来回。你古城大哥，
7: 你是
1: 嘉宏，
7: 嘉宏哦。
1: 哎、欸，
7: 我一早
1: 睡着
7: 啊！
1: 哦，你一早
7: 睡着
1: 啊！
7: 哈、欸，我讲哦、喔，
1: 哎、欸，
7: 那个我拜二主持啊！
1: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
7: 拜三主持，
1: 好，你先讲广告，讲，你先讲广告，
0: 讲，你讲回来讲、
1: 啊。来，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啊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六七十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吼、
1: 啊，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古乐蛋哦，
8: 几
1: 买一袋，好，来等你讲咧，等你讲咧，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组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哦啊，戆的过机会。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惊勇惊，用心命人看会着，会惊会走，这是健康的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乔月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电遐讲的会当上山落海23担，靠啥物？靠骨肉蛋。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吃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两档啦。吼、哦，已经卖两档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两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啊，讲实在，电视卖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这么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俾恁，
0: 互
1: 恁大家袂骨头酸痛。电话0800-097-098，袂搁再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十二盒送三盒6000，特大组的30盒送5盒1200，电话0800-097-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一个吃2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2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而且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够有后一点钟呢，
0: 咱继续同收听哦。
8: 谢谢。
0: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插播。

0: 全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蜡，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险踏着铁棒，拄着移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乾隆皇反诉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换去。真变流落伫咧鼻头乡的小保险，保险只好请洛江的秀才，搁再临摹一个，包括伫咧忠义庙内面。虽然变那是假，
6: 超过百年历史，伫陆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喊慢囡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真感谢啦哈。咱虽然是真慢慢做节目，吼、哦，我都就甲你讲过，我阿家阿华唔发落过做，唔捌去拜师学艺，讲来安怎做电台啦，吼、哦，也是。
1: 家己
0: 叫阮来帮迄款帮做啦吼，
1: 帮做啦，帮我学啦，帮我学功夫啦。
0: 其实我来讲啦吼，这咱讲实在啦，做到这，从我才开始对袂晓，唔捌开始捌到即卖啦，我家一个感觉，这真正袂歹职业。啊，但是要安怎讲？哦、我袂使讲伤明的，而且有诶无，但我家会当讲一句话啦。这敢那是良心的事业，救你救人的事业啦。啊，是安那讲呢？因为我来讲吼，有人讲啊，救人都医生咧做代志。我来讲，医生啊是医生的代志，但是人的保养观念哪丢？保养的观念哪丢？我来讲，你看医生的机会足少，西药食愈侪，身体一定愈歹，这大家嘛知。包括西医都你啊听黄康年、黄博士来咧讲，我咧讲伊也唔，也话也佫唔敢讲出来咧。伊讲迄是高不离三种，正咧看西医，无人啥物人买。哦，所以我感觉讲，阮哪做哪找物件，是愈来真正无人对阮会对啦。到目前啊。哦、我来咧讲过吼，阮的物件真正足优惠，啊，佫足好用，哦，啊，佫足好用，啊，阮袂像人，咱讲知啦，个人当然个人有个人做电台的方法啦，吼，啊，阮是以阮的家己的方法安尼来做啦，吼，阮是希望讲好的物件，阮才做，无好的物件，阮绝对佮淘汰。哦，啊，无好嘅物件啦，阮只报，我嘛绝对无爱做啦。哦，所以啊，咱咧替物件绝对，互你嘅信任一个啦。哦，你看我即卖咧做嘅产品啊，尤其我咧做纯朴素即间嘅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台湾啦、啊，国内啊，无几间生物科技对这会对嘅啦。哦，我甲当安尼甲你讲，来，咱先来，我先来讲一下即个健康嘅医疗常识啦。哈、哦，咱。长期你流目油哦，长期你流目油，你唔通，你唔能哎，无呀无紧啊，流目油。迄较早呐，我捌伫节目定咧讲，较早我囡仔时阵啊，听到迄人个目睭
1: 晒到安流流的吼，哎，
0: 迄流血啊，拢会讲一句话啊，迄人咧拜神呐，
1: 拜神、啊，
0: 然后即系安尼啦，哦，拄系讲流目油，查甫查某拢总会，啊，迄就是安那，迄就是鼻泪管阻塞。恐惊感染到红，目睭红个症啦。哦，我即马甲你讲，什么款人上我安尼，你知无？纹眉，
1: 纹眉，
0: 哎，纹眉。
1: 哦，耶，来这咧纹眉。
0: 我来讲，咱的
1: 目睭，
0: 咱的纹眉，咱的纹眉一条喎，哈，内底都要一条泪管里内底。哎，
1: 十个，我咱的目睭，
0: 十个九个去纹眉，哈，嗯，拢差不多十分样啦。
1: 十分样。哎，
0: 因为伊纹眉就是。有一个啪嘛。
1: 其实纹眉是要，但是有时迄个眼线，迄个愈严重。
0: 对，眼线那无关系啦，
1: 眼线是纹眉。
0: 无啦无啦，纹眉那真是啦。
1: 安尼哦。
0: 好了，眼线。
1: 眼线啦，眼线啦，我讲对啦。
0: 眼线啦，纹眉是顶头哈。迄个眼线为人去眼线的去做啥？
1: 迄个
0: 啊。去做啥？迄个做啥物啊？
1: 眼线这样
0: 吧。哎，有人去做迄，迄个尽量也来淡卖做啦。
1: 对
0: 啊。眼线那个尽量卖，迄个掉泪管啦哈。
1: 对啊。
0: 来，我跟你讲哈，恁注意听下这一个，这是新的，这个中国医药大学，一个新的呼吸病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讲出来哈、哦。一个七十岁，这个阿桑啊，啊，起初大家拢抓准伊咧伤，一个心情歹咧伤心啦哦。结果去到诊所眼科的诊所接受内道哦，才甲从 这个治疗，好，伊有骨啊掉这个肋线啊，拢叫脱掉嘞，哦，拢叫脱掉嘞，长期叫脱掉嘞啦。哎，这会产生安怎？你知唔知？肋线诶嘞脱掉嘞，诶，咱嘞目睭四周嘅皮肤因为感染啊发诶安尼暗怕怕会流流啥？
1: 老板有
0: 暗症，流脓就是
1: 安那，就是那条啊补人啦，
0: 吼补人。哦，所以伊用这个来事件，内个开刀啦，吼，啊，开刀会好无？也唔知啦。哦，这个正常的情况内底啦，吼，咱的目屎是为着泪腺分泌了后，才由着咱的眼角有无？咱的眼角遐吼，那内侧的鼻泪管，啊，咧顺利引来到咱的鼻腔，才排出来。哦，所以这个。鼻啊，甲这个啥，甲这个目睭，人讲做啥？咱的啥物？这啥物？一二三四，
1: 七孔啦，
0: 七孔是黏黏做伙啦，吼、哦，所以古早人讲七孔了了做一孔，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意思，这样啦，七了了做一孔。
0: 伊讲这吼、哦，这个医生你讲啦吼、哦，这个因为咱的鼻泪管啦、啊。会去钙化，你知无？我乃钙化怎啊脱掉的？好、哦，钙化去脱掉，单纯的，你若去用钙化脱掉，单纯的内道，咱的内道的探通术是无法度甲治疗的。哦，因为你用安尼无法度甲拍，哦，所以伊用安怎用内视镜吼，解内底讲即个医疗嘛，算真厉害啦吼。检查出来了吼，佮佮做一条新的通道，其实你免做啦，迄个食提皮素就会使啊。哦，这个
1: 食
0: 酒鸽啊，酒鸽啊就会使啊，你爱长期食就会啊。啊，这
1: 因为
0: 这未安怎啦吼、嗯，所以咱讲实在吼，这个你会记得啦吼，咱的目睭啊是咱的灵魂之窗，老目油啦、青光眼啦、白内障的问题有够多。所以有当时啊吼，咱拢爱作注意的。啊，去开刀我来讲，其实啦，开刀啊，这是即摆医术，佮佮你做一条迄个新的出来啊。无我来讲，迄、那个目油也碎碎倒佮再正的迄间啦。哦，啊，要安怎去动？其实我来讲吼，等下你听汤老师佮你讲，你就知啦。好、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这是这个文夏老师所唱的《青春的十八姑娘》这首歌完，咱来进一下进那个健康的常识哦，来听。我等你唔对啊，等你唔对啊，来《青春十八姑娘》哈、啊。

咱这长辈时代，今仔日咱邀请咱华文堂的汤老师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一项，这个关的目睭要安那去保养。是安那这物件，历一年前咱推出一届，甲即马才阁推出来，我来讲。

0: 农业局咧考一寡，啥物咧营养管理师啦，
1: 吼，一定爱求进步啊，对
2: 啦，对啦，
1: 咱科技党咧进步，啊，人嘛是爱求进步啊。
0: 啊，阮无哩无哩用用迄、那个。硬甲你碰风，硬甲你骗，硬甲你叫你
2: 骗，
0: 我
2: 无
0: 你啦。咱
1: 这实在人，
0: 我
1: 做实在工
0: 作。我跟你讲，是安那讲呢？等下汤老师要讲这啊，这个陈大哥，伊来，你老伊讲伊老听到今仔老用哦，伊要甲恁见证啊，见证了见证啊，你知伊的目睭严重到什么程度无？视网膜剥离啊！
2: 哦，这要开刀，
0: 开刀，
1: 开几粒哦？
0: 开几粒了？讲甲我讲啊，讲阿峰，你敢知影这正硬道呢？我是安那讲，伊讲视网膜剥离啊，除了开落了，除了变数啦、食饭啦、啉茶啦，会使起来以外，出咧就是爱拍咧，讲拍要两个月，然后好了后，第二类伊也唔知是安那两类拢掉，你知无？过去开嘛是过爱两个月，嗨啦，开了、哦、已经弄好啊、哦，哦，治疗期间弄好啊。药啊不离心啦，唔是讲遮样，大眼开了仲爱大目睭大，
1: 变大眼
0: 啊！个迄个目睭吼，会安尼点，会安尼擦。伊讲吼，啊我一开车的人，你知无？有当时啊半暝啊吼，
2: 半夜
0: 开，讲安那呢？讲伊若走过我安尼高速边啦，先插咧路边啊，点药啊，点药一时啊，再过看。啊，我问看你医生，伊讲伊拢去咱南口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啦吼，大家都知啊。医生讲啊，你无法度，你这答案就是点滴伊，啊，迄个目睭会点擦疼迄个哦。伊讲佫点另外一种，啊，佫食药啊，食规半年的，拢无改善。啊伊啊，伊讲伊拢咧听广播电台，唔捌买啦。伊唔捌买过广播电台物件，听到咱咧讲这個、买一组等于食，你知影食几工，食三工，就来咧甲咱学了啊。伊讲唔是头第一句，唔是学了，我头第一句是怀疑。阿公，你这内底是唔是蓝色？我阿讲你会使提去检查。咱这组物件，外国德国是卖甲下下就卖，佮等下咱台湾电视哩广告，那是贵甲卖懵一个物件呢。伊讲安尼，我讲你做你去检查。伊讲伊是看拢无啥无化学的物件啦。哦，阿就开始接三工，目睭就开始淡嘛，对淡嘛。伊讲买啊，内衣就无啥哩点啊，哦，地位足艰苦啊，才点一个，哦啊，因为当下咧改善的中间嘛，过来迄个擦疼，迄个是已经困扰有够久呀，结果啊，伊食落了迄个擦疼，迄个啊药啊无哩点啊，无哩点啊，伊讲哈，西医啊开刀控制，甲即马已经开偌济钱啊。了偌济钱啊，了偌济时间里啊，卡输你食济啦。我讲人爱保养，对不？
2: 对。
0: 有当时啊，这个物件，你甲看第一点，唐老师啊，我看这个啥，伊这配音啊，只有咱国内无当吹嘛，
2: 吹无，
0: 真正吹无嘛。
2: 你话好，绝对吹无。
0: 啊，有效无效，这都免收钱。我跟你讲啦，真济人啊，讲啊，人咧卖物件，等下迄个起来讲好，我食到你的物件，偌好拄偌好，你若爱听这吼、個。我特段节目头前啊，会使叫几十个来卡讲哦，阿峰，我这食了哦，阿你啊目睭无看，全顶有看呢。你要听这吗？我来讲，阿峰无爱做这个工课啦。我希望我卖恁呢，是卡嘛是地实实在在物件。我就听你讲，我山内我较早，阮厝瘦甲贵用要拖的，阮的士大人，到尾我听你讲，阮母啊，甲即摆九十外，骨质疏松症真严重，瘦嘛，无在保养嘛。对不？所以阮当尽量用上优惠的价格，伊就利润赚上低利润。你为了咧，你有咱这长辈时代，迄汤老师来，特别啊来因头家长嘛，错价无一块好，啊都无强要无赚钱，啊无法度。来我的节目就是安尼，对不、啊？所以讲咱人啊，要食物件，爱了解这个物件，唔是讲讲阿公讲外好的杯顶正体，迄拢无效啦。爱食嘞，感觉重要紧啦，对不？
2: 对啦。
0: 来，张老师，今仔甲恁炸来这吼、個，这为人凡事唔捌听诶，
2: 唔捌听过，
0: 好来，
2: 应该唔捌听过，哦，铁皮石斛，
0: 哦，嘿，来，等你吼，这白话你注意听下去，是安怎咱的产品有通啊，这特殊，较好，来，
2: 头多啊， 阿洪，你讲迄个案例吼，我先甲大家讲一下吼，啥啦？伊讲伊目睭会擦疼，
0: 会
2: 擦疼表示啥？表示咱目睭，那其实咱目睭边有足侪公路，
0: 对，当然大细条，
2: 大细条啊，拢属我你讲啦，专。

0: 规身躯上细条拢入目睭啦，
1: 对啦。
0: 啊，是爱擦疼，因为咱想讲，咱这公路内底要疏散，就是咱营养，
1: 营养分
0: 嘿。啊，营养送袂到遐，去遐就敢那这条路断去。登去会安那会塞车，塞车就是塞听啦。啊，你大家、哦、大家了解听
1: 啦。啊，伊就是这个纯大哥啊，伊在住哩泰山嘛吼、
2: 哦。对啊。
1: 泰山、嗯、这边来买啊，因头啊，你讲啊，我嘛是去买四组的就好啦。咱那边广告哦，伊讲真正有效。因某讲啊，咱就你吃，你归去大组的买回来。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伊这就是安那，你知无？这个咱这内底所南的成分啦、啊。哦，咱汤老师研究的嘛，所以这个物件，我所在啦，吼，咱看到就是拢薏米叶黄素嘛，
0: 啊、
1: 金盏花嘛，
0: 啊，
1: 什么啊？
0: 贝塔胡萝卜素，
1: 贝塔胡萝卜素啦，
0: 花青素啦，
1: 对，拢这公家，吼、哦，咱讲一台。其实这些物件拢是一定爱有的
0: 啊，一定爱这种基本款
1: 哈、哦哦。
0: 你伫外口你嘛买有这些物件，问题是你要爱买到啥？我先甲大家讲啦，你目睭啦哈，你若目睭会无爽快，
1: 对，
0: 会打，会涩，会擦，会畏光，这
1: 拢
0: 是啦，这拢是你目睭边啊的公路。咱讲一下，公路可是要疏散啥营养？
1: 对，
0: 要疏散营养去咱规身躯的器官，包括咱的目睭。咱送袂到遐，其实这个是上大的主因啦。
1: 哦、
0: 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伫遮，你的啥？你的氧气甲营养，你就是要透过这个公路送加你规身躯，甚至送加你的目睭内底。就是无多送，所以你唔才会打，你唔才会涩，你唔才会畏光，你唔才会疼。
1: 啊，问题，有人一个怀疑啊，
0: 嘿，
1: 伊有人会问啊，啊，你讲安尼？我迄什么纳豆激酶大行者，公路敢未通？
0: 哈、哦，迄个唔是这个原因。纳豆激酶食哪咧食？纳豆激酶是甲你公路内底塌掉的所在，改羊肝
1: 又
0: 开溶解，
1: 吼、
0: 哦、啊！问题是，伊咱目睭边啊的公路是又加变个
1: 硬啊！比咱的他们又超。
0: 咱目睭，咱目睭可能反射嘛看无，因为咱目睭诶，如果啦。你的目睭那定定安尼红红，你要注意哦、喔，你要注意哦、喔，注意讲你有可能就是头多啦，迄个阿红讲个视网膜玻璃
1: 是哦
0: 哦，阿个啥其实够做者目睭的镜头啦，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哦，
0: 老花眼，喔、这一定的啦吼、
1: 喔，
0: 阿个啦白内障，白内障。即阮阿妈，阮阿妈是已经走啊啦吼，啊伊走进前伊个是白内障，白内障因为伊个干那啥开刀尔，啊个啥黄斑部病变，
1: 黄斑部病变，
0: 五十岁以上的阿爸母啊，你来注意哈，黄斑部病变就是伫黄斑部出现问题，啊个啥青光眼、青光眼。青光眼就是你的神经系统有问题，啊，过来啥白斑症？
1: 白斑症，
0: 其实我讲白斑症正拢是老人的老才会发生的，
1: 基本
0: 无啊。二十几岁，我有一个朋友二十五岁，一个小妹妹，伊伫一间公司内底做内勤，因为伊去检查伊有白斑症。
1: 白斑症
0: 就是你目睭内底敢那有足侪物件，你遐走来走去，敢那虫啦，
1: 蚊啊足侪，
0: 敢那蚊啊，还是虫拢走，遐走来走去。哦，原来是安那，伊暗时无爱困在追剧，啊，你是食头路在上网在买物件，全部拢是用3C 的物件，吼、哦，啊，这个是白斑症，啊，过来啥干眼症。干眼症就是你的内线，
1: 作严重哦，作严重。
0: 其实，我甲大家讲，我正经嘛，干眼症这个问题，好，我去问医生，啊，问题是我佮较不爱食药啊。讲实在，咱家己这研究这个物件，所以我知，我佮去找讲，有甚物物件有法度改善我的干眼症的。好，啊，今仔我就是要甲大家来分享者。所以啊，头拄我有讲。全部的原因一定拢是你的氧气、加你的营养，要送加你的目睭送袂过，
1: 啊，就是塌的嘛，
0: 才会造成安尼。
1: 那会塌的，送袂到，就是你的目睭的微血管塌掉了。
0: 对，
1: 嘿。啊，咱较有稍微特殊的，甲这送去吗？
0: 一般外口吼，你若要食顾目睭的，我你讲满满是啦，塌多加啦，足济啦，电视咧广告的啦，电台咧广告的啦，啊个啥你？迄、那个市面上咧广告咧卖啦，全部拢是。问题是你要想看嘛，你食入味的金盏花，你食入味的三桑子，你食入味的黑醋栗，伊有法度送到你的目睭无？
1: 啊，这个真是重要啦。以我来讲哦，
0: 这重要。
1: 你有当时啊听到电台、各台人每一个主持人你卖嘛？ 诶，伊嘅物件是拢足，大家物件是拢非常非常嘅好嘅哦。
0: 我相信。
1: 诶、欸，阿是安那，你你真系无感觉，差你对，
0: 差你对，我跟你讲，魔鬼就在细节里。诶、欸，有一项物件吼，有一位有一项成分叫做防护纸。
1: 诶、欸，
0: 防护纸大家听过无、
1: 欸？
0: 大家可能冇听过。
1: 诶、
0: 欸。防护纸以来都有叫做一个名，一个成分叫做藏红花酸。
1: 哦，藏红
0: 花酸就是咧擦路的啦。
1: 哦哦，
0: 藏红花酸就是咧擦路，擦什么路？就是甲头拄我讲遐个物件，个一个敢那一只船，一个是一只船，甲头拄遐个物件，全部拢要载入去到，载入你的目睭的公路内底。
1: 对对。
0: 载入你的目睭内底，让你目睭有营养，让你目睭袂干、袂涩、袂疼、袂点。
1: 对。
0: 这个是防护纸的功能。啊，够啥？啊，够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可能较少人听过啦。
1: 对。
0: 铁皮石斛是正经上早正经是中国诶、一个。这边要讲的，这个足大经足大经的病，伊研究出来，其实这个是一种足古老的一个方法，因为内底有足侪铁皮石斛的石斛多糖，
1: 对，
0: 石斛多糖就跟咱灵芝多糖的意思同款啦，
1: 吼，
0: 石斛多糖加石斛碱，伊会使促进咱目睭会甲你生啥？生那个啥，那个泪液出来。
1: 哦哦哦哦，
0: 嘿，生泪液出来。头先你看，头先我讲过啊，你要食金盏花，你外口绝对没有。你要食三桑子啊、黑醋栗啦、蓝藻啦、枸杞，你伫外口你绝对拢没有，你绝对拢食有。
1: 对。
0: 问题是你要想讲，你物件遮好的成分，你要有一个传落的。
1: 对对。
0: 你要有一个主要的来给你传的。
1: 对。哦，
0: 啊，再来想要一项就是土豆膜啊。
1: 哦，来，我来讲。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所有的成分，不管你抹好，我都跟你讲过啊，路哪个塌掉了呀？你搁抹用，咱路就讲一个咩，行来个只拄着石头，这条路全石头土石流落来个塌掉，你这台车搁过来一过来千万米都无好啦，没过就是无走过啦，卖讲咱的车。你讲石头的这样怪手，你都无走别过，你嘛是爱把这个物件搬掉嘛，对不？
0: 来，土豆膜啊吼。土豆膜伊上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啥？你敢知？伊会使提高咱公路的弹性。大家拢知哦，因为土豆膜内底有足侪类黄酮、甲多酚，啊，佮有前花青素，啊，佮白藜芦醇。
1: 对。
0: 啊，我即摆讲了土豆膜，你莫转去，迄个啥阿爸阿母，你莫去买一堆土豆来，啊，家己伫遐白安尼白呢？迄次无好是无共哦。即摆生物科技足进步，所以咱会用用低温萃取的方式，把土豆膜内底咱要爱物件，啊，啊你莫转去，你买一堆土豆转来。啊！等下，恁某甲你讲，啊，你买土豆等下要创啊？无啊，个啊，买土豆膜啊？哎，无共哦，
1: 哎，
0: 无
1: 共
0: 哦，你无买一堆土豆等下。
2: 科技
0: 技术诶，要你食迄毛啊？诶，对哦，迄无共哦，吼，迄无共哦，即像高清做你无等于家己买哦。土豆膜我用科技诶技术，用专利诶技术甲伊萃取出来，伊内底有类黄酮、多酚、甲前花青素。除了头先我讲诶，伊会使增加咱公路诶弹性。
1: 对。
0: 以外，伊会使预防咱啥？预防咱拢知影吼，咱目睭内底公路拢做细条，做细
1: 条。其实啦，咱目睭会盲、会雾、会涩、会迄款的吼，啊，甲会即系有诶无毛病，就是拢微血管塌掉了嘛。
0: 对，微血管塌掉了。
1: 诶，
0: 而且呢，你这条微血管已经细条，甲咱目睭可能看无啊。
1: 诶，塌掉了。
0: 伊有可能这条全消失去。
1: 无啊，无啊，多啊嘛是坑你啊。
0: 迄叫做啥？迄叫做幽灵化。
1: 无效诶血管嘛。
0: 嘿，问题是你目睭内底无效诶微血管愈
1: 侪。有够侪。
0: 愈多，你目睭害去的几率个愈悬，
1: 对，
0: 吼、哦，白内障啦，
1: 白光症啦，
0: 白光症啦，
1: 这拢来啊，
0: 这些病症个去找着你，
1: 對對對
0: 因为安那，你的他嘛、是差不多讲一句啦，你的氧气跟营养无都送到遐嘛，所以你就是要靠我这个物件，土豆膜啊，防护纸，甲铁皮石斛，这三个物件甲掺落，
1: 对，
0: 甲掺落了，你的金盏花，你的花青素。好，你的贝塔胡萝卜素，你的玉米黄素这些物件，才有法度顺利坐你这台船，你为你目睭内底营养，才有度安尼补充。
1: 哦，这土豆膜就是讲，你即卖啦，血管去太条路未行，但是伊会增促进着咱的维系血管的迄个生出来啦，
0: 哦，
1: 一个生一条出来啦，哦，这是进目前外口。 几乎无的物件啦，
0: 这无啦，哈、哦，
1: 对土豆膜啊、脆脆的，来，好、哦、啊，咱这中辈时段哈，因为咱拄啊哈，我有你讲到咱一个听众哈，来，伊你讲啊做这个啊做伊的啥，伊的这啊做
0: 视网膜
1: 玻璃，哦，视网膜玻璃，哦，伊这个啊是安怎，伊迄目睭会擦疼好无？
0: 嗯，
1: 到底三？一、那个咱内底对这样成分专门对付这呢，就是这个黄芩啊籽，黄附子，
0: 黄附子
1: 哦，黄芩啊籽，黄附子就来讲黄芩啊，哦，大家应该捌听的啦吼、哦。啊，恁咱这中辈时代吼，咱这个今仔咱汤老师你甲恁讲的这吼、個，就是讲，即卖人无啊多啊啦，即卖人真正无啊多啊，卖讲为人讲，啊，拢少年人咧钓，其实。老伙仔人就别来种，这是一般大部分拢会丢啦吼。啊，因为较早唔知哪预防嘛，哦，你就别来种啊，别来种都绝对爱几刀，哦，绝对爱几刀。过来，这个也做年会啊，咱这个也做啥呢？干眼症愈来愈严重，答案咯，愈来愈严重，视网膜剥离的人愈来愈侪些呐，规工个定点啦，
0: 啊，这无多呢，
1: 看手机啊。哦，真正有影啊！
0: 即你平常时若无保养，其实即拢无多表面的。
1: 对啦，
0: 即拢无多啦。嘛唔是讲吼、哦，白网症啦、白内障啦，一定专门拢找老伙仔嘛无。
1: 无啊无啊无啊！
0: 即卖三四十岁，头到我记迄个咧，我迄个小妹妹25岁尔，伊个啥？伊个目睭个无问题啊。
1: 对。哦、
0: 啊个啥？我个几下咧啦吼。
1: 好。
0: 我到阮家楼下迄个床黄伯伯啦。黄伯伯伊其实年岁嘛无介大啦，70几岁。问题伊有足严重的背膀症，伊足爱爬山。问题是伊即马足行去爬山，因为伊背膀症愈来愈严重。
1: 对，
0: 是安那，伊爬山行行啊一半，伊也去大坑行一步道，行啊一半，伊手过去头前背，哎头前无物件，问题
1: 伊背，伊的目睭都，
0: 因为啥啦，伊目睭看无，
1: 伊
0: 就是飞蚊症，伊背膀症严重到就是头前有物件咧，甲伊挡掉咧，伊会惊，伊唔敢。打出去，所以伊会去背，伊个头前遐物件背好掉，其实头前个无物件，这个是背膀症，哈、哦，这个是背膀症。啊，伫咧按迄当中，我甲介绍这个物件，伊食了差不多3至4天，伊个目睭家己生啥，生迄个水出来。
1: 哦，第
0: 二点，第二点，伊个背膀症内底个膀啊，减一半以上。
1: 其实喏，我若要甲听听咧吼，真济人一来你问就是讲。奇怪咧，是安那会蒙会涩的胃梗，我甲统一甲听起来啦，几乎十个啊，拢是安那，你知道，拢是大眼，拢是目睭伤过大，啊伤过大，咱顶回今仔咱常老师你讲顶回咱陈博士嘛捌讲过，你目睭伤过大是因为咱的规个目睭，咱目睭内底几乎拢是微血管啦，啊拢塌掉了呀。哦，塌掉当然你就会产生雾啦、蒙啦、涩啦。啊，你要安那去处理这些微血管，就是爱靠土豆膜啊、脆处内底白藜芦醇啊、多酚啊，伊会甲你整对土豆膜这个塌的所在，佮生血管出来了。
0: 对，
1: 哦，佮生新的生油的血管，去吸收啥？吸收你今仔食落叶黄素啦。
0: 营养 对。哦，
1: 其实你甲听听，你就知讲，这两类你若佮唔顾啊，起码真严重啦。哦，尤其是大眼睛啦，后、哦、来，对，后来张老师也佫有要甲咱补充无？
0: 一般来讲吼，像阮爸爸妈妈，因目睭佫拢算袂歹啦。
1: 对。
0: 问题是，因即马拢70几岁，要80岁啊啦，吼、
1: 哦。哎、
0: 欸。佫因有即马拢有一点哦，就是目睭的畏光啦，
1: 嗯，
0: 看到伤光的物件，因会不舒服。所以我建议吼，恁大家长辈时段，恁的手机啊，迄个光度吼，其实卖调我只光。
1: 哎、欸。
0: 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就是爱补充营养素，因为吼，拜托的哈，目睭有问题，第一项代志绝对不是点目药水。一定是爱好你目睭先休困，
1: 对，
0: 先休困，安休困，目睭被眯起来就是休息的啦。
1: 哦，
0: 暗时你卖讲暗时拢爱困，啊，你要追剧啦，啊，你要做啥物代志？因为咱即马这个时代，甲咱之前吼，十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无共，30年前阁无手机啊咧，啊，电脑阁无遮发达咧，啊，咱即马逐工拍目睭拍开早时醒，就是要看啥？看手机啊？看电脑，目睭就开始在运作啊，一定会安啦。 红啦、正啦、青啦、听啦，你这四项，你这四项动作哪有来？我你讲你把手骨一定要保养，你若无保养袂使。啊，而且我的物件甲外口是完全无同，啥无同？你若要去食花青素啦、叶黄素啦，外口妈妈是玉米黄素啦，这物件伫我的这个。
1: 配音内底嘛拢有啦，
0: 全部拢叫做基本款，
1: 基本款啦。
0: 因为基本款一定爱有，一定爱有营养，叫我都提供咱目睭的营养。
1: 营养素
0: 对啊，而且头头我有讲铁皮食物、脱胆膜啊、个防护纸，这三项物件我甲你当心看，你外靠绝对是买无。
1: 哦，这款的进步真
0: 快。因为这三项就是咧传落的。错了，我搁甲大家讲一下，脱胆膜伊就是要阻止咱的迄个微血管幽灵化，袂好你这条公路只细条转，路尾转无去，这条路转变死路。你爱好你目睭边啊的公路全部拢会通，你目睭才会健康。
1: 啊，准袂通脱胆膜啊，买个对边啊，改细条嘞。
0: 对对对，这个是我
1: 厉害所在。微血管啦。
0: 哎，阿个啥防护纸，防护纸会使改善咱目睭胃根。
1: 胃根。
0: 哈，阿个啥，头头我讲红啦、青啦、青啦、青啦。
1: 听啊。
0: 防护纸拢会使来改善，
1: 因为内
0: 底对，一定内底有一个藏红花酸。啊，个来上厉害，就是铁皮食物，铁皮食物就是要针对咱大肝症、肝炎症。头头阿方毛讲，咱所有卖讲老的啦，少年的毛做者肝炎症的嘛，
1: 做者
0: 对啦。
1: 哎，
0: 大肝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啊，目睭无休困啦。我跟你讲。肝炎症个随时拢找到你啊，所以个是啥铁皮食物，伊会使增加咱迄个啥输送氧气的这个效率，会使把这个氧气甲营养来送到咱目睭。
1: 好啦，安尼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安尼听好详细啦哦。其实叶黄素大概都有你吃，我无骗啊，好不？其实每一组叶黄素拢总做好诶，只不过是因为你的目睭内底微血管都塌掉了嘛，你食了叶黄素都无走入味嘛，对不？你都爱找特殊的配方嘛，再啥内底至少无嘛有脱胆膜啊，你这条路塌掉了呀，这个胃、这个脱胆膜、喙柱内底这个多酚啊、百里芦醇啊，这些物件，伊会对你这条伊无走。这条你微血管已经塌个死死死啊，无走动啊嘛，伊会对边啊个增生微血管，把这些营养分送我入去，这些问题，咱们的忙啦、打啦、摄啦、
0: 红啊、
1: 肿啊、擦疼，自然都会袂啦。好来，啊，今仔真感谢咱汤老师，甲恁做这个健康常识，

0: 来，这长辈时段都我听详细了哈，我相信这个物件大家都在吃。哦啊，我跟你讲哈，几乎啦，几乎啊，大家十个九个啊，拢讲吃无效，不是无效啦。其实你在吃，咱家己本身未吸收啦。你在外口在吃，人你我来讲，恁听到的。这个枸杞精啦、金盏花啦、三山竹啦、黑醋栗啦、维生素 A 啊，这拢算一般的啦。大家若讲到这個，或者讲到会飞天兼正地啊，这是所谓叶黄素来滴，就是叫做叶黄素。有效无？当然是有效啊。问题接落都未行啊，接也未行啊。这不是像咱咧想的配方，不是像咱咧想的讲，那我咧吃南南较重的，恁来吃就感觉啊，吃较歹咧啦。绝对无法度，因为咱规个目睭内底，你若捌去眼科看，迄种图你看，规个目睭内底是安尼一条一条，比咱头门骨较以为，迄微血管是安尼有够济济。你甲想，太偌济，你就看你个目睭家己蒙雾涩，爱生会流目油，你就知讲太偌太几倍去哩啊！有知条无？无知，食啥都未通。吃啥都未通，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咱这的长辈时代，这足多人啊，我跟你讲吼，这个台北大英河啊，哦，大英河苏大哥啊，伊这个青光眼，眼压伤过悬，吃有够多，有够多叶黄素，包括日本、啥美国、啥物对国进口的拢吃透透啊，就是迄个无在解决眼压。那无在了解决，你青光眼绝对袂好。哦，青光眼绝对袂好。青光眼啊，你是无啥敢出门，见光就目油水水顶，见光目睭就要天袂开。青光眼是非常危险。过来，咱的眼压若伤过悬，你爱知哦，目睭是会中风哦。哦，目睭是会中风。阿峰头第一遍听到目睭中风是阮爸。
1: 嘿，对啊，
0: 嘿，我爸。
1: 啊，你
0: 讲，咱嘛。啊，你讲，伊目睭中风，我嘛唔爱相信。
1: 我哈，
0: 我目睭系中风，啊，真正中风。
1: 所以讲，所以卖讲目睭，连
0: 讲
1: 连
0: 肠啊
1: 嘛中风
0: 嘅。我系记，我爸目睭中风嘅时阵，迄、那个目睭眼敢那会退起来哦，退起来，我咧换玻璃体哦。
1: 有，
0: 无。敢那退起来换玻璃体，因为迄拢无效呀。好来，目睭中风。就是你的视，你的眼压伤过悬，过来视神经萎缩到目前为止，食西药嘛无在调解处理，干那有法度用豆豆保养，豆豆保养，豆豆保养，安尼甲你顾好势啊，视神经萎缩来，过来，这我来讲，我无爱去报见证，互恁听啦吼，这也免去报啊，分林咱这个啥物大都袂记了吼，伊即马拖来泰山。伊视网膜玻璃开了，你开暗车的人，开拖拉机的人，即卖吼，开出去一点钟，目睭内底爱点药膏兼药水，讲若无点目睭疼，甲要死啊，目油水水顶，这我会当甲你讲。买啊，听咱的节目，伊咧开车听的节目，搞看啊，我唔捌咧买这個，我是拢有咧听。头第一遍听想死，我伊某甲讲你死要当作话买伊啦，准哦。阿方便你嘛这钱啊！伊怎啊来买一组等于只？我这未啊未少未讲，这见证也够低嘞。但是我唔免去报啊啦，反正好就是好啦。后来我来讲，伊食一组食未完啦，就无咧点目油水啊。第二天第食买完的时阵，过来卡来，就因买个买些组，因太太甲讲卖啦，一边大组伊嘛要食啦。过来较要紧啦，视网膜玻璃是足艰苦的啊，开刀了爱拍个三个月啊，你若无拍个三个月，搞你乌白甲刀咧困哦，你就念就骨压起来啊。来，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要食，你要食叶黄素的，因为你逐天都咧看手机啊，逐天即卖日头搁遮炎，哦，我咧讲吼，阿公甲你讲实在，我伫遮，咱只爸母你有咧听阿公的节目。六十五岁，你只要你做事卡早的日头卡做事嘞，啥物人无开过白内障，大家都开过。是啊，我无开，我甲即马含白内障都无半滴。我出门啊，我出门开车啦吼，要运动啦吼，我是无近视啦。我同款迄个啥乌银的目镜一定挂嘞，是啊挂嘞。你敢知是啊白内障？ 啊，都含真人同款，日头愈炎，你冷气卡，你上班的人较袂着白内障啦。你日头卡，你做事的人足够对的啦，因为日头炎嘛。啊，咱的目睭头前之炎啦，这叫做水晶体，喏，就是咱的啊，做啥？嘿呀，做啥？嘿呀，做透明质酸钠啦，就是咱的玻尿酸的内底成分，伊内底佫有一点啊蛋白质，所以即摆日头拍的时阵啊，伤过炎，伊即个炸白来，伊个你的水晶体啦，色，啊色，就咱家咧一干一个膜啊，怎啊家咧打开，啊你目睭就模糊啊，好目睭就模糊，你就看无啊，哦，所以你要食啥？基本啦、啊。基本你吃叶黄素，你吃到就什么薏米叶黄素啦，什么的金盏花啦、山桑子啦、黑醋栗啦，吼、哦，拢吃好，一啊枸杞啦，哦枸杞啦，拢吃好吃啊样啦，大家都讲加变变叫啊，啊是啊那无好啦，我来讲，因为伊无啥无难找份，过来伊内底无啥无铁皮舒服啦。我跟你说铁皮师傅不是干啦，咱家里有咧南医话，你呐做医中医哦，你呐目睭出问题去看中医，中医内底一定会放铁皮石甲啊，是啊，一定要放这铁皮师傅，你敢知？因为铁皮师傅啊，你呐你中药啦，买着中医师开哦，你只叫做亚公丸，迄就是铁皮师傅在做的。哦，迄就铁皮师傅在做的。啊，过来就是啥？你知唔知？这个山，这个叫做，这个叫啥？这个叫做土豆膜啊。足侪人问讲，阿洪来土豆膜是啥物款的土豆膜啊？拢会使吗？无啦，迄个叫做土，迄个叫啥？高火土豆啦。哎哦哦，咱的土豆一般拢黄，迄、那个土豆膜啊拢黄嘛，对不？伊迄是乌的。迄、那个高火土豆，迄、那个土豆膜啊，真有效啊！哦，土豆膜啊，伊最主要就是要甲咱血管叫血小管塌掉咧，伊通袂过，伊会对边啊生一条，所以你恢复就会当恢复你目睭的迄个视力。过来，恁注意听，这个黄芩仔籽，黄芩仔籽就是你大眼睛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你就是爱食黄芩仔籽。哦，啊，铁皮石斛啊，这我来讲，所有的石甲巴内底有铁皮石斛算上顶级的，伊内底有大量的石甲巴型的，有迄个活性的多糖，哦，会当润咱的肝，润咱的肝，激活咱的肝细胞的活性，改善大眼。哦，迄、那个视力下降，目睭会疼，所以咱这爸母啊，视网膜啊啦，视迄个青光眼啦，迄个做啥白内障啦，你会记哩吼、哦，白内障啦，两分内底、三分内底也免开刀，你就是这个只，哦，这个只，早暗两粒，啊，咱这拍定，哦，拍定一粒，哦，圆安尼啊，哦，内底所含的都是我即卖讲听这八合一啊，哦，就是。伊俩做，这叫做啥哈？来，我来讲，蓝藻粉、枸杞、金盏花、土豆膜啊、山桑子、黑醋栗、铁皮石斛、黄芩啊，佮兼维生素 A 八合一啊。哦，不管你外严重，你就早暗两粒，加只拄啊只啊，即听着汤老师你讲啊，一边来都叫一大组。我阿你先啦，伊讲伊糖分足悬，较早唔敢出去菜市啊买菜，目睭足盲啊，用咩？迄、那个黄斑部用要害啊！医生就替伊完了，伊开始医生开药后食，佮兼食咱这类保养。人伊即卖，人伊即卖啊，会骑脚车去菜市啊啦！你甲想看卖啊咧？来，铁皮石斛，一盒内底60粒，因为价2800，两罐5600。哦，我系你讲两罐5600个，我同款维持着有介绍，有或者3500个，足少个。真正有够俗，接到大家都学了。来，今仔日啊，你若电话靠通啊，电话靠通，阿芳加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加送一罐给你，收到3罐啊，3罐这小组的，3罐，因为你3500，搁送你一条起膏。 哦，喙齿膏用较重要，送你一条齿膏啊，来，啊那大组的哈，大组的你注意听，三罐三千五，六盒是咪拄好七千？你若要七千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拄好八盒，八盒优惠你七千块，来你注意听好嘿，这边啊，你若要大组的。阿芳甲恁争取一项物件要来送你，啥物物件你早足侪人订回我送，即卖过咧讨，但是这无几，这无几罐啊，就是咱的春上正艳的青春霜啊，哦，青春霜嘛，哦，
1: 对，
0: 诶，青春霜，男女拢会使抹，哦，男女拢会使抹，大组的送你一罐青春上正艳的青春霜，这我来讲，非常指定才有当买啊，小组的送咱的。台湾立胖家的起歌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你注意听好嘿你等你你就来忙的下齁的下呗你一定要吃你目睭一个目油水水滴呢马爱吃老母目油的马爱吃这支真正顶级的啦全部拢超临界萃取的物件，而且咱所南的成分真正无人对咱会丢来。以上广告哈，来阿妹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甲看这条拢大组的啦，你看阮小姐，阮这边大家买这组拢买大组的，因为我咧讲，你年会济人绝对爱食嘛，对不？来阿妹电话更加卡哈。电话警察卡哈，因为我咧讲这个物件，你外口你无当食这个升温啦哈。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买电话警察卡哈。我来讲，有黄斑部变变白来讲的人，尤其糖尿的，拄啊，恁伫听音乐的中间啊，就是咱的长辈时代咧讲，你讲恶露啦，哈、哦。伊讲啊，我来讲，你这做物件真正真正救足济人的，因为伊对伊本身有糖分，啊，目睭一粒望的。医生嘛讲，你若无顾好，是你可能会失明哦。伊怎啊开始啊？药啊，你吃，佮兼顾，佮用啥？佮兼用这类的顾。伊讲好加在呢。哦，正你话恢复回来呢。糖分就是安怎？因为糖分的人，你本身就做够他的啊。佮拄着伊有，对伊个咱的目睭拢是微血管，吼、哦，作细条血管，伊拄啊食咱这组的哈。好、哦、啊，我这拍定一粒仔尔，无介大粒。好、哦，因为这超临界萃取的，做好吸收的，好、哦、做好吸收的。来，阿、啊、妹电话起来，警察卡，我就甲你讲啦哈。你的你的数，哎呀，做啥？是哎呀，做哎呀啦，哎呀，做什么萎缩？哎呀，视网膜萎缩的啦哈、哦。啊，咱的这个衰退啦哈，视力衰退啦，好、哦、啊，定定目睭会发炎的啦啊。记跟了老板以为啦，青光眼眼压电压，安怎顾都顾未降未落来。你一天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讲啊，我要食保养的啊，那我来讲，你就一天甲一届甲食两粒得。哦，一届甲食两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啊，你注意听啊，嘿，这其实每一个人拢爱吃哦。尤其是囡仔一定爱吃，囡仔一天我吃一粒多，哦，因为囡
1: 仔，我拢咧看山西看电脑吼，
0: 因为是安那讲用这個，你知无？因为囡仔咧看山西吼，一个蓝光足够造成咱的大眼，安尼你听无？哦，你等于你就少吃一粒多，哦，囡仔若唔敢玻璃甲堆堆的，我就跟你讲。
1: 伊这是
0: 拍定吧？拍定诶，你甲
1: 主要话，哦，你那对对这，
0: 嘿啦，你袂啦。
1: 为什么种人需要个？
0: 啊，所以我咧讲哦，咱这长辈时代会记了嘿，这是即卖目前咱国内唯一一支有在调，甲你诶微血管泡开，泡未开，伊会对边啊增生微血管内底有白藜，对脱头毛体会白藜如存，哦，加伊诶活性诶多糖拢伫内底。你若要电话警察卡，哦，啊，你若要敢食一般的叶黄素，这都拢有啊，哦，薏米黄素啦，啊，咱的什么枸杞精啦，什么三三紫黑醋哩，咱这拢改蓝边边啦，哦，拢改蓝边边，最主要爱赶紧，食落了爱速度足紧到你目睭，是啊，我的速度也紧，我内底有放黄芪仔籽啦，啊，我内底有放黄芪仔籽，你若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袂紧考诶，因为我来讲吼，这支产品恁外口绝对无当吹啦。哦，你要食叶黄素满满时，你要食像这个成分的，会当讲无可能啦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啊、恁准备到电台工商。刚上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吼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所上的思念故乡的姑娘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咱节目进行中间啦吼，你若讲要找阿红，
1: 找阿华，
0: 你会记得吼，你甲卡咱的播音室的电话吼，就是0500-0513-0451-0013。我阿你那外关区会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啊，好爱加爱加一个空数吼，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红甲你讲啦吼。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咱这支产品啊，已经推出足侪年啊，吼啊，你这个中间啊，这个丹柏树那边，人员外销介绍嘛，伊来你提关，哦，所以我嘛甲讲啦，你要搁较贵，我嘛无法度搁做个，但是真正做好用啦。你像咱拄啊，住伫台中，这个住伫这个台中东区啊，刘大哥啊。伊讲伊啊，就是目睭歹，吼、哦，目睭做歹，尿尿安尼把油安尼水丁啦，吼、哦、啊，伊甲我问啦，你讲你这会当咱这只算开目睭开淡开深嘛，对不？啊，因为你若未深，你就是打眼啊嘛，啊打眼你即卖你台湾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但是伊偏偏啊伊无讲，伊是目油安水丁。哦，伊讲伊顶回啊，就来你问我讲，你食看嘛？其实我这不是药啊，哦，我这不是药啊，哦，啊，咱是怎讲未歹？伊讲啊，伊顶回才买一个四组等于食呀。哦，伊讲伊早唔两粒完来个食，好个再又冻起来。哦，啊，无讲要去啊，要去做安溪哦，做无方便的啦。哦，啊，我哩只甲恁只爸母啊讲，咱年会济啊。其实你那里你头壳咧做安亏，即系做事人啦、啊，哦你做事的啦，不管你是你哦，咱这边话真侪，迄个种甘蔗啦，种枇杷啦，吼、哦、啊做事人做安亏就是拢日头壳，日头壳做安亏人做到白来种，哦你一定爱记哩吼、哦，保护你的目睭，哦你我系你讲我种足诶，过来几十年前人对你讲啊目睭一定爱顾，要安怎顾？因为咱你那只叶黄素就是过咱目睭内底嘛，哦啊外口这样叫做白内障，白内障是因为咱，譬如讲读书嘛，较会掉啦，高温嘛，
1: 有啊，
0: 我哋高温的所在，拢较会掉白内障。过来一种就是咱做事人，站在日头卡，迄忙家实在无
1: 过来，我一个是讲做外送啦，这些反正看我滴出国，
0: 你一定爱挂乌银的目镜，
1: 对啊。
0: 啊，你买乌银的目镜，你一定爱甲问看迄个防抗紫外线的系数偌悬，哦，爱为了较悬的啊，不好目睭开款的吼、哦。啊，因为我咧讲啦吼，你。阿洪姐，卖阁讲这话，都那去开白内障的人啊，开白内障，十个九个啊，开出来拢会安怎？目睭会点，会疼。
1: 哎，个是干。
0: 食药啊，阁无效。吼、哦，伊安尼话开过就目睭变大眼啦。将来拢食着咱这组了，大家都学了个特质。吼、哦，这不是阿洪家己讲的啊，这你拢会使去问。啊你！你买等于，咱的产品退等于，你拢会使和北京的不管对待，你的药房买啦，进口的啦，讲到的白天兼正体，这上面日本进口、美国进口，我跟你讲，你拢会使去啊比较咱的成分。啊，要认为讲会好，啥物人的，吼你认为讲啊是进口的口，咱去做口，来我跟你讲，你老你食进口的人，你先甲停起来，先甲停起来。你甲换来食咱这组，啊，你甲感觉，你就怎讲啊？年代差遮济，我这拢用超临界方法煮过呢。因为我来讲啊，其实咱台湾人啊，身体大家拢好、哦，我用干那句，其实台湾人的身体是做歹。你甲看大金病就知啊啦。哦，不管啥物症啦，大家都排甲甜甜甜啦。哦，排甲安尼甜甜甜，啊是安那安尼。因为咱台湾人身体真正歹，啊，佫袂晓买保养，我话佫天气当个做，吼、哦，你像迄天，我阿妈话去 去修理卡车。哦，我就讲台湾啊，迄、那个酒啊，酒驾都大家作夜宵的。伊讲两个来，哦，咱你看先，我两个在
1: 车
0: 车。
1: 开一台车，啊，你如果开车，
0: 落来无开车咧，先落来，落来安尼贵个。那咱徛咧边啊，闻着啊，你还烧酒味一重。我是讲啊，那迄个，
1: 哎
0: 呀，我讲那迄个烧，迄个司机吼，无啉时啊，哎呀，要烧啊，落来两个拢，我会当意外。
1: 讲话搁加加。
0: 我跟你讲哦，迄条麦去炸掉啦，这两个啦炸掉就对啦，请手铐水铐起来。
1: 红发姐啊。
0: 哦，迄两个哦，迄两发姐咧，上届就18万起跳，哦，18万起跳，啊，迄款人拢是安那，伊知。但是都厌饮，
1: 伊拢是讲，迄种想法拢是讲，无遐拄啊好啦，
0: 对啦，无遐拄啊，加歹运，去予警察抓着，所以我咧讲啦，台湾人就是种执行的，
1: 拢是讲
0: 啊，即摆啦，对，啊那等啊，咱咧保养身体拢同款，有人讲无啦，我哪有可能请公安别来上，歹势，偏偏就是你，
1: 人时啊会钓
0: 着
1: 你
0: 啦，你怎知啊？
1: 是啊，
0: 较早阮老爸滴的时阵啊。因为阮做事难嘛，拢去头壳咧做，伊敢那白来将敢那开三遍啦。
1: 没
0: 六七十外，迄阵阁开一
1: 间；
0: 哦，啊，八十外，迄阵阁开一间，拢总开三间。啊，我问甲伊，甲医生问伊讲：啊，恁爸即落做事人，你阁你日头卡无挂乌人的目镜，安尼一直做。
1: 嘿啦，啊，伊阁拢无去
0: 挂
1: 即款
0: 嘞，
1: 了
0: 啊，伊这安尼算真哩款嘞，要无两三年就来开一间的啦。哦，我阿姊安那会安尼，啊，到尾啊。咱去全部咧目睭，唔知啊，啥物叫做眼癌啊啦，眼压管啦。其实眼压管唔免你定爱食西药啦，真正我无骗你。啊，咱唔知啊，等到咱伊人，阮爸拢住咧南部嘛。啊，迄阵我阿未哩目睭啊，做生物科技。咱转去，咱嘛唔知伊嘛未讲。等到有一届转，我甲问啊，你目睭怪怪怪，啊，即类着中风啊。我才知讲阿目睭嘛中风，
1: 啊
0: 你听无？
1: 对啊，头一届听到啊。
0: 目睭中风叫做眼压高啦，视力你的视神经萎缩，你的我来讲视神经萎缩是做危险哦，足紧失明哦。咱这组你一定爱甲食，好、哦、一定爱甲食。阿芳甲你讲实在，甲食内底啥，食两行你就记得啦，卖讲黄金啊这样，哦，都甲食两行你就记得啦，食迄个啥葡萄膜啊。加迄个师傅特别
1: 师傅，
0: 加这两项你就超过的计大啦啦，尤其是拖刀膜啊，哦，足侪人咧甲我问啊，拖刀膜啊，咁一般袂使啊，好为着这我才去问，我才去问请教博士讲，啊是咱所有拖刀膜拢会使讲无？伊去北港啊，找一间工厂，专门咧拖这拖刀膜的吼，伊讲迄一定爱高号拖刀。九号拖刀，伊出起来的皮是乌色的，迄款膜啊真有效啦，迄条膜啊内底真有这种物件啦，真有买来买下的物件啦。后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考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每一个人都爱吃，
1: 尤其什么种人上爱吃，你敢知？你老花眼呢？
0: 老花眼，
1: 近视的
0: 是眼压伤过高，
1: 眼压伤高，那个近视，老白有一种的哇，啊，就这白酒多做嘿啊，哦，哎，迄种上爱来爱食，爱经过。
0: 过来，你挂目镜人，一定爱食。
1: 近视当的人啊，
0: 我来讲啦，近视戴隐形眼镜的人十个九个安尼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过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蔡小虎所唱的《今生最爱的人》来。

0: 蔡小虎所唱的《今生最爱的人》啦，吼，来，咱这的长辈时代来，往来，甲咱这讲，来咱讲吼，咱内底啊，所人的一项叫做难找运，是啊，那边男仔真济人未晓买男啦，吼，你这也无所足济，拢无人未晓买男仔，难找啊，伊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丝、玉米、黄芪，加啥物呢？加这个叶黄素。哦，伊对着咱目睭的视力啊，甲健康足重要。哦，伊就是你促进着咱目睭的健康啦、啊，对着青光眼啦、白内障、甲视力较歹症状的患者，你都要较过来食这项物件咧。后、哦、来，过来枸杞应该自古早吼，大家就讲啊，目睭若歹，枸杞爱较过来食咧，较过来食咧。哦，所以枸杞较唔免伤过讲咧，因为枸杞就是胡萝卜素嘛，啊加甜菜咸嘛，哦薏米、迄、那个番麦啊黄素嘛，啊烟碱酸嘛，维他命的 B1、B2、C、钙、磷、铁、亚麻油酸，加多种的氨基酸。这个枸杞啊，伊就是。眼力的营养素，哦，咱的目睭内底营养素吼，伊会当改善视力，预防这近视。你若近视的人吼，近视的人较骨来食这个枸杞的，吼、哦、枸杞的，过来金盏花。金盏花伊就是咱咧讲的，就是叫做叶黄素加玉米黄素啦吼。金盏花内底就两项成分啦哦，吼、哦，迄度两项成分啦，叫做这个叫做啥？叶黄素加玉米黄素，伊是唯一咯，唯一会当存在咱的视网膜啊，甲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的成分。安尼你听哦，吼，伊咱啊作为叶黄素内底，吼、哦，这个就是金盏花，伊会当甲伊内底类胡萝卜素甲这个玉米黄素哈。哦加玉米、加叶黄素，存在咱的水晶体，吼、哦，加细胞膜啊内底，所以啊，伊会当延缓着咱的视力的老化，是上好的物件。喏、哦，这是这个啥？这个做金盏花。过来，土豆膜啊，哦，讲到这行，这外口你绝对无人吃啦，因为这唔是遐简单抽啦，迄抽出来了，都爱阁经过二氧化碳。那个超临界萃取啦，哈、哦，这个土豆膜一定要用黑色的土豆膜啦，吼、哦，就是咱的高核土豆，哦，伊这个土豆膜内底成分都分咧，绿黄酮、花青素、甲白藜芦醇，伊会当有效哦，帮助咱增生这个毛细血管，对我今麦讲你听。足济人啊，拢来拢讲啊，我食遐济啊，哦，食遐济啊，太迄、那个目睭骨卡那只都未安怎，未好啦，哦，都拢无感觉，因为你都拿去遐、那個、都对眼科看，眼科拢挂一张遐目睭，咱的目睭咧道理啊咧看，迄规个目睭放大起。规个目睭是麻的、這個，这个啥，这个
1: 血管，
0: 哎，咱目睭看无哦，那是放大只看有哦。啊，过来，

0: 要安怎去感觉你目睭内底微血管遐济？你就来去用着防飞刷啦、蚊啊走入去，你会叫锐锐一丝啊！你会感觉你锐所在咧暗怕怕，因为微血管叫你锐锐破呀，好锐破呀。所以胃塌掉咧，你即摆塌掉咧，对无？你是不是你吃的叶黄素，你就无法度入去到你目睭内底啊？你咱要送营养粉是靠这个目为这个幼咪咪的血管啊，你的血管都塌掉了呀，你无法度去通啊，你真正无法度通，你搁食啥都无走通啦、啊，你这个拖到摸的时阵啊，伊会当安怎？这个通未过，伊会当对迄一条塌的边啊，搁甲你生一条血管出来。安尼你听无？生一条新的微血管出来。哦、所以这是很好的东西、哦、它里面的花青素白藜芦醇这么厉害，还可以减少什么？减少你去塌掉的机会，所以你一定要吃，还可以帮助你什么？这土豆膜还可以帮助你什么？会更上街怕什么？这奶膜叫比例、哦、它可以收获你奶会更奶表激活到我们的毛细那个幼幼幼的会更表的细胞哦，安尼你听无？哦，所以这个土豆膜是非常的厉害，我都跟你用安尼比咧，你就听有啊。咱啊拄啊好落大雨过，阿要来这条路去学放弃，去学放弃，你无来修好，无法度修好啊，对不对？这放假安尼啊，你叫怪兽来嘛，无啊，无法度囤到对条路啊，阿要安怎？叫怪兽搁对边啊开一条路，开一条路通好行。咱的土豆膜就是有这个功能。过来，你的血管啊，当啊塌的，啊未钙化，你们讲，哎，比他们遐以为他们迄个微血管咧钙化，照常电器哦，通未过都会哦，好啊，通未过要安怎？我咧讲，伊会对边啊生，但是你若当啊去塌掉的，你若食这个土豆膜啊，伊会甲你通过。哦，打个他就通的过。后来过来就是咱这个三桑子，三桑子这花青素，它花青素啦，吼、哦，花青素，伊就是强化咱目睭微血管的弹性啦，哦，改善掉咱目睭视觉的敏锐度。过来你那迄个鸡啊肉的，鸡啊肉的人，就是一定爱食三桑子啦，哦，三桑子。过来，过来上厉害，这样叫做黑醋栗。好、哦，黑醋栗活化咱两个目睭。黑醋栗啊，我迄个西湖人机的人吼，拢爱食这啦，我拢爱食这，因为伊含有足丰富的这个花青素，改善血液在咱目睭内底微血迄个细条血管，互你的老，互你的老，过来活化咱目睭的这个视看物件机制啦，好、哦，会当重生的能力。安尼你听无？所以黑醋栗嘛，足重要诶吼！黑醋栗过来讲，就是咱今仔主角铁皮酒甲。哦，即我咧讲哦，铁皮师傅啊，其实咱台湾有机械通啊，萃取即个物件，拄啊干那咱俩，只要有足特殊诶机械，肝歹啦，爱食这啦，肝歹啦，爱食这，哦，伊这。我内底有酒甲啊，活性的多糖，酒甲啊会当润咱的肝，激活咱的肝脏细胞活性。啊，所以你若肝脏细胞过会好势啊，吼、哦，你注意听，伊会改善着你目睭的打的涩啦，啊，你视力下降啦，目睭的疼的问题，所以足侪人，吼、哦，拄啊足侪人讲伊啊啦，伊白内障去开刀了，目睭反疼。佫唔敢食啥，唔敢食止疼剂，拢食咱即组食甲学了甲达子。伊讲啊，即只食礼拜过了袂疼，我讲差不多啦。那咱这你啊，早两粒，你有目睭开过刀的，引起了酸痛，你一定要食这支铁皮师傅。啊，铁皮师傅唔是干咱咱的营养，铁皮师傅你若去中医诊所啊，你只要去看目睭，伊一定甲你开剂。铁皮师傅，我咧食，伊这铁皮师傅，因为你做一下物件，叫做中药，叫做亚光丸呐，好、哦，因为你做好、哦、来，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这支产品加这项，我都跟你讲，加这个铁皮师傅加土豆膜两项啊，都过超过这个价值啦啦，好、哦，过来，黄芪啊， 黄旗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啦吼，市内人甲讲黄旗啊会听无啦，就是遐都一个名都啥万啥。
1: 唔知黄旗啊，就是一类许
0: 白花啦，啊竹香的啦，啊都万塘村的哦。
1: 对啊，万塘村对，
0: 当时也放嘛。万塘村的花啦，
1: 啊，芳芳白色的
0: 啦，白色的花竹香的，啊，伊即摆花开完了，伊安怎，伊会下去了，伊会结一粒籽，那粒籽就是黄芪啊。较早咱台湾人种迄款，拢咧外销日本，哦，咧外销日本，因为我来讲，伊个黄色的，吼，伊内底黄色的，就是你食安怎，伊用着你打干净。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哦，你一定爱食黄芪啊！哦，伊专攻就是大眼睛。哦，你胃梗啦，老做到老目以为啦，你食黄芪啊就对啊。好来，过来维生素 A， 哦，维生素 A 大家拢知啦吼，伊、哦、就是补目睭嘛。维生素 A 含量上侪，就较早人拢讲红菜头啊。
1: 红菜头啊。
0: 哦，内底上介侪。哦，维生素 A 会当补咱目睭的肌肉。甲咱的眼角膜来，你注意听，这八项啦，连做伙做伙食，除了你打涩蒙雾，目睭会酸会涩的吼，老目以为啦，用视力检查啦，视神经萎缩的青光眼的，你做你甲食这组就无唔对啊，吼、哦，过来有一项你注意听下，这个目睭啊，睫状肌，为咱目睭皮。食愈侪个目睭皮，伊拉暗落来，扭袂起哩。捌听下无？啊，做睫状肌失能，哦，即卖医生嘛做烦恼。啊，迄边安怎？那去拄着你去找医生，甲你挂，甲迄地吼挂较。
1: 身为人个讲，挂较水
0: 啦，较水啦，甲你挂起來。啊，再个提起来，互你扭起來。
1: 嗯，对。
0: 你听下无？用这个手术，但是固。不过一淡仔一个落来啊，迄无早解决的问题，你甲食即支维生素，食咱的八合伊就无唔对啊，伊会当强壮着咱目睭的睫状肌，互你免惊目睭目尾衰衰啦，哦，目尾衰衰，赚无钱啦，赚无食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你今仔日摕着食物件吼，是即卖目前国内啊，唯一一支药方所甲你添加拢够。过来就是甲你染这个白人无的成分，你咧食，唔食会有感觉，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几个卡号去。我来讲咱磨刀啊，我无骗你呢，迄磨刀一个过来你啊，一个探过一个，一来你甲咱，迄四大姐拢一来你甲咱介绍，伊讲啊，真正好用啦、啊，真正好用啦、啊。哦，伊较早甲这个目睭安尼有无？安尼涩。安尼忙，食有够济哇哦，无感觉。伊讲伊开始啊，安尼累加累食吼，啊累加保养，哦保养甲即卖真正好。但系你讲诶，伊个人一个，伊讲我未使目睭无看，伊你个人一个阿姐款，吼、哦，所以足注重这个这两类诶啦。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甲卡号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听这首歌啦，啊，做一生啦，一生啊，哦，啊，这是一个无名音，无名歌星唱的，咱来甲听看卖啊嘞，好、哦、来。

0: 一首叫做《一生》啊，啊，做马季啦，马古啦，吼，啊，做马古，
1: 哦，
0: 这唔捌听的，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这长辈时代要照顾你这两类，这支真正你唔免阁找啊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回去，你不管你食对进口的，啥物拢不管，你也认为讲啊都袂歹啊，还是拢食无感觉的，你会使甲填开，食咱一组看卖啊咧。安尼类比，你就知讲咱有实在无啦。这国内真正你找无啦，这个新闻你真正无人找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日推出的这支叫做铁皮石斛八合一啦，哦，铁皮石斛八合一，铁皮石甲吧，哦，除了咱的用以外，中医师冇你用，啊，中医师的做法咱们无同，因为是做粉的。哦，因咧
1: 做完咧
0: 牙公丸，因咧话做牙公丸啦吼，中医叫做牙公丸。来，然后咱认为这答案咧视力检测有黄斑部变甲白内障，尤其糖尿的啊，拄啊这阿姐讲你搞见证者，伊讲买呢，我啥歹听甲要死啊，
1: 几样听。
0: 来，我都足感觉足奇怪。这面积较好，阿来甲讲你搞见证者，你就拢讲无爱。哦，所以，咱嘛我嘛无爱讲强迫啦，因为咱为无爱安尼啦吼。
1: 伊讲伊声音飘叫，是谁人听到？
0: 对，这刘大姐啊，伊讲伊真正目睭啊，糖尿病、黄斑部变严重，甲医生讲，你若无了啊，食食啊，但无改变啊，你免偌久你会青盲哦。哦，伊话要惊死，伊讲啊，我食足清安尼嘛是安尼，买啊开始食。伊食咱的糖分素，佮各用这支铁皮石斛哩过目睭。我阿你讲吼，食超半年过，伊甲我讲了呢。安尼啊，较早唔敢出去买菜呢，阿红可怜呢，钱济无路用呢。我阿本来钱济都无路用，无身体健康，你钱佫较济嘛无啊？伊讲有影呢，我阵啊安尼吼，拢袂晓买保养，啊钱啊孙啊等来囝等来，拢爱偌济就好用。哦，我啊，你都有钱，伊讲啦，较早少年病来啦，唔是
1: 啊，有钱家己，
0: 哦，
1: 家己唔敢开
0: 啦，唔敢开，啊，伊讲买啊，目睭伊也无看，伊也无看，医生佫甲安尼甲讲，伊只夜宵餐餐甲开落去买台旅游等下你听，头第伊讲我头第咧就买一支啊，叫做铁皮石斛吧，伊话过来食咧，伊讲啊，我等下话过来食，叫你哩过早两粒唔敢停，安尼就食。佮含咱的云糖素，伊是买云糖素是买第二支。伊讲安尼类食吼，好是哇，半年啦，唔免因新妇，唔免因查囝甲买菜顿来。我安那改买顿来，你唔免开钱。伊讲迄唔是开钱的问题，伊买顿来菜咱无一定会合。你听无？你若愈大厝吼，会愈安怎？到尾啊，呾伊你讲会着老人痴呆，拢无人咧讲话对象。啊，买啊！人食食半年，伊甲我讲了呢。即卖吼，敢骑迄个电动机车，爱无着脚踏车去菜市啊买菜啊。我讲你敢看有？伊讲加足金吗？加足金吗？医生讲好加在，你有改变食食，啊改变了有成功，你甲看卖咧。伊甲靠这两支尔啦。来，你注意听好嘿，你的鼻血管、血水管去塌掉咧，目睭会打，泪液流袂出来。你甲食铁皮石斛啊，八合一啊！好来，咱今仔日推出啊，一盒内底60粒，吼、哦、啊，咱这拍定，吼、哦、拍定规粒圆圆啦，吼、哦、规粒圆圆，唔是伊内底唔是鸟人诶吼，拍定一盒60粒，咱咧优惠价是2800块，两盒爱5000粒啊！爱5000粒，阿红优惠你3500块，安尼就甲你少偌济啊？哎，5000粒呢？安尼就安尼就少2000一粒啦，2000一粒啊！哦，少你2000一粒啊！
1: 5000粒，5600吧？
0: 啊，3500你袂甲省心，免2000少，甲你少2000一粒。来，你注意听好嘿， 安尼又改优惠两千一楼，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所以收到是啥？我甲你讲，你唔免阁催啊，要补。你啦，常常咧生涩、忙、雾、流目油、青光眼、眼压伤过悬咧，你著早暗两粒、两粒，我那个只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细做买两盒，送一盒，收到三盒，有你三千五，送你一条台湾涅槃加的起膏，这条起膏阿红无咧臭蛋啦，细条大家都饿了啦，甚至细条过来阿红有咧卖无？有啊，一条三百，足侪人来用买。迄真正说一礼拜啊，过你较冰，你甲食你免惊酸软疼。安尼你听无？来，过来，你若买大组的，三盒三千五，六盒是咪七千？阮公司啊，直接阁加送两盒互你，因为我来讲，白来将的，伊俩做啥？青光眼的人足侪，大眼睛的人也阁较侪，糖分引起的目睭的黄斑部病变的也阁较侪。囡仔目睭啊，几岁就开始咧打眼啦，啊，就拢看三 C 啦，看平板，看个规个目睭用咩爱？囡仔一讲好，接一粒就好，哦，接一粒就袂阁干啦，爱目睭酸涩吧。后来大组的收到就是八盒七千块，来你注意听啊，这边大组的这是硬去争取的，无这村上正彦无爱互你送这啊，你顶会送，大概俄罗斯达子。我去甲套，我去甲套，几十关啊啦吼！啊，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哈、啊！你若买大组，我送你村上正彦的青春霜，青春霜。
1: 这礼拜啊，哎，
0: 好哟，唔是刚刚好呀？哎，说明
1: 写好个西部啊，哈！
0: 国际名牌物件咧。有点机电叫淡的呢，来，大组的送你一罐村上正彦的青春霜，一早是抹，干是抹，
1: 这样就会使抹。
0: 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来讲，
1: 送你的青春霜嘛，
0: 无几罐，无几罐，嘿，无几罐。好来，啊，硬去套的，硬去共套的，无人，人本来就无，无你学恁，你看来讲一年，一年一个母亲节，你送你怎啊送者？大概俄罗斯要过来见，我去甲套几十罐啊。好来，啊，你注意听啊，嘿，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食一组八合一。铁皮石斛八合一的糖，一个迄个做啥？一个无一定，好一定爱食爱食。安怎讲？用你黄斑部便便啦，这足侪人接回大学落去啦。过来，你若有去迄、那个目睭啊，捌去开刀过，啊开刀过，医生了开药啊，你互你点，开药膏互你点。这那咱迄个啥？迄、那个陈大哥，你讲讲尽量卖点啦。哦，尽量卖点，你甲食铁皮石斛八合一啊，铁皮石斛八合一，迄、那个擦疼，迄、那个擦疼，
1: 打下的，
0: 打下的，两面就甲你解决掉。因为我来讲，我听足侪人讲哦，来甲恁买几多的，拢讲那讲那去开白来种，本来目睭好，等下拢变大眼。
1: 对啊，十个高的拢大眼的，
0: 过来就是你有咧挂隐形眼镜的。
1: 你要注意哦，少年啊，老即马还袂落，但是老拢都是打涩啊。
0: 真济人挂隐形眼镜，怎啊目睭怎拢打的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爱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最多就是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内底六十粒，吼，每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你3500块，这那一定价三盒起来爱七八千啦，吼，我拢甲恁，我来讲，所以咱你优惠是足优惠的啦，啊，佮送你一条台湾涅槃加的起膏，吼，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六盒七千。我阁加送两盒互你，我等下阁开两盒互你，两盒安尼拄啊八盒七千对无？八盒七千阁送你一罐村上正彦的这个叫啥？
1: 青春霜，
0: 青春霜
1: 啊！
0: 哎，这罐啊，
1: 这一罐，这一罐，敢那
0: 两千，因你别敢那两千八，两千九啊八了。 要三千呢，
1: 无少个啊，
0: 我来送你，我去给你争取来送你，
1: 来，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食一粒好未大眼，食一粒目睭未蒙未涩，食一粒咱愈你愈目睭愈来愈蒙愈雾对无？食一粒会光，安尼你就记得啦。过来眼压，甲你顾好势。咱你讲眼睛的睫状肌，里面加的目睭皮会堆落来，你就爱食这组铁皮舒服啊。安利铁皮师傅八合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那要电话更加卡哈，因为这吼、哦、我来讲这机会啊，好、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那、哦、我来找一首啊这个合唱的歌啦，哦，咱台语歌曲合唱的作者。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趁即卖机会，电话更加卡哈，电话更加卡哈。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因为这退顿的你若食了未歹，就像咱半道谢大姐安尼，来那甲咱介绍咧，照顾着这年岁这爸母啊，这两类啊做啥？哎呀，就要做算灵魂鸡汤啦，哎，灵魂鸡汤啦，来买电话更好诶，哦啊，咱送的物件吼，我来讲，这边特别的，这边较特别，哦，这样特别去甲讨债来送的，足济人咧讨啦，足济人买了咧讨啦，
1: 对啊，谢谢啊，
0: 人咧头皮，你买了好是母亲节咧送，你即卖佫搞讨，我要赞助你啊，唔是啊，唔赞助你，歹势，对哇，安尼。我甲讲你赞助
1: 一个啦，系啦，
0: 提几罐啦，我送
1: 一个。
0: 系啦，哎，人伊坦白讲，伊讲伊个，伊即个咱台湾啊，无离即个做啥，无离即个做，哎呀，做店面里边，干咧百货公司以外，佫来就是，忽然几点才有单买，对无？人伊即足够机会咧，来买电话金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来听这首叫做啥？
1: 这首叫做啥？
0: 母鸟，敢捌听的？
1: 唔知咧，唔捌听咧。
0: 我惊，因为咱唔捌咧，我是惊讲哦，即卖一个甲恁播咧歹听，咱就歹势。
1: 歹听，你再搁播一条。
0: 冇啦，咱来找一个，找一个口，咱捌听过吼，阿仔吼来报啦。
1: 好听，歹听，阿仔安
0: 尼哦。系啦，咱捌听过，咱较未去报了迄个歌歹听的啦。来，我来找一个，好啦，这个七里香啊，七里香啊啦，哦，这七龙啊，加陈思安上新的歌啦，好啦。

0: 这单词啊，甲七龙啊，新歌啦，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吼，阿翁都甲你讲过啊，真正爱国啦，啊，咱拄啊一个大高雄啊，啊，大高雄七连路遐，咱这个潘大哥，伊就讲伊啊。真正是，迄、哦那个啥，迄个眼压伤过悬啦，造成青光眼。啊，迄阵拢唔知影讲啥物叫做眼压，我较早阮爸阮会中风，目睭会中风嘛是咱唔捌。好佳哉，伊家己感觉讲，迄个目睭会疼起，赶紧去医，去大去用去眼科检查。是讲啊，你这眼睛过高，你这那不过无来，你目睭就害啊，结果造成青光眼。哦，啊，这处理干，那你讲讲啦，见着光就目油就碎碎多啦。哦，伊做无啊多看到光诶，所以啊，伊正开始听咱的节目，正开始食咱这组产品，食加俄罗加德子啊，哈。来，所以咱即个中辈时代吼，你那有迄、那个即、這个问题吼，你真正食一组啦，吼、哦，你青光眼啊，你是慢性，较无感觉啦，还有一种急性的啦，哦，视力会变较迄款的，啊，咱的目睭近的会定定，啊，看嘴的物件本来看足快，你变成看足一。一关的，啊，看到光啊会出现着安尼，迄个一关的吼，啊，目睭会痛，会痛，吼、啊，视觉的异常，外观的改变，吼、哦，这款的爱作注意啊，这爱作注意吼，青光眼就是做歹处理的，啊，青光眼最主要造成就是因为你安那，你眼压伤过悬，你袂用去甲处理，来阿妹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哈，来，这个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
1: 哦，每次好
0: 吧。你家阿峰阿华叫咱家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要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我们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很牛。
1: 太极小姐，哦，阿哥，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永永听到太极小姐这温柔，我家里嘛也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都是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都少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咧听电台哦，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在为电台跳出来搞我怕袂。
0: 今麦我那较温柔，唔知影讲该吹无开始无。
1: 哦，别啦，不过也嘛爱改变一下，无哦，即卖啊人客哦，拢会愈食愈淡咸，你知无？
0: 淡咸，
1: 所以就爱
0: 诶，
1: 换换温柔的，
0: 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对啊，小咖啡一下对吧？吼，
0: 啊，你今日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跟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数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骨较正常小可，我见阿无，我叫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计划转来咧。我那讲无钱的，那边那来保养，给咱家人保啊，好不？
1: 好喏，不是啊。你爱照剧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诊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出龙哦诶，啊，医疗不足无发达咧，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
1: 来，请
0: 你来
1: 搞
0: 我
1: 教
0: 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哦，常常听人咧讲哦，啊，咱嘛爱有破地本，破地本啦。
0: 对啊。
1: 诶，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地？
0: 我
1: 好空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嗯。
1: 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落后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印度啦，哦，这些所在我拢做善事的，阿嘛做农务的，哦，啊，因拢一个哦共同点吼，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阿哥做热的，
0: 对对对，
1: 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嘿，嗯，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
0: 嗯，
1: 吼、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做济吼，是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那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够有哦，啊，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乌鸦路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哎，你家用拢伫遐，啊那那也好。
1: 哎，对，吼，哎，印度人吼，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
0: 嗯，
1: 哦，迄印度人吼，因啊讲，哎，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诶盘吼，啊，内底有底有偌个碗，哦，煮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骨力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做侪种诶，
0: 哦，
1: 印度吼，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
0: 嗯，
1: 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较轻盐的饭啦，
0: 嗯，
1: 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的调味料来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个特别
1: 诶，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诶，咁没有病。
1: 啊，哎，因哦应该是爱先洗洗手啦，你食饭之前应该会
0: 先洗手。哎，你嘴唔是足甜诶，那要到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哦，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
0: 嘿，
1: 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对这个心灵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嘿，
1: 嘛、哦、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哦，都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
0: 嘿，
1: 哦，诶，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压杂的啦，吼，诶，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咧，吼，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啊那小公在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板啊，伊未啊骨力个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呀、
0: 啊。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哎，脚床洗洗的，
0: 哦。啊，下海人有诶底下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的人搁底下咧洗手，有的人甚至用遐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搁上界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吃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在吃、哎。
0: 我听见了，起鸡毛皮，啊头顶在咧放水流，下骹在咧用来吃，哎呦喂，啊那个你啦，
1: 对啊，
0: 啊你干嘛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咧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钱啊。头顶底下咧放晒，我下骹底下咧新水来洗面，新水来食。啊，那像我呢，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哦，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0: 哦，
1: 啊，这个咖喱呢，都、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0: 嗯、
1: 哦，会使帮助因啊，甲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0: 啊，那像我咧
1: 讲，还佫兼补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都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0: 对啊，对啊，对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做俗诶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迄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互你逐天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呀，一罐迄粉，你一天到我都把迄罐拢泡完，
0: 那有可怜啊，啊，搁要那跟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未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吼，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肝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还是讲吼、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吼，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啊讲吼，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都、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哦、
1: 所以你啊讲吼啊，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
1: 吹气往那吹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啊，搁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哦，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过骨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
0: 是，
1: 哦，加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痛。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诶人吼，若讲像咧啊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诶，啊，迄款诶汤剂，迄毋是天然诶，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对，对，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哦。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嘴，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侧去，
0: 嘿，
1: 哦，最容易会变血管的。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来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哈紧老，可以卖，哈紧派，可以卖一点点，可以卖一点干货。哦，是啊，
1: 对，嘿，啊，那个各多抢一个，
0: 好，
1: 各多抢一个，吼，嘿，有个人啊，嘛不啊，搞我询问过，
0: 嗯，
1: 吼，讲吼，哎，经理啊，啊，最近吼，哎，头壳皮吼，
0: 嗯，
1: 足痒的啊，
0: 嗯，
1: 哦，一讲啊，都这头壳皮，安尼个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但你就会鼻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绕甲伤大力，绕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截肢，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
0: 嗯，
1: 哦，伊嘛做歹势，
0: 嗯嗯，
1: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系讲，哎呀，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讲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虾米，
1: 我吼、哦。都火都等个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在变的时阵哦，是我迄脚床腿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的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嘞，
1: 嘿啊，胃脚床腿吼，啊个会一直拖，
0: 哦
1: 拖个放尿遐，
0: 遐严重的哦。
1: 嘿，都在搞我问啊，伊讲我都足歹势讲的，
0: 我刚才你是查某的。
1: 嘿，哦啊，伊即卖哦，安尼看出者医生诶哦，
0: 嗯、
1: 哦安尼有医生挂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0: 嘿，
1: 买啦、食诶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
0: 伊
1: 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安尼讲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啊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回家？
0: 姜黄素，
1: 哦。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工啊，怎啊好好去啊？
0: 三工好
1: 啊！哦，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呢。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够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他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你不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报你食啥。
0: 哦，啊你连面嘛讲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咧，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你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你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对，哎呦，哦，你想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嘞，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
1: 有的人
0: 吼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的人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哦，这嘛会使食姜。

0: 罐大罐的椒黄粉，干来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我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卖。很主席他卡会疼的
1: 是
0: 喔、哦、还是说你现在当在发烧的
1: 是
0: 喔、哦、或者是说喔静起来的、哦嗯、不管你是关节静起来呢喔、嗯哦、还是说喔啊网糖加到的那种静起来呢喔当中会使会使的消静
1: 是
0: 喔、哦、过来呢会使驱虫
1: 喔
0: 现在呢现代人较无面糖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糖的问题嘛，
1: 吼，
0: 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
1: 嗯，
0: 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
1: 嗯，
0: 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
0: 会掉的，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嘿嘿嘿
0: 只要你的茶会痒会焦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啊，你感冒那喉痛，哦，迄就是那喉发炎嘛。
1: 嗯嗯。
0: 哦，你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嗯、哦，啊，你买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所以那有得我咧挂，你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得让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嗯、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嗯，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后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一个痛风的问题。
1: 嗯、
0: 哦，啊，佫有个人肥胖袂。

0: 出来，嘿，哦，会使帮助排气，哦，哎，啊，够包括着呢，哦，糖尿病的患者，吼，空嘴未收缩的，嘿，哎，血流未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吼，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哇，啊，够有讲哦，啊，咱有足济人，足久唔爱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嗯，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是，哦。食姜黄素买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退，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吼、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是，啥叫超级食物？都、就是因为一项胃头骨甲卡，大胃拢顾着，好做超级食物，安尼大家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拄只讲有头壳胀，哦，洗一粒一粒的，骨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吃到，甲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顾着。
0: 对，所以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嗯、介绍的药厂，吼、哦，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下名，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嗯，你食拢拢有效，唔、啊、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哦，而且像你还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哦，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哦，
0: 啊，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哦，无可能。
1: 就这样。
0: 所以这会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介天然的，哦，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哦，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吼，咱个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啊、嗯、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夜晚两粒，吼、哦，头啊先食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欸、啊，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啊，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因为这吼、
0: 哦、大人囡
1: 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天补，逐天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买一盒吼、哦，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嗯，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啊哦，所以咱用两盒起条，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的，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哦嗯、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哦。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边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壁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搁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啦吼。嘿，哦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支搁感觉无够，嗯哦。你今日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我加一盒吧，买二送二，安尼
1: 行二送二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真正袂，真正哦。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要么搁叠加， 经理，咱家己的所在呢，刚一档做一个破盘价，咱大家马上一档享受到。
0: 嗯，哎、欸，哦，安尼需要够无够，爱听你呀、
1: 啊。我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欸，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欸、哦，原来姜黄那食着，遮尔啊厉害、欸，马上对解决掉真侪问题，回头甲买。哦，这碟水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有很多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嘿、嗯，我知呀，吼，咱开始吼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吼，安尼落去争取啦吼。
1: 真
0: 是，但是我嘛是吼爱等来公司吼，爱对咱有请有谈啊交代呢。哦，啊我吼啊，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3千的。
1: 一盒5,500，啊买5盒，哎7,500块。
0: 在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在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上去，而且是回头过甲买，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吃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遮尔啊厉害，姜黄素呐吃了有够，效果会遮尔啊紧。哎，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哦，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拢改善呢，就干那咱来领。所以咱一定要
0: 大家加油呀！嘿，5-3千，30桌就好啊、哦！
1: 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桌啊。
1: 讲实在话啦，咱有像吼、哦，咱若卖4-3千，等于是卖一桌就减碳4,500，卖一桌就减碳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495-7234-5，0495-7234-5，0495-7234-5。咱直接要提来，也当各地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菲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就要15,000的，今仔日10盒只要5,000块，就予咱砸上去哦吼。小组的原本5盒7,500的，今仔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因若大组的咧，原本是10盒要15,000块的，今仔直接哦减1万去，直接5,000块摕10盒倒上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桌叫犹太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转去，今仔日你只要买10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10盒只要5,000块，0495-7234-5，0495-7234-5。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挖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周围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三千块，一般的时阵咧，甲咱买拢是爱两盒三千块，只有今仔日。只有二十组，吼、哦！今仔日三千块，一遍予咱摕五盒转去，五盒只要三千块。原来十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五盒三千块，十盒五千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诶，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诶，也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诶，拢会当挖靠着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空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啊，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很多人都烦恼自己的油啊越吃越重，那油啊吃多要洗心吗？其实你油啊吃多没洗心根本不可能，我们台湾人很爱吃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越吃怎么越不怕，越吃油啊怎么吃越重。其实我们要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把它这样降轻我们体内这个药毒给我们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之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疼，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这么多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药剂很坏的呢，你如果没紧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不然呢我们一般吃青菜吃饭那些农药毒，还有喝水这些地下水的水毒，还有吃鱼重金属的毒，还有我们泥头膜化妆品危机点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都要把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之后人主人就会轻松，还有你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之后咱放尿的色会稍微改变，这你不用怕，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把它排出来，排出来之后你就不用烦恼说我是不是要来去洗油剂，排出来之后咱主人油啊就吃会怕，咱主人油啊就吃会怕，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油啊咱要吃是希望说很紧来吃的长筋，很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说要留在体内，让我们越吃越多，再来油脂不好，要来洗心不？这样就不对啊，对不？尤其现在，很多人都爱去这个病院，住什么？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病院现在去很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不用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针啊，住一支有的自费我哪要一两千块呢吼，而且病院来一抓现在也不敢坐公车，也不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天不用了吼，今天我们美国专利的姜黄不只说把你的体内毒素排出来，不只跟你说可以整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我们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把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我的人常常抽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佮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吃药啊，主人就吃会惊，咱也吃会惊。主人，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不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叠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嘞。个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了。今仔日拢是两盒三千，两盒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盒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老师的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吃酸吃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哦。各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蒙农药的，咱要甲这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遮痛遐痛吼。各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常常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佮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复加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咧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家你诶药毒先家排出体外，唔呐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家你排出体外，先家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咧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只药都排出嚟吼，要不这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未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呢。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济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够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肝斑拢生出来，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去，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该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啊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甲伊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叫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感只要一变，效果马上就互你有感觉。喙齿间咧浮的，会知啊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间咧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啊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己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我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较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紧的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口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佫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遮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啊顾伊肝，嘛爱顾伊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改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不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珍珠哥做伙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尔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特别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都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定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還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還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社会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资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定位金卡：0499251234。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开始有去体验到一个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咱以前啊，这个叶黄素冻条已经造成轰动啊，甚至真多国际大厂来请咱做代工。不过，咱的这个董事长要追求完美哦，伊甲日本的眼科疾病权威，然后做一个合作，各临床的实验，当然够参加这个临床实验的啊，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其中一个伊是雷射过两遍啦，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当然伊这个白内障是因为糖分来引起的，伊雷射过两遍拢无感觉，伊来参加这个实验，也够有另外一个是。青光眼的患者哦，吼，伊受损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啊，想讲啊，这已经无法度啊！啊，来参加看卖啊嘞，死马当活马医，想袂到哦！台湾跟日本联手合作，让他们有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第二家来这些细节，凯奇虽然知影啊，不过还无遐清楚，上清楚。就是咱的检验师邀请伊来跟咱做会分享这个话题。检验师你好，
2: 来谢谢，感谢凯奇，感谢咱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 谢谢检验师，
2: 检验师又过来到咱凯奇的节目，
1: 谢谢。
2: 再一次代表皇家制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哦，谢谢。
1: 咱皇家制药真的不能少了检验师，检验师，咱基本跟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真正是造成我们台日的轰动。
2: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眼部修复术
2: 是是，
1: 刚刚咱有叫这个专利的技术，
2: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1: 而且头家开足侪心血，足侪金钱的吼。
2: 其实开始拄只你咧讲的这个实验吼，我嘛爱感谢咱听众朋友吼，
1: 是，
2: 给咱有抢机会啦吼、咱日本的一个眼科权威吼。这个伊也博士，其实伊独家研究哈，一寡专利再生营养素
1: 哈，
2: 其实都已经达到着完美哈，这个根本治疗。那么咱台湾本土其中有一位，伊就是严重的这个这个白内障，
1: 是是是，
2: 医生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1: 是
2: 引起白内障这个并发症，
1: 无唔对无唔对，
2: 伫咱台湾吼，雷射两届吼，其实效果拢无正明显啦。另外一位是这个青光眼，眼压上悬吼，拢捌曾经来到着30，30这个数据
1: 吼。咱一般的眼压是偌济？
2: 一般咱目睭的眼压标准是10到20。
1: 哎呦，一个30啊呢！
2: 你那眼压压来到30，通常目睭已经拢中风啊啦。
1: 哎呦，
2: 迄、那个目睭的微血管都拢憋破去啦，当然，这两位咱的合作实验对象哈，配合着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
1: 是，
2: 咱讲熟悉的哈，咱皇家制药的董事长，甚至咱台湾本土的眼科医师哈，嘛不得不赞叹讲啊，日本竟然有这款医疗的再生术啦！啊，你敢知影？伊当中吼，因的手术方式比较比较无同。好，那伫台湾针对着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就是用镭射。
1: 对啊，对对。
2: 但是这个镭射，咱坦白讲，拢有这个热损伤。
1: 热损伤有后遗症哟、
2: 一定有后遗症。
1: 哎呦！
2: 因为镭射伊是属于是种医疗用的这个。光害，透过着高温，将着咱白内障，水质体内面的这些糖的结晶体来给它扫毒。
1: 是，
2: 当然白内障会当改善，但是相对的，你的水质体嘛会当嘛是受损啦
1: 吼。
2: 所以讲呢，咱日本的权威伊目前吼，因咧治疗着青光眼，治疗着白内障，甚至要治疗着这个白斑啊症。那比较有研究的，因不采用着镭射。
1: 啊，不因采用什么？
2: 因用着上盖新的微创手术，
1: 微创，
2: 好、哦、用着这个高倍显微镜，
1: 是，
2: 把咱的水晶体哈，小、夸做一个或者啊小缺口，
1: 是，
2: 哦、啊包含着，比如讲因啊背板啊症的，啊因这款微创手术的弟弟也眼底哈，做一个出口，那么呢，然后透过着上盖自然的疗法哈。来达到着白内障，达到着白板眼症，达到着青光眼，迄、那个垃圾物质的这个排毒。啊，开始你知无？你家己做微创手术是不是有空喙？
1: 对，我特别问这個
2: 嗯。啊，你甲青光眼、白内障、白板眼症治疗好啊，上个重要就是迄个空口。
1: 爱修复啊！
2: 爱会当修复。
1: 对。
2: 啊，日本的医学博士，因对着这个眼球，
1: 哦，
2: 眼球再生的。应用成分吼，因非常的专业。
1: 是
2: 啊，当然呢，因是用着类似着目药水的这个方式，直接用点的。
1: 用点的，用点的，够、啊、无好的所在。
2: 哎，完全无。第一，完全无刺激。
1: 嘿，
2: 再来第二点，根据医学博士的统计吼，咱的目睭细胞啊，加着目睭的角膜吼。
1: 是
2: 通常伫24小时内，你手术后就爱会当恢复。啊，不过呢，日本的专家利用这个眼球再生营养素哈，亲像咧点目药水同款，你甲点落去，两点钟内，到手术完青光眼，手术完白内障，手术完着咱的合作啊，这个白板啊症的。
1: 是
2: 迄、那个微创的伤口，两点钟来就甲你修补啊！
1: 这里啊厉害，什么款的生物、
2: 啊？完全吼，
1: 唔
2: 免面对着传统雷射医疗的这个后遗症。
1: 嘿，
2: 啊，这款专利的再生营养素吼，咱讲熟悉的，伊是真全面性。
1: 嗯嗯。
2: 哦，比如讲第一点，咱台湾来讲生目尖啦。
1: 是。在头看啊，西洋菇一罐嘞。
2: 开始，其实吼，咱目睭吼，我咧讲目睭上界轻症的感染吼，
1: 是，
2: 一般都拢是细菌感染，
1: 嘿，
2: 无就病毒感染，
1: 也
2: 无就是过敏性的感染，
1: 是。
2: 啊，咱目睭如果若有细菌性的感染吼，健康师甲大家提醒，如果你的目睭是细菌的感染，
1: 是，
2: 伊的分泌物吼，会安尼黏黏，会安尼想想，
1: 是，
2: 哦，那这种一般拢是细菌感染，
1: 嘿嘿嘿，
2: 过来。目睭是未上诶，
1: 未上
2: 细菌感染，目睭未上。
1: 嗯，
2: 哦，那第二种，那病毒性的感染，你的分泌物吼会清清，但是会伤伤。
1: 目睭晒过，清清
2: 会清清，啊嘛个会黏落黏落。
1: 呵呵呵。
2: 哦，啊目睭会上无？目睭会上无？未上。
1: 未上。
2: 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通常目睭拢未上。
1: 细菌、病毒、目睭拢未上。
2: 是。
1: 啊，唔过就是感染嘛。
2: 啊，就是感染嘛。
1: 嘿嘿。
2: 第三种叫做过敏性的感染。
1: 是。
2: 目睭如果若过敏性的感染，伊的分泌物吼，就像咱的两千同款。
1: 两千。
2: 清清啊。
1: 嘿。
2: 啊，唔过咱的目睭可能有中度。甚至严重到重度，而且个上的感觉噶。
1: 哎呦！
2: 哦，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哈，
2: 其实咱这款日本的专利再生营养素，
1: 哈，
2: 都会当达到着杀细菌、杀病毒，甚至抗发炎。预防过敏的这个问题了。
1: 这是什么款的专利？我问过那边啊，伊也个会当修复哦，
2: 是
1: 有空嘴的。比如讲有时啊哦，把红杯刷杯去目睭，
2: 小
1: 雷一下，也可能造成眼角膜损伤。
2: 哦，
1: 这款呢，买当。啊，过来，你都才跟我讲啊，感染的买当。
2: 是，
1: 那这人家厉害啦，这是多一款的专利配方。
2: 还是吼，咱讲熟悉的，因为这款专利型的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伊个专业名词叫做 GCPA，GCPA，、
1: 哦、
2: GCPA， 要伊除了予咱伫这个微创手术完，这个空嘴两点钟来修补伊一挂，一个会当避免着细菌、病毒，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哦，全方位哦，
2: 无大劲吼、
1: 哦。
2: 比如讲啦吼，开始你捌听过眼中风无？ 眼中风，
1: 眼中风，嘿，是，那就北京当。
2: 咱的目睭的眼啊，标准是十加二十，
1: 是哈、
2: 哦。那么咱的目睭人的眯会更哈、哦嗯，比头毛稀也搁较油、
1: 嗯。哦，
2: 啊，我今仔日有炸来着一张图片哈、哦，你注意甲看，像这张图片哈、
1: 哦，是，
2: 这就是咱目睭眯会更哈、哦，在咱这个高倍显的微镜的这个镜头以及下哈、哦，甲观察起来，
1: 是，
2: 像这。到明这张相片吼，就是已经目睭出血啊，
1: 目睭出血，哎呦，
2: 啊目睭出血了，规个目睭眯血更吼，规个拢憋破去。
1: 是，
2: 那当然在日本伊咧做治疗，伊就是先甲这个出血吼，先甲伊做一个引流。
1: 是，
2: 伊啊做引流了，这款眼球的再生营养素吼，
1: 补充，
2: 甲补充落去，啊补充落去了的。一点钟内哦，
1: 是，
2: 迄、那个目睭会更憋气的所在，在咱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之下，伊就豆豆啊，迄、那个眯会更得个生团来到完全正常。
1: 真正呢，这图片看起来，伊、哦、就是接起来呀，
2: 是啊，
1: 修复起来呀，
2: 无
1: 安尼跟他灰乌白流安尼呢，
2: 是啊，是啊，
1: 哦，够厉害的呢。
2: 所以讲，连这目睭已经眯会更憋破气的，产生着目睭中风的症状，因先甲这个眼花出血部分做引流，
1: 是，
2: 然后透过着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1: 是
2: GCPA，
1: 该补充，
2: 第一点钟来就达到着眯会更吼，豆豆啊的修补，然后恢复着正常的目睭眯会更，
1: 哇，唔该收起来，甲接起来，
2: 是，
1: 佮可以会当运作，唔是干那接起来尔哦，
2: 是，
1: 因为这个看起来这图片是有咧运作的哦，
2: 是啊是啊是啊，
1: 足厉害的呢，而
2: 且
1: 你要全方位，
2: 还是你捌听过着视神经萎缩无？
1: 视神经萎缩叶造成虾米款呢？
2: 一般吼、哦，咱呐本身目睭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吼，
1: 是，
2: 就亲像咱的电报条同款。
1: 电报条，
2: 咱的电报条是不是、哦、啊？会当受伤信号？
1: 对啊。
2: 咱的目睭的这个叫做视力的神经吼、哦，一般过去啦吼、哦，在咱临床的医疗就是讲它不可逆，
1: 不可逆
2: 就是讲目睭的神经呐受损就受损啦，歹去就无法度搁恢复啦。
1: 哦，
2: 啊，就可能造成着两分目、三分目，甚至严重到底啊，可能会造成着这个目睭的失明啊。
1: 哎，这永久性的受损啊，
2: 永久性的损伤啊。
1: 哦，
2: 啊，日本的这个眼科医学博士，已经过着六档哦，
1: 六档
2: 的临床实验测试哈。
1: 是，
2: 伊的实验对象，对象是先用着迄款啊猕猴。
1: 啊，动物性实验用狗类做的对啊。
2: 动物性的试验是先用狗，
1: 狗跟人相共啊。
2: 诶、哦，这个诶，这个叫做视力神经损伤的先来做测试。
1: 是，
2: 伫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1: 是，
2: 迄原有目睭视神经已经拢无法度连接的，
1: 嘿，
2: 一道道啊透过着这个目睭，而这个再生营养素来改做一个修补，
1: 哇！
2: 三个月的时间，目睭的视力神经佮佮你相连接通，
1: 哦哦哦！
2: 啊啊！这款实验动物实验测试过了，第二档开始连续五档的时间，
1: 是
2: 实验对象是12000个，目睭视神经萎缩退化，
1: 嘿。
2: 来做测试，
1: 是
2: 其中有70%以上的患者，
1: 是
2: 即卖目睭咧看物件，色水啦，包括着光线啦，
1: 是
2: 包括着目睭仁，而且咧合作讲啊，瞳孔的聚焦吼，
1: 是
2: 拢恢复70%以上，
1: 吼、哦，有影咧，
2: 啊，干那特过一个应用数呢，就是这个 GCPA，
1: 啊 ，GCPA 在这里厉害，
2: 目睭再生应用数。
1: 眼睛再生营养素，
2: 眼睛再生营养素，
1: 读起来的检验素，我看哦，
2: 啊、
1: 这个
2: 狗
1: 原本是白哦，
2: 是啊，
1: 绿的哦，
2: 是啊，
1: 后来经过6个月，哎呦，清楚这人的
2: 三个月，你甲看伊这相片哈，
1: 翻青，
2: 三个月前，目睭的白银是规个拢翻绿的，
1: 对啊，对啊，
2: 三个月后，目睭乌银的乌银，白银的白银，
1: 有影，
2: 吼，
1: 一个足侪数据都只讲的啊，
2: 是
1: 万外的测试的吼，
2: 12000个，
1: 对啊，
2: 啊连续五档的测试，眯会更，接通以及我，
1: 对，
2: 连目睭神经萎缩的，佮恢复到70%的这个功能，
1: 对，
2: 吼，包括吼， 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一个当活化掉咱目睭，两类目睭一亿两千万粒的全眼细胞，
1: 细胞就是讲，可以修复，
2: 目睭的这个细胞佮佮修复，
1: 哦，有够厉害诶，嘿！
2: 一般咱一类目睭有大概六千万粒的眼细胞，
1: 是是，
2: 哦、叫做锥体细胞，
1: 是。
2: 啊，这锥体细胞的数量呐愈少，目睭的视神经萎缩就愈严重，
1: 哦，
2: 所以讲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也当修补着咱两类目睭，总共一亿两千万粒左右的全眼细胞，
1: 哦，
2: 给你做一个修补。
1: 哦，这个细胞真重要嘞，真的死去都无多个救啊，
2: 死去都无多个救。结果呢，日本的神经视神经，眼科学会，眼科学会认证的，诶，这款营养素，咱即卖皇家制药已经甲独家来做代理。目前已经在咱眼科院所吼，已经有咧做着临床的推广啊。
1: 已经即卖真济眼科啦，
2: 足
1: 济人医生拢会推荐讲，你得爱补充这个啊，咱的眼部再生的这个营养素。
2: 这个营养素，啊，包括补充一项吼，咱的目睭总共有一百万条的视神经纤维，
1: 是，
2: 吼，两类目睭。视力神经大概有一百万条哦，诶，视力神经哦，啊，这就亲像电线同款吼，爬来爬去，
1: 是
2: 哦，信号的输送，光线的感应，
1: 是
2: 包括着目睭仁瞳孔的聚焦，
1: 是，
2: 也加着咱本身目睭帮水的分泌制造，拢爱挖靠着这款再生营养素，
1: 哦，啊，
2: 所以伊是一个足特殊的配方，啊，当然伫日本伊是做成着白药水，好代表一罐是三千。
1: 一罐三千块，
2: 啊！咱皇家制药甲着日本的这个眼科，哦，这个协会，
1: 是，
2: 咱来甲伊做着合作，
1: 是。
2: 目前咱伫一寡较大间的眼科院所，
1: 是，
2: 咱已经有咧做临床的推广啊，
1: 是。
2: 就是讲，你若伫台湾，本身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症，
1: 是，
2: 以及着大眼症，你经过雷射。完手术的后遗症损伤，
1: 是
2: 空嘴要修补，
1: 是
2: 咱即卖已经有做口服液的
1: 呀，口服用力咩？
2: 是直接用力咩？
1: 我听讲是安尼，都是医生来推荐啊，有空嘴的啦，哦，也是就讲用手术呢，推荐你啉这個，慢慢会当替伊讲吼，啊，慢慢调整来安尼吼，
2: 包括吼，包括视网膜剥离，
1: 哦，
2: 上面有一个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就是讲你目睭仁外靠这层膜啊，吼，滴滴开始。美术馆那讲会吸水入去，
1: 嘿，
2: 会裂去啊，
1: 嘿，
2: 啊这裂去了，目睭就青明啊嘞，
1: 视网膜剥离，目睭就青明啊，
2: 是啊，
1: 啊就无多救啊，
2: 就无多救啊，
1: 哦，
2: 啊所以讲，咱这个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GCPA，
1: 嘿，
2: 伊是专门针对着动静的，专门针对着目睭鼻血管的修补，
1: 是，
2: 目睭视神经的恢复，
1: 是，
2: 包含着目睭眼视网膜剥离，
1: 是，
2: 而一种的补助剂，
1: 哦，这动静的拢有法多。就安尼轻症的唔得愈厉害。
2: 啊，当然轻症的包含着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过敏性的感染，这对咱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来讲，这算南山的鸟。
1: 南山的鸟，感谢咱的检验师医生跟咱分享这个眼部的再生新科技哦，吼，会当透过着营养素。GCPA， 不管是咱肝部目前，也是讲以前受过什么款的损害，拢会当来给伊做修补。当真诶，有效果；啊，那轻症诶咧，效果更加紧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分享时间，感谢，带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感谢回来节目现场哦，咱皇家制药这么好的东西在这个各大眼科都已经在推广了，甚至很多患者喝了效果也很好，
1: 是
0: 啊，卖了很好，
1: 是
0: 是怎样啊，检验师
1: 开始我来说哦，这次咱皇家制药实在不简单，
0: 嗯
1: 啊，配合到日本这方面的眼科权威
0: 哦，对
1: 也做一个合作，
0: 对
1: 啊，这款 GCPA 日本眼科的再生营养素，
0: 是，
1: 咱讲坦白话啦，吼，其实上伊个原料非常的贵啦，
0: 啊，伊
1: 甲着咱普通时咧补充诶，针对目睭诶一寡啊，即、這个叫做保健品
0: 吼，
1: 伊个效果是无同款，
0: 无同款。
1: 咱这是专门针对着再生，哦，目睭血管、神经，包含着空嘴
0: 诶
1: 受损，
0: 是，
1: 伊要做一个修补，
0: 是，
1: 效果非常的好，
0: 真正。
1: 啊，当然目前咱甲眼科医所做合作
0: 吼，嗯，
1: 即完全自费，
0: 完全自费。
1: 那轻症诶保养方向
0: 吼，
1: 阮专业的建议是三天啉五十 CC，
0: 三天啉五十 CC，
1: 三天啉五十 CC， 咱这种完全无菌，
0: 嘿，
1: 吼、哦，来做着填充诶，
0: 无菌填充，
1: 这一罐。无菌填充玻璃瓶装、一罐的五十 CC 啊，
0: 是
1: 等于讲你都拿轻症的啦，
0: 嗯、
1: 三缸啉一罐就好啊，
0: 三缸啉一罐，
1: 多多喝一个月份，
0: 一个月份
1: 啊，自费哈，
0: 的
1: 价格是1800块，
0: 所以起码第一间科别是1800块，
1: 是是
0: 啊，我再问一个哦，啊那重症的，一般医医生是
1: 安怎讲？这个那重症的，就是敢那讲，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包含着大眼睛，甚至近视、弯视手术。完的
0: 齁，
1: 就只要你目睭有动手术完的齁，啊，第一礼拜拢照三顿直接补充，
0: 医生都会甲伊讲照三顿直接补充，效果上明显。
1: 哦，因为这个空水都身上口，啊，伤口齁，
0: 是，
1: 伫这个愈合的阶段，
0: 嗯，
1: 需要着高浓度，
0: 嘿，
1: 哦，等于讲那轻症的保养的三天啉一罐五十 CC，
0: 是，
1: 哦，啊那都雷射完的第一礼拜，不管近视、弯视、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
0: 是，
1: 啊，这就是照三顿。
0: 叫三
1: 顿，一天啉三毒三罐。
0: 哦，第一礼拜就做感觉哦，
1: 一做感觉嘞。
0: 哦，
1: 因此款目睭的这个啊再生营养素
0: 哈，
1: 咱皇家制药独家研发，
0: 独家研发
1: 配合着眼科权威，甲咱做着啊这个背书啦。
0: 绝对有效果，
1: 一定有效果。
0: 啊，不是眼科医术的给你开药，然后先来推荐你吃这个助胃。
1: 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这助胃，
1: 是
0: 今天你拜托检验师，我希望讲咱电台通路买。
1: 咱开始咱讲事实
0: 哈。嗯。
1: 在咱目前有请我当署长的立场哈。
0: 嘿。
1: 咱可能呐。每一块哈，
0: 是
1: 啊，每一个贵贱哈，咱来拨淡薄啊啦，
0: 淡薄啊，
1: 淡薄啊的这个扩大哈，
0: 你刚才做侪人
1: 淡薄啊的分量，
0: 看袂清楚诶，
1: 嘿，淡薄啊的分量，伫咱这个节目当中来做着回馈。
0: 你刚才这钱啊，青红的拢根本分袂清楚啊呢，这上重要呢。
1: 啊，自费哈，自费的价格咱是一盒一个月份
0: 哈，
1: 保养的哦，我讲天正的保养的一盒都是12罐嘛
0: 哈，
1: 呀你那三缸啉一罐，一盒是咪等于一个月？
0: 哎、欸，对对对，
1: 哦，咱自费是1800块，
0: 一盒1800。
1: 对，啊，你那提两盒，等于保养型的两个月份啊嘛，
0: 吼，
1: 安尼咱就啊做犹太两盒3600，犹太3500啦。
0: 哦，你加犹太咧，
1: 犹太
0: 100块，
1: 好
0: 啦，真的是，
1: 不啦，咱。

0: 咱家己药厂，家己的通路，
1: 是是。
0: 啊，病是安尼卖无唔对，啊，你嘛优待一百块啊，
1: 是啊是啊。
0: 啊，不过咱足济是因为年会有啊，真济的动静，
1: 是。
0: 我咧讲的拢是动静，
1: 是啊。
0: 动静爱三工连一罐，
1: 对。
0: 拜托诶，咱学动静诶，较紧有感觉。
1: 开始我
0: 讲。好，因钱会当分得清楚。
1: 因为这吼，咱这针对着目睭有新伤口，
0: 是
1: 啊，鼻血更神经萎缩，甚至着啊，空嘴诶修补吼，这是一种目睭诶再生。营养素，
0: 是是是，
1: 啊，市面上绝对无，
0: 嗯，
1: 啊，所以讲同款两盒3600，咱上加上加优待就是3500。
0: 咱市面上是无咧卖，咱
1: 拢是伫
0: 咱的医疗院所
1: 是
0: 由医生去推荐，
1: 对对对，
0: 大概自费来卖。
1: 啊，
0: 今仔日加我希望讲啊，我这部大家都有当听到，啊，咱嘛是公司指引呢，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可以做几本优待？啊，别人来这部，
1: 反正就是安尼吧。两盒就是3600，减100块，邮台3500啦。
0: 老实讲，我买两盒，搁送两盒，是淡薄啊过分啊啦。因为成本我家己知，淡薄啊过分。
1: 是啊，
0: 啊好啦。
1: 啊，希望咱听众朋友有要来享受到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0: 是，
1: 买两盒3500。
0: 嗯。
1: 再上两盒
0: ，
1: 啊，限量十个名额都好，
0: 真正真紧到你感觉到
1: 效果，是，
0: 当真诶，
1: 系
0: 真紧感觉到，
1: 是，
0: 肯定诶，哎呦，紧补充，
1: 是，
0: 三甘一罐，就会当互你达到这个咱肝部上基本的营养补充，也够保养啊吼。其实开始伫第一线会接到足济人，拢会反映第一个出问题，就是伊看袂清楚，就是伊看无，伊希望讲较紧的哦。来，互我下当看有无啊？无看无，真正对生活来讲非常的不方便。今仔日我要大家拢买得起，拄只检验是讲干那限十个对无吼？开始先讲吼，干那十个开始叫我多负担，超过的真正就是无啊。咱的检验师傅讲，买二送二哦，四箱是3500，今仔日迄十个500块我来吸收。迄500块的为开始的薪水扣，所以你只要迄十个，你只要买二送二，你只要3000块就好啊，只要3000块就好啊吼。你听有无？迄十个尔，超过歹势的恢复原价一盒1800块，安尼来买。因為我嘛是人的员工尔，无遐尔高谈吼，我的钱嘛不是风吹来的。我稍等下，这个，阮头家娘，都只看到我十个吼，我甘愿为着我家己业绩真正的。我拢无赚呐吼，了十个尔，阮头家娘伊即马咧甲我比啊，伊即马你若买即十个，你若买，唔呐讲500块开始来吸收，伊阁要送你一组目镜，迄个目镜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送你个，你不管你几度，你挂起哩，伊主人甲你调整，主人甲你调整甲你个度数。主人给你调整哦，你伫个外口买，干那迄支全屏变焦的智能老花眼镜，迄支都要几千块啊！阮头家娘讲，只要迄十个、迄十组，伊就加送一副目镜，阿爸嘛有互你哦吼，七目镜嘛互你哦，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干那迄支都要1500块，伫个外口买。去记得要1500块，不管你几度，拢会当挂，伊主动甲你调整，主动甲你调整，所以你唔免阁换老花眼镜。啊，这支老花眼镜可能厝的内底吼，只要老花看无的，拢会当挂，因为不管你是怎，主动来甲你调整，真正这支都要1500块啊。阮头家娘这支目镜是去目镜行买，所以你摕到的时阵，你有一个目镜盒啊，嘛有一个七目镜的布，规组真水哦吼，迄组真正足水的。贵州龙河里目镜行买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迄十个开始吸收500块，阮头家娘伊家己嘛要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迄十个才有尔，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345，不管伫以前伫即马。只要咱眼部脑受伤，想要来修复，不管是神经，不管是细胞，不管是血管，拢会当，互你真有效果，非常有感哦。也过来，咱若讲要来做一个上基本的保养，用上少的钱来要做上基本的保养，你千千万万都爱把握到这边。原本爱4盒3500，这500块开始来给你吸收。唔呐，安尼，阮头家娘看到我要吸收500块，人伊嘛跳出来，要送一支 真正目镜含配，去干那目镜去买，得爱千外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贵组哦，有够贵的啦，家己去买。挂起来舒服，型个水，上重要，实用个好看哦。把握机会，电话请你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四盒三千五的，这五百块开始给你吸收，今仔日只有十组尔，四盒三千，这十组，佮另外佮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给你调整的。贵州送给你，贵州送给你，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只有十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的叶黄素哦，以前的惊动条的叶黄素已经最厉害的哦，针对着这个老白油啊，哦，针对着这个目睭晒过的啦，针对着看不清楚的啊，咱以前敢那咱公司咱的药厂皇家制药推出哦，卖几多年。全台湾第一个推出果冻型的叶黄素，就是咱皇家制药，帮寡侪人代工的，你知影不？叫后来才用起来叶黄素呢，咱是全台湾第一个。哦，啊，这个叶黄素吃了真正有够有效果，所以找咱代工的愈来愈侪，一般是七天。来针对着咱的老白油啦、白酒帅哥啦，都拢真有效啊！过来，因拢摕这个小朋友吃，小朋友吃三个月了后，都去看这个眼科哦。尤其小朋友每一学期，老师拢会替因检查这个白酒看近视无。只要吃咱的叶黄素，大家人因爸爸妈妈拢饿了吼。哦这叶黄素有在吃吼，拢唔免惊讲，即卖咧看手机啊、看平板、看电视、耍电动，好你家在，哦有家顾好，无近视，无像别人已经爱挂目镜，真正就感谢。我常常咧讲，学校是规个家长会来阮公司安尼买哦，规个家长会咧买哦，真正出规台货车过。你看，真正含少年啊，含小朋友，含这个。国小、国中这些老师都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也即马咧，咱阁有一上新的哦，上新的科技哦，上新的成分哦 ，GCPA 会当帮助到你，不管是以前也是即马，你的眼部有动过手术，也是讲有受损，也是讲长期在外口晒日头，造成你即马看到日头会惊。看到你跑的畏光，也搁有，咱不管是病毒的感染，也是细菌的感染，你不断拢一直咧感染，不断一直咧累目睭，哦，不断一直咧目睭咧痒，甚至个引起鼻炎个咧痒的，这款的感染的，拢会当来甲你做一个修复，哦，不管过敏性的，也是讲病毒型的，哦，也是讲这个细菌的。全部嘛会当来给你做一个修复，上重要就是足济人拢感觉头前有物件啦，那下仔啊拢有咧影咧飞来飞去啦，唔呐安尼哦，还个蚊啊嘛个飞来飞去啦，要安呐？哦，其实这就是有可能你这个眼压太高，造成你血管有破去，破去了伊就无咧修复，血袂过，所以你只要看到有这个。影吼，你才看到我这个影。你若讲要赶紧来改修复，要来赶紧改善，其实你得爱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补充就即马上新的，你会当好一个再生的接起来，个再生的这个 GCPA 哦，你紧改补充，咱就会当紧转来去正常的生活，互你看会清楚。因为你爱知影哦，咱的眼部的细胞、眼部的神经、眼部的血管。伊是有可能破去了受损了后，伊拢无可能阁好起来呀。咱若因为咧看物件有问题，眼部有问题去看医生，有受损去看医生，医生通常拢甲你讲，这已经无救啊，你卖阁恶化就袂歹呀。直接互你卖恶化尔，伊已经拢无救啊。不过即马科技不断不断的进步，唯一一个你有法度阁自费来救家己的，就是即、這个咱的上新的。GCPA 这个成分，在日本、在台湾，足济眼科医生拢是推荐来食这支的补充，来让你会当，唔呐讲修复回来，佮会当让你再生哦，会当让你回来去原本会清楚、会清、会明。卖咬、卖上、卖累、卖老白油、卖过到规个面拢目睭晒过吼，卖安尼目睭拢叫要睁袂开。医生推荐底下卖真正是真贵，一盒就是1800块。今仔日底开始的节目，我希望要大家拢食得起，所以我感觉牺牲我家己的薪水，就干那迄十组开始要补贴500块哦，原本。买二送二，爱3500的。阮公司上俗的优待就是买二送二，3500。要唔过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就互你提回去。因为这500块开始要来吸收
不过袂当济哦，我只干那十个人尔吼，接500块开始来吸收，一个有阮头家娘，伊个要家己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咧几度，伊拢你挂起了后，伊就会当主动来给你调整。上重要这支老花眼镜哦，这个型袂足老的，和你挂起来加足少年的，无像咧挂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来给你调整，所以你可能厝诶，人若要用买晒，家己用买晒。啊，你若咧补充咱咧用你诶眼部再生营养素，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诶眼部再生营养素，过来恁诶、再生了后，然后你看可能更加清楚啊，冇可能你诶度数无啊深啊，唔免换，直接挂咧，主动给你调整，主动给你调整吼。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这么多优待还可送这么好奖品的机会哦，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用你们会记得要一罐一罐玻璃罐给你带，无塑化剂的，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 GCPA，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一盒1800块，今天买二送二，你若在便宜买四盒来7200块，今天因为咱家己的通路，四盒只要3000块哦，四盒只要3000块，就你砸上去啊！你若去便宜买，你四盒就7200块，请你电话紧卡，把握今天只有10组的机会，过了10组上少嘛爱个四盒3500啦哦，所以把握10组四盒。只要3000块，去便宜四盒就要7200块吼。0495-1234-5，0495-1234-5。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的专利型的用饮的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阮内底，阮家己知影就知吼，伊就是眼部再生精华液，眼部再生的精华液。啊，咱的阿爸头顶是饮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伊就是眼部的再生营养素，是咱原本用食叶黄素再加强版哦，再加强版，伊内底有添加。眼部再生营养素，两项你若做伙食，当然嘛是真好。也毋过有人问讲，凯奇，啥人你们推出这个用饮的这个叶黄素咧？就这人年岁大，开始咧退化，目睭先退化，过来咧，食物件、吞物件，伊啊个喙齿拢退化。所以阮头家伫研究着产品，伊的制型头顶伊拢有改变。譬如讲，阮有真济是这个造粒的，用干的伊就扬起啊，扬起了马上吸收，马上有效的。咱上者这个造粒的剂型，也个有用啉的。谁那要推出这个用啉的呢？因为足济人真正干那会当啉尔哦啊，所以阮嘛爱，阮头家是顾虑着较济无人去顾虑着的人，唔是去顾虑着一般的人，伊是顾虑着较济无人去顾虑着的人。像那市面上包括着电台，足少人会做玻璃罐的物件，干那凯奇，阮皇家制药有咧做玻璃罐啊，因为一边落空罐啊，去台湾玻璃工厂落空罐啊，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嘞，啊一来，阮头家爱租偌大诶仓库来放这罐呐，啊搁爱无菌去填充，搁爱一罐一罐安尼来收，成本真悬，爱放诶所在真大哦，也搁爱落低成本嘛真悬，也毋过阮头家甘愿为着这少数诶无法度啊用食诶无法度用吞诶用啉诶食，因希望。伊会当啉了更加健康，伊会当食了更加健康，甚至会当效果较紧出来咧。白白开同款的钱，效果会当互你更加紧有感受咧。拢知影讲看袂到真艰苦，也阁有足侪人眼部去做过手术，不管是白内障的，不管是近视的，真侪眼部手术了后，伊拢讲嗨，我拢同款啊，啊，都有看呀，也毋过你有看。你敢知影？你的老化、你的退化会比别人更加紧。像阮阿家己读医的吼，阿个接受这个医疗，你讲白内障伊就是一粒，大家拢知影吼，两千啊失去变白白，安尼叫白内障。无唔对，伊就是你的目睭失去呀。啊，你的目睭失去，人讲白内障做手术，安那来手术？你捌看过人咧考察无？茶呢，杀过咻一个，啊一片物件就飞起来，咻一个一片茶就飞起来吼。你就跟他在考察同款，一台机器两千万在遐，在你的目睭头顶咻一下，跟他在考察嘞，一片一片，把你吸去的遐，把你挂起来。啊，所以你目睭一定会受影响的啦，因为你目睭就是一片一片那考察，安尼把你考起来的。不管是以前，也是今嘛，目睭有受伤，也是讲功能头顶有受影响的，也是讲原本无看的，你有看到啊？嘿，影那走来走去啦，啊，蚊啊那飞来飞去啦，啊，拍拢拍袂着的。我去看医生，医生开药啊，我食的拢食了无啥有效果。啊，医生有推荐讲，你家己在补充叶黄素啦，你家己在补充一种营养素啦。啊，我嘛唔知咩啊补充，去药房遐。啊，这个，这个药剂师吼，伊就搞推荐，食拢无效，是安那？大家人即马较无爱去药房买，大家人要卡来伫药厂甲开始买，因为药房内底伊嘛是会杀讲，因的口味上较悬的，安尼唔只好头谈，你讲是不是？得爱杀个口味上较悬的，唔只好头谈。拢是同款的，啊！阮药厂就是卖阮家己的物件，阮赚的嘛是固定的，所以阮就是甲上好的送互你。啊，你感觉讲有效果，后摆对阮药厂肯定变做阮永远的老顾客，对阮来讲安尼才是上重要的啊！阮嘛唔免去比较，倒一项同款是一个叶黄素，啊，倒一项口味上较悬，阮拢唔免去比较，阮无迄款的问题。阮就是甲上好的，互你变成阮的老顾客，安尼就对啊。所以即马即组有添加着 GCPA 眼部再生营养素的叶黄素精华饮。我阁讲一遍，阿爸头顶阮是印叶黄素精华饮，也毋过因为即批有出口伫个
日本哦，跟日本有做合作的哈，伊就是有 GCPA 再生营养素在内底哈，一杯叶黄素精华饮，在病院一盒就是1800块，医生推荐你去啉哦，医生推荐你去啉，因为药啊食无效，伊干那会当食这个叶黄素精华饮呀，用啉的效果上紧，效果上好。医生来推荐一支，底下一盒就是1800块，哦，一盒就是1800块。不管你是眼部哦，这15种的大毛病，哦，眼部大毛病就是看无嘛，分未清楚嘛，会雾嘛，会蒙嘛，老白有15种大毛病，拢会当做一遍来给你改善。以外，以前受损的，医生讲已经无法多救的，也還有机会。靠着你逐天来给补充，来给救回来哦！爱感谢今嘛医疗的发达，医疗的进步，有上新的科技，上新的萃取技术，上好的研发团队，跟日本队做合作，我们只要发到有这个 GCPA 再生营养素这支产品出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在病院哦，会当解决掉真济医生开药啊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伊拢叫你自费。就是啉一支，而且效果非常紧。人家讲妙手回春，医生啊推荐你啉一支了后，你就会甲医生讲：医生啊，你的医术有够好诶，妙手回春。其实不是医生医术好，就是你有咧补充一支肝部的再生营养素尔。今仔日你若伫咧病院买四盒，得爱7200块。咱有请，你有听到？今仔日电台通路的优台四盒。只要3000块，就给你砸回去。原本上少爱3500啦，不过这10组开始有讲啊吼，拄只节目内底我有讲啊，这10组的500块我来吸收，因为我要让你知影，咱的眼部再生营养素有偌厉害。所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今仔日4盒只要3000块，给你砸回去，也搁要送一支。4盒3000块，唔难安尼哦吼，也搁要送一支，阮头家娘家己送互你的，这十组才有尔，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伫几度，拢会当来挂，主动来甲你调整，可能厝诶砸出去，可能车顶拢非常的好用，咱要来签约，要来看报纸，要来背手机啊，要来看电视，要来甲孙仔找物件，要来教孙仔写字，都、就是靠这支啦。今年远诶，全屏变焦来甲你做调整，全屏变焦，今年远诶，拢会当主动来甲你做调整。建行一支都要1000多块哦，今仔日这10组内底。阮头家娘特别加送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所以原本4盒，你甲医生买4盒同款的物件，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互你砸回去。唔那安尼，佮要加一支价值1000多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哦，你看你现赚的偌济钱呀？哦，现赚你得4000多块，佮加一个1000多块的这个目镜哦，安尼特别加6000块安尼。今仔日现赚就要加6000块，所以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做数要无啊吼，4盒只要3000块。后摆你若去病院有看到 GCPA 叶黄素精华饮，就是咱的一盒就是1800，医生嘛无可能和你讲价啦，特价优待给你打9折尔。今仔日4箱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个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也佮唔等会金卡，你也佮要等。要等啥？无可能更加俗啊啦！上俗就是即卖尔啦。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345，唔是医生厉害，是医生推荐的这支有再生营养素 GCPA 叶黄素精华饮的厉害哦。改善你眼部15种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阁有不管你是以前受损的，也是即卖受损的，即卖。在看物件时阵，造成到有小块的不方便呢，啊，小块不良的，拢会当真紧做改善，是呐，用恁的吸收上紧嘛，对不？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345，用恁的吸收上紧的再生营养素
叶黄素精华饮，一般啦，当前医生拢建议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啊，毋过像今仔日遮尼啊俗的机会，遮尼啊幼态的机会，咱会当用上省的钱为家己的眼部来做一个上全面的营养补充。唔好等到真正出代志啊，再来看医生。你爱会记哩哦，眼部若出问题是，不管是细胞，也是神经，也是血管，伊拢是无法度个修复的哦，无法度个等来正常的状况啊哦。所以提早做一个全方面的保养，让咱这两类会当看得清、看得明、用得久，让咱的生活品质愈来愈好。用上省的钱做上全方位的、全方位的眼部营养补充，可以唔呐会当修复，也个会当恢复，让你的眼部一个机会，伊爱陪伴你一世人诶。哦，爸啊，这边哦，你伫个病院四压得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够你扎转去，搁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才有，只限10组，电话请你紧卡，0295723456，咱咧用你的叶黄素精华饮，眼部再生营养素叶黄素精华饮，内底有添加上重要的再生营养素 GCPA， 把握机会，0295723456，全方位补充质能量，唔那大家修复，一个会当互你恢复的叶黄素精华饮，0295723456。

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第13号强烈风台北海堤目前距离台湾一万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一万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因为距离遥远，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无影响。天气方面，拜一到拜二太平洋个也袂影响，各地是好天稳定，但南澳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头一座青年主体园林青年主体顺利完工了后，彰化县政府7月30号下在伫个彰化音乐厅举办公开抽签的作业。彰化县长王惠美等人出席，伫律师甲政风人员甲合格申请人到现场的共同见证之下，为994件合格件数内底顺利抽出42号好运的预备处置。王馆长表示，园林青年主体完成抽签了后，彰化距离青年安居的目标又搁迈进一大步，期待未来会当为搁较侪在地青年打造边界优质的青年主体，好青年会当在地定根。彰化警分局7月30号宣布阻挡一件网络恋爱诈骗案件。一个60岁男子透过网络熟悉到昵称玲玲的女网友，沉陷伫个网恋了后，女方这边讲想要将300万的美金运转来台湾，要甲男子结婚，但是必须得爱先支付手续费，才会当完成相关的程序。男子被爱要甲死死昏昏去，想要汇50万作为本票的手续费。警方经过报案，向男主表示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男主才发觉被诈骗，马上停止汇钱，佮讲50万的劣迹差一点啊就飞出去。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网络交朋友建立信任，再佮用投资、海外资金解冻、代办手续费、保证金等各种名义要求汇款。民众只要拄到唔捌见过面，就要讲到钱，要求先汇钱，才会当领出款项等等，才会进行，拢都应该提高警觉，千万唔通按照对方的指示汇钱过去。日本熊本县伫个7月28号尾暗晚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造成当地严重的灾情。彰化县鹿港天后宫基于妈祖有大爱的互助精神，管委会决定捐出500万，帮助灾民会当重建家园，为赈灾尽一份心力。鹿港天后宫主委张伟东表示，日本甲台湾友好，因此鹿港天后宫嘛袂当放。因为庙方所有的善款拢是来自信众，信众为妈祖庙所加添的油香，拢是应该这个需要提供实质协助的关键时刻站出来，让善款会当帮助更加侪人做更加侪代志。决定将捐出500万，希望熊本灾民会当走出伤痛，早日重建家园。继续关心台中新闻。2026台中石岗啊热气球嘉年华将伫8月22号到24号伫石岗啊土牛运动公园登场。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特别邀请全球唯一台东天后宫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首度伫台中飞升天顶，除了安排热气球的表演。在地体验夜间光雕、好食米市集、甲舞台演出等等，而且也提供山城一日游、台中两日游，推荐台中的旅程，邀请民众深入走访山城市区、甲海线景点，食在地好食米，感受台中丰富多元的观光特色。武峰区华丽钢铁厂涉及到无办理工厂登记，从事钢铁加工，被居民抗议将近20年，被台中市府认定违章营运公告，6月1号停工搬山为厝边王姓居民发现。 业者将造梯机具搬去隔壁农地，办公室也搁咧开电话，有可能明仔载改名，后日开工，换手另外搁重新开始。台中市都发局强调，六月二五号就实施断水断电，工厂违章营运已经停工关厂。台中市最近新增加今年第二例的本土 M 到确诊病例。台中市府卫生局说明，个案是3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在7月下旬陆续出现发烧、皮肤痒等这些症状，经过医师评估、采检了后确诊。卫生局协报了后，已经马上完成疫调以及接触者的追踪，并且针对相关的接触者进行卫教，请伊配合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同时，好要符合注射资格的高风险族群，赶紧完成两剂 M 到疫苗的注射，并且也落实安全性行为，共同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加特疾病防治所指出，随着市中部的民众愈来愈多，为了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环境卫生，并且兼顾动物的福利，呼吁中部的主人带中部出入县内的公共场所的时阵，一定要遵守南投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第9条的相关规定。防治所指出，按照规定，宠物主人带无攻击性的宠物出入南投县公共场所时，就应该爱使用帘子或是锁啊，或是讲用有防晒加通风功能的箱啊、笼啊。若是有必要者，应该就要为宠物加挂无影响散热通风的嘴安，确保宠物加边的人的安全。另外，宠物的塞尿，宠物主人家就要马上处理，违规者将会移请环保局拆除。南投50多岁的妇人人7月28号暗时骑一台微型电动两轮的车，因为逆向行驶，被警察抓了来，开单告发。妇人人不服处地，情绪激动，竟然把巡逻车挡掉了，无要让警察离开，并且往车道方向乱撞，甲大声话。警察可劝唔听。因为恐惊发生意外，将这位妇人人带回去保护关锁，等待这个妇人人情绪稳定，才让伊离开。警方表示，微型电动二轮车电动是慢车，逆向行驶相当的危险，呼吁民众就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以免危及自身和他人安全。继续关心健康新闻。日时天气真热，真侪人知影爱防晒、补充水分。医师黄轩提醒，真正容易被忽略的是暗时啊，尤原真热。研究显示，暗时啊，高温本身就是死亡率的危险因素。暗时高温尤原的增加，因为死亡、心血管疾病、甲中风等这些风险。其实暗时高温比你想的搁较危险。因为这是流汗散热了后，人体原本机体暗时核心体温会下降，心跳变慢，血压下降，修复受损的细胞，沉淀的困眠，恢复体力。若是暗时依然维持高温，身体就那亲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煞未当关机的原因，可能会出现持续脱水、心脏的负担增加、腰子回流下降、发炎反应持续、困眠品质煞变歹。真热的暗暝会出现早期的近视，这个时阵就卖过硬动，头痛、头晕，一直感觉真忝，会抱心、心跳加速、脑胆肝、热量变少。那是已经出现着意识混乱、昏气，会救紧，体温超过40度，都要赶紧送病院。医师黄轩也提醒，民众自阴暗开始都应该要做这几件代志。第一，开冷气，温度维持26度至28度。第二，搭配电风循环。第三，要睡之前补充水分。第四，身躯呛水了后才睡。第五，厝内底若是有长辈是大人，要睡之前搁加加看一下。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英国有名的前卫摇滚乐团 Yes 乐团所唱的这首 Roundabout。 说到这个前卫摇滚，它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摇滚风格，因为它千变万化，捉摸不定，听起来好像是我们知道的那种摇滚乐，但是又不一样，所以它就自成一派，号召前卫摇滚。而 Yes 乐团就是这种风格代表性的团体。这首 Roundabout 是一首八分多钟的歌曲，虽然它是一首70年代的老歌，而且也不是那个时阵的代表性歌曲，但是有很多少年人都知道这首歌，那是因为这首歌好一个很有名的日本动画《周周的奇妙冒险》用来作为动画的片尾曲。离《周周的奇妙冒险》比全世界都很有名，所以也让这首歌带来红起来。为什么一个日本动画会用70年代西洋前卫摇滚歌曲来作为音乐片尾曲？除了《周周的奇妙冒险》，它的作者是一个很狂热的西洋音乐爱好者以外，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因为这首歌曲的风格很奇怪，却是够精彩多变，再好听这首歌的人都好像是在经历一场奇妙的冒险一样。现在大家就来到底去听这首

人生亲像电转的车轮，命运可比海上的帆船，浮云飘飘，江水东流，写尽了多少岁月的无情，开始了多少错爱的不幸，背后了多少青春的欢乐，唤起了多少迷茫的乱梦。啊，挂不断你未清的姻缘，又搁完全暴露了人生的弱点。世风一行，现实的社会啊，最近最近真是人生苦海，苦海人生。

七旬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大刚开二十分钟写日记，阿伯会当点评哦。写出着心灵上的不爽快，会当好体来对付着细菌、病毒的抗体更加更加有力。根据着美国德州大学的研究，大刚开二十分钟，每礼拜写三百到五百日记的人，看医生的次数比无写半百人减少一半。纽约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嘛来指出，写出着日记会当好人看清楚的问题，压力就来减轻，身体就袂制造着压力的荷尔蒙哦。

0: 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谭文宽甲孙大炎，这两个人拢是明朝的状元，因两个人是丈人惊婿，因来做丈人惊婿，讲起来原来是一段真好听的故事。这段故事甲地理也有小可连带关系，今嘛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甲阳关阳城这个所在，有一座黄牛山。黄牛山的山脚有一个川，也就是黄牛山川。这川的人世代拢是以农为业，一直到明朝的时阵，才出一个文科的状元，伊的名叫做谭文宽。谭文宽伊考中状元的时阵，才21岁尔，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是谭文宽伊虽然是文状元，因为伊做人是真正直。伊无爱巴结宰相严相，伊做官做无偌久，就去予宰相来报复，到尾啊，伊煞辞官退职。原来谭文宽伊考中状元的迄一年，干上严相拄好在做60岁的大生日，宰相伊的权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做生日，场面是非同小可，有啥物人无爱巴结宰相？但是戴文宽，伊看到宰相平常时真够卖弄款式，贪污是一流的。戴文宽伊的内心是真讨厌严相这个宰相，可是伊人在官场，有那身不由己。伊是辛苦的状元，伊有那同款爱去应付一下。正拄好伫酒宴中，有人送一百刀，这百刀是碧鸟雕凤刀，画了是真生动，真水。可惜无得死。宰相严相想到辛苦状元谭文宽才貌双全，伊就聘请谭文宽来得死。谭文宽伊是一直提示，但是文武大臣一直拍破啊叫好，谭文宽伊只好被押起来得死啊。这幅图是碧鸟雕凤图，谭文宽伊写讲飞来一只又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碧鸟何金来雕凤，独起两国千万担。 文武大臣看到这首诗，拢哈哈大笑。有人讲这首诗是写到遐尼粗俗，搁在糟蹋宰相，这才有成状元郎。正在大家在议论纷纷的时阵，辛苦的傍晚，姚如冰伊大声讲状元郎这首诗写得好，写得妙。但是大部分的文武大臣拢讲，文句是遐尼粗俗，有啥咪好，啊有啥咪妙。傍晚廖如冰伊讲，这北斗是百鸟雕凤图。这首诗写讲飞来一只又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这的数字拄好一百只。恁甲算看咧，飞来一只又一只，拄好两只，三四五六七八只，三四是十二，五六是三十，七八是五十六，二加十二。加三十加五十六，拄好是一百，无加无减。这款诗不是普通的财主伊讲会出来，尤其是百鸟何金来雕凤，独起两国千万担。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这些鸟啊，有的不是真正来雕凤的，是有别有用心的。各位，我相信大家心中拢有数。我相信今仔日有真侪人是有目的，才来甲宰相做生日的。辛苦傍晚，伊唔知利害关系，伊有那真正的，伊伫讲真话。宰相严相是气甲面一寸青一寸白，也因为这场的宴会经过无外久，状元陈文宽甲傍晚廖如冰拢无官好做啊，因两个人拢去予宰相找空头，干丝官退职，陈文宽。伊被西瓜退职了后，伊归去当去故乡教书为生。虽然生活有较清苦来讲，不过有那真安定，小家庭有那真快乐。后来陈文宽也生一个查某囝，改号名叫做文英，生做真水，真捌代志，阁真友好。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二十年啊。文英也中大成人啊，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大美人。这二十年来，陈文宽伊一直在研究地理学，伊平常有闲的时间，就入去山内游山玩水，顺便找找好地理。二十年来，陈文宽又找到四块状元地，但是陈文宽伊找无会当得好地理的人选。真正那是一个真牛的地理师，是无乌白将好地理献乎人。一定要选有德行的人，参像大善人，还是忠臣孝子，安尼才袂去助纣为恶，地理局才袂犯气。有一天，陈文宽伊伫黄牛山的山卡在散步，伊看到一个大约差不多十六岁左右的少年家。这个少年家脚只偏拍一个包袱啊，迄、那个少年人包袱啊拍开，提出木盘毛笔。迄、那个少年人目磨好的时阵。伊牙笔伫山边的所在写字啊，伊文笔是字挥，所写字是两挥红木，真有力，阁真水。原来迄个少年人，伊伫山边的所在，甲第一首诗写讲：黄昏独自到处间，牛群回家我心寒。山高水深路难走，脚酸手软步难行。不争认得路边友，识尽是非也枉然。大平飞来无车处，鸟巢渐居又何妨？陈文宽伊二十年前，我那是状元出身的，伊的内心是真侮辱迄个少年人的文才，因为迄首诗，干那甲看面顶迄八字，是黄牛山卡不识大鸟，少年人伊在骂黄牛山一代人。意思就是讲，黄牛山一代人唔捌见过世面，无度量，无度量，通好容纳出外人，帮助出外人。但文宽伊知迄个少年人会安尼做，其中一定有伊个原因。但文宽伊惊进前讲少年人，你贵姓大名，贵户住伫啥物所在？迄、那个少年人看到问伊个人是遐尼温和，遐尼斯文。迄、那个少年人讲，我姓孙，名大炎，家父。名叫做孙修，我是潮州的人士。陈文宽伊听到潮州孙修，人讲人的名啊，取我的影。原来潮州孙元贵，伊是一个真有名的大善人，伊受到人人的尊敬。 但文官伊讲，原来是孙大仙人的后代，失敬失敬。孙公子，啊，你为何来五湖山？孙大爷伊讲，家父近来得到风湿关节炎，我要入去五湖山买一挂松甲仙来医治家父的伤痛症。想知影我来到五湖山，因为这个所在无客栈，我想要甲人照大一面。明仔载，倘好入山漫游啊！但是五湖山一带的人真无度量，拢未晓疼惜出外人。无假有一个人肯和我大一面，但门官呢一听到安尼讲，孙公子，你若是无嫌草帽干露，你永暗就来住阮厝。孙大炎一看到对面的人是遐尼好咧，换伊起歹势啊！孙大炎伊讲阿伯，我拄只伫山边地死骂人，请阿伯海涵。我即阵马上将迄首诗改副调，但孟宽讲孙公子，迄首诗得了真好，我要叫人阁用针啊，甲拍好深，甲拍好明，明日啊，五湖山一代人才会有度量。第一一暝，孙大炎伊就来住伫但孟宽的厝，两个人话语是真投机。但孟宽伊是二十年前的文状元，伊真学了孙大炎的文才。但孟宽伊心中在想。这个少年人是大善人的后代，文才阁遐尼好，将来前途一定是无可限量。那是会当将查某囝文英甲嫁予伊，将来一定会真幸福。但问阮伊讲，孙公子，你讲灵尊去治着风湿关节炎，需要松甲仙这味药啊？松甲仙这味药啊，我厝里有真济，因为我时常伫山内底走，我所办的松甲仙。拢是正怀手价，珍贵是无比，药效加正好。我对着医术也有小花研究。明仔载我陪你回去潮州看灵尊的病。孙大炎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一直讲阿伯多谢。较早的文人拢是一直在研究文学，有法度考中状元进士的，有的三医名博上，这五术拢行行精通。果然经过无偌久，孙元贵伤痛症去予陈文宽改医好起啊。孙元贵伊是非常的感谢，伊知影陈文宽是二十年前的状元，讲了后对伊是真尊敬，亲疏一讲就成啊。因为两个少年人拢只十六岁尔，所以就大声定亲。听后孙大炎功名有成就了后，才来结婚。陈文宽伊就向孙元贵讲亲家。你是潮州一代出名的大善人，一定有那真福气。大炎这个囡仔也是一个孝子，将来一定有成就。过去我伫山内出出入入，我有找到四块状元地，我即阵报一块予恁，靠着地里的灵气，今日孙啊，伊的成就有时会阁较悬。孙元贵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这是求有那求未到的代志。原来这个状元地是有名的笔记山，地形好参照咱在藏毛笔的笔记。不但是安尼，这块地理又调又暗，琴棋剑影拢齐全，内容阁正活，山水幽静，做青龙又白虎，是修家非常的水，正正是一块文武的状元地。孙元贵伊就将祖先的骨骸甲葬伫笔记山。风水一个做好的那一天，笔记山的山顶出现五彩祥雾。但文宽一看到安尼，伊向孙元贵讲：“亲家恭喜！人讲行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甲看五彩祥雾扰扰上色，这块状元地恁得着啊！这是恁孙家行善的地印。光阴如箭，一过又过四年啊！孙大炎这个囡仔也二十岁啊！”伊孙大炎伊二十岁迄一年，孙大炎伊考中状元啊，正拄好。广东省甲广西省一带有土匪在造反，孙大炎伊就提出兵策的政策。皇帝看了后是真欢喜，皇帝伊特封孙大炎这个文状元做镇南大元帅、文官代武职。孙大炎伊领兵平南。好参像有天在相助共款，伊真紧就将反贼解擒啦。正在孙大炎伊班师回朝的时阵，朝中的大干神严嵩伊也想要造反做皇帝。 孙大炎伊领兵拄好赶到京城，伊将大干城严上的党派也一个一个甲消灭掉。明朝的大江山才无去予干城夺去。孙大炎伊是一个大功劳者，后来孙大炎伊做甲尚书，也就是宰相。孙家连连三代拢出高人，这就是先贤，搁再配合地理局的地印。

0: 信公狗。
1: 有人向我讲，詹秘书啊，你的服务电话是真歹拍，有时爱拍真侪次才拍会通，连要甲你注文药啊，都来拍真侪遍。空中的好朋友，真实的真歹势，因为咱的节目遍布全省，听众真正是有够多，希望大家唔通见怪。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要问药品的用法，还是要注文咱的药品，请拍0991232899，0991232899。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 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小个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买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这阵的社会有一种人是真奇怪，伊食人的、用人的，还是互人请，伊拢未去提起。但是人若是食伊一摆，伊就时常在提起。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俗语讲：高顿米糕无气算，一顿冷糜裹起来啃。食人高顿米糕，伊并无记在心内。但是人食一顿冷糜尔，伊就讨人情啊！即阵的社会真正是有够现实。参像过去有一间公司，这间公司伫有赚钱的时阵，对着员工的福利有那真好，休假日有红利、有奖金，年年拢办了真好。但是有一年，遇到景气无好，公司的年底奖金煞发未出来，结果公司的职员拢总抗议，拢总罢工，这款情形都参像高顿米糕无气算，一顿冷糜裹起来算。社会现实，头家有那无好做啊，穷富贵的是满世界，但是穷困难的是无几个。台湾人的俗语，拢是先人的社会经验。那是有闲的时阵，加减去体会，有时咱会得到真大的启示

然比嘴下阿子一点阿生死，老是拄着大事走起你。啊，这款朋友做伙哪有什么意义？

人生在世无偌济明仔载，唔通一天要忙过一天，爱赶紧把握时间，赶紧拼，赶紧冲。大声拼的人绝对是大声赢。人生的机会是无介济，天后机会那是过去啊，机会那是去啊。迄个时阵后悔有那来不及啊。有人安慰家己讲，大只鸡是万提，那真正会提，这好加在。上界惊的，就是迄只大只鸡，外表真好看，但是伊老啊，伊丹田无够，声大过来派去，伊提袂起来啊。所以人生爱把握现在，把握今仔日开始拼，开始做，千万唔通一天要甲拖过一天，到尾啊，煞一事无成，变成家庭的负担，社会美谈，国家的粪扫。空中的好朋友，有福气的人才会来出世伫台湾，所以咱爱修福，唔通将所有的福气甲用了了，咱爱立志打拼，搁去正福田。咱要将台湾甲变成极乐世界，安尼咱的子子孙孙，咱的生生世世，一定拢真幸福，拢快乐美满。

有人怨叹伊歹八字，一生落落无存钱，互人算命讲命真歹，风水流年着爱改。可是命运若是带入骨，用刀先下有若下袂落，好命歹命真歹比，盖在心肝的欢喜。若要好命，爱转心轮，心轮若转，法轮转，法轮若转，命运转。佛力的指示，紧去做，顿悟善道有缘人。

胃肠那害身体一定败，身体那要用胃肠都爱顾，胃做做，胃闷闷，胃胀胀，胃疼疼，这拢是胃病的征兆。有人胃肠真虚寒，尿屎积气胀未消；有人肠啊是真无力，大便未通，搁兼膨胀；有人胃炎、胃下垂，边食物件胃都疼；有人溃疡、胃出血。腰疼、巴疼、日夜疼，胃肠无好真害大，消化吸收受阻碍，身体要用胃爱顾。食秘书的节目有撇步，食秘书的节目对早时啊六点到暗时啊十点，节目时间是遍布全省。若是要收听咱的节目，请拍电话来询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0: 进公狗。
1: 人的公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牛向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去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对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乌象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看秋风说到来挂起，你讲我的世界是你流浪的所在。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啊，伫遮要甲咱带嚟欢迎，也是家己的听众朋友讲即马咱的节目阁有加一台吼，民生电网电台啦吼，调频 FM90.5 吼 ，FM90.5 啦吼，啊个台灯吼，台灯阁有增加一台，是台灯基本广播电台 FM91.3 哦吼，
0: 91.3，
1: 对，所以咱有加一个选电吼，咱有当车。附近的电台听不清楚的吼，
0: 按照个状况
1: 来，全听看卖啊吼，
0: 听对一台较清
1: 的吼。对啦，因为就是要服务咱广大的听众朋友啦吼，所以咱公司有决定为八月初开始吼，增加这两个电台吼，
0: 给互恁一个选择
1: 啦。对啦，而且来讲予咱的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吼。有小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好为这个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还需要医生甲咱看病吼。注射食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啊，咱无得通去问的吼。还是讲对着咱妇女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啊，要含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吼。林药师是专业的药师，啊，焦如是专业的护理师啦吼，啊，您打电话进来吼，啊，阮一定吼会当真客观吼，啊，来甲你做建议吼，唔是讲你卡入来一定爱买阮的药啊，食阮的药啊，唔是安尼啦吼。
0: 无这种代志哦哈。
1: 对，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唔免烦恼哦哈。
0: 虽然不适合阮的药啊的症状，阮来甲你介绍，
1: 介绍，
0: 看你个爱去有医生。看
1: 是要吃什么款的药啊？对啦，吼。
0: 是较出名的药啊。
1: 对，啊，有时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将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但是要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还是讲咱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所以阮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版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好有电话。
0: 0900050806 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亲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今仔日各地区拢是多云到好天啦吼。中昼以后，南部地区含各地山区，拢有南山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含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初3，旧历是6月2日， 今仔日是礼拜一啦吼，啊，今仔日会使讲适合开工点干合场做生意的规矩啦吼，但是近期的就是入厝安乡买价买穿，买起厝动土吼，入屋都连进金拢总唔好的对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即嘛讲咱一挂台湾的这个大学生啦吼，啊，即嘛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就咧讲啊，讲来四川吼看这个熊猫啦吼，八天七美吼，只要5900块啦吼，
0: 还
1: 少个，对嘛，只要5900块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种的行程吼。啊，咱家己也当去判断啦吼。啊，因为这其他个报纸咧报讲，这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通检的下令营啦吼。啊，我是感觉讲，
0: 像这等于个半杯半小
1: 时啊。安尼哦，这任何人提钱都不够呢吼，这任何人提钱都不够吼。啊，所以我嘛感觉讲，咱台湾的政府嘛会当吼。反统战的吼，
0: 伊
1: 讲要甲咱统战吼，啊咱买当教育者的大学生，伊参加袂要紧啊，但是你心头了定安尼啦吼，所以有当时
0: 去参加袂要紧，
1: 这种的代志
0: 吼，该考虑好不好？
1: 哦，安尼哦，是一体两面啦吼，啊但是咱一般的人就是吼。人咧讲出人嘴软啦吼，啊有当时啊接受人的交代吼，啊有当时啊
0: 因为爱替人讲话啦，
1: 爱替人讲话
0: 做代志啦，
1: 所以我是跟你讲吼，咱买起的人吼，啊爱家己好个来考虑一下，
0: 考虑一下
1: 啦，因为你讲一坐飞轮机去到这个四川吼。啊，嘛回人之前嘛，可能5900块尔吼，啊，伊佫爱食，啊，佫爱大吼，无所不至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有当时啊，要去旅游吼，啊，咱开家己的钱，
0: 家己出钱，
1: 家己出钱较好啦吼。你像讲，你伫台湾嘛，小港啊，台湾有当时，你出去旅游吼。啊，人拢改采伊这卖药场吼，休息站吼，关起啊，甲你抬安尼啊吼，你若无买无计，让你出啊吼，啊用迄办迄顿吼，迄一顿安尼2-3千块哦，你食吼，吼啊你若买较多，伊就用较好你食。啊！你那买无较侪，唔千万努力吃哦。所以这利润
0: 团，看这个价格，这个哈，关价，你家己爱怎样讲啊？这个旅游团的品质是安怎样？
1: 你介绍人去香港啦吼，我较早买红买超红圣美金的吼，啊介绍人去泰国啊吼，买抓毒吼，迄嘛圣美金的呢吼，迄一罐拢100块的美金的，拢足贵的吼。系啊，啊所以吼，所以就是讲安尼啦吼，咱有当时啊想贪啊，得弄起咱嘛吼，所以这嘛是拢你出的钱啊吼，
0: 哎呦，你这样子啦，人不咧做了钱的生意啦，
1: 所以直接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来安排歌曲哦，林山所带来歌曲《迷迷古井》，是咱大地中华残碑曾神师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几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秘书。
1: 哎，你好。
2: 好，你好。
1: 哎，
2: 啊，我叫那个买学求生，保护卫生啊，客家讲有。
1: 客家信中啊。
2: 客家信中
1: 有。有。
2: 哦，好，
1: 好，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有了时啦，还好啦。
1: 好啊，你拢你的胃肠是拢什么情形？
2: 啊，我咧要痛风啦，痛苦啦，啊，消化不好啊。
1: 哦，你拢会使呢？
2: 有，我足伤呢，啊，你迄落个一肠拢较三时啊。
1: 三时啊，病病就使啊，吼。
2: 有啊，迄落一九五三肠啊，习惯啊，无几工就。
1: 今年咱这种孙啊，你唔比别人咧是减油，那咱苏打诶。

0: 没有
1: 有影啊。
0: 哎，但你我有确定了，我有确定了哈。
1: 只系要啥子？无生啥啊？啊，你就是比别人较敏感啦。
0: 对对。
1: 哦，啊，唔过啊，你都艰苦，我常食些西药嘛，唔是办法。
0: 有有对啦。
1: 想食些看卖。
0: 是汗尿较会根本啦。
1: 有有，啊，我讲应该是我胃上那地啊，是比较点。
0: 好，我要见。那见那个叫啥？恁家吃一点咪就好啊。
1: 哦，好好好。
0: 啊，恁头家那穿好。
1: 哦，伊生迄个生错啦，得太胡想。
0: 好啊，你好。好好啊，啊你抓太太啦吼。他两个拢做伙去，安尼介好啦。
1: 好好。
0: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2: 真感谢咱大理台南沿沿的蔡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胃肠拢无好，时常拢会碰风，下巴肚会肚肚，消化会不良啦吼。啊，因太太讲伊的巴肚拢会灵动着吼。啊，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吃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生胃肠、甲咱过胃壁，做咱的胃肠啦较无好的来甲吃，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啊，咱啊带你下营桂林堂药局、客家市信中药局、嘉义市场内千二七十几的安宁药局、西港啊中营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甘家如推荐介绍的，和上山的百合为善。

0: 刘石峰所带来歌曲《皮乌菜瓜》，是咱住伫屏东潮州的王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晚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乌青山的丁少山，
0: 乌青山说八千，
1: 还有咱的大仙金宝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乌青山的药品，带你南投市是公馆药局、福伦连锁药局然后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集成。啊，阁有福伦水利经营民间县级，德山是方明堂啦吼，啊那北港新港是恒兴，敦北中爱吼，岛南银南堂、西里乡岛乐是古典啦吼，台东区新兴路三大各个几个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小肥古上天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是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对着咱即马即个国家公园啦吼，啊即马讲要来成立即个基金啦吼，所以咱有一挂爬山的朋友，爱爬山的朋友吼，啊即上近明年吼，咱爬即个百岳吼，啊即马爱收费啊啦，对无吼？爬山爱收费，
0: 之前拢无嘛吼，毋捌听讲。
1: 所以即个申请入门吼，收取着即个保育费啦吼，啊新建的即个山屋吼，收费吼。纳入这个基金会就对了吼，所以你也看讲这个吼，玉山啦吼，啊，这个雪霸啦、太鲁阁啦吼，啊，些拢是属于吼生态保护区啦吼，生态保护区的对吼，啊，所以讲要来提高这个违规吼，来罚则啦吼，强化着吼。采发的机制就对了吼，啊，修正的这个草案吼，明年送到行政院来审议就对了吼。所以咱对着咱一挂爱爬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起码爱
0: 开一条费用，
1: 给开一条吼，给开一条吼。所以这修法完成以后吼，上进的明年吼会上路就对了吼。所以直接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人来白瓜，客官是咱大地高雄市三明区的周善信所点播的听歌曲，江辉所带来歌曲《风吹，风吹》。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你林妙淑啊。
1: 我是。
2: 我相声啦。我要甲你请教讲，我吼对两个卡达乌吼啊，可能退化啦吼啊，我有去主播那选啊，主播三五好过，我想讲。要来给你买健步丸，啊，来来保养好不？
1: 健步丸，他们说八千，这回去安尼较紧了。
2: 安尼哦。
1: 嗯。
2: 啊，说八千偌济？
1: 说八千嘛两千，啊，健步丸嘛两千。
2: 安尼哦。
1: 诶、欸。
2: 是安那讲说能爱过食说八千？
1: 说八千伊会改调整体质，啊，你若换条骨质舒张计划，啊，会让加强健步丸的效果啊。
2: 哦。
1: 安尼较紧啦。
2: 哦，
1: 哟，安尼你迄主播尿酸迄就是严重的，医生唔才叫你做诶。
2: 无诶，伊迄迄是阮只我家已经迄严明啊，伊只入去一定该做诶。你有严重无严重？你假讲我这才二级病尔。
1: 无安尼。
2: 嘿啊，讲我这退化单。
1: 对，啊，咱食药啊是较根本啦。
2: 啊，阮只都一个圣诞的陈太太，就拢食你诶，吼，我讲食四五单啊。
1: 好安尼哦。假
2: 讲。
1: 哦。能给你
2: 报的。我那边讲袂，你有。
1: 我今日讲，我才得搞啊。
2: 哦，安尼哦。诶，
1: 介方便啊。
2: 啊，两行多一只。
1: 诶，十八千食一粒，啊，健步丸食八粒，啊，宣传爱食三个月。
2: 食三个月啊。
1: 有。
2: 啊，安尼食会有改善
1: 的。会啊，会改善啊。
2: 有
1: 哦。有。
2: 啊，无我即卖吼。
1: 诶。
2: 刚走路也安尼两卡两卡。
1: 对啊，迄就是骨质疏松退化现象。
2: 两啊两卡。
1: 有三星啊，系安尼啊吼。
2: 哎呀。
1: 有。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啊，无你加加两行来。
1: 啊，你加讲你的主治好无？
2: 哦，主治我中主治中中。
1: 你什么款？
2: 是最上香。
1: 是嘉义关呢？
2: 嘉义关最上香。
1: 嘉义关最上香啦吼。哦。
2: 黄春梅。
1: 黄春梅。
2: 我等下我给你买一盖烧油啊，我来慢慢吃啊，
1: 好
2: 啊。
1: 好。
2: 啊，这个菜牌都搞好。我跟你描述吃四个档啊，我都请你家，确定你今天你描述讲话的。
1: 对啦，对啦，有。
2: 一共。啊，那就两行四星了。
1: 对啦，对，好，谢谢。
2: 啊，明仔在他要等时
1: 间。明仔在，看你明仔在收啊，明仔到收拢会使。
2: 安尼哦。
1: 嗯。
2: 无，明仔再来，早一时来好吧。
1: 好，早时十点才开始上啦。
2: 十点才开始，啊，唔是要来到接中昼啊？
1: 嘿，头早。
2: 一对来。
1: 一伫屏东改起来啊。
2: 哦，伫屏东。
1: 嘿。
2: 哦，屏东。
1: 嘿。
2: 啊，一早时间收会着。
1: 会啦。好因为咱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是年久月侵所引起的吼，所以咱一定要认真吃。咱的骨头订单，咱的骨头就会用开。自然咱要行要走就无问题。爱认命，我像先的说八仙，看八仙健步丸。

0: 这种跟乔佑所合唱的歌曲《暖暖当海欢》，是咱大地大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乔如跟咱做服务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寄药啊，讨资料来问身体健康咧。那寄药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半，空字两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伫公山有来发生着一件车祸啦吼，阿来弄死一个六十几岁吼退休的这个油产的诶，这个工人了对吼，阿伊买暗顿吼，阿拄着这个死劫啦吼，阿会使讲对方是独家吼，独家的这个遭破的吼，所以受着受压开吼。因这个家属来痛悔讲，这个毒驾比酒驾搁较可怕吼。当车的朋友叫车吼，涉嫌帮助吼，帮助这个犯人来犯罪啦吼。啊，这个嘛十万来交保的对吼，所以真正吼，这毒驾是足可恶的吼，足可恶的吼。啊，搁另外一件，
0: 毒驾算好好好在线啦，是该可恶。
1: 对啊，啊，为在
0: 这，伊无可肯讲啊，你蛮开车，
1: 这嘛该危险啊，这嘛该危险吼。啊，搁有另外一件发生伫台北，就是吃安眠药啊，开车吼，啊，这个查甫开到高雄啊吼，对国吼，对到山国啦吼，啊来上班了天吼，我、哦、吃安眠药，这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呢吼，啊吃咧安眠药啊，咱的吼反应会较迟缓、较迟钝呢吼。好当下也爱困啊，头昏昏脑痛的
0: 哦。头昏昏，
1: 对吧？所以这哦，食毒和食这个爱困药，这拢未使开车啦吼。
0: 所以头昏昏脑痛。
1: 哎呀，所以才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北广西歌是咱大地家己播的串，卢叔所点播的听歌曲，杨哲所带的歌曲，庄和尚。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郭太太，你好，我的面书啦。
2: 啊。
1: 我看你少电少上有收到未？
2: 你好，你好。
1: 哦，好，好，好。
2: 我少关门的，我稳早下车，啊，关门，稳下迄日啊，先夹就夹开啊，去办下车。
1: 好安尼哦。
2: 啊，我系食无了，我来食了，我才去叫。
1: 好安尼哦。
2: 啊，
1: 遐
2: 啦。
1: 啊啊，食食了拢。
2: 拢未伤害啦，
1: 哈。没啦，没啦，啊，食了拢有差啦，哦。
2: 有啦，啊，卡还有我扫是，我只一摆只只扫一摆扫只久啊。啊，我就讲点啊，无一工吼，食一遍两遍拢袂。
1: 哦，对对对，早暗甲食，安尼伊更会用开药。
2: 对啦，继续食。
1: 对啦，对。
2: 对，啊，这卡都有时啊，卡肯，只要你个无解好，我就加甲食饭，加食一遍，
1: 对
2: 不
1: 对？哦，对，无要紧的。对啦。
2: 啊，都无爱开刀啊，有开一卡啦。
1: 哦。
2: 啊，我是讲卡唔免开啊袂。
1: 对啦，对啦。有较对啦，较对嘞，盖好啦，健步完了诶。有当时咱都有人个少年做到伤过点，啊，等于较对嘞，那像那个沾油的安尼。
2: 对啦，伊那迄个，做做生意那就老舒坦啊，对
1: 个。哦，安尼哦。
2: 啊，做做八十几岁
1: 哦。哦哦，对啦对啦，对吼，啊，你差盖多就继续较少较对嘞，安尼较好啊。
2: 谢谢啦。
1: 没啦没啦哦。感谢你啦啊。
2: 好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小港的柯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咱的乌青仙的丁少善是专门咧甲咱治疗咱的感冒嗽、黑骨穿嗽、骨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气管无好的咳嗽、空气无好引起的咳嗽，有当时啊少解黑骨。少解喘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乌青仙的丁少善，拢有真好的效果，会当来甲咱养着咱的气管，会当至少清气，搁甲咱化痰。咱的好朋友吼，一盖吃三时啊，照三顿来甲吃，每困进前搁吃一盖，啊冰的凉的水果先慢吃来甲吃，真紧就会当来得到改善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患着旧年的少症吼，一直拢总治疗未好的，拢总赶紧来吃我像先的丁少善来甲做治疗，咱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好朋友吼，啊对着咱的百仙健盘，咱这是蓝色的包装，老人也一个乖啊，专门咧甲治疗酸痛的症头啦吼。咱若患着风湿症的，患着关节炎的吼，还是患着神经炎、神经痛的啦吼，还是讲患着痛风症的，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尤其咱较早少年啊，做过头去，食老拢会牙齿痛，这种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百仙健补丸，上好会当配合着咱的速八千做伙来甲吃。因为速八千会当改变着咱的体质，会当甲咱清血油、通血路吼，所以含咱的八仙健盘两样做伙食，会当达到一百个种的效果。老师爱认明八仙健盘，乌青仙的速八千，含乌青仙的丁少善。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面唔出失败事业，就系成年人了。
2: 哎呦，成年狗，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面发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呢哦，今日只只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奥成年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 K O，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 K O 糖厂。除了每天
7: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红一方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悲情的城市》，是咱大地森林大悲的宝贝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叫做
0: 《宝贝》。有的人咧，爸爸妈妈甲好的那个声音咧，比如讲一些蛋那个蛋宝贝
1: 啊，
0: 哎
1: 呀，啊，人唔是讲迄个讲有诶，都朋友较多，啊，大家拢叫宝贝，啊，无惊火伊安尼。
0: 哦，安尼较袂闹开吼。
1: 吓，唔知有啥个代志无？
0: 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店。八月初三，古历的六月二一，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秘书参照如甲你做服务的，啊，要加油啊，特资料问身体健康的。你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隔天队长收到油啊，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8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大理婚姻家居地区的乡亲的朋友，咱今麦阁有加一台吼电台，民生电网电台吼，调频 FM 90.5啦吼。90.5吼 ，FM
0: 吼，对，
1: 啊，台东吼，台东嘛，加一台吼，伫这个基本吼广播电台吼 ，FM 91.3啦吼，啊，咱啊，带你训练咪带你台东的朋友吼，啊，拢会当有加一个选择吼，啊，你会当甲转听看卖看会清楚
0: 咧，就是听调频咧会较清楚啦，
1: 哦，安尼哦，对吧？所以伫遮讲我咱来空中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有需要要考验的吼，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嘛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吼，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起码有用的显卡啦，吼，有用显卡吼，哈，我唔免客气吼，看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吼，啊，拢会当卡起来讲就对啦，吼。
0: 啊，地方的咧做工课人吼，讲半工吼，
1: 啊，
0: 工课放咧，
1: 对吧？
0: 卡电话
1: 啊，讲起码吼，讲起码屏东车吼，高龄的换桥的吼，新界路上新界上路吼。屏东一挂这个偏乡吼，会使讲拢在钱这个配套吼，因为屏东实在太长了吼，屏东你也看讲，为阮屏东市去到垦丁百几公里吼，你看啊，这偏远的乡镇啦吼，尤其住伫这个山区的啦吼，啊，所以这个乡村的公共运输无方便吼，啊，所以议员建议讲。提供较多的这个补助跟优惠的方案吼，方便一寡中介吼来出门啦吼，一寡老大人吼，啊要出门的吼，会使讲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啦吼。
0: 爱坐这个吼公车，
1: 公车啦，
0: 较较安全。
1: 对哇，你看我起来拢有接温吼，接温吼，好啊，做方便的啊，咱这装卡无啦吼，装卡有当时。客运的啦吼，客运的啊，一个无几班啦吼，无几班后当下啦，讲有诶中介要看病嘛，足无方便的吼、啊，有当下就讲因咧讲啊讲， 啊，我著请个人请的钱吼，比伊红门诊的佫较侪钱啊吼。像咱屏东有诶，伊高雄看病吼，啊，个人车来回都要千外块啦吼。啊，你也看讲，有当下伊高雄看一个病啊，起码因为健保介方便吼，六头了五六百块尔吼，六七百块吼，啊，个人车钱要千外块啊吼。所以有当时啊，对的。
0: 你讲啊，伫台湾这个所在、哦、啊，税金都立少工，啊，为什么哈？这个福利、社会福利拢差多？
1: 安尼哦。
0: 你卖讲啥？屏东甲高雄，你高雄在运偌方便呢？
1: 哦，对哇、啊。高雄太方便啦、啊！你、啊、你像阮屏东，
0: 屏东个差多。
1: 阮屏东遮，我就请你讲啊，阮遮人一坐呀，坐这个高铁啊，吼、嗯，啊，敢那个人加钱要开七百吼。啊来回要千四块、嗯哦、啊！你那去屏东火车站坐火车去到高雄，就要等到上少一点钟啦。
0: 问题是你为屏东坐客运车去到高铁，那阿弟这个高雄的人，人个早个到高雄啊，
1: 我台北啊，台北到高雄，人啊人啊，听从迄个较近的，点半钟就到的
0: 吼，点半钟就到位啊。
1: 台中敢那停台中一站尔，点半钟就到位啊嘞吼。所以这时间就是金钱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高龄的这个换桥的新制度上路吼，啊，会使讲屏东遮的一挂这个议员吼，啊，建议讲看会当有较多的补助的含这个优惠方案吼，方便一挂这个老大人吼，啊，会当出门安尼袂啦吼。啊！无老大人，有当啊，规日拢困咧，拢伫遐看电视，安尼唔好啊！吼、嗯，你困了，这身体会歹呢！吼，啊，有当时啊看电视嘛，无要紧
0: 吼。老大人方便出门，
1: 对哇、啊？
0: 老大人佮较爱出门。
1: 啊，咱有当时啊看半点钟啊，一点钟，咱就爱出来运动，那行吼，行了十分钟，安尼较好啦！吼，啊，你规日拢困伫遐吼啊！
0: 你坐的拢无叮当吼，迄、嗯、迄、嗯、血流循环拢拢无好
1: 啊，目睭买无好呢吼、嗯，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就我这个中者吼，啊咱有闲的时就爱行出来吼，啊看是附近的公园啦吼，还是讲附近的一挂吼，咱大部分拢即马拢是庙宇啦吼，庙宇啊，一挂这个活动中心啦吼。
0: 无、啊，你家己爱找代志做啦吼，你那个当地这活动中心嘛拢有啊，
1: 有
0: 啊，什么多你讲的公园啊，啊你个家己去出来行行的，啊个家己登去啊。
1: 对哇、啊，哎，后尾所在当唱歌吼、嗯，我听讲咧六十块来当唱一首歌吼，啊你有当时啊开一百块，你得唱歌吼，唱歌。也做会生啊吼！
0: 你卖讲对刚刚管理处啦，你无好哦，
1: 无好啦吼！他的就是挂起来，
0: 人健康啊，一直下坡啦。
1: 哦，对哇、
0: 啊！嗯，要家己找代志做啊，
1: 找代志做安尼较好啦吼。啊，个就是讲，这个两季吼，两季热天吼，啊，这个两天讲生较少啊吼，啊，但是这个两季吼。啊，维持起码嘛是46块啦吼，46块吼。啊，到底有要起价无吼？啊，看这个这礼拜买起安怎了对啦吼？所以有的人拢会讲，哦，啊，起码啊，大行都拢起价安尼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个人啦吼还好啦吼，人还好吼。所以咱有当时，咱一挂老大人吼。啊，大家拢爱加食关卵吼，啊卵就是蛋白质上好的来源啦吼。
0: 每间拢爱补充啦，我食这个卵。
1: 对哇，啊尤其较早的人就拢讲啊，老人吼食较清的吼，啊食一个糜啦、配酒粿啊啦吼。我、哦、这营养无够啦吼，
0: 你安尼登记来吼，你、嗯、你的肌肉一直补起哟，
1: 肌少症呐吼，
0: 对哦，你的肌肉一直一直补起哟。
1: 所以咱这老大人，咱来给补充一寡蛋白质吼，像迄咱的正白啦吼，牛肉是猪肉，迄正白吼，迄 蛋白质
0: 该
1: 吹
0: 啊！哈，人较欠的人，你个食鸡卵个好啊！
1: 哦，对吧？
0: 鸡卵即个蛋白质，
1: 少少啊，你啊，吼，少少啊。
0: 如果啦，那食素食的朋友吼，我个建议你也当吼每工个会当煮瓜，即个磨刀，
1: 吼磨刀，
0: 是啊，弄那边磨刀背好呀，啊，你个啥啥嘞啊？那个料理，
1: 对啊，那磨刀来电脑看下蛋白质
0: 啊，豆奶啊，那蛋白质够高，
1: 也是底部的蛋白质的吼，
0: 素食的。对啊，熟悉的，这样朋友吼，那个是安尼来补充两杯子。
1: 真食熟悉的人介多呢，我食熟悉的吼，尤其有人啊营养吼，较会无够啊。
0: 因为有诶无食鸡卵啦，啊咧吼，有诶食熟悉的，有食鸡卵。
1: 好啊咧吼，
0: 你也无食鸡卵诶，那个是为家来吸收。
1: 啊，因迄食熟悉的嘛，当啉牛奶啊吼。应该
0: 牛奶，
1: 会当啉牛奶啦吼，牛奶嘛是介营养啊吼，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来空中那边做参考啦吼，啊，客户就是讲对着这个医生咧讲啦吼，啊，讲即嘛吼一寡人介侪人，咱哩即不毛讲啊，讲拢注这个瘦瘦针啦吼，瘦瘦针吼。这就是糖尿病患者在
0: 煮
1: 的
0: 吼，副作用介多呢。
1: 啊，这呐停药以后吼，停药以后，啊，会使讲恢复就大颗吼。
0: 不要讲个性嘞，
1: 这就是必然的吼，必然的就对了吼。所以当下你嗑药啊吼，嗑药啊来给你减肥吼，这本身就拢不好，因为这药啊吼本身就拢。一定吼，一定有这个副作用啊吼啊，所以咱一寡这个吼爱水的，一寡这个妇女朋友吼，还有咧注这个瘦瘦针的人吼，
0: 瘦瘦针的副作用介多，
1: 对嘛？爱注意啦吼，尤其是对着咱的腰肌的伤害，也是讲非常非常的大了点吼。啊，个有就是讲，我诶，伫顶一点钟咧讲啊，讲伫台北有一个吼。吃爱困了啊吼，吃爱困了，佮开车吼，开到位山谷内嘿，我迄阵太危险了吼。爱困了啊，就是平时要困的是你较吃啊，对唔对？啊，你平时
0: 有啊，吃了了吼，你个忙个
1: 出门啊，在出门，忙个在
0: 避开啊。尤其是忙去骑机车啦、开车啦，迄种袂当
1: 的。嘿啦，迄种足危险的
0: 吼。你在救命床休困。
1: 对啊，迄有当时啊，唔是讲干那你尔，你有人你想撞着吼，害人呢。规个家庭拢恶有因的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的人吼，按蛮厉害人啦吼，蛮厉害人吼，啊家己吼，家己爱小本分爱做好啦吼，啊像个另外讲，江山有咧独起来个啊吼，刚从事着咧油茶的退休的六十几岁尔吼，啊人互你从事吼，这真正吼，真正有当时吼人。六十多岁，你还不是盖楼啊？呢，去买一个暗灯呢？吼，
0: 哥哥会当我盖久呢？
1: 对啦，
0: 往个二三十年，
1: 那退休的来当就开始盖好命吼，你规划家己的生活吼，啊，结果你讲弄东西吼，我感觉讲这实在是盖不好诶一件大事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诶。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哦，张爱嘉所带来歌曲《童年》，是咱当地台南严控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秘书你好，
1: 哎、
2: 欸、哎、欸，我只家己台报。
1: 哦，你好，
2: 哎、欸，我即场吼，
1: 哎、欸，
2: 我甲你请教讲，我讲阮某吼，伊吼，
1: 是，
2: 我是食电饭，我

0: 发布，这方面比较不好。
1: 阿姨呢，便秘你出发前应是要滚好吃两粒啦，爱再吃一粒，安尼较好。
0: 好安尼啦，
1: 要，
0: 好好好，
1: 好谢谢。啊，你拢伫对金咩？
0: 我拢食药咩？
1: 哦，对对对，好。
0: 啊，我即阵啊嘛，我到药嘛食几啊罐。
1: 啊，食了有改善无？
0: 有啊，改善足济。
1: 好安尼哦，
0: 好，好安尼好啦哈。
1: 好，啊，咱要请好你。
0: 哎，我姓杨嘞。
1: 好，杨先啦哈。好好好。
2: 真感谢咱住伫嘉义太保的杨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就是食咱的大仙健补丸，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啊，即马伊讲要来用互因太太食啦吼。啊，咱有当时啊，咱的镜头啦较严重啊吼。啊，咱的大仙健补丸一顿八粒至十粒吼。啊，若较严重的，咪当用甜的来互伊食吼。这大仙健补丸吼。会使讲对着咱的筋骨吼，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啊患着风湿病、患着关节炎的、关节痛的啦吼，还是患着五十肩的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的，这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就对啦吼。阿姨咧讲啊，讲伊食了好，啊，即马来用我因太太食啦吼。他讲伊嘛，我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这是专门咧讲治疗咱的少症的，就对啦吼。那有需要，住伫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是大清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梅山是科友，闽雄是太和啦吼。铺主是雕营各有主神吼，啊杨先伊拢来铺主雕营药局买吼，新港北港是恒兴药局啦吼，德佳内埔是保健药局，湾桥是保健的分店，德佳各有德信药局、三元药局，中埔是主一，大拿是大当药局啦吼，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应普林药局，拢会摊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享受下所带来的歌曲，平坦的洞箫，是咱住伫台东富源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哈。啊，咱即卖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律师甲交流，伫遮工作服务，全部时间是吴春生甲咱提供。吴春生多好为善，
1: 吴春生的定少善，
0: 吴春生说八千，
1: 好有咱的八千点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咱啊住伫台中市有需要咱吴春生的药品。西屯是国营药局，北屯庆昌，南区江夏都是花生啦吼。五峰是观音，阁有福伦，大理是花生，太平、东兴阁有十九家银行啦吼。丰原是东台，阁有圣林，当时是中华银行带这边人生药局，摊主爱心，后里是安眠，即马阁有加一间新的做福美吼，伫后里内埔的市场边啊的地方，新讲是中兴。大雅福伦清水老信安，沙拉烟湖阁有信辉，大都大吉安，乌日是专线阁有福伦连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对着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啦吼，取消攻击着这个伊朗啦吼，要求讲这个吼赶紧吼。速达协议啦吼，速达协议吼，啊，伊朗来暗示讲，并无同意终结掉这个霍姆兹海峡吼，啊，未来掉以轻心的掉啦吼，所以这个海峡呐无开吼，啊，这个石油的价格一直起价啊吼，所以你也看讲，这大部分的石油拢为中东这些国家出来吼，较衰啦吼，所以你也看讲，
0: 经过
1: 迄个海峡嘛吼，迄个海峡，你那无平安吼。你看迄船要过吼，啊有当时迄无人机，无人机来攻击吼，啊所以这游轮吼都唔敢过啊吼，啊所以全世界的恐惊引起这个石油吼会欠少啊，石油就会起大价吼，啊所以这经济吼大家都会迄个会崩盘嘞吼，所以这会使讲。这个川普吼，啊，
0: 连咪要，哎，
1: 连咪要怕，连咪唔怕，连咪怕，连咪唔怕吼。在家的做股票的人哦，那像咧坐营销会车安尼啦吼，
0: 好啊。
1: 啊，有人啊，一工起三起三千外点，啊，一工落咧两三千点吼。所以家的人嘛是安尼吼，啊，大家拢皮皮抓了点吼。啊，拢总爱看这个川普的这个目色啦吼，所以你家讲哦，咱的空调那边做参考哦吼。啊，今仔日是电话派员，拢无人call in的吼，免付的电话吼，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
0: 卡起来吼。系
1: 啦，有缘的空调的朋友啦吼。啊，咱
0: 听话。啊，你有啥物心内话要讲吼？啊，是讲有啥较趣味的，
1: 较趣味、较新鲜的。这个代志吼，
0: 拢
1: 会当卡起来讲啦吼，拢唔免客气啦吼。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07188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有这个六班的移民吼，啊来从这位西班牙啦吼，啊这个吼。会使讲白灰灰地吼，啊，造成72个死亡了，对吼，啊，这坐船啊吼，坐船啊，啊，买去西班牙吼，所以有当时你要看讲，介侪人吼，介侪人有当啊，为着这个自由啦吼，为了这个自由啊，为着这个环境啦吼，啊，所以你要看讲。 买伊个较自由个国家生存啦吼、嗯
0: 哦。人个是爱争取即个自由啊。
1: 安尼哦，哦嗯、啊所以你看即做危险个吼，做危险啊，即像那赌毒死吼，一届毒死七十几个吼。喂，健康胡萝卜你好。
2: 喂，林秘书教授高赞。
1: 哦，林先生你好，林高赞。
0: 林先生你好哦。
2: 哎，现在其实拢无人卡好
0: 嘛？你头一名，
1: 第一名，
0: 你做第一名。
2: 你礼拜拜五、拜五、拜六，你讲讲的，起码的人迄、那个，像讲那办丧事啦，
1: 哈，
2: 拢大部分拢转成功。
1: 哦，生命馆呐、啊，
0: 拢伫生命馆办
2: 啦，哈、啊。这是这可能是未来一个趋势啦。
1: 好啊，你
0: 好、哦。
2: 因为第一，咱。你若像咱，咱较早，你讲带准卡都无会讲，准卡你都住有三合院，
1: 嘿，
2: 哦，啊是讲你住有订到，
1: 哦，
2: 你得成功一定会得出一班，
1: 得出班。
2: 但是即马有人拢带起来，伊个社区，
1: 嗯，
2: 啊过来就是讲会带大楼，
0: 大楼一个，大楼一个，
2: 你免他办啦，
1: 了，
2: 对不？啊，你的社区来讲，你影响就大了。
1: 是啊，
2: 即马真系松松的代志，佮大家较老人，佮较
0: 气
1: 气啦，
2: 会哩啥？哎，较气嘞吼，啊，所以讲。所以嘛，去生命馆，生命馆第一个啊，清幽，无但人过去哩。所以讲，这是一个趋势。后边啊，像咱食老的时阵，可能咱嘛是会过较先进啦。
1: 哦，
2: 这是一个趋势啦，这是讲要未来行的东西安尼啦。
1: 啊，今麦有诶拢小小的进塔呢，无咧安装啊，
2: 对啊，啊，今麦人第一无人爱拜啊。嫌拜麻烦啦、
1: 啊。哦，安尼哦。
2: 我讲，你若讲伫咱厝，你若讲咱传统诶，咱都厝有地公妈有拜，用公妈诶神，当然咱伫台厝是拢方便啦、
1: 啊。对啊。
2: 都要看啥人家有啊，但是即马都有诶，都少年诶，都
0: 少年诶，唔甲你拜遐啦。
2: 嘿啊，少年诶，伊都不爱甲你用这个工具、啊，所以讲伊去诶，顺着去啊买一个花，买一个水果去啊拜尔、
0: 嗯。
2: 你讲想要食鱼食肉，歹势啦，无啦。
1: 好安尼。
2: 伊也嘛无啥物讲哦，所在互你个，啊你讲。不但给你去摆，迄一个安尼起来吼，炒一个迄个粉，咱一包粉的粉客啊，安尼吼，迄一个位置爱几啊万安尼。
1: 好安尼哦。
2: 哎呀，你啊，就迄个讲啊，都公妈摆去坑里摆啊，是喏，阿姨坐地位的嘛，阿你讲啊，你要摆对的。
1: 好安尼咯。
2: 系啊，所以讲这种诶吼，都歹去咧啦。所以讲这是未来趋势啊。这都变讲后边食老，咱就爱家己有这条想法来讲啊。这以后就是安尼啦。无当就较早传统来讲，哦，咱家己做一排，哦，家族那拢教育哦，大衣大包无啊啦。
1: 啊，有即卖少年诶，改讲啊，人乐高嘛是安尼过啊，伊无爱改排。
0: 人讲诶，基督教无咧拜拜，人是过了盖好咧。少年安尼讲。
2: 人无咧拜神，人嘛过了都好。
0: 嗯，应该是安尼讲啊。
2: 咱家乡诶，不做搞诶。咱家乡，咱家咧拜啊，但是人咧做基督诶，人咧拜人咧拜，拢爱去做礼拜。
1: 做礼拜啊！
2: 人讲卖啥，比咱个较虔诚诶。
1: 系啊，
2: 伊拢有他食啦，因是拢有迄个教会啦，啊，啥拢有款物件他好伊食啦。哦，啊，咱是无啦，不哩个，咱讲坦白诶，咱家乡不一定比人迄个做搞做。做礼拜
1: 吼，
2: 较虔诚啦，人
1: 家
2: 人
1: 逐
2: 礼拜
1: 到位
2: 啦。
1: 但是啊，你做礼拜，遐教呢，遐讲啊，薪水十分之一呢，遐开比咱较济呢。
2: 唔知是唔是安尼无啊？但是即卖人无，你都有个人就讲，我都卖遐麻烦，透早探来个红娘敬茶，就去安怎？我都拜人咧拜得来就好啊。哦，这就是大家即卖思想的。
1: 无讲啦吼，
2: 老人家少年
0: 家，
2: 老人家啊，对，咱老人咱就爱吼陪人家安尼。
1: 哦，
0: 你别爱人拜人，给你拜啦。嗯，
2: 对啦对啦，
1: 好，谢谢谢谢，
2: 拜拜
1: 哦。好，等下再善分好人啦吼，阿姜也是也不爱甲你拜啦吼，阿姐嘛是做善的吼，有当时哦，咱忙性未开啦
0: 吼。哎呀，少年少年，甲你表明甲足清楚，讲啊，人基督教的人无咧拜拜，无现叫去拜拜，人嘛是过了就好啦。
1: 对哇，阿都老像林先生，大家陪着边家安尼，啊，食个死的是吧？
0: 啊，那你刚才啊，在死的时阵，看你就先给家挂，
1: 给家挂。
0: 我讲，我蛮讲你个性了，
1: 别安尼。改拜，
0: 用个大鱼大肉来给你拜面。
1: 是一个形式尔，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 有时候你美术馆交流可能做好不会齁，咱拢为套餐六点好不甲用啦，没高点无齁。喂，健康可乐玻璃哥，
0: 你好，
3: 老沙，
1: 哦，你好沙，你好，
3: 我在讲啊，贾太太，
1: 哦，贾太太，你好，
3: 哎，讲唔对，
1: 哎，
3: 嗯，讲一个，讲拜拜哈，我一个朋友在甲我讲，因遐，遐迄算是迄个社区嘛，哦，啊，规日的厝，
1: 哦，
3: 啊，讲咧拜拜，七月时啊咧拜拜，
1: 哦。
3: 啊，迄拢去上班嘛，因遐拢伫伫个，拢伫个南科遐咧上班啦。
1: 哦，是。
3: 迄少年个盖无用，哥袂晓摆。
1: 哎，
3: 你出门个时阵，也一块刀啊，放因个店顶啊。
1: 哦，
0: 嗯。
3: 2000块伫因。
1: 哦。
3: 2000块伫桌仔顶
1: 哦。哦哦哦。
3: 啊，天门佫出来，我讲啊，你要拜上啊。啊，你毋是做好笑吗？
1: 哎
3: 啊，讲伊拢照起工啊咧拜，啊因隔壁讲拢用安尼讲，啊天门佫拖落来，啊放2000块伫啊，啊是咧拜啥啊？
1: 啊伊2000块唔得拜托人去买物件来拜安尼。
3: 系啊，伊讲2000块要好兄弟家买啦。
1: 哦，你好你好哦，那个较先进。
3: 行落啊，要安怎油摕起来买啊？
1: 哦安尼哦，我好兄弟呐，来你就惊死啊！
3: 这么笑脸的菜安尼啊？
1: 哦安尼哦，
0: 笑脸的。因较先进啦，
1: 安尼哦。
0: 嗯，
3: 我这个案例，我只想叫加爱情，
1: 加爱情哦。
3: 我想
1: 讲，
3: 唔知有人安尼无？
1: 哦，对啦，
3: 可能是无
1: 个款。对啦，
0: 啊，人本身可能就是讲，我呢，我计心意呢，
3: 计
0: 心意呢。
3: 2000块肯定天门唔得当用了，啊用，无办了啦，红退去的，我好，安尼就对。
1: 对啦。
3: 讲安尼嘛是有，对啦。啊，讲因
1: 迄蛇拢
3: 全
1: 安尼
3: 啦，
0: 我较好安尼
3: 啊。是啊，因迄蛇社区啦，啊，拢全安尼啦。
0: 啊，迄种的钱可能咱唔敢提开啦，咱唔敢去提啦。
3: 像阮迄新妇因底下嘛是社区吼，啊，即回事啊拢，我甲讲吼，厝边隔壁对面也有咧拜，你接拜；啊，人也无咧拜，你唔通拜，你拜未到。
1: 好安尼哦。嘿，
3: 你家己好了，拜拜未到。
1: 好好。
3: 啊，那有人拢咧，有人咧拜，啊，你就参人拜。
1: 好。
3: 啊，你过年的时阵，哪有人咧拜？
1: 好。
3: 参人拜。
1: 好。
3: 无人咧拜，你唔通。
1: 好啊。
3: 一个人拜未到。
1: 嗯嗯。
3: 哎，即卖讲因遐拢有啊，好拢有咧拜，我啊，我咧拜，你就拜啊。
1: 嗯，谢谢你哦。
0: 好，
1: 感谢啊，好，再见。
0: 好，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请讲来。
4: 哎，那讲起说拜拜，我这你好人用六个半，一个半拢肯500块。
1: 好嘞。
4: 一个半。
1: 哦，我来开3000嘞哦。
4: 哎，阿咧阿太久就出代志啊。
1: 好安尼哦。
4: 哎呀，伊即摆是迄个，伊好呀，伊拢阿拜者讲。你就唔拜，你卖拜，你卖下糟蹋。
1: 好安尼哦。
4: 我家己啊去买啊，就托你拜。
1: 哦哦哦哦。
4: 哎呀，后尾啊，伊就伫江西为4、5楼的栽落来。
1: 好安尼哦。
0: 安尼哦。
1: 哇。
4: 哎，就讲那个，讲唔能啊糟蹋，你无用，你讲你无用啊拜落，不要
1: 你。
4: 啊，能用迄夹拜钱咯，就去
0: 哎，这样
4: 好
0: 唔
4: 好？
1: 好，好，谢谢你哦。
4: 好，
1: 感谢，再见哦。
0: 拜拜。
5: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6: 林秘书你好，
7: 林秘书，
6: 嘿你好。
7: 我今早听你讲，你今日就值班，听人敲电话跟你讲。
6: 哦。
7: 要给他做见证。
6: 哦，安尼哦。
7: 哎呀，我给你吃胃药啊，啊个少药啊。
6: 吃补胃散，啊个吃丁少散哦。
7: 哎，你两下拢未歹。
6: 哦，安尼哦。
7: 吃速八丁。
6: 哦哦，啊你。
7: 速八丁哦，我介用。现在我们吃八粒，啊，吃了卡骨好了。
6: 哦，健步丸吃八粒啦。
7: 哎。
6: 速八丁吃一粒啦。
7: 哎。
6: 有，啊你要吃几时拢安那？
7: 我卡骨较早就是吼，倒卡吼，安尼挂落啊。
6: 哦。
7: 啊卡骨，卡到我过开刀啊，讲爱开刀啦，迄种做玻尿酸做了嘛无效，啊就爱讲爱开刀。
6: 嗯。
7: 啊开刀了，讲怎？你去饲鸡啊，讲遭拗落啊，
6: 拗
7: 地上无法度啊。
6: 哦哦。
7: 啊，我想讲听你讲，我想无换一百升金盘来食看嘛。
6: 哦。
7: 我食了有效嘞。
6: 哦，食了有效啊，安尼啊。
7: 我 拢伫顺安叫甲送啊。
6: 哦，拢伫顺安叫个啊。
7: 顺安今日头一件甲安排。
6: 哦，安尼哦。
7: 伊哦，伊足热情个。
6: 哦，安请好啊。
7: 我甲讲个时，伊就知讲我倒来查。
6: 哦，安尼。
7: 我讲甲讲，哎，无啦，加入带呀。
6: 哦，安尼。
7: 你找我找无？
6: 好啊。你倒伫草屯呢？
7: 哎。
6: 啊，那请我哩。
7: 哇。我林太太。
6: 哦，林太太啦，吼、哦。啊是后食饱，为啥那哩？为是安怎？
7: 怎么一吃生啊？
6: 哦，一吃生啊，食了好呀。哎，哦安尼啊。
7: 吃蛮好呀，啊个，你有滴工作讲，有人工作讲，你胃我较定吼。
6: 嘿。
7: 啊，食个食一寡，你胃我落来较帮助消化。
6: 哦，安尼对啦，吓，安尼对啦。
7: 啊，有食有药效。
6: 安尼哦，哦。
7: 我较早食汤匙啊，尔，我只听你讲爱食三汤匙，我讲食汤匙啊。
6: 对啦。
7: 我食了吼，哎，胃吼感觉几足好诶。
6: 安尼哦。
7: 啊，我成讲要拄你拢拄无着。
6: 哦哦。
7: 你早听，我准时六点过去听。
6: 哦，安尼哦。
7: 嗯。
6: 啊。哦。
7: 啊！你哎，多谢大春的呀、啊！
6: 哦，
7: 咱讲话春天凉的呀、啊！
6: 对啊，伊嘛拢食咱的药啊，食个身体作用。
7: 哎、
6: 哦，安尼哦，啊，你有食电烧散呢？
7: 有啊。
6: 啊，是咧烧还是安那？
7: 会烧咩？
6: 哦，安尼哦。
7: 会烧啊，就是。
6: 哦。
7: 即个嘛，感冒款啊，
6: 我
7: 讲好无啊。
6: 哦。
7: 那你讲我食三分之一吼？
6: 哦。
7: 我
6: 觉，
7: 很有
6: 效
7: 啊。
6: 哦，安尼哦。
7: 我
6: 们这情况现在听你
7: 说
6: 做一
7: 件就办好，
6: 我今天来卡着你做。叫
7: 三
6: 等车
7: 啦，好，卡袂歹啦。感谢啊，谢谢哦。
6: 好，感恩啊。
7: 生阿早时啊，伊拢爱看咱的，看的55台，咱的迄个报告新闻啊。
6: 哦。
7: 伊也到了啊，我电视甲切掉了，
6: 顺利。好，安尼哦，好。
7: 妈，啊你也做爱听下子，我讲。哎，你那书吼，咱人十八吼，爱就我听垃圾哦，还是看电视？
6: 对啦。
7: 安尼较是后运，真来正。
6: 哦，好啊。
7: 你讲忙起这个。
6: 哦，谢谢你啦，感恩哦。
7: 你有事快
6: 点。别喝喝喝。
7: 哎，干嘛？干嘛在顾？
6: 别喝喝，谢谢你哦，感恩的，再见。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老师你好，
2: 林老师呀，
1: 你好。
2: 啊，恁六点服务到到底是九点啊？十点？我那听你讲九点。
1: 九点吗？
2: 啊，交流那讲十点。
1: 好、哦，无要紧啦，你得看你的时间啦、啊，晓。
2: 安尼啊，哦，我准备问下你，我讲食恁的煲米粉食了礼拜啦。
1: 好喝。
2: 哎、
1: 啊，
2: 我
1: 就来
2: 讲一下，我
1: 从那个
2: 小
1: 时候
2: 讲
1: 十点
2: 啊，你。
1: 不
2: 要紧，
1: 你较早录
2: 个
1: 啦，你较早录个哦。
2: 好好好，
1: 较
2: 早录
1: 个啊。对啊，你以前
2: 那
1: 是
2: 八卫生。啊，对啊，那胃啊呢吼，那个口污啊，哇吼，口污啊，拢啊，总共无胃口，无食物件呢，安尼直放落啊。
1: 好。
2: 啊，不然我是讲听你听听吼，啊，到时候你买。去阮遮金毛洞，我住永城啊，我去金毛洞看
1: 哦，看宝为啥？啊，拢总买几罐，食几罐？
2: 食两罐是啊，就食了就有改善啊。
1: 哦，安尼。
2: 我拢无靠我食。
1: 对对对，嘿，鼻头袂贵啦，啊，落肚的肚肚的拢有效啦呀。
2: 啊，可恶啊！不过呢。啊咧、哦，大号吼、哦、无、哦、正常啊咧，
1: 对对，迄种
2: 有效，啊，实际有较正常啊，
1: 对，迄种会使。
2: 啊，恁有事你声足好听。
1: 哦，谢谢你啦。
2: 我声拢声好听。
1: 啊，你
2: 讲无几回吼。
1: 啊，你住伫永清哦。
2: 啊，
1: 你安怎穿好？
2: 我细孙啦，好好漱口都光啊。
1: 好，穿露出啦吼。哦，迄金毛洞啊，可能也未有够多，咱的保卫生。
2: 阿
1: 做人真好啦，吼，真好啦，
2: 吼。手机啊，嘛是做咧油啊来吃啦。
1: 哦，对，咱的油啊，拢伊啊买的拢有啊，吼，咱的油啊拢有啦，吼。
2: 哦，
1: 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永靖的曾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的胃肠无好，时常拢会苦乌啊，人一直散落啦吼。啊，伊来食咱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咱也是消化不良，胃会肚肚的无胃口的，吃了不进的啦吼。啊，有当时啊，食饱就是要走便所的，啊，这拢讲赶紧来食乌青鲜保和胃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肠胃肠顾胃病吼，所以咱啊腰啊疼、肚啊疼，这拢赶紧来食乌青鲜的保和胃散，效果拢总真好啦吼。有需要，大理永靖是金毛洞药局，彰化市民族路丰盛，园林是光盛，各有吉星，河尾是万春，各有春盛，鹿港是永吉啦吼，秀水是福伦，花坛福伦。溪湖是志贤、庆华、各福伦，二林是德明、各福伦，鼻头又叫北斗、公正、各福伦，下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药局啦吼，拢总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打清，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冰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你就十八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吃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